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制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6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

0: 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再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2: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动力。
3: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4: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省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0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7: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8: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6: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

0: 植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承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跑。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2: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 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2: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1: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3: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1: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10: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4: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0: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5: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6: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7: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6: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8: 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6: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9: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6: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9: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6: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

0: 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0: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5: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0熟的，赶紧抢收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6: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6: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伊朗外长八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八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6: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八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6: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
6: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南北山绿化工程增色项目持续推进，今年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为南北山增色添彩；
12: 我区12条措施及实施细则，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倡导全民乐享健康生活；
12: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花漫河黄》精彩上演；
11: 高原咖啡文化周点亮夏日文旅新风。
1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推进，荒坡变绿的同时，树种也在不断的丰富和优化，增色项目也在持续实施。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着力打造一片兼具生态韧性与景观美感的树林。请听录音报道，增色添彩，南北山更美了。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德吉一起去探访南北山的亮丽新貌。
13: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娘惹沟2号片区，山坡上到处都是盛开的黄花木，非常漂亮的黄花木，它们也已经发芽了。
12: 据了解，这里今年新种下的2000株黄花木是南北山绿化工程主推的增色树种之一，作为乡土豆科植物，它耐寒耐旱，颜值亮眼，和这个片区的山杏、光核桃等形成错峰开花的景观。娘惹沟2号片区现场负责人江白达华：
14: 我们这有5种开花的树种，经常有很多人来这里游玩赏花，而且种树后吸引了很多小动物，比如说我们看到过狐狸、兔子、鹿等等，他们也很喜欢这里的生态。
12: 建设工人次仁巴西参与南北山种树以来，见证了这片山坡变绿变美。
15: 今年的花开的挺多的，比去年更漂亮。我刚来这边的时候，这边一个树都没有，根本就没想过怎么能种得了树。2022到现在一直种树养护浇水，这些成活力也特别的好嘛。
12: 按照原生优先、侨冠结合、功能互补的原则，近2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在现有造林基础上新添了山杏、金叶榆、红叶李、黄花木、雅江巨柏等树种。今年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让南北山生态提质、颜值加分。
13: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达孜区德庆村的1号片区，今年3月份刚刚种下的雅江巨柏，那这个呢也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新增的一个增色树种之一，填补了区域常绿建群树种的空白。
12: 1号片区现场负责人次仁曲真介绍了这里种植雅江巨柏的情况。
16: 我们这个苗子来源于林芝兰县，总共这边种了515株雅江巨柏的话，根系深，耐干旱，能把坡面固定住，防止水土流失。
12: 经过近5年的持续种植，油松、雅江巨柏、沙棘等10多种树种依次在这片山坡落户扎根，它们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达孜区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伊达拉说，树种的设计和修房子一样，大有讲究。
17: 像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主要是分了一个上中下的这么一个层次，最下面灌木为主，防水土流失嘛。中层的话就以这落叶树种，从美观的角度来讲的话，效果特别好。最上层的话，雅江巨柏就是我们盖房子，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顶梁柱了。采取这样一个层次去种树，能更绿、更美、更好的去保护的生态。
12: 南北山绿化工程增色项目的推进，让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愿景正在高天厚土间渐次铺展。
13: 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让山上的景致既有颜值更有内涵。
12: 如今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推进，曾经的荒山秃岭不仅实现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的方向提质升级，构建起兼具生态防护与价值提升的高原绿色屏障。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魏鑫，
18: 在这个增色过程中还增加一些豆科类植物，比如说刺槐，它可以通过这个固氮作用提高这个土壤的营养，通过这个不同的花期来增加这个昆虫植物链的链条，丰富这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达到从绿起来到美起来再到生态强起来这样一个过程。
12: 近期我区印发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配套实施细则，19项细则围绕迎客入藏等重点领域，从奖励对象、奖励标准、资金拨付等8个方面逐一细化，为政策落地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南。请听报道。
19: 如何用这1.5亿的奖补资金来提升我们
11: 12条措施实施细则中，旅游明显专项扶持政策的奖励力度空前，明确成功申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地市最高奖励1000万元，同时支持打造15个旅游明县，每县奖补1.5亿元。目前，去年获评旅游明县的山南市乃东区和拉萨市城关区、日喀则市定日县、阿里地区普兰县的奖补资金已全部到位。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日前进行项目研讨，围绕景区提质升级、逐条打磨方案细节、优化施工时序、细化落地举措，确保每一笔奖补资金精准落地。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党组书记徐龙：
19: 我们将严格规范，分2年高效用好这笔资金。2026年投入1亿元，重点补短板、打基础；2027年投入0.5亿元，重点提品质、树品牌。通过项目建设，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力争2027年突破游客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5亿元。
11: 当前，2026年旅游明县评审工作正有序开展，我区各地深挖文旅资源禀赋，全力争创旅游明县。常州市芒康县委副书记、县长巴桑扎西：
20: 芒康作为西藏的东大门，常州市经济副中心，地处藏川滇交界，境内金沙江、澜沧江并流，国道318、214在此交汇，是面向内地开放的重要枢纽，具备打造旅游明县的天然优势。
11: 林芝市波密县委副书记、县长旦增维瑟：
21: 波密文旅资源丰富，共有旅游资源1602处，资源密度和丰度居全区前列。低海拔、高氧疗、宜运动的康养基地不具规模，连续5年荣登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11: 除旅游明县专项扶持外，细则还配套推出多项普惠性补助政策，新增精品旅游线路沿线县每年最高可获500万元补助，连续补贴3年；旅游强村试点每村补助300万元。同时，康养旅游、演艺经济、夜间消费等新业态都可获得专项奖励支持。还通过航线补贴、迎客入藏奖励等举措完善旅游配套，加强客源引流。此外，为保障奖补资金规范高效落地，实施细则明确了申报、审核、拨付全流程机制，由各地市文旅部门按期报送材料，经自治区文旅厅审核后，各级财政依规拨付资金。清晰透明的兑付机制，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有效激活文旅市场活力。据统计，1季度我区文旅产业量质齐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航空旅游运输、旅游饭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7%、5.8%、69.5%。文艺创作与表演、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5.2%、76.3%。文旅产业发展为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注入了强劲动能。自治区财政厅科教和文化处处长邹普昌：
1: 十二条措施是我区首次系统性出台，这是专项领域发展的财政一揽子措施，体现了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深度融合。我们全力保障十二条措施资金兑付，一是流程公开透明，资金拨付从财政直达申报企业；二是实施全过程财政资金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黑名单管理；三是建立

0: 举报奖励机制接受全社会监督。
1: 八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从拉萨河谷的青山林卡到雅龙河畔的城市公园，从藏东三江流域的城镇步道到阿里地区的环城公路，我区各地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体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出人人参与体育、人人崇尚健康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2: 在拉萨市达斯区白纳沟，一场充满高原特色的全民健身户外大会正在进行。活动把传统林卡与户外运动深度融合，现场还设置了亲子趣味闯关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市民扎西央吉：
3: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跟爸爸妈妈一起徒步，一起做游戏，特别开心。
2: 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副主任孙丽丽：
4: 设置了亲子组、徒步，还有定向越野，面向青少年、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不同的群体，让群众走出家门，走进户外，切身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
2: 在林芝市茶余县，全民健身的活力陆续展开，环城跑项目率先鸣枪开赛，室内跳绳、篮球、棋类等项目比拼激烈，室外立定跳远、握力测试、绕杆跑等项目火热进行，处处洋溢着拼搏向上、活力满满的健康新风。茶余县教育局副局长格桑卓玛：
5: 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我们将持续丰富全民健身活动，调动群众参与健身的热情，让全民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2: 在山南雅龙新城，青春奔跑、欢乐跑活动热闹开跑。300名选手分为挑战组与体验组，沿着河畔绿道尽情奔跑。参赛选手桑珠：
6: 希望每年都举办这种比赛，吸引更多的来西藏尝试一下高原的配速。
2: 连日来，阿里昌都等地的全民健身活动也热闹开启，把健康的种子播撒到了高原的每一个角落。阿里措勤县、扎达县同步开展健步走活动，并穿插趣味互动，让欢声笑语伴随参与活动的群众游客一路前行。昌都市丁青县推出百名上班族万米健步走特色活动，把健身运动和生态志愿服务融合在一起。游客胡成文：
7: 感受到了扎达人民的热情，活动组织的非常圆满，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更加地感受到身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2: 昌都市群团工作部工作人员四郎曲邓：
8: 倡导职工走出办公室，强身健体，将健身与环境志愿服务相结合。我们也会持续开展职工文体志愿活动。
1: 西藏台消息，八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珍珠球、射箭两个项目圆满完成全部赛程，顺利决出各小项金银铜牌。珍珠球项目采用小组单循环积分赛制，经过3天的较量，那曲市代表团5战全胜，拿下项目1等奖。山南市、拉萨市代表团分获2等奖，林芝市、昌都市代表团斩获3等奖。那曲市代表团珍珠球教练旦增顿珠：
9: 通过本次比赛，队员们的战术意识、团队配合和抗压能力都提到了很大的提升。我们会认真总结本次比赛的优点和不足，继续打磨技术、磨合战术，保持良好的状态，继续打好珍珠球比赛。
1: 射箭项目的赛程为期3天，6支代表队先后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比拼。日喀则代表队运动员琼达：
10: 对我们每一个队员都是一次难得的历练，和很多优秀的射箭爱好者交流学习。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日前陆续举行了独唱、合唱和传统乐器等市级决赛。来自全市各县区的参赛选手用动人的歌声与优美的旋律，展现出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2: 在独唱决赛上，选手倾情演绎，歌声里包含着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礼赞。
12: 比赛还专门设置了原创歌曲加分项，既考验选手的专业能力，也鼓励大家原创作品。国家一级演员、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家协会会员、西藏音乐家协会会员桑姆
13: 表现得非常精彩，希望昌都的文化越来越繁荣。
12: 合唱决赛同样精彩纷呈，一首首经典红歌和原创歌曲接连唱响。赛事以歌为媒，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同台展示、相互交流的舞台。选手们用一首首走心曲目，唱响了藏东昌都振兴奋进的时代心声。独唱比赛第一名诞增，
14: 亲眼见证家乡越来越好，我心里满是感动。这次比赛，我专门创造原创歌曲《昌都荣光》，把昌都儿女的精神风貌，还有家乡越来越好的新生活，都融进歌声里。
12: 传统乐器决赛现场，选手现场打磨、雕刻、组装二胡并调音，展现出精湛的技艺。选手索朗扎西。
15: 如今政府搭建了各类赛事交流平台，鼓舞大家鼓足干劲深耕技艺，我们也会珍惜机遇不断进取。
12: 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有效发掘了基层文艺人才，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新活力。昌都市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祖成。
16: 赛事有效激活了基层文化活力，助推非遗活化传承。我们将深度挖掘非遗文化资源，培育文艺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
1: 七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漫河黄》在自治区藏剧团精彩上演，请听报道。
12: 音乐剧《花漫河黄》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民歌》为核心，以清秀手艺人李婉晴与返乡创业青年张绵晨的动人爱情故事为主线，将非遗传承的坚守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巧妙交织，勾勒出河黄大地各族群众携手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画卷。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副会长、主演马全。
17: 这次能够把家乡的花儿用一种崭新的花儿剧的形式带到西藏，带给全国各地的游客，然后展示给大家，我觉得很光荣。
12: 演出现场，悠扬婉转的花儿曲调穿透剧场，绣满山水花鸟、吉祥祥云的清秀服饰，唯美灵动的舞台布景，鲜活呈现出河黄地区独有的民俗风情与人文风貌。青海省演艺集团歌舞团主要演员张亚森。
18: 清秀服饰上刻着很多的图样，有山水、花鸟，还有一些祥云。我们会刻意放慢动作，给观众呈现发扬我们青海河黄文化清秀的独特美丽。
12: 青年女高音主演郭艳华。
19: 让观众呢听得见花儿的歌声，看得见清秀的美学，读懂河黄大地上人民的生活与向往，这就是我们舞台呈现的非遗最重要的意义。
12: 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经久不息，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观众赵一阳。
20: 我第一次听花儿这种类型的音乐剧，很震撼，演员专业和敬业，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给我们呈现了一场漂亮精致的音乐剧。
12: 观众玉清泉。
21: 舞美设计得非常的好，希望以后我们有更多这样优秀的节目。
12: 音乐剧《花漫河黄》的跨省展演是青藏两地的一次深入交流，更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艺术总监索南达尔吉。
22: 未来我们也希望持续把更多优质文艺作品带到拉萨，搭建长期交流平台，推动两地文艺工作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深化文艺交流互鉴，共同讲好高原故事。
1: 七号，2026第二届高原咖啡文化周暨第五届西藏咖啡文化节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举行。活动以咖啡为纽带，将非遗文创展示、甜茶体验、休闲创意市集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处兼具潮流感与烟火气的夏日休闲空间。请听报道。
12: 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知名咖啡品牌，他们不仅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招牌咖啡产品，更以活动为载体搭建起跨区域行业交流平台。上海村口大树咖啡主理人张之银。
0: 拉萨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有着自己特别强的地域文化。我们自己本身是在做创意开

0: 咖啡，也特别想把我们自己创意类的表达带到不同的城市当中。
1: 活动现场，多家拉萨本地咖啡品牌也一一亮相，他们中有通过创意萃取、风味融合等技术打造的新品咖啡，也有将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食材转化利用研发的藏式咖啡。拉萨贾瓦咖啡主理人格桑卓嘎，
2: 我们专门推出了一款糌粑饼干，有很多咖啡厅也在推出奶渣呀、酥油相结合的一些咖啡，我觉得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特色。
1: 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拉萨老字号甜茶馆光明岗琼甜茶馆入驻，醇香咖啡与甜茶香气温暖相拥，在宗角鹿康公园交织出缕缕清风。宁度咖啡主理人、创始人措姆，
3: 在西藏的话，甜茶跟咖啡我觉得是完全密不可分的。我们也邀请到了光明岗琼甜茶馆，文旅加上咖啡这样一种比较新的呈现方式，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西藏。
1: 此外，藏香堆绣、藏文书法等特色非遗展示区错落分布在咖啡摊位之间，让市民游客在逛市集的过程中就能近距离触摸高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非常多元。我们西藏也能有这么多就是各种品牌的咖啡进来，感觉非常的开心。
5: We got amazed because so many coffee shops,
6: 都惊呆了，这么多咖啡店，这么多种口味，特别有意思，这里也很热闹，这样的氛围太棒了。
1: 据了解，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将持续至9号，将陆续举行民谣弹唱、文旅故事分享等多场特色活动，为拉萨夏日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光影拉萨2026年拉萨优秀摄影摄像作品全国征集活动日前启动，设置民俗、非遗、高原生态等5大赛道，征集拉萨范围内原创摄影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截止时间为9月10号，获奖作品将进行线上线下展播。
8: 日前，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开展2026年防汛抗洪实战拉动演练暨考核工作，演练设置18个实战科目，投入7支水域专业队、373名指战员、68辆消防车、49艘救援舟艇，高标准完成拉动演练暨考核任务，有效检验了专业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1: 昌都市贡觉县委社会工作部日前联合人社局等单位，深入6个乡镇开展送岗到乡服务进村活动，组织专场面试，推介区内外岗位信息，宣讲就业惠民政策。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累计解答咨询200多人次。
8: 日前，林芝市茶余县各驻村工作队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联动服务、文化培育、安全宣教3大课堂，招募60多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开设课业辅导、藏语书法、安全教育等课堂。截至目前，活动已开展辅导650课时，服务学生近700人次。
1: 山南市扎囊县日前举办为期12天的首届全民健身燃动杯群众足球赛，当地干部职工、在校学生、城乡农牧民群众组成的16支队伍参赛，进一步丰富了干部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9: 理论与实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与责任心之间的内在逻辑。政绩观是责任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投射，责任意识则是政绩观的价值根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要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内化为对党忠诚、对民尽责、对事业担当的价值自觉， 外化为求真务实、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的实际行动。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文章说，责任意识内化于心，首先要解决好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问题。对党员干部而言，责任意识的指向始终是明确的，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三者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统一于党的初心使命之中。现实中，不少党员干部在责任指向问题上出现偏差，有的眼睛只向上看，将为上等同于负责，有的把对下负责变成选择性负责，对群众极难筹判视而不见，对短平快的险绩趋之若鹜。这种偏差的根源在于责任意识没有真正内化于心，内心认同的责任是功利性的、选择性的，而非纯粹的、彻底的。只有真正把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校准在人民这一端，责任意识的内化才有了正确的方向。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关键在锻造敢负责的党性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坚强了，责任意识才能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有一种错误倾向值得警惕，把不出事当作尽到责；还有一种倾向，把做了等同于做好，用过程的完备性替代结果的有效性，用留痕替代留心。这些问题的共同病灶是责任意识停留于知的层面，尚未真正进入情与义的深处，缺乏对事业的真挚情感，缺乏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就是要让敢负责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价值追求。内化于心是前提，外化于行才是目的。把责任意识外化于行，既要实干，也要苦干，更要按规律干。实干首先是求真务实，不务虚功；苦干意味着不怕困难，不去挑战。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越是矛盾集中的地方，越是困难突出的领域，越需要党员干部站出来顶上去。按规律看，则要求把责任意识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既要有干事创业的热情，也要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离开规律谈责任，容易陷入蛮干；离开责任谈规律，则容易沦为空谈。责任意识的内化与外化，是在实践中不断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过程。内化为外化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外化则检验和深化内化的成效。正是在内化、外化、再内化、再外化的循环中，责任意识从认知深化为信仰，从理念转化为习惯，从要求内化为品格。
8: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10度到22度。那区多云，5度到21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2度到24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9度到20度。卡若区阴转阵雨，8度到23度。改泽中雨转小雨，西北风4至5级，7度到18度。普兰多云转小雨，西风4至5级，8度到20度。山楂阵雨转多云，6度到19度。安多晴转多云，4度到18度。当雄多云，7度到20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1: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0: 晨光如约而至，美好准时开场。无论此刻你奔波在路上，静坐窗前，还是开启一天忙碌的伊始，我们都用鲜活新闻陪着你，迎着朝阳奔赴崭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新闻早世界依然准时陪着大家。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静下心来听听新闻，聊聊身边的暖心事，轻轻松松开启新的一天。
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准时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25年8月9号，西藏首届青科产业发展大会在拉萨圆满闭幕。大会以绿色发展、健康共享、推动青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汇聚青科产业相关国家部委和省区、农业农村部门代表、专家、企业负责人，共商青科产业发展大计，推动青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基础。
0: 1952年8月9号，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实施纲要共7章40条，明确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自治地方的建立、自治机关的组成和职权等重要内容，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和规范。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

0: 康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2: 我是汪海。今天是周日，可能不少朋友会安排和亲戚朋友户外休闲或者是近郊出行，那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接下来就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以及相关出行的注意事项。西西，快来吧。
3: 早世界的家人们，周末好啊，我是西西。受高原对流气候影响，今天我区容易出现分散性阵雨、雷阵雨，这类降水大多集中在午后时段，天气变化较快，局地短时降水突发性较强，整体晴雨分布不均，大家出行要多关注天气实况。具体来看，今天全区降水区域分布不均衡，西部、南部部分地区雨势相对集中，其中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纳曲西部、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区域可达中到大雨，空气湿度较大，路面容易持续潮湿。林芝、山南中东部、日喀则的中北部以小雨天气为主，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昌都南部、日喀则东部、阿里西部今天以阴天天气为主，有阵雨或雷阵雨，区内其余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天气相对稳定。西西温馨提醒大家，今天我区多地有分散性降水，天气多变，雨水会降低路面摩擦力，城区易出现轻微积水，山区路段还可能伴随零星落石，请大家及时关注及时天气，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与时间，外出随身携带雨具，根据气温适时增减衣物。雨天驾车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平稳操作，切忌急刹车，随意变道，主动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有户外作业、徒步爬山计划的朋友，请尽量避开阴雨时段以及山区危险路段，雨天谨慎通行，做好防护，平安顺畅安排每日生活与出行。接下来，西西给在林芝的朋友们带来一条出行小提示，作为日常出行参考。林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已在经开区多条新建道路布设了智能交通违法抓拍系统，目前处于试运行阶段，8月8号到8月22号为试运行期。这个阶段设备只采集违法数据，不作出行政处罚，主要用来提醒广大驾驶员自查自纠。从本月23号0点开始，全部设备将实行24小时全天候自动抓拍取证，依法开展交通违法查处工作。抓拍覆盖桃园东路、娘曲西路等多个路口路段，会重点查处机动车闯红灯、开车接打手持电话、驾乘人员不按规定系安全带、超速、逆向行驶等多种交通违法行为。也请途经这一片区的驾驶人利用好试运行的缓冲阶段，熟悉各个路口通行规则，及时纠正日常的驾驶陋习，养成文明驾驶的习惯。此外，非机动车和行人经过这些路口，同样要遵守通行秩序，共同维护经开区道路的安全畅通。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记者从自治区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区全社会用电量达97.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49%，增速位居全国第二。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及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为1.25亿千瓦时、48.4亿千瓦时、33.4亿千瓦时、14.26亿千瓦时。
1: 近日，我区组织五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代表之家，开展法治护航十六红、人大代表走在前主题宣讲活动。活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意义、核心条款、权利义务、民族团结创建标准等重点内容进行宣讲。五级人大代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民生的案例，把法条内容转化为大家听得懂、能领会、可践行的身边道理。
0: 日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品小戏曲艺大赛在拉萨圆满收官。大赛设置了小品业余组、曲艺专业组、小品专业组三个场次，从基层文艺爱好者的倾情演绎到专业院团选手的巅峰较量，为全区观众奉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盛宴。此次小品赛事首次分设业余组与专业组两个赛道，让不同创作背景、不同表演经验的文艺创作者们都能够在舞台上充分展示自我。
1: 由林芝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中国国家地理营地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双层综合自然驿站近日在林芝工部公园对外开放。据了解，驿站以两组相机取景框为设计灵感，将尼洋河畔水系、南加巴瓦峰等元素融入建筑外观，屋顶光伏发电系统搭配储能电池实现自己供电，大量使用环保可回收建材，内部设置43个科普模块、20多种互动装置，借助 3D 地图、沉浸式互动屏打造垂直生态穿越体验，让市民近距离读懂林芝丰富的山地垂直自然带。
0: 好的，再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大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
1: 近日，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出进一步要求，明确公安机关开展监督检查的人员、文书等具体要求，以及委托技术支持机构协助开展检查的安全管理要求，对采取漏洞探测、渗透性测试等方式开展远程检测的，要求由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组织实施。同时规定了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的保密责任，通过进一步规范监督检查的程序，着力提升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水平。详细内容我们将在稍后的话题板块为您展开聊聊。
0: 日前，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6个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工作顺利完成。经多方评估，试点达到预期效果，各试点城市探索形成一批效果好、能持续、可推广的先进模式和典型案例。试点期间实施的再生水项目总投资达654亿元，试点城市再生水利用总量由29亿立方米提高到54亿立方米，再生水利用率由26%提高到41%，再生水利用量占用水总量的比例由7%提高到13%。
1: 近日，全国总工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八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本次活动主要内容为征集、展示、交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职工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设成果。其中，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将纳入全国总工会提名推荐参评国家科技类奖项范围。目前，活动已进入成果征集阶段，广大职工可以通过中国职工经济信息技术化服务平台职工之家 APP 职工成果模块申报优秀成果，征集截止时间为2026年的9月15号。
0: 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一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三月历史高点低18.2%。报告显示，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4%，其中小麦价格因黑地地区出口受扰，主要产区高温上涨5.8%，玉米价格因美国部分产区高温干旱及能源价格走强上涨3.6%，大米价格总体稳定。
1: 国际奥委会日前发布了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其内容聚焦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兰蒂纳冬奥会，共甄选出近2.5万条攻击性内容。报告指出，国际奥委会在这两届奥运会都启动了网络暴力保护服务，审核了社交媒体上针对超过2.6万名运动员及官员的430万条发帖及评论，人工复核确定了约24700条具有恶意攻击性质的帖子和评论。报告称，在确认相关内容后，国际奥委会立即采取了措施，网络安全团队与相关平台接洽，追查攻击源头，协助受侵害人员研判后续处置方案。安全保障团队还启动了相关流程，为受侵害人员提供心理治疗支持。
0: 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通过一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这一法案以已故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命名，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其禁止事项包括涉俄资金转移、俄实体在美上市或交易、美个人或企业在俄投资或购买俄主权债等。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对俄原油或天然气前五大进口方的输美商品最高征收100%从价关税。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8，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1: 我是王海。网络空间安全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百姓生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化时代快速发展，网络应用全面普及，各行各业都依托互联网开展经营、服务和宣传工作。与此同时呢，网络风险、数据隐患、信息泄露、违规运营等问题也随之增多，网络监管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迭代更新。就在这个月的7号，公安部正式对外发布《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为新时代网络空间监管划定全新标准。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这部法规。
0: 本次全新发布的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也是时隔8年公安部门对网络安全监督检查制度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规范性修订升级。
1: 新规立足当前复杂严峻的网络空间安全形势，紧扣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最新上位法律要求，补齐旧版制度短板，统一国家网安监管监督检查标准，让网络监管更加的规范、更加精准、更贴合当下的社会发展需求。
0: 其实啊，早在2018年，我国就出台过公安机关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并且呢，长期作为基层网安执法的重要依据。那么时隔8年重新修订，是顺应了新时代网络治理的全新需求，也对应着全新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全新的网络违法风险形态。
1: 确实如此。

0: 近年，我国网络法治建设步伐持续加快，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陆续落地实施，搭建起了完整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框架。但是2018年的旧版检查规定内容相对滞后，条款较为老旧，已经无法匹配现行法律的执行标准，也无法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网络安全形势。所以呢，本次修订是制度完善、法治闭环的必然措施。
1: 简单来说，就是顶层法律啊已经全面更新，基层执法细则必须同步升级。新规的落地能够让全国公安机关的网络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有规可循。
0: 是的，新规一共是23条，整体梳理为6大核心板块，分别是明确监督检查对象、监督检查方式、监督检查核心内容、部门协同监督机制、检查结果运用方式、执法人员法律责任。6大板块层层递进，全面覆盖，从查谁、怎么查、查什么、谁来协同、查出问题怎么办、执法人员怎么约束，形成了一套完整闭环的网安监管体系。
1: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第一个核心内容，也就是新规明确的监督检查对象。很多市民、个体户、线上经营者最关心的就是自己是否在监管范围之内，到底哪些主体需要接受公安机关的网络安全监督检查呢？
0: 对此呢，新规清晰划定了3类全覆盖的检查对象，范围是非常明确的，没有模糊空间。第一类呢，是网络运营者，所有搭建网站、小程序、线上店铺、运营网络平台、开展网络宣传运营的主体呢，都包含在内。第二类是数据处理者，主要是日常收集、存储、流转、处理大量行业数据、用户数据、业务数据的机构和平台。第三类呢，则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凡是日常收集、登记、留存、使用群众手机号、身份证、住址、行程等等这些个人信息的经营主体，全部纳入了监管范围。
1: 那么这个划分可以说是实现了全网全覆盖，也就是说，不管是大型平台、企业、行业机构，还是本地的小微商户、自媒体工作者、个体经营者，只要是参与到了网络运营、处理数据、收集个人信息，都在新规的监督范围之内。这也意味着今后所有线上经营行为都将进入规范化、法治化监管阶段。
0: 没错，新规彻底告别了过去粗放式的网络监管模式。以往可能很多小微个体户认为网络监管只针对大企业、大平台，和普通小店、普通博主无关。本次新规明确了全覆盖的监管原则，让每一位网络经营者都清楚自身的安全义务，从源头杜绝无证运营、违规采集信息、忽视网络防护等各类基础隐患，全面净化整体网络生态环境。
1: 那么了解完监管对象，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核心重点，监督检查方式。很多经营者最担心的啊，就是频繁的上门检查、反复核查，影响正常经营。那么本次新规在检查方式上也是做出了非常人性化、科学化的优化升级。
0: 是的，新规明确公安机关网络安全监督检查分为2大维度、4种检查形式，从检查渠道划分，包含线上巡查、线下核查；从检查性质划分，包含日常的常规检查、重大节点专项检查。这套检查体系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优先线上巡查，严控线下检查，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商户正常经营的干扰，也是国家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体现。
1: 也就是说，未来网安部门的日常监管会以远程线上巡查为主要方式，不需要上门，不需要调取纸质台账，通过技术后台啊，就可以完成漏洞排查、合规筛查、内容巡查、权限核查等工作。只有线上筛查发现明显风险隐患、重大违规问题时，才会启动线下实地核查，大大降低了中小经营者的迎检压力。
0: 没错，日常检查呢属于常态化的随机抽检，保证网络监管不松懈，常态化全覆盖。而专项检查呢，则主要针对重大活动、重要的节点、重点时段开展集中的排查整治，针对性解决节点期间高发的网络谣言、网络诈骗、违规传播、信息泄露等问题。一长一专，一线上一线下，搭配形成了科学完善的监督检查体系。
1: 好的，此刻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职工医保。不少职工每月缴纳医保，个人账户啊慢慢积累下一笔余额。很多人只知道可以在药店买药或者看病就医使用，并不了解这笔钱还有不少实用的用途。稍有疏忽啊，还会触碰使用的相关规定。关于医保个人账户该怎么正确使用，哪些行为属于违规？今天啊，我们就让西西来跟大伙说一说。西西来吧。
2: 西西来啦，医保个人账户是我们每个人专属的医疗保障资金，和日常看病就医、购药报销息息相关。但生活中，大多数人对它的使用规则一知半解，常常出现资金闲置浪费、错误使用，甚至违规操作的情况。为了帮大家吃透医保政策，最大化用好个人账户权益，今天西西就为大家全方位介绍医保个人账户的正确用途、使用福利，以及绝对不能触碰的使用禁忌。首先给大家梳理医保个人账户合规使用的三大渠道。第一是家庭共济共享，这也是医保改革里最惠民的政策。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线上官方绑定后，余额可以支付配偶、父母、子女就医购药产生的个人自付费用。如今全国多地进一步扩大共济范围，兄弟姐妹、祖辈、孙辈等近亲属只要正常参保都可纳入共济名单。这里要区分一个关键常识，共济共享的是账户余额，不是医保卡。家人就医必须出示本人医保电子凭证或实体卡，结算时系统自动扣划授权人的个人账户资金，绝非直接借卡给他人使用。第二是购置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上海、广州、深圳、福州、苏州等多地已出台政策，允许职工使用个人账户余额购买城市惠民保，部分地区还可选重疾险。这笔沉淀的医疗资金可以转化为家庭健康保障，日常基础医保负责常规报销，惠民保、商业保险补充大病高额医疗支出，用闲置余额筑牢双重健康防护。第三是参与门诊统筹报销，很多人认为门诊看病只能刷个人账户余额，超出部分全部自费。目前职工医保已全面落实门诊统筹机制，政策范围内门诊费用累计超过起付标准后，统筹基金会按比例报销，即便个人账户余额全部用完，也不会影响统筹报销待遇，仅自付部分需要现金支付。提醒大家就诊务必出示医保凭证，否则本次费用不会计入年度累计额度，白白损失报销权益。不少人还有一个疑问，余额会不会清零？这里西西也可以明确回答大家，个人账户余额不会年度清零，每年按规定计息，本金与利息永久归个人所有。更换工作、办理医保跨省转移时，余额可同步划转，参保人达到退休标准，每月依旧会有资金划入账户。若参保人离世，账户内剩余余额能作为遗产，由法定继承人全额继承。大家不必为了花光余额盲目囤积大量药品，等到真正生病需要支付自付费用时账户空空，才是最大的浪费。在这里西西也要温馨提醒，医保个人账户是专属医疗备用金，使用核心原则是按需合理支出，符合条件的朋友可以提前开通家庭共济，减轻全家就医购药负担。有大额医疗保障需求的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使用余额购置惠民保，日常就诊购药按需使用账户余额，无医疗支出时正常累积计息。同时牢记使用红线，拒绝套现、借卡、违规消费等行为，合规用好医保资金，守护自身医疗保障权益。
0: 好的，谢谢西西。 检查对象、检查方式都明确之后，第三个核心内容就至关重要了，那就是监督检查的具体内容。公安机关在检查过程中重点核查哪些问题，经营者必须履行哪些法定安全义务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详细说一说。
1: 新规明确监督检查的核心内容啊，主要是围绕被检查主体是否全面履行法定网络空间安全义务展开。日常常规检查呢，重点是核查了网络安全防护、数据存储安全、个人信息采集合规、网络日志留存、账号安全管理、内容合规管理等基础工作，确保每一个经营主体都要按照法律要求做好基础网络安全防护。
0: 同时呢，在重大活动的安保期间，公安机关会开展重点的专项检查，重点排查网络高危漏洞、重大数据泄露风险、网络谣言传播、违规信息发布、有害信息扩散、非法网络运营等重点风险，筑牢重要节点的网络安全屏障，保障重大活动期间的网络空间安全平稳有序。
1: 这也就意味着平时抓常规合规，节点抓重点风控，监管层次更加清晰，监管靶向也更加精准。很多商户企业啊，以往最困扰的问题就是多部门分头检查、重复检查、交叉检查，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本次新规也针对性地解决了这个痛点，也就是第四大核心内容，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督检查机制。
0: 这也是本次新规的最大的惠企亮点。新规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必须在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统筹机制的统筹协调下开展检查工作，主动加强与网信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协同，彻底改变以往各部门单独检查、分头检查、重复检查的问题，通过联合检查、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实现一次检查、全面核查、多方认可。
1: 同时呢，新规还专门明确了公安开展现场检查之前必须事先告知网信部门和对应的行业主管部门，尽量组织联合检查，从制度上杜绝重复检查、多头检查、过度检查的问题。
0: 这样完善跨部门协同治理，可以推动网络监管更规范、高效、人性化。而且新规明确要求合理把控现场检查的频次、范围和方式，坚决避免重复检查、交叉检查，切实为企业减负、为小微商户松绑。同时大力推广线上巡查模式，能用线上技术排查的绝不线下上门，最大程度降低监管工作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商户日常营业的影响，实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1: 实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可以说这一部新规真正做到了严监管和优营商双向兼顾，既要守住网络安全底线，也要保护中小市场主体的正常发展权益。那查出问题之后，公安机关会如何处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第五大核心内容，新规明确的检查结果运行机制。
0: 新规建立了梯度化、分级化的处置模式，摒弃了以往一刀切的处罚方式，坚持教育整改优先、行政处罚兜底的原则，针对轻微合规漏洞、无意违规问题，以督促自主整改为主，给予企业和经营者充分的整改周期和自查空间。针对存在一定风险隐患、多次出现同类问题的主体，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发送公安提示函，督促限期整改，闭环消耗。
1: 对于整改不到位、拒不落实安全义务、违规情节严重，以及存在数据泄露、违规运营、倒卖信息、非法建网等严重违法行为的主体，安全机关将会依法启动调查程序，落实行政处罚、责令整改、关停处置等措施，情节涉嫌刑事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形成强有力的监管震慑。
0: 柔性整改处置轻微问题，刚性处罚严惩严重违法，这样梯度化的处置模式既体现了执法温度，也守住了法律红线。
1: 是的，我们再来聊一聊新规的第六大核心重点，也是规范执法队伍的关键内容，那就是明确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
0: 没错，本次新规呢，不仅约束市场的经营主体，同时严格约束公安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双向规范，双向约束。新规明确，公安工作人员在开展网络安全监督检查工作中，严禁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违规检查、随意排查，同时严格划定保密红线。工作人员对履职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等，必须严格保密，严禁外泄。
1: 此外呢，新规还对专业技术检测行为做出了严格的权限规定。新规明确，漏洞探测、渗透性测试等高风险远程监测手段，仅允许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组织实施，基层区县部门不得随意开展高危技术检测，避免不当操作造成企业网站的瘫痪、小程序故障、网络系统受损，进一步规范了执法流程、执法权限和执法尺度。
0: 这一条可以说是非常的细致，也非常规范，既杜绝了执法人员滥用职权随意执法的问题，也杜绝了不规范技术操作给企业带来的不必要的经营损失，全面提升了公安机关网络执法的规范化、专业化、法治化水平。
1: 整体来看，整部新规六大板块逻辑清晰，层层闭环，从监管对象全覆盖、检查方式科学化、检查内容精细化，到部门协同检复、分析结果处置、执法权责约束，全方位完善了新时代网络空间安全监督管理体系，补齐了八年以来的制度短板。
0: 结合我们普通听众、本地商户、自媒体从业者的日常生活和经营来说呢，本次新规落地对大家最大的改变就是网络经营彻底告别了野蛮生长，全面进入了合规时代。
1: 是的，以往很多小微商户、自媒体创业者啊，觉得网络经营门槛低、监管松，随意的采集顾客信息、随意的发布网络内容，忽视网络安全防护。新规10月1号正式实施之后，全网监管全覆盖无死角，不管是线上开店、账号运营、社群管理，还是信息收集存储，都必须依法合规、依规运营。
0: 那对于正规守法经营的商户和创作者来说，新规确实是一个利好消息啊。新规通过严厉打击网络违法，规范行业乱象，杜绝恶性竞争，能够有效净化整体的网络营商环境。同时通过减少线下检查，推行联合检查，优先线上巡查，大幅减轻了合规商户的营检负担，让守法经营者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1: 而且新规还设置了完整的过渡期，从八月发布到十月实施，留给所有从业者充足的自查整改完善时间。大家呢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梳理自身的网络运营漏洞，补齐安全防护短板，规范个人信息采集行为，清理违规留存的隐私资料。
0: 没错，过渡期的设置就非常人性化，对于不知情、无恶意的轻微违规行为，以整改教育为主。新规正式实施之后，将严格按照法定标准、法定流程开展监督检查，所有网络运营主体必须全面履行安全义务，守住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隐私安全这三条底线。
1: 那么站在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本次新规的修订实施也是筑牢全民网络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
0: 确实如此，现如今呢，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网络造谣传谣、数据倒卖等问题严重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新规通过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的监督检查，从源头排查风险、整治隐患、打击乱象，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的个人信息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网络生活安全。
1: 可以说，这部新规既是监管标尺，也是防护盾牌。规范是经营者行为，守护的呢，则是全网安全、全民权益、社会稳定。
0: 未来随着新规全面落地施行，我国的网络空间监督检查工作将更加规范、更加科学、更加精准，部门协同更顺畅，执法尺度更统一，企业负担更轻微，网络生态更健康，为经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网络空间长治久安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1: 我们也希望广大听众朋友、线上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能够及时了解新规政策，利用好政策过渡期，主动自查自纠，合规经营，规范上网，共同维护清朗、安全、有序、健康的网络空间环境。

0: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
1: 汇聚卡卓匠心，酿酒拉萨加啤。分不分？
2: 分不分？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嘛。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您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
3: 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
2: 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
2: 太麻烦了。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在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
0: 以后我得好好做呀。哎，这就对了。分，今天必须分。啊？怎么还要分呢？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10分。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1: 我是王海。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自治区政府分别与中国宝武、中国中车、中国物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央企地方将围绕载藏重大工程物资保供、清洁能源开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产业金融、人才培养交流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西藏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日前，2026全国网络举报系列宣传活动西藏站暨第二届西藏网络辟谣宣传日活动启动仪式在拉萨举办。启动仪式上，公布了涉及网络侵权举报受理处置和网络辟谣自治区首批直连企业名单。涉及网络侵权举报受理处置和网络辟谣拉萨市首批直连企业名单及首届西藏网络辟谣宣传优秀作品获奖名单，多家企业代表共同宣读倡议书，号召广大企业和企业员工主动履行网络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当天，各市地委网信部门同步开展属地宣传日活动。
1: 近日，一眼西藏，一生不忘影像征集零卡分享会在拉萨举行。作为2026自治区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的重要落地环节，活动以零卡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休闲形式为载体，把特色服饰秀、经典歌曲互动、锅庄舞蹈等沉浸式民俗体验搬到现场，并同步设置了黑帐篷非遗市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西藏非遗的传承活力与文创产业的蓬勃生机。
0: 日前，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倾力打造的《沿着长江看中国》大型融媒体报道顺利完成西藏篇全部拍摄任务，在藏东名著昌都圆满收官。据了解，此次西藏篇报道紧扣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四大主题，于近期集中推出一系列图文、短视频、 Vlog 与一体的融媒体精品，立体化地交出长江上游精彩的西藏答卷。
1: 近日，拉萨市对外贸易商会成立，作为我区首家对外贸易领域的社会组织，其成立填补了行业空白，标志着拉萨外贸发展迈入协同共进的新阶段。据了解，拉萨市对外贸易商会将搭建政企对接、银企合作、法互支持三大核心平台，为会员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市场拓展、法律维权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通过整合仓储、物流等资源，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整体竞争力，组织外贸企业抱团出海，共同应对风险。
0: 在上海市第11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的支持下，近期日喀则首座34座共享智慧氧站正式投用，站点覆盖市区以及主要旅游线路的关键服务节点。试运行半月以来，该项目已服务游客578人，自助补氧达3804次。据了解，可复充的氧气瓶搭载着肺式供氧技术，可实时感知使用者的呼吸节奏、吸气、供气、呼吸暂停，大幅减少不吸气阶段的氧气无效流失，在有限气瓶容量下显著延长了用氧的时长。
1: 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优创优营商环境宣传活动，共29家单位参加。现场工作人员面向过往商户、办事群众，逐条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核心条款，并就个体工商户的证照办理、项目审批等问题进行解答。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3000多份、宣传品1000多份，接待现场咨询100多人次。
0: 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外事办公室联合指导，昌都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嗨蓝莓昌都行蓝莓流域青年溯源行活动于昨日全面展开。 活动与蓝莓之源为核心，以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为精神内核，通过两赛一采风展演四大板块递进式推进，构建了青年创作实地溯源线下展演长尾传播的完整闭环，生动展现了蓝莓流域多元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与融合之美。
1: 日前，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讯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在山南市乃东区亚龙科创园揭牌。据了解，该企业将重点在藏语智能语音、高原智慧民生等差异化赛道发力。目前，企业已投入近千万元建设办公载体与 AI 综合服务平台。科大讯飞计划一年内把西藏公司做成归上服务业企业，以山南为支点，辐射全区。
0: 近日，西藏航空联合西藏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举办品牌发布活动，正式上线赣支通藏易行我帮您中转高高原跨航四中转服务产业产品，标志着我区高高原民航中转服务实现了全新突破，有效破除了不同航空公司的中转壁垒，全面升级高原旅客的出行体验。据了解，此次全新开通的跨航司无感中转服务覆盖阿里昆沙、阿里普兰、昌都邦达等区内的支线机场，经拉萨中转航线，旅客在始发机场即可完成一次性值机，无需二次行李托运，无需重复安检，可实现不同航司航班的无缝衔接，经拉萨直达全国。
1: 今天是周日，可能不少朋友会安排和亲戚朋友户外休闲或者是近郊出行，那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就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就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以及相关的出行注意事项。西西，来吧。
2: 早世界的家人们，周末好啊，我是西西。受高原对流气候影响，今天我区容易出现分散性阵雨、雷阵雨，这类降水大多集中在午后时段，天气变化较快，局地短时降水突发性较强，整体晴雨分布不均，大家出行要多关注天气实况。具体来看，今天全区降水区域分布不均衡，西部、南部部分地区雨势相对集中，其中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纳曲西部、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区域可达中到大雨，空气湿度较大，路面容易持续潮湿。林芝、山南中东部、日喀则的中北部以小雨天气为主，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昌都南部、日喀则东部、阿里西部今天以阴天天气为主，有阵雨或雷阵雨。区内其余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天气相对稳定。西西温馨提醒大家，今天我区多地有分散性降水，天气多变，雨水会降低路面摩擦力，城区易出现轻微积水，山区路段还可能伴随零星落石，请大家及时关注及时天气，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与时间，外出随身携带雨具，根据气温适时增减衣物，雨天驾车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平稳操作，切忌急刹车，随意变道，主动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有户外作业、徒步爬山计划的朋友，请尽量避开阴雨时段以及山区危险路段，雨天谨慎通行，做好防护，平安顺畅安排每日生活与出行。接下来，西西给在林芝的朋友们带来一条出行小提示，作为日常出行参考。林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已在经开区多条新建道路布设了智能交通违法抓拍系统，目前处于试运行阶段，8月8号到8月22号为试运行期，这个阶段设备只采集违法数据，不做出行政处罚，主要用来提醒广大驾驶员自查自纠。从本月23号0点开始，全部设备将实行24小时全天候自动抓拍取证，依法开展交通违法查处工作，抓拍覆盖桃园东路、娘曲西路等多个路口路段， 会重点查处机动车闯红灯、开车接打手持电话、驾乘人员不按规定系安全带、超速、逆向行驶等多种交通违法行为，也请途经这一片区的驾驶人利用好试运行的缓冲阶段，熟悉各个路口通行规则，及时纠正日常的驾驶陋习，养成文明驾驶的习惯。此外，非机动车和行人经过这些路口，同样要遵守通行秩序，共同维护经开区道路的安全畅通。

0: 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资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亮点分成，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1: 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值上涨约480万千瓦。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高温天气是拉动负荷攀升的直接因素。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新动能不断成长壮大。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9%，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
0: 截至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9156个便民生活圈，据测算，涉及商业网点220万个，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目前我国正在推动一批基础型提升型便民生活圈转变为品质型，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
1: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到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
0: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另据了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今天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
1: 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15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求更加有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及疏运 煤炭干线拓展至了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在加速落地。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
1: 近日，为期35天的科学号科考船2026年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顺利收官。期间，科考队完成狼牙潜伏标组网，搭建起深海立体观测体系，成功捕捉3次台风过境期间海气协同演变全过程，获取关键实测参数。针对正在演变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采集大批量海水样品，开展深入研究。此次航次获取的宝贵数据和样品将为台风精准预报及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过79亿元，年度总票房超236亿元，市场继续保持火热态势。依托强劲的观影消费热度，各地正在积极探索电影加消费新业态。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日前在北京开幕，开幕式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展现新时代电影事业扎根人民、百花齐放的生动景象。据了解，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为期4天，涵盖开幕式、百花影展、百花电影论坛、公益慰问演出、颁奖典礼暨闭幕式等精彩纷呈的活动。颁奖典礼将于明晚举行，本届百花奖各奖项归属也将在颁奖典礼上揭晓。
0: 不少职工啊，每月缴纳医保，个人账户啊，慢慢积累下了一笔余额。很多人只知道可以在药店买药或者看病就医使用，并不了解这笔钱到底还有多少的实用用途。

0: 为了帮大家吃透医保政策，最大化用好个人账户权益，今天西西就为大家全方位介绍医保个人账户的正确用途、使用福利以及绝对不能触碰的使用禁忌。首先给大家梳理医保个人账户合规使用的三大渠道。第一是家庭共济共享，这也是医保改革里最惠民的政策。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线上官方绑定后，余额可以支付配偶、父母、子女就医购药产生的个人自付费用。如今全国多地进一步扩大共济范围，兄弟姐妹、祖辈、孙辈等近亲属只要正常参保都可纳入共济名单。这里要区分一个关键常识，共济共享的是账户余额，不是医保卡。家人就医必须出示本人医保电子凭证或实体卡，结算时系统自动扣划授权人的个人账户资金，绝非直接借卡给他人使用。第二是购置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上海、广州、深圳、福州、苏州等多地已出台政策，允许职工使用个人账户余额购买城市惠民保，部分地区还可选重疾险，这笔沉淀的医疗资金可以转化为家庭健康保障，日常基础医保负责常规报销，惠民保、商业保险补充大病高额医疗支出，用闲置余额筑牢双重健康防护。第三是参与门诊统筹报销，很多人认为门诊看病只能刷个人账户余额，超出部分全部自费。目前职工医保已全面落实门诊统筹机制，政策范围内门诊费用累计超过起付标准后，统筹基金会按比例报销，即便个人账户余额全部用完也不会影响统筹报销待遇，仅自付部分需要现金支付。提醒大家就诊务必出示医保凭证，否则本次费用不会计入年度累计额度，白白损失报销权益。不少人还有一个疑问，余额会不会清零？这里西西也可以明确回答大家，个人账户余额不会年度清零，每年按规定计息，本金与利息永久归个人所有。更换工作、办理医保跨省转移时，余额可同步划转，参保人达到退休标准，每月依旧会有资金划入账户，若参保人离世，账户内剩余余额能作为遗产，由法定继承人全额继承。大家不必为了花光余额盲目囤积大量药品，等到真正生病需要支付自付费用时账户空空，才是最大的浪费。在这里西西也要温馨提醒，医保个人账户是专属医疗备用金，使用核心原则是按需合理支出，符合条件的朋友可以提前开通家庭共济，减轻全家就医购药负担，有大额医疗保障需求的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使用余额购置惠民保，日常就诊购药按需使用账户余额，无医疗支出时正常累积计息，同时牢记使用红线，拒绝套现、借卡、违规消费等行为，合规用好医保资金，守护自身医疗保障权益。
1: 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韩国独立纪念馆7号表示，在今年韩国光复节前夕，收到中国收藏家王景思捐赠的12件抗日历史资料，韩中联合抗日历史增添了新的见证。韩国独立纪念馆此次共接收史料12件，目前已对外公开其中3件，包括1941年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晋察冀分会成立大会照片，1932年东京日日新闻关于尹凤吉义举的报道，以及1936年刊登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敬告中国革命同志书的中国救亡情报原版报纸。
2: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8月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德伦贝里呼吁他们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停止可能引发的军事报复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本着诚意开展谈判。他表示，在地区有关方面和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下，通过外交途径仍有可能为也门找到政治解决方案。联合国将会继续支持也门各方，并与也门人民站在一起，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
1: 黎巴嫩总统府7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

0: 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声明援引李总统奥恩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称，本轮谈判围绕停火、边界问题、被扣押人员获释以及试点区域撤军相关问题等议题展开，双方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的讨论取得积极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在就职2周年之际发表讲话，就地区局势、外交谈判及国内政治等多个问题阐述立场。佩泽西齐扬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经济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
0: 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昨天通报称，当天凌晨基辅市遭俄军袭击，截至当地时间5时45分，袭击已造成4人受伤，基辅市2个地区发生火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救援工作。此外，乌克兰基辅州军政管理局通报称，当天基辅州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截至发稿前已造成3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
1: 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政府宣布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后临时正式生效，持续至9月7号。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8月9号前取消针对性边检，否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措施。意大利政府随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会至少持续至8月15号。
0: 近日，为期3天的2026年巴西国际动物蛋白展览会于圣保罗闭幕。本届展会吸引了400多家参展商布展，涵盖畜禽养殖、生物技术、肉类加工等肉蛋白相关行业，来自60多个国家的超过3.5万名参观者参会。据了解，该展会由巴西动物蛋白协会主办，是拉美该行业规模最大的盛会，每2年举办一次。本届展会面积达到4.5万平方米，比上届增长65%。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1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

0: 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3: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平安关系你我，平安西藏。
4: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月伟。
5: 我是王海，来了解一组平安资讯。境内方面，日前西藏救援总队开展2026年防汛抗洪实战拉动演练及考核工作。本次拉动演练共设置18个实战科目，投入7支水域专业队，投入373名指战员、68辆消防车、49艘救援舟艇、5000多件装备，高标准完成拉动演练及考核任务，有效检验了专业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4: 近日，拉萨市烟草专卖局根据前期联合拉萨市公安部门查获的涉嫌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案件线索，迅速启动烟警联动机制，组建工作专班，分三组对涉案人流、物流、资金流展开深挖细查。经过连续奋战，执法人员精准锁定并成功查获一批正在转移的涉案卷烟。此案共查获涉嫌假冒伪劣卷烟29万支，案值48万多元，抓获涉案人员一名，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依法办理中。
5: 近期，林芝市推动森林草原防火仓库物资管理规范化整改，将仓库物资长期存在底数不清、账实不符、制度缺位等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整改突破口，全面清查盘点物资仓库8个，逐项核对物资设备262种，并将防火物资数据录入市森林草原防火监测预警调度系统，实现库存实时可见、动态预警，从源头杜绝账实脱节。通过系统整改，形成理清旧账、建好新账、不再欠账的管理闭环，仓库账户相符率100%，有效提升了应急保障能力。
4: 近期，日喀则市江孜县人民法院高效化解了一批建设工程涉嫌欠款系列民生纠纷，成功兑现案款156.87万元，切实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获得当事人高度认可。据了解，该批系列纠纷案件共计25件，涉案款项涵盖了100多名群众的劳务费、机械租赁费、运输费等核心的民生款项，是典型的涉重型民生疑难纠纷。承办法官多次走访涉案企业、村委会、当事群众等，反复协商敲定稳妥的还款方案，使涉企企业按期足额清偿全部欠款，所有案件无一起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5: 日前，山南市桑日县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模拟山体滑坡、河道堵塞、堰塞湖溃决等险情，按照分级预警、群众转移、抢险施救等流程开展。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开展防灾宣传，讲解避险技巧，进一步提升干部应急处置能力，增强群众防灾自救意识，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坚持长期斗争，依法打击，标本兼治，精准督导，不断提高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5: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共十五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
4: 国家网信部门日前发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大型个人企业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须，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5: 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临时用海管理工作迈入新阶段。管理办法共二十条，系统优化原有临时用海管理制度，创新性构建分类管理模式，简化审批流程，强化批后监管，为各类临时用海活动提供基本遵循，推动临时用海活动更加有序，海洋资源利用更加高效，服务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更加有效。
4: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短视频发展管理办法，自九月一号起施行。办法规定，短视频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工时和发行许可制度。此外，办法还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十一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正式实施，其中针对大家日常生活最常见的噪声扰民问题，做出了全面、细化、可落地的规定。很多人遇到噪音干扰，不知道算不算违法，该怎么维权？今天就让西西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一项新规的内容，让大家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西西，来吧。
6: 在日常生活当中，噪声污染是最贴近民生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环境问题。深夜装修、临街商铺外放音响、公共场所大声喧闹、休息时段产生的各类嘈杂声响，看似都是日常小事，却会持续干扰居民休息，影响生活质量。以往不少噪声纠纷大多依靠邻里协商、物业调解，处置缺少统一明确的法律标尺，群众维权成本偏高。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噪声污染防治，专门对社会生活噪声作出细化规范，让这类扰民问题处置有明确法律依据。法典明确了噪声污染的法定概念，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社会生活噪声则是人为活动产生，除去工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之外，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覆盖住宅室内装修、商业经营播放音响、文体娱乐、小区公共活动等现实高频场景。 判断是否构成噪声污染，不能只凭主观感受，要看是否存在超标或者未落实防控措施，同时客观上有无干扰他人正常生活。针对社会生活噪声，法典没有简单规定夜间完全不能发出任何声响，但各类主体都应当采取措施，避免产生噪声污染。像住宅室内装修，法典

0: 就明确，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商铺、办公楼开展室内装修活动，应当按照地方规定限定作业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噪声污染。商业经营禁止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做广告宣传，在广场公园开展健身娱乐活动，也应当遵守管理者对区域、时段、音量的相关要求，防止噪声扰民。法典明确了不同主体对应的法律后果，针对社会生活噪声违法行为，先由相关部门开展说服教育，责令改正，当事人拒不改正的，会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法典也理顺基层处置流程，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出现社会生活噪声扰民，居委会、物业、业委会应当及时劝阻、调解，劝阻、调解无效，可以向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报告投诉，由部门依法处理。群众维权可以留存音频、时间记录等证据，走正规渠道反映，不必只依靠邻里私下协商。很多人会觉得邻里吵闹只是道德层面问题，法典施行之后，只要行为构成噪声污染，就要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居民依法享有安宁居住的环境权益。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让群众安宁居住权益有了法治保障。生活噪声问题不再只是邻里小事，有对应的法律标准与处置途径。希望大家自觉约束自身行为，装修、经营、休闲活动都做好噪声管控。遭遇噪声扰民，可通过物业以及监管渠道依法维权，共同营造安静、文明、舒适、有序的生活环境。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生态法典普及。那么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阿里象雄梅朵女法官维权工作站的故事。
2: 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一群女法官扎根边境牧区，以温柔坚韧的力量践行司法惠民。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打造象雄梅朵女法官维权工作站品牌，整合各县特色法律服务队伍，把巡回法庭、普及课堂送到草原牧场、边境村落，用柔性司法守护牧区群众，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成为雪域边疆一道亮丽的法治风景线。
1: 自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象雄梅朵女法官维权工作站成立以来，扎根世界屋脊的司法巾帼们，带着有温度、

0: 村党群综合活动中心班公湖边境金国法律服务站内，综合审判庭庭长达瓦卓玛和同事正在开展妇女维权专题法治讲座，不少牧民闻讯赶来，有序坐在一起认真聆听法律讲解。
1: 村民嘎玛德庆深有感触地说道，法官讲的法律知识通俗易懂，我们收获很大，以后再遇到矛盾纠纷，我们也懂得了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合法权益。
0: 象雄梅朵法治品牌整合了噶尔县红柳花女子法律服务站、札达县女子巡边合议庭等多个县域特色团队，构建起覆盖阿里全地区的专业化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体系。班公湖边境金国法律服务站也是其中之一。
1: 土生土长的本土法官达瓦卓玛在日土县基层司法岗位坚守了17年，熟知牧区风土人情与群众的各类矛盾诉求，凭借着扎实的基层经验，用心用情化解了牧区的大小纠纷，守护边境牧区群众的合法权益。
0: 达瓦卓玛介绍，法院一方面定期下乡巡回服务，联动各村协同处理群众问题，每逢节假日还会设置临时服务站点，现场为牧民办理各类的司法业务。与此同时，线上法律咨询渠道同步开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纠纷调解与法治宣传，全方位保障牧区司法服务全天候不中断。
1: 沿着边境线向南来到札达县托林镇马朗组女子巡边合议庭，一进村啊便开始忙碌起来，法官一边向牧民发放普法宣传册、细致讲解合同签订、纠纷上诉等贴近生产生活的法律知识。
0: 日复一日扎根牧区，贴心为民的暖心付出也收获了实打实的荣誉与群众认可。阿里法院象雄梅朵女法官维权工作站获评2024年度西藏自治区金国文明岗。2025年站内一名女法官荣获了全国的38红旗手。盛开在高原边境的象雄梅朵持续绽放，法治微光洒满阿里的每一片草原。
1: 札达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葛曲介绍道，女子巡边合议庭传承着马背法庭的优良传统，发挥女法官细腻耐心的独特优势，把司法服务送到了最远的边境村落。这支队伍呢，既是流动的审判庭，也是基层便民服务队，一步一个脚印，稳稳筑牢了边境法治安全防线。

0: 北京时间10:27，成功上线温暖同行，感谢大家的一路守候，热点持续更新，温情全天在线。愿今天的每一条新闻都能给您带去满满的元气，开启美好的一天。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进行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国家博物馆有着怎样的发展历史？南京博物院在博物馆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四集《国之大馆》。

0: 在我国众多的公立博物馆中，有分量的博物馆不在少数，其中能够堪称国之大馆的，却需要有更加深厚的底蕴与背景。有一南一北两座博物馆，不仅收藏的文物都是国之重器，它们本身也是中国近现代博物馆建设与发展史的见证者，在中国博物馆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两座博物馆就是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位于南京的南京博物院。如果想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这两座博物馆都可以作为首选项。其实不管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是南京博物院，建成之路都不是那么顺利，他们是跟随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历经波折才最终成为现在的样子的。那么这两座博物馆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国之大馆的？他们所收藏与展出的文物又会向我们诉说怎样的故事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四集《国之大馆》。
1: 当然啊，在国博当中还有很多重要的青铜器，有一些青铜器啊都是有铭文的，比如说妇好萧尊呐、果季子白盘呐、西周厉鬼啊等等，非常的精美，我们大家都可以仔细去看。但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北京国博的这些文物啊，大多都不是出土在北京的，而是全国各地的，哪儿都有。因为国家博物馆呢是国家级别的，所以文物代表的是中国最高的水平，各个地方都要把自己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拿到国博来，让我们在一个博物馆能够看到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虽然呢国立历史博物馆是我们今天国博的前身，但是啊，当年蔡元培先生可并不是把它按照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最高的标准来建造的，他只想建一个国有的一个公立的。那么蔡元培先生当时有没有真的想建一个国家级别的就这么高标准的一个博物馆呢？当然是有的，只不过这个博物馆呢没有在北京，而是在今天的南京。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啊就在南京，所以当时呢蔡元培先生想建立的这个国家级别的博物馆呢在南京叫做中央博物院。那北京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呢合并过来成为中央博物院的一个北京分馆，大家能够理解这样一个关系了吧？那你说这个可以吞并国博前身的中央博物院到底是哪儿呢？其实说出来啊大家都不会陌生，就是今天的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这个名字啊每次说起来的时候没有觉得有点别扭啊，因为它明明是一个省级的一个博物馆，但它为什么不叫江苏省博物馆呢？为什么非要叫南京呢？南京不是一个省会城市的名字吗？其实啊它是有很多历史原因的。因为啊当时蔡元培先生啊在建成了北京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之后啊，他又想建一个国家级的啊，就叫做中央博物院啊，这个级别就非常的高了。但是呢当时没有这么多经费，蔡元培先生本来规划的是想建三个馆啊，自然馆、工艺馆跟人文馆三个馆，但是呢经费真的不够。那于是呢大家就商量建什么呢？就先建人文馆吧。这个人文馆呢从1936年开始动工，但是1937年就被迫停工了。为什么呢？因为抗日战争爆发了，建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人文馆一直持续到1948年才正式建成。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能看得到啊，现在就在南京博物院当中非常主体的一个建筑，也是它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了，像个宫殿一样啊，这个就是人文馆。但是我们今天呢不叫人文馆了，我们今天管它叫做老大殿啊，就是老的大殿。那这个老大殿呢它是一个辽代的风格啊，我们说今天还能看到辽代的建筑啊在国内是非常少的了啊，就这么几座。辽代的风格是什么呢？它非常宏伟也非常大气，但同时它还非常的灵动，曲线也非常优美。那虽然当时经费不足啊，只够建这一个人文馆的，但是筹备处的这些工作人员们还是非常重视啊，他们当时啊就举行了一场非常盛大的这种有奖征稿啊，就相当于向全社会进行一个征集啊，看谁的设计方案好我们就采用谁，还请了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家，大家都知道的梁思成先生作为总顾问总评委。那当时入选到决赛的呢一共有13位设计师，最终获得冠军的设计师呢叫做徐敬植。 那徐敬植当时设计的这个南京的这个中央博物院的人文馆啊，可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辽代风格的，是清代的风格，清代的宫殿，它是仿着故宫来做的。但是梁思成先生看完之后啊，觉得还是辽代的更好，于是他就真的把这个十一开间的清代风格的宫殿啊，变成了一个九开间的辽代风格的这样的一个馆了。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个老大殿啊，实际上是经过这么多代的不断的修缮保护更新过后的样子了。但是啊，远远望去啊，还是能看出当年的风采啊，因为它的屋檐两侧呀，都缓缓的向上的托起啊，有一种向上的力，整体建筑既宏伟壮观又非常的灵动啊，这就是辽代建筑的特色。那在1949年建国之后啊，中央博物院这个名字一直没有变，而且它规格呢还稍微提高了一点，直接归文化部所领导了。但是啊，没过多久这名字就不得不改了，因为当时建国之后啊，我们把北京设为了中国的首都，于是呢中央博物院就改名成为了南京博物院。后来呢，经过不断的行政的划分啊，有了江苏省，也出现了江苏省的博物馆。后来江苏省博物馆跟南京博物院合并了，但是为了保留凸显出南京博物院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个名字却一直没有变，就叫南京博物院了。这就是这个名字的来历，也是南京博物院的一个建院的历史。
0: 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样，南京博物院的面积也非常大，每一个展馆都极具特色，展品也是各具主题，不论是历史馆还是艺术馆或是非遗馆，风格都建得十分具有代表性，穿梭其中仿佛能够与古代文明对话。那么南京博物院中都有哪些珍贵的藏品？这些藏品都有着什么来头呢？
1: 那虽然啊，今天的南京博物院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中央博物院了，但是啊，毕竟曾经做过老大嘛，家底儿还是非常丰厚的。那南京博物院藏品有多少呢？一共43万件套。哎，你听这个数字，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多，是吧？没有故宫跟国博多。但是你不要跟那两个博物馆比，在省级的博物馆里，南京博物院的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了啊！不信你再看看其他的博物馆，都没有它多。那么它光镇馆之宝啊，对外宣称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有18件啊，因为博物馆它镇馆之宝就是10件，南京博物院18件镇馆之宝。我今天啊，挑几件比较有特色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南京博物院的这些镇馆之宝当中啊，我发现啊，金银器类的文物是比较常见的。哎，比如说这件金兽啊，没有什么动物啊，因为它分。

不出来。有人说它像虎，有人说它像豹，有人说它像狮子，那我觉得它可能是豹。虽然不能准确地说出来它到底是什么动物，但是它的用料却是货真价实的，纯金打造啊，用的呢是古代金属的铸造工艺和锤金艺。那最重要的是啊，这件金兽可是我国所有的金器文物当中最重的一件，它的重量高达9100克。那你说这个金兽是做动的呢？有很多专家推测啊，它可能是震。那这个震的作用啊，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用来镇压席子的四角的。古人不都是席地而坐嘛，就是坐在地上。但地上脏啊，它有土啊，所以说我们就会垫一个席子。但这个席子啊，它会卷边儿，它会跑动，所以呢，它需要在脚上压上四个重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个镇一般来讲都是一套四个的啊，它可以压这个席子四角，就好像是这个西汉的邹阳啊，在这个《九赋》当中说的那一句：“召婆婆之臣，聚素素之宾，安广坐，列雕屏，削起为席，西渠为镇。”这个削起啊，就是一个很薄的丝绸，这个西渠呢，就是美玉。你看，拿丝绸当席子，拿美玉当镇。你说这能是一般人家能用得起的东西吗？那这个镇呢，其实它有个作用啊，就是镇邪，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镇木兽。那这个镇木兽我们大家有的也都见过，对吧？就是一个动物的一个盘踞的姿势。你看这个金兽是不是也是一个盘踞的姿势？在这个金兽的下边还发现一个大的铜壶，这铜壶里边有很多的金子啊，不同类型的金子啊。那你说这个金兽是不是就是为了保护这些金子不被人偷取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啊，这个金兽到底是什么时期的，它的主人是谁，我们今天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说法，还是一个历史的谜团。那除了金兽之外呢，还有金印啊，就是这一件灵王玺，它也是一个纯金打造的啊，它的印面是方形的，印钮呢是一个乌龟的形状，这乌龟的背面呢还有很多六边形的非常漂亮的图案。这可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唯一的一个汉代的诸侯王的玺印。那这个广陵王啊，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啊，他叫刘京。那这个人啊，他最开始被封为了阳王，后来呢才被封为了广陵王。那提起广陵，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应该就是今天的扬州，所以广陵王墓呢就是在扬州的涵江这一带。那在南京博物院的这些镇馆之宝当中啊，还有另外一件啊，叫做东汉鎏金镶嵌兽形铜砚。这个砚台我们见多了，但是啊，把这个砚台上装个盒，这个却很少见。那这就是一个砚台的盒子啊，非常的讲究。你看，它不光用了鎏金，还镶嵌了很多的宝石啊，比如说有红珊瑚啊、青金石啊、松石啊等等，非常漂亮，既美观又保护了砚台。那么再看它的这个形状，哎，你看乍一看有没有觉得它特别像是一个蟾蜍啊？但你仔细看却啊，因为它头上有犄角啊，背后还有翅膀。屁股上还有个小尾巴，啊，反正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神兽，但是我们觉得它寓意肯定是好的啊，都是这种祈福消灾的这样的一个寓意。那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当中啊，除了这些金灿灿的文物之外啊，还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好看，但同样非常重要的文物，比如说这一件，叫做《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啊，这件文物非常的震撼啊，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啊，总想问。这个砖画是怎么画上去的？其实啊，它并不是画的啊，它是印上去的。就像我们先画好一个画稿，然后呢，跟着这个画稿呢刻出来一个雕版，就像我们盖章一样，趁着这个砖呢还没有干的时候，哎，给盖上，然后再把这个砖哎进到窑里去烧造。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两组大型的砖画。那这种砖画呢，一般我们也叫做画像砖啊，都是处在墓室当中，就像墓葬里的壁画是一样的。那这两组砖画呢，也是出土在南京的一座南朝的墓葬当中。那这可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也是保存最完好的两组砖画。那这个砖画画的什么内容啊？其实我们听名字啊就能知道，竹林七贤，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对吧？魏晋时文人逸士啊，非常的自由，就是喝酒吟诗作赋啊，特别潇洒。他们有一种非常超越的这种乐观的精神。那我们说啊，竹林七贤可是七个人，放在两组砖画里，我们要对称的，对吧？一边是四个，一边就是个三缺一。于是啊，我们在

这一组转画当中乱入了一个穿越而来的人，叫做荣启七。那为什么说他是穿越而来的呢？因为荣启七跟竹林七贤他不是一个时代的，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的，荣启七可是春秋时期的。那说起春秋时期，可能我们都能想到的就是著名的孔子，对吧？孔圣人。哎，你还真别说，孔子真的见过荣启七这个人。那有一次啊，孔子在泰山旅游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路边这荣启七又坐在那儿，一边弹着琴一边唱着歌，还在那儿呵呵傻乐。那孔子又好奇啊，就过去问大爷，您乐啥呢？哎，荣启七就一波这边回答啊，就是说呀，我呀乐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我是个人，因为啊这个世界上啊很多的生命，人是最高贵的，哎，碰巧我是，所以我开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不光是人，我还是个男人，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啊，还是男尊女卑啊，所以作为男人他很自豪啊。看来这荣启还有点大男子主义。而第三件事呢，就是我很长寿啊，我今年已经95岁了。有很多人出生没多久就死了，他活不到老，但我都95了，我长寿，我高兴啊。那孔子一听啊，哎呦，大爷您说太好了，哎，人啊就是应该开心，要知足常乐啊，所以知足常乐这个典故是从这儿来的。所以你看这个荣启七的精神状态，他就是这么一个乐观豁达追求自由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哎，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竹林七贤是非常一致的。所以你说把他跟那哥七个放在一起，哎，我觉得我还能接受。那我们就看荣启七也好，竹林七贤也好，那在画面表现上，每一个人的表现的这样的一种样式，跟我们脑海当中他们的人设其实也是非常符合的。比如说竹林七贤里面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嵇康啊，音乐家，能弹琴，对吧？你看画面上的这个嵇康真的就是头微微的抬起啊，特别有一种眷恋那种眼神，就像古文当中说的手挥五弦目送归鸿，这样的一种神情都表达出来了。还有涛天天就知道喝酒，而且能够千杯不醉的，所以你看画面当中这是不是在喝酒啊？端着酒杯。还有正在拿着一个痒痒挠的王戎啊，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他们在史料当中的记载，根据他们的性格表现了出来。那除了看人物，还要看线，因为我们说中国绘画啊，最重要的就是线，这个线的流畅度啊，决定了一幅绘画的一个标准。那你看它的线条，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灵动，而且它的线呢，有一种密体画风，每一条线都特别的紧密，也非常的流畅，像春蚕丝一样，不疾不徐，特别漂亮。那这两幅砖画呢，现在就在南京博物院的这个通识展当中展出。我们大家再去参观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它的人物的造型和它的用线啊，非常的美。南博当中啊，还有一件文物，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图》。这件世界地图啊，可是400多年前的明朝万历时期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啊。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并不是它的原版，而是后代的一个摹本了，但是它也足够好。那这件《坤舆万国全图》啊，最开始的时候它是在清代的宫廷收藏，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流传到了民间啊，在北京的古玩市场当中

一听说啊，有个少东家把这个坤云万国全都给收了，就特别兴奋，就来到这个少东家家的古玩店啊，就好说歹说的让他把这件东西给匀给自己。于是呢，这件坤云万国全图呢，就来到了北京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但是后来我们说，国立历史博物馆不是跟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合并了吗？那这件坤云万国全图呢，哎，就跟着文物一块儿来到了中央博物院。所以我经常说呀，这件坤舆万国全图实际上是见证了中央博物院跟国立历史博物馆之间的爱恨情仇啊。好的，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今天所讲述的国之大馆啊，还是分成三个点。第一呢，古代中国复兴之路。我们说啊，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个博物馆组成的，所以呢，它既要讲中国的古代历史，又要讲中国的近代革命史。于是，在它的展览当中呢，至少有两个基本陈列，古代中国和复兴之路，这两个展览的体量都非常的大，也非常的好，很多文物都在其中。所以，我们观众再去国博参观的时候，一定要空出很多的时间来仔细参观这两个展览。那第二呢，就是中央之馆由南到北。蔡元培先生啊，最开始想建立的中央级的博物馆啊，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南京啊，中央博物院。但是呢，因为很多原因，中央博物院最终没有真正的建成。那中央博物院呢，变成了今天的南京博物院。虽然啊，行政地位有所变化，但是毕竟曾经当过国家级的博物馆，所以南京博物院呢，无论是从建筑还是从它的文物藏品来说，在省级的博物馆当中，在全国的博物馆界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那最后呢，就是镇馆之宝，国之重器。那我们说呀，无论是国博还是南博，它的馆藏文物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也非常的精美，让很多都是叹为观止的。那国博也好，南博也好，这些博物馆呢，实际上都是一个新建的博物馆，对吧？我们进到博物馆当中来看到文物的美，但是每当我看到这些文物的时候啊，会不会总会想到这些文物出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不能真的到考古工地去看一看呢？于是呢，有了这么一类博物馆。那这博物馆呢，可以让我们走进考古现场，让我们来一场沉浸式的体验。那这是哪一类博物馆呢？它又有什么有意思的文物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含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音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今年以来，拉萨海关从通关提效、企业培优、技术支撑三方面协同发力，不断激活高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助力更多高原好物扬帆出海。上半年，我区特色产品出口货值超3300万元，同比增长18.7%。昨天下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珍珠球射箭两个项目圆满完成全部赛程，顺利决出各小项金银铜牌。日前，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漫河黄》在拉萨市精彩上演。该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民歌》为核心，以清秀手艺人李婉晴与返乡创意

担任主要研究者的乙酰唑胺缓释胶囊近日正式获批上市，成为国内首批具有预防急性高原病适应症的药品。拉萨市对外贸易商会日前成立，作为我区首家对外贸易领域商会，它将有效降低外贸企业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为拉萨市对外贸易增长用新的组织保障。拉萨市外贸发展迈入协同共进新阶段。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创优营商环境宣传活动，29家单位参加，工作人员向群众逐条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核心条款，并就个体工商户证照办理、项目审批等问题进行解答。此次活动共发放3000多份宣传资料、1000多份宣传品，接待现场咨询100多人次。近日，白朗县开展2026年度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及规范社会增值放流宣传活动，投放19.24万尾拉萨裂腹鱼、拉萨裸裂尻鱼、一尺裂腹鱼等适配粘储和水域环境的鱼苗。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科学增值放流知识宣传活动。日前，朗县举办首期无人机技能培训班，培训聚焦农业植保生态巡护、应急处置、测绘巡查等重点工作场景，统讲解无人机飞行原理、飞行安全规范、航线规划等理论知识，并组织学员开展实操训练，旨在培育一批懂理论、精做守规程的本土无人机技能人才。桑日县日前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模拟山体滑坡、河道堵塞、堰塞湖溃等险情，严格按照分级预警、群众转移、抢险施救等流程开展。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还开展防灾宣传、普及避险技巧，进一步提升干部应急处置能力，增强群众防灾自救意识，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日前，国网察雅县供电公司及相堆、网卡3个乡镇供电服务站揭牌投运，这些服务站可以一站式办理用电咨询、新装报装、电费收缴、故障报备等业务，有效解决偏远乡镇群众往返县城办事难题，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

0: 永远不敢工作，
1: 遵守党纪，不怕困难，永远不敢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要做群众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几年来，穆英英和潘子刚、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英英，是。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河村买两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陶红骑不骑，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奔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
5: 哎，不过呀，我也听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6: 国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陶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6: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看什么花呀？一会儿呀，我还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那些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嗯，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6: 去吧。
4: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1: 国红，不用换了，你人长得俊，穿啥都好看。
3: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了。
4: 嘿，你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3: 我不说了，不说了，改娃哥，走。
1: 对，国红，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啊。
7: 丫头到桃园就撒欢了。
4: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陶红不也撒欢了吗？
7: 这个改娃整天没小的。
4: 难得陶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7: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嘞。
4: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7: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4: 子刚，
7: 我想娶你，你跟着我。
4: 可，
7: 国红，你嫁给我吧。
4: 这个我还没想好。
7: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4: 我知道，可是
7: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4: 可这个事儿，
7: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说呀。
4: 你这个事儿还得我娘同意吧。
7: 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国红妹妹，我敢保证英英婶肯定同意。
4: 你咋知道的？
7: 那你答应了
4: 我。哎呀，
7: 我要娶国红了，我要娶。

0: 多红了。
1: 哎呀！
2: 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3: 王先生，今儿个呀，你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4: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呐，
3: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1: 爸，王先生，
3: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1: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4: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还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3: 好啊，接新娘啊。
5: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了。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3: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呐，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4: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1: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5: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4: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5: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1: 还疼我呢？
5: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
1: 我比明珠还亮。
3: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
6: 哎，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1: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哎，
6: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待会儿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1: 啥啥样？到时间了，快走吧，大人们说接新娘过了时辰不好。哎，
6: 走走，这就走。

0: 慢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娘娘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了。街上现在到处都是人，人们都出来庆祝了。娘，你快听，这外边的鞭炮声、锣鼓声。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2: 丫头，丫头，你说的是真的？
1: 姐，千军万军。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
0: 哎，国皇，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2: 红姐，我们去，我们先出去看看，然后回来跟你说说外面的情况。
1: 对呀、啊、对呀、啊，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我回来跟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
2: 娘，我也要去看看，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我们都去街上去。
0: 哎，国皇，国皇！哎呀，这丫头！
3: 国红，你慢点跑。
0: 青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3: 好嘞。
0: 等等，青江，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3: 娘，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0: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3: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0: 好，好。
4: 老爷，老爷，老爷，
5: 咋了？咋了？改王，改王咋了？
4: 投降了呀，老爷，街上都死人啊，待会儿清除你。
3: 消息告诉英英婶和国红他们。
4: 走，接亲，
3: 走，
4: 走。

0: 就是的，穿着新娘子衣服都跑过来了，咱还没见他呢，他跟我来这儿跑呢。
1: 他们肯定也是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了啊，急着赶过来告诉咱们的。
0: 对，
2: 国凤姐，国凤姐，
0: 国红，
2: 子刚，
1: 国红，
2: 子刚，
1: 国红，
2: 子刚，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
1: 是啊，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0: 燕燕山，你也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出来看看吗？
1: 婶儿，日本投降了。
4: 哥，你还叫婶儿，该叫娘了。啊，
1: 对对对，你看把我高兴的都糊涂了。娘。
3: 哎。
5: 大婶儿，今天是日本人投降，又是少爷和国凤结婚，我们可得好好庆祝庆祝呀。
3: 是呀，是呀，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1: 大管家，那你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5: 这，
3: 国良，日本人投降了！天王，日本人投降了！你们可以瞑目了。
1: 改王。拿鞭炮。

0: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木莺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莺莺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1: 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

0: 这东西呀、啊，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1: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哎，
0: 你明年就16了，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
1: 了。哎，娘，你给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
0: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她下次回来就带你去。
1: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2: 娘，我们回来了。
1: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3: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1: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3: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1: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3: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1: 哎，娘都同意了。
3: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0: 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这丫头呀。

0: 丫头，你可以啊，有志向。嗯，
1: 子刚，
0: 哎，
1: 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0: 还没有。
1: 有，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
2: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英英天天期盼着，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班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
1: 哎，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梁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梁他们报仇。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李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1: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3: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1: 不过孙晴，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3: 钱？那他父母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钱的情况呢。
1: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4: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5: 哎，这丫头是谁呀？
3: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5: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4: 我还会武功呢。
5: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4: 那是。
1: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3: 啊，小川子也，多好的一个人啊！
6: 小川子是咱陕西的硬汉子。
1: 哦，对了，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3: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1: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3: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呀。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这内战要真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6: 瑶，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3: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2: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1: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2: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1: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2: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
1: 哦，那还真是巧了。
2: 是巧啊。哎，
1: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

0: 都好着吧？
1: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2: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3: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2: 对，不远了。
4: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1: 国红，
4: 哎，
1: 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2: 对，
4: 好，
2: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三集。
1: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国。

0: 各位乡党，各位父老，各位兄弟姐妹们，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它是一条英雄的河。有太多的兄弟姐妹为打跑日本鬼子长眠于那里，下面我们李家班要给大家讲述一个与黄河有关的感人故事。
1: 人民真黄昏，中央人民真黄昏。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仪月少年。1989年的一个春天，在秦川的腹地古都咸阳城北的一座四合院里，一棵高大的槐树下，一位老人躺在一把藤编的摇椅上闭目养神。他在回想着遥远的过去，思念着还没有任何音讯的清河。虽然他已此生无憾，但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到他日夜思念的儿子清河，哪怕是只有一

0: 娘，娘，娘，
1: 啊，是清河回来了。
0: 哎呦，娘，是我。
1: 哦，国红呀。
0: 哎，来，娘，您起来喝点水。
1: 我刚才迷迷糊糊的做了个梦，梦见你清河哥回来了。
0: 娘，你说你一天到晚就是想着清河哥，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啊？
1: 你说什么呀？解放后，你们都说清河他们部队到了台湾，回不来。现在你们又说，两岸关系都解冻2年了，他咋还不回来呢？你说，我的清河是不是？
0: 哎呦，娘，你又胡想了是不是？清河哥一定会回来的啊！
1: 你们总是这么说。可他就是没回来呀！
0: 哎呦，娘，你别瞎想了。
1: 对了，自刚呢？
0: 哦，有一个台湾老兵访问团要来咱咸阳考察，局里让他安排接待呢。
1: 啥？自刚要去台湾？
0: 哎呦，不是去台湾，是接待台湾老兵访问团。
1: 哦。娘老了，你说话大声点儿。
0: 我挺大声的。娘，快晌午了，我去做饭啊。娘，娘，我去做饭，你饿不饿？
1: 不饿，我又不是听不见，你喊啥呀？呀，喜鹊，国红，这院子里啊，有喜鹊。
0: 娘啊，喜鹊叫，这是咱家好事要临门了啊！
1: 去啊，去把它赶走，赶走。
0: 为啥呀？
1: 当年就是喜鹊叫的时候，我们刚吃了碗面，清江清河就被抓走了，清河到现在还没回来。
2: 娘，我们回来了。
1: 啊，子刚回来了。
2: 娘，你看，这是谁呀？
1: 谁呀？
2: 娘，娘，
0: 老潘，这位是
2: 娘，我是清河，我可找到您了。
1: 你胡说，你不是我的清河。
2: 娘，
1: 我的清河没有你这么老。
2: 娘，我是你的清河。
1: 我的清河爱吃肉。那个时候呀，就是吃不上。
2: 娘，吃上了。那年，在逃荒的路上，娘和爹给我和清江烤的肉，儿子一辈子也忘不了。
1: 我的清河还没有枪高。一头的黑发，
2: 娘，都50年了，儿子长高了，也老了。
1: 清河，你真的是清河？
2: 娘，我是清河，娘。
1: 你不是我儿子。
2: 娘，
1: 不是我儿子。
2: 娘，我是清河，我是你的儿子呀，娘。
1: 你要是我儿子，就不会让娘疼了你半辈子，让娘的眼泪都流干了。
2: 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儿子回来晚了，儿子回来晚了。
3: 二哥，
1: 我的

0: 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和娘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你。
1: 这些年，我一直在台湾，回不来，所以你们找不到我。
2: 这下好了，这下就好了，娘。我就说嘛，这喜鹊叫个不停，这就是咱家好事临门了啊，娘。老潘，你是怎么找到二哥的啊？
0: 二哥这次是跟着台湾老兵访问团一起来咱咸阳的。哦，他们这个访问团来陕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亲呐。
2: 这下好了，我就给娘说嘛，这清河哥呀一定会回来的。哎，
0: 郭红啊，哎，二哥回来了，吃啥饭呢？
2: 咱吃
3: 裤带面。
2: 哎，娘呀，你这耳朵现在咋又好了呢？啊，
3: 娘耳朵啥时候听不见了？清河回来了，娘给你们擀面，今天让你们尝尝娘的手艺。娘年轻的时候呀，最会做这种面了。娘手上有力气，面活的呀，那个筋道。
2: 知道知道，娘，这个呀，我可以证明。
0: 二哥，你这一回来呀，娘都变年轻了。
2: 是啊，耳朵还能听见了呢。

0: 清河，这些年了，你怎么才来找娘啊？
1: 娘，那次分别后，我一直跟部队在前线作战。抗战胜利后，部队就退到了南方，再后来就到了台湾。我一直想回来啊。

0: 可就是回不来。直到台海关系恢复后，我觉得我一刻也不能等了，就回来了。
1: 当年他们都说你在前线抗日牺牲了，
0: 哎，也真是九死一生啊，让娘担心了。
1: 这么多年了，我还以为你不想娘，把娘忘了。
0: 娘，我想回来啊。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后，我们在台湾的这些老兵，谁不想回来啊？可当时，我的情况不允许啊。那时候，我每天都站在海边，隔海相望，对面的大陆就在眼前，可就是过不来。有几次我真想跳海游回来，可是那边还有一大家人，我不能啊。
1: 委屈你了，清河。
0: 娘，你知道吗，在台湾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晚上睡觉。
1: 为啥？
0: 因为我睡着了就可以见到娘了。
1: 孩子，苦了你了。
0: 1987年台湾当局与

0: 日回来与大陆的亲人团聚。
1: 这次你们回来的人很多吧？
0: 多，30多个人都想家。
1: 这下好了，总算是回来了，咱们娘俩又见面了。
0: 见面，我终于见到娘了。
1: 好了好了，清河，给娘说说这些年你在台湾都是咋过的。
0: 我们部队溃退到台湾后，我在部队待了几年就退役了。退役后我就自谋生路，我就和东曼开始做点小生意，后来生意越做越好，我就和东曼办了个食品公司。
1: 哦，东曼，东曼咋没跟你一起回来？
0: 娘，她忙得走不开，我和她说好了，我先回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要是找到了，以后再带她一起回来看您和大哥。
1: 清河，你说东曼他还记恨娘吗？
0: 娘，东曼啊就没记恨过您，他是一个懂理的人，他爹和哥哥做下的那些事他自己都不能原谅了。
1: 可汪县长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0: 唉，他这也是自作自受啊。
1: 那你们现在生意咋样？
0: 我们的生意啊可好了，我们准备上市呢。娘，我带您到台湾转转去吧。
1: 你娘都90岁的人了，哪还能跑得动啊。
0: 娘，我看你啊身体好着呢，再活20年没问题。
1: 那娘不成精了。清河，你刚才说你在台湾是一大家子。
0: 是啊娘，我都有3个孙子了。
1: 3个？
0: 还有一个孙女。
1: 好好，
0: 回头啊我让他们都回来看你。
1: 好啊，娘可盼着这一天呢。
0: 娘，这次能回来找到你们我真的很高兴。
1: 娘也高兴啊。对了，你大哥现在在新疆呢。
0: 我知道，娘，子刚都跟我说了，说我大哥大嫂从新疆军区退休了，就留在那边了。
1: 我打电话叫他们回来。
0: 娘，我跟我大哥已经通过电话了，这两天他就回来。
1: 打过电话了。
0: 是
1: 啊。好，好，我们一家子终于团聚了。你爹，你爹在天之灵应该安息了。

0: 举世瞩目的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新口岸刚刚建成了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隆重
1: 的回来了，回来了。两年前是香港，现在是澳门，都回来了。大哥，我们的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2: 哎呀，清河，你说啥呢？现在是冬天。
1: 大哥，我是说我们的心中那个春天到了。
2: 哦，对对，你说的没错，是那个春天，那个我们心中的春天。
1: 是啊，93年

0: 股市崩盘，我在台湾的企业几乎濒临倒闭，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让我的企业到这里投资建厂，是大陆的广阔市场、蓬勃发展，让我的企业获得了新生。今年我的分厂都开到咸阳了。
1: 你呀，都70多岁了，还当自己是年轻后生呢？
0: 我本来就比你年轻嘛。
1: 哎呀，清河，你们一家能回来，娘最高兴了。哎，可惜去年冬曼他……
0: 冬曼临终的时候跟我说，人这一辈子呀，能够叶落归根、子孙满堂就知足了。
2: 看我，不提这个了。
1: 是啊，明天娘就要过100岁大寿了，咱都要高兴才是。
0: 大哥，你们一家这次从新疆回来，能多住些日子吧？
1: 当然了，娘最喜欢热闹，咱这一大家子呀，一个都不能少，要好好给娘庆祝一下。
0: 是啊，咱这一大家子呀，就差那个傻丫头了。
3: 哎，大哥二哥，你们饿了吧？要不咱们先吃饭。
1: 丫头呢？咋还没回来？
3: 刚打过电话了，说在路上，马上就到家。
0: 那就再等一会儿，等丫头回来了一起吃。
3: 哎，行。
4: 子刚，
0: 哎，
4: 一会儿把娘养的鸡杀一只，挑一只又肥又大的，下午炖了吃。
5: 娘养的那些鸡啊，谁敢吃啊？那些鸡已经像她的孩子一样了。娘常常是一边喂着鸡，一边和鸡说话呢。
0: 那可千万别杀娘养的鸡了。
1: 哎，就是别杀了。
3: 哎，对了，上一次丫头杀了一只娘养的鸡，让老太太说了好多年呢。
5: 哎，对对对，我一会儿上街啊买只鸡，回来就说是她养的鸡啊。哎，
3: 对。
4: 哎，我记得我喂过鸡了呀，没喂。哎，看看我现在这脑子呀。
3: 看看看，你们看，老太太都这样了，谁还敢吃他喂的鸡呀？
6: 娘，哥，
4: 是不是我的老丫头回来了？我听见她叫我呢。
3: 是是是，就是你的老丫头回来了。
0: 太好了，丫头也回来了。
6: 啊，清江哥，清江哥。
1: 傻丫头，你新疆哥我呀，在这儿呢。
6: 哥哥们长得太像了，我总是分不清。
4: 能不像吗？他们俩呀，就是双胞胎。

这笑声，仿佛穿透了老人漫长的一生，回荡在关中大地上，仿佛一群伟大的革命者们正演奏着一支宏博凄美的命运交响曲，穿透了天空，穿透了时代。从老人饱含沧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正与长眠地下的人们一起分享这份来自太平年代的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南北山绿化工程增色项目持续推进。今年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为南北山增色添彩。
3: 我区12条措施及实施细则，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倡导全民乐享健康生活。
3: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花漫河黄》精彩上演。
2: 高原咖啡文化周点亮夏日文旅新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推进，荒坡变绿的同时，树种也在不断的丰富和优化，增色项目也在持续实施。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着力打造一片兼具生态韧性与景观美感的树林。请听录音报道，增色添彩，南北山更美了。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德吉一起去探访南北山的亮丽新貌。
4: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娘惹沟2号片区，山坡上到处都是盛开的黄花木，非常漂亮的黄花木，它们也已经发芽了。
3: 据了解，这里今年新种下的2000株黄花木是南北山绿化工程

0: 阿西参与南北山种树以来，见证了这片山坡变绿变美。
1: 今年的花开的挺多的，比去年更漂亮。我刚来这边的时候，这边一个树都没有，根本就没想过怎么，能种得了树。2022到现在一直种树、养护、浇水，这些成活力也特别的好嘛。
0: 按照原生优先、侨冠结合、功能互补的原则，近两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在现有造林基础上，新添了山杏、金叶榆、红叶李、黄花木、雅江巨柏等树种。今年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让南北山生态提质颜值加分。
2: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达孜区德庆村的1号片区，今年3月份刚刚种下的雅江巨柏。那这个呢，也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新增的一个增色树种之一，填补了区域常绿建群树种的空白。
0: 一号片区现场负责人次仁曲真介绍了这里种植雅江巨柏的情况。
3: 我们这个苗子来源于林芝兰县，总共这边种了515株。雅江巨柏的话，根系深，耐干旱，能把坡面固定住，防止水土流失。
0: 经过近5年的持续种植，油松、雅江巨柏、沙棘等10多种树种依次在这片山坡落户扎根，它们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达孜区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伊达拉说，树种的设计和修房子一样，大有讲究。
4: 像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主要是分了一个上中下的这么一个层次，最下面灌木为主，防水土流失嘛。中层的话，就以这落叶树种，从美观的角度来讲的话，效果特别好。最上层的话，雅江巨柏就是我们盖房子，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顶梁柱了。采取这样一个层次去种树，能更绿、更美、更好的去保护的生态。
0: 南北山绿化工程增色项目的推进，让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愿景，正在高天厚土间渐次铺展。
2: 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让山上的景致既有颜值更有内涵。
0: 如今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推进，曾经的荒山秃岭不仅实现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的方向提质升级，构建起兼具生态防护与价值提升的高原绿色屏障。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魏鑫，
5: 在这个增色过程中还增加一些豆科类植物，比如说刺槐，它可以通过这个固氮作用提高这个土壤的营养，通过这个不同的花期来增加这个昆虫植物链的链条，丰富这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达到从绿起来到美起来再到生态强起来这样一个过程。
0: 近期我区印发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配套实施细则，19项细则围绕迎客入藏等重点领域，从奖励对象、奖励标准、资金拨付等8个方面逐一细化，为政策落地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南。请听报道。
6: 如何用这1.5亿的奖补资金来提升我们
7: 12条措施实施细则中，旅游明显专项扶持政策的奖励力度空前，明确成功深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地势，最高奖励1000万元。同时，支持打造15个旅游明县，每县奖补1.5亿元。目前，去年获评旅游明县的山南市乃东区和拉萨市城关区、日喀则市定日县。阿里地区普兰县的奖补资金已全部到位。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日前进行项目研讨，围绕景区提质升级、逐条打磨方案细节、优化施工时序、细化落地举措，确保每一笔奖补资金精准落地。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党组书记徐龙，
6: 我们将严格规范，分2年高效用好这笔资金。2026年投入1亿元，重点补短板、打基础；2027年投入0.5亿元，重点提品质、树品牌。通过项目建设，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力争2027年突破游客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5亿元。
7: 当前，2026年旅游明县评审工作正有序开展，我区各地深挖文旅资源禀赋，全力争创旅游明县。常都市芒康县委副书记、县长巴桑扎西：
8: 芒康作为西藏的东大门，常都市经济副中心，地处藏川滇交界，境内金沙江、

0: 长江并流，国道318、214再次交汇，是面向内地开放的重要枢纽，具备打造旅游名县的天然优势。
1: 林芝市波密县委副书记、县长淡增维色：
2: 波密文旅资源丰富，共有旅游资源1602处，资源密度和丰度居全区前列。低海拔、高氧疗、宜运动的康养基地，不具规模，连续5年荣登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1: 除旅游名县专项扶持外，细则还配套推出多项普惠性补助政策，新增精品旅游线路沿线县每年最高可获500万元补助，连续补贴3年；旅游强村试点每村补助300万元。同时，康养旅游、演艺经济、夜间消费等新业态都可获得专项奖励支持。还通过航线补贴、迎客入藏奖励等举措，完善旅游配套，加强客源引流。此外，为保障奖补资金规范高效落地，实施细则明确了申报、审核、拨付全流程机制，由各地市文旅部门按期报送材料，经自治区文旅厅审核后，各级财政依规拨付资金。清晰透明的兑付机制，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有效激活文旅市场活力。据统计，一季度我区文旅产业量质齐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航空旅游运输、旅游饭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7%、5.8%、69.5%。文艺创作与表演、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5.2%、76.3%。文旅产业发展为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注入了强劲动能。自治区财政厅科教和文化处处长邹普昌：
3: 12条措施是我区首次系统性出台，这是专项领域发展的财政一揽子措施，体现了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深度融合。我们全力保障12条措施资金兑付，一是流程公开透明，资金拨付从财政直达申报企业；二是实施全过程财政资金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黑名单管理；三是建立举报奖励机制，接受全社会监督。
4: 八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从拉萨河谷的青山林卡到雅龙河畔的城市公园，从藏东三江流域的城镇步道到阿里地区的环城公路，我区各地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体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出人人参与体育、人人崇尚健康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1: 在拉萨市达斯区白纳沟，一场充满高原特色的全民健身户外大会正在进行。活动把传统林卡与户外运动深度融合，现场还设置了亲子趣味闯关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市民扎西央吉：
5: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跟爸爸妈妈一起徒步，一起做游戏，特别开心。
1: 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副主任孙丽丽：
6: 设置了亲子组徒步，还有定向越野，面向青少年、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不同的群体，让群众走出家门，走进户外，切身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
1: 在林芝市察隅县，全民健身的活力陆续展开，环城跑项目率先鸣枪开赛，室内跳绳、篮球、棋类等项目比拼激烈，室外立定跳远、握力测试、绕杆跑等项目火热进行，处处洋溢着拼搏向上、活力满满的健康新风。察隅县教育局副局长格桑卓玛：
7: 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我们将持续丰富全民健身活动，调动群众参与健身的热情，让全民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1: 在山南雅龙新城，青春奔跑、欢乐跑活动热闹开跑，300名选手分为挑战组与体验组，沿着河畔绿道尽情奔跑。参赛选手桑珠：
8: 希望每年都举办这种比赛，吸引更多的来西藏尝试一下高原的配速。
1: 连日来，阿里昌都等地的全民健身活动也热闹开启，把健康的种子播撒到了高原的每一个角落。阿里措勤县、扎达县同步开展健步走活动，并穿插趣味互动，让欢声笑语伴随参与活动的群众游客一路前行。昌都市丁青县推出百名上班族万米健步走特色活动，把健身运动和生态志愿服务融合在一起。游客胡成文
8: 感受到了大大人民的热情，活动组织的非常圆满，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更加地感受到身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1: 昌都市群团工作部工作人员四郎曲邓
9: 倡导职工走出办公室，强身健体，将健身与环境志愿服务相结合。我们也会持续开展职工文体志愿活动。
4: 西藏台消息，八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珍珠球、射箭两个项目圆满完成全部赛程，顺利决出各小项金银铜牌。珍珠球项目采用小组单循环积分赛制，经过3天的较量，那曲市代表团5战全胜，拿下项目1等奖。山南市、拉萨市代表团分获2等奖，林芝市、昌都市代表团斩获3等奖。那曲市代表团珍珠球教练但增顿珠
10: 通过本次比赛，队员们的战术意识、团队配合和抗压能力都提到了很大的提升。我们会认真总结本次比赛的优点和不足，继续打磨技术、磨合战术，保持良好的状态，继续打好珍珠球比赛。
4: 射箭项目的赛程为期3天，6支代表队先后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比拼。日喀则代表队运动员琼达：
11: 对我们每一个队员都是一次难得的历练，和很多优秀的射箭爱好者交流学习。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4: 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日前陆续举行了独唱、合唱和传统乐器等市级决赛。来自全市各县区的参赛选手用动人的歌声与优美的旋律，展现出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1: 在独唱决赛上，选手倾情演绎，歌声里饱含着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礼赞。比赛还专门设置了原创歌曲加分项，既考验选手的专业能力，也鼓励大家原创作品。国家一级演员、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家协会会员、西藏音乐家协会会员桑姆
13: 表现得非常精彩，希望昌都的文化越来越繁荣。
1: 合唱决赛同样精彩纷呈，一首首经典红歌和原创歌曲接连唱响。赛事以歌为媒，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同台展示、相互交流的舞台。选手们用一首首走心曲目，唱响了藏东昌都振兴奋进的时代心声。独唱比赛第一名但增：
14: 亲眼见证家乡越来越好，我心里满是感动。这次比赛，我专门创造原创歌曲《昌都荣光》，把昌都儿女的精神风貌，还有家乡越来越好的新生活，都融进歌声里。
1: 传统乐器决赛现场，选手现场打磨、雕刻、组装二胡并调音，展现出精湛的技艺。选手索朗扎西：
15: 如今政府搭建了各类赛事交流平台，鼓舞大家鼓足干劲深耕技艺，我们也会珍惜机遇不断进取。
1: 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有效发掘了基层文艺人才，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新活力。昌都市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祖成：
16: 赛事有效激活了基层文化活力，助推非遗活化传承。我们将深度挖掘非遗文化资源，培育文艺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
4: 七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漫河黄》在自治区藏剧团精彩上演，请听报道。
1: 音乐剧《花漫河黄》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民歌为核心，以清秀手艺人李婉晴与返乡创业青年张绵晨的动人爱情故事为主线。 将非遗传承的坚守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巧妙交织，勾勒出河湟大地各族群众携手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画卷。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副会长主演马全，
17: 这次能够把家乡的花儿用一种崭新的话剧的形式带到西藏，带给全国各地的游客，然后展示给大家，我觉得很光荣。
1: 演出现场悠扬婉转的花儿曲调穿透剧场，绣满山水花鸟吉祥祥云的清秀服饰，唯美灵动的舞台布景，鲜活呈现出河湟地区独有的民俗风情与人文风貌。青海省演艺集团歌舞团主要演员张亚森，
2: 清秀服饰上刻着很多的图样，有山水花鸟，还有一些祥云，我们会刻意放慢动作给观众呈现，发扬我们青海河湟文化清秀的独特美丽。
1: 青年女高音主演郭艳华，
18: 让观众呢听得见花儿的歌声，看得见清秀的美学，读懂河湟大地上人民的生活与向往，这就是我们舞台呈现的非遗最重要的意义。
1: 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经久不息，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观众赵一阳，
19: 我第一次听花儿这种类型的音乐剧，很震撼，演员专业和敬业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给我们呈现了一场漂亮精致的音乐剧。
1: 观众玉清泉，
20: 舞美设计得非常的好，希望以后我能有更多这样优秀的节目。
1: 音乐剧《花漫河湟》的跨省展演是青藏两地的一次深入交流，更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艺术总监索南达尔吉，
21: 未来我们也希望持续把更多优质文艺作品带到拉萨，搭建长期交流平台，推动两地文艺工作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深化文艺交流互鉴，共同讲好高原故事。
4: 七号，2026第二届高原咖啡文化周暨第五届西藏咖啡文化节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举行。活动以咖啡为纽带，将非遗文创展示、甜茶体验、休闲创意市集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处兼具潮流感与烟火气的夏日休闲空间。请听报道。
1: 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知名咖啡品牌，他们不仅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招牌咖啡产品，更以活动为载体搭建起跨区域行业交流平台。上海村口大树咖啡主理人张之银，
22: 拉萨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有着自己特别强的地域文化。我们自己本身是在做创意咖啡，也特别想把我们自己创意类的表达带到不同的城市当中。
1: 活动现场，多家拉萨本地咖啡品牌也一一亮相，他们中有通过创意萃取、风味融合等技术打造的新品咖啡，也有将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食材转化利用研发的藏式咖啡。拉萨贾瓦咖啡主理人格桑卓嘎，
23: 我们专门推出了一款糌粑饼干，有很多咖啡厅也在推出奶渣呀、酥油相结合的一些咖啡，我觉得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特色。
1: 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拉萨老字号甜茶馆光明岗琼甜茶馆入驻，醇香咖啡与甜茶香气温暖相拥，在宗角禄康公园交织出缕缕清风。宁度咖啡主理人、创始人错木，
24: 在西藏的话，甜茶跟咖啡我觉得是完全密不可分的。我们也邀请到了光明岗琼甜茶馆，文旅加上咖啡这样一种比较新的呈现方式，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西藏。
1: 此外，藏香堆绣、藏文书法等特色非遗展示区错落分布在咖啡摊位之间，让市民游客在逛市集的过程中就能近距离触摸高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5: 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非常多元，我们西藏也能有这么多就是各种品牌的咖啡进来，感觉非常的开心。
26: We got amazed because so many coffee shops.
27: 都惊呆了，这么多咖啡店，这么多种口味，特别有意思，这里也很热闹，这样的氛围太棒了。
1: 据了解，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将持续至9号，将陆续举行民谣弹唱、文旅故事分享等多场特色活动，为拉萨夏日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光影拉萨2026年拉萨优秀摄影摄像作品全国征集活动日前启动，涉植民俗非遗高原

0: 人生态等五大赛道，征集拉萨范围内原创摄影、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截止时间为9月10号，获奖作品将进行线上线下展播。
1: 日前，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开展2026年防汛抗洪实战拉动演练暨考核工作，演练设置18个实战科目，投入7支水域专业队、373名指战员、68辆消防车、49艘救援舟艇，高标准完成拉动演练暨考核任务，有效检验了专业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0: 成都市贡觉县委社会工作部日前联合人社局等单位，深入6个乡镇开展送岗到乡服务进村活动，组织专场面试，推介区内外岗位信息，宣讲就业惠民政策。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累计解答咨询200多人次。
1: 日前，林芝市茶余县各驻村工作队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联动服务、文化培育、安全宣教三大课堂，招募60多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开设课业辅导、藏语书法、安全教育等课堂。截至目前，活动已开展辅导650课时，服务学生近700人次。
0: 山南市乍郎县日前举办为期12天的首届全民健身燃动杯群众足球赛，当地干部职工、在校学生、城乡农牧民群众组成的16支队伍参赛，进一步丰富了干部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2: 理论与实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与责任心之间的内在逻辑。政绩观是责任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投射，责任意识则是政绩观的价值根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要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内化为对党忠诚、对民尽责、对事业担当的价值自觉，外化为求真务实、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的实际行动。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文章说，责任意识内化于心，首先要解决好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问题。对党员干部而言，责任意识的指向始终是明确的，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三者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统一于党的初心使命之中。现实中，不少党员干部在责任指向问题上出现偏差。有的眼睛只向上看，将为上等同于负责；有的把对下负责变成选择性负责，对群众极难筹判视而不见，对短平快的险绩趋之若鹜。这种偏差的根源在于责任意识没有真正内化于心，内心认同的责任是功利性的、选择性的，而非纯粹的、彻底的。只有真正把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校准在人民这一端，责任意识的内化才有了正确的方向。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关键在锻造敢负责的党性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坚强了，责任意识才能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有一种错误倾向值得警惕，把不出事当作尽到责；还有一种倾向，把做了等同于做好，用过程的完备性替代结果的有效性，用留痕替代留心。这些问题的共同病灶是责任意识停留于知的层面，尚未真正进入情与义的深处，缺乏对事业的真挚情感，缺乏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就是要让敢负责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价值追求。内化于心是前提，外化于行才是目的。 把责任意识外化于行，既要实干，也要苦干，更要按规律干。实干首先是求真务实，不务虚功；苦干意味着不怕困难，不去挑战。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越是矛盾集中的地方，越是困难突出的领域，越需要党员干部站出来顶上去。按规律干，则要求把责任意识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既要有干事创业的热情，也要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离开规律谈责任，容易陷入蛮干；离开责任谈规律，则容易沦为空谈。责任意识的内化与外化，是在实践中不断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过程。内化为外化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外化则检验和深化内化的成效。正是在内化、外化、再内化、再外化的循环中，责任意识从认知深化为信仰，从理念转化为习惯，从要求内化为品格。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10度到22度；那曲多云，5度到21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2度到24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9度到20度；卡若区阴转阵雨，8度到23度；改泽中雨转小雨，西北风4至5级，7度到18度；普兰多云转小雨，西风4至5级，8度到20度；山楂阵雨转多云，6度到19度；安多晴转多云，4度到18度；当雄多云，7度到20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高原天籁，邂逅西藏大美。各位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西藏高原从来不缺少歌声，千百年来，悠远古老的民间歌谣在雪山草原间代代相传，沉淀为这里最深厚、最纯粹的文化底色。而在日新月异的当下，一批朝气蓬勃的藏族青年音乐人接过了传承音乐的薪火，同时大胆拥抱潮流编曲、现代曲风与全新的创作理念。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吟唱方式，而是把青春理想、故土乡愁、纯粹爱恋、奋斗成长、家国情怀都写进这旋律，用年轻化、潮流化、多元化的音乐语言讲述新时代的西藏故事。在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时间里，让我们一同走进西藏当代年轻人的音乐世界，静静聆听属于雪域新生代的动人现代乐章。新时代的青年们始终带着勇敢奔赴、无畏追梦的姿态向阳生长，他们挣脱了地域的束缚，突破风格的局限，用极具力量的歌声唱响青春态度。首先为您带来的是阿努组合极具代表性的燃情力作《Fly》。这首作品将地道的藏语韵律与潮流电子说唱曲风完美融合，也曾作为北京冬奥会暖场曲目，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歌词字字铿锵，诉说着挣脱桎梏、奔赴山海、勇敢逐梦的坚定信念。若不飞翔，梦想将会破灭的唱词，更是道出了无数雪域青年不甘平庸、奋勇前行的心声。年轻的藏族音乐人打破了大众对西藏音乐温婉悠扬的固有印象，让古老藏语文化搭上现代潮流音乐的快车，既守住了民族底蕴，又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热血与担当，让高原之声焕发出全新活力。

在西藏的文化语境里，美好祝福从来都质朴又纯粹。有时一句简短的话语，一组简单的数字，就承载着整片高原的温柔期许。听完了热血追梦的 Fly， 接下来让我们在轻快的旋律中继续欣赏阿努组合的暖心作品1376。很多听众一直好奇，数字1376究竟有着怎样特殊的含义呢？其实这是藏语的谐音，寓意着心想事成，是最真挚最朴素的祈福寄语。在创作之初，音乐人用年轻人喜爱的潮流方式重新演绎，不用繁复的词藻，不用厚重的编曲，只用最简单的音符，最直白的表达，把平安顺遂、万事可期的美好祝愿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奋力前行的普通人。

如果说追梦与祝福是青春的主旋律，那同窗情谊一定是青春里最温柔最难忘的底色。走过热烈的追梦篇章，接下来我们放缓节奏，一同聆听属于西藏学子的青春记忆，欣赏这首治愈单曲《Hello 同学》。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由宫甲罗志坚措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是一首专属于西藏青年的校园青春作品。时光匆匆，岁岁年年，曾经并肩赴岸结伴前行的同窗好友，在毕业之后各赴山海，奔赴不同的人生赛道。温柔细腻的旋律，质朴走心的歌词，道尽了对旧日同窗的深切思念，也藏着少年人不变的期许与坚守。也正因为这份真挚的共情，那这首歌也成为了我区校园里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的一首青春金曲。来听这首《Hello 同学》。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畅游大美高原。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人间烟火万千，山河风光最抚慰人心。在无数人的心底，藏着一个澄澈的拉萨梦。日光之城承载着无数人的向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跟随旋律，感受古城欢乐的气息，一起聆听歌曲《幸福拉萨》。

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在无数人的心中都藏着最美的拉萨梦。这里有温暖的阳光，古老的街巷，温暖的烟火，是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循着温柔的旋律，让我们一同奔赴日光之城，解锁拉萨的万般美好。欣赏歌曲，跟我一起去拉萨。

0: 跟我一起去拉萨是一首充满着烟火气与画面感的城市治愈单曲，歌词细腻地勾勒出了布达拉宫的巍峨、八廓街的烟火、雅鲁藏布江的浩荡，将拉萨的阳光、高山与市井烟火尽数地融进这优美的旋律当中。
1: Gracias.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跟我一起去拉萨》，轻快又清新的流行曲风褪去了高原的清冷肃穆，尽显古城的温暖和包容。创作者以年轻的视角深情唱响这座雪域之城，既唱出了本土青年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也承载着全国各地年轻人对拉萨的无限向往，邀请每一位心怀热爱的人奔赴高原邂逅美好。接着来听这首《情醉日光城》。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少歌声。千百年来，悠远古老的民间歌谣在雪山草原间代代相传，沉淀为高原最深厚、最纯粹的文化底色。而在日新月异的当下，一批朝气蓬勃的西藏青年音乐人接过了传统音乐的星火，同时大胆拥抱潮流编曲、现代曲风与全新的创作理念。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吟唱方式，而是把青春理想、故土乡愁、纯粹爱恋、奋斗成长、家国情怀都写进了旋律里，用年轻化、潮流化、多元化的音乐语言讲述新时代的西藏故事。让我们一同走进西藏当代年轻人的音乐世界，静静聆听独属于雪域新生代的动人现代乐章。高原的浪漫既有着悠远深沉的眷恋，也有着热烈直白的告白。聆听了拉萨的山河烟火，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藏族青年的情感世界，感受属于高原少年纯粹又勇敢的爱意表达。一起聆听藏语流行情歌《阿若布姆》。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阿若布姆》由阿努组合作词，巴金旺贾作曲并演唱，是西藏青年人热度极高的原创流行单曲。整首歌曲律动轻快，氛围感十足，没有矫揉造作的词藻，只有少年独有的羞涩与坦荡、温柔和勇敢，直白又纯粹的情感表达，贴合了当代青年的情感审美。歌曲上线之后迅速走红，成为了无数藏族青年们心中最贴合青春爱恋的专属情歌。

人生百态，百味皆藏于心，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内心的思考和独白。当代的藏族青年身处传统文明与现代潮流交融的一个新时代，眼界开阔，内心丰盈，不断地认识自我，找寻自我。接下来我们一起静下心来欣赏由巴顿演唱的走心单曲《我》。整首歌曲编曲氛围感浓厚，曲风深沉而内敛，歌词如同一段内心的独白，探讨自我成长、选择与坚守。行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青年会迷茫，会思考，不断探寻自我价值。巴顿用富有故事情感的嗓音唱出了青年群体内心的思索，那就是坚守民族底色，勇敢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接纳成长路上所有的情绪与经历。

对于身处时代潮流中的青年们而言，生活既有奔赴山海的热烈，也有独处自愈的安静。这首单曲《我》用温柔的旋律接纳所有的情绪，道尽了缘分无常的无奈，也治愈着每一个心怀心事与生活和解的普通人。

听过了人间情绪的细碎温柔，我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高原大地，在山水风光之中来感受高原独有的诗意和壮阔。山南作为藏文化的发源地，藏着最厚重的高原文脉，最秀美的高原风光。一起跟随青年音乐人白马淡增的轻快旋律，开启一场惬意治愈的山南一日游。这是一首地域特色鲜明、兼具文艺感与烟火气的民谣作品。轻快温柔的民谣曲风，搭配清新有治愈的唱腔，以年轻人的视角推介藏原山南，既描绘了雪域大地的自然之美，也诉说着雅龙文化的千年厚重，让听众在旋律之中足不出户尽览山南风光，体悟雪域文脉。西藏的美藏在山河风物里，也藏在人文底蕴与温柔的人情中。在藏族文化中，每一个美好的名字都承载着独一无二的祝福与期许。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空灵静谧的旋律，邂逅雪域温柔，

央金在藏文化当中寓意着妙音天女，是藏族最具代表性、最温柔美好的名字之一，象征着纯净、灵动和美好。原创藏语流行歌曲《央金》，曲风空灵、舒缓、澄澈、治愈，没有厚重的编曲堆砌，只用纯粹的旋律勾勒雪域画卷。音乐人借央金这一美好的意象，深情地描绘出高原女子纯粹善良、澄澈通透的模样，也隐喻着雪域山河的温柔纯净、不染尘埃。悠扬婉转的旋律缓缓流淌出雪山之下的宁静与美好，治愈人心，余味悠长。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西藏高原从来不缺少歌声，千百年来悠远古老的民间歌谣在雪山草原间代代相传，沉淀为高原最深厚最纯粹的文化底色。而在日新月异的当下，一批朝气蓬勃的西藏青年音乐人接过了传统音乐的星火，同时大胆拥抱潮流编曲、现代曲风与全新创作理念。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吟唱方式，而是把青春理想、故土乡愁、纯粹爱恋、奋斗成长、家国情怀都写进了旋律之中，用年轻化、潮流化、多元化的音乐语言讲述新时代的西藏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西藏当代年轻人的音乐世界，静静聆听属于雪域新生代的动人现代乐章。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鲜活的律动，尽情起舞，感受雪域儿女的热烈生命力。歌曲《起舞》由扎西平措创作并演唱，是一首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活力作品。创作者巧妙地将锅庄、弦子等藏族经典传统歌舞韵律融入现代流行编曲，让西藏歌舞文化以年轻化、潮流化的姿态重新绽放。整首歌曲活力满满，氛围感十足，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音乐人也希望通过歌声告诉每一位听众，生活总有起落，但永远要保持热爱，保持热忱，延续藏族人乐观豁达、向阳而生的民族品格，不负时光，自在欢歌，肆意起舞。

四季轮转，山河更迭，唯有热爱与眷恋，岁岁如初。接下来继续聆听扎西平措的原创走心作品《季》。这首歌以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为创作主线，穿插温柔的藏语独白，意境悠远，情感真挚。斗转星移，岁月更迭，世间万物都在不断的变迁，但藏在心底的故土眷恋，纯粹热爱，初心赤诚，从未被时光冲淡。这也是无数在外求学漂泊奋斗的藏族青年的真实心声。纵使跨越山海，历经四季，远离故土，心中依然牵挂着高原山河，眷恋着家乡热土。

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温柔纯粹的旋律当中，感受高原最质朴、最绵长的爱意与牵挂，聆听收尾曲目《心爱的姑娘》。《心爱的姑娘》整首作品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繁复的词藻，只有用最质朴、最直白的歌词，最干净纯粹的旋律来诉说独有的绵长思念。草原草木枯荣往复，岁月静静流淌，少年的牵挂与深情始终如初，默默守候岁岁年年。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0: 好嘞。
3: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8: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8: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9: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10: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11: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10: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12: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10: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13: 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10: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从热血追梦到温柔祝福，从青年往事到故土深情，从奋斗坚守到人间百态，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带大家逐一聆听了藏族新生代音乐人的优质原创作品。这群新时代的高原音乐人

扎根千年西藏文化沃土，接轨现代潮流音乐风向，用一首首鲜活真挚的原创作品记录青春，书写奋斗，诉说乡愁，传递热爱。传统底蕴碰撞潮流曲风，民族情怀融入时代旋律，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让西藏音乐走出高原，走向大众，谱写着属于新时代西藏的动人乐章。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激

0: 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汤素国，生于1933年，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记忆传承人。在北京市通州区有一座面人汤艺术馆，这里陈列着两代面塑艺术家的作品。
2: 我父亲有句话，近取神似，远取韵似，也就是说我做这面人，你这么一细看，那个，哎呦喂，这神态真好啊，挺好。远取，你这个摆在桌上了，你这余光，你这么扫他一眼，你都感觉他的动态，这就非常好。拿出这人搁在这灯光一照，墙上那影，你都感觉很生动。远取韵似，近取神似。
1: 2008年4月。

0: 砸核桃，他就琢磨了，哎，我要做小美人，我搁盒子里不行吗？那吃吧，那吃核桃，然后把核桃劈了，核桃仁吃了，把那浅核桃浆挖了，小圆空，哎，这搁里头行啊，自个儿试试不做吧，研究面人，这个核桃面人，这人的脸头来了黑白眼珠，这就够意思了，就是哎呦，你看见没？脑袋跟小米粒儿一样，而且有黑白眼珠。
1: 与父亲的作品不同，汤素国的许多西洋面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0: 我父亲呢，他把他的面人呢，第一类叫做书派人物，也就是说，他做李白、杜甫、白居易、西游、红楼梦、水浒，做这些个等等的，哎，甚至于做一些个古诗题材的。第二，他给他规定呢，叫做戏派人物，也就是说，他的面人呢是这个捏这个戏出啊、京剧呀、啊。那么我学了西洋美术以后呢，我又接受了我父亲的这个传统了嘛，我就把他这所大了。书派人物，我不但做中国的传统的书派人物，而且我也做高尔基的母亲，我也做这个惠特曼的诗，我把西方文学我也做扩大了。
1: 在汤素国制作的西洋面人中，这两个奥运题材的面人格外有趣。
0: 我就做了一个顾白旦，《奥林匹克宣言》。我有一个顾白旦的一个形象，我在处理这个顾白旦的时候呢，我就尽量把他的身体夸张拉长了，让他感觉着奥运会的树立在全世界。
1: 中国的面塑艺术渊源悠久，早在宋代，捏面人就已经成了民间节令很流行的习俗。北京面塑艺术经过几代民间艺人的传承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北京特色的面塑艺术流派。面人汤便是其中最著名的流派之一。汤素国的父亲汤子伯是面人汤的创始人，汤子伯曾被徐悲鸿称为中国的罗丹，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了传奇。1882年，汤子伯出生在北京通州一个泥瓦匠家里，由于家境还算殷实，汤子伯从小便学习国画。一天，年幼的汤子伯外出玩耍，没想到他被一样玩具吸引住了，并为此执着了一辈子。
0: 他呢，没事儿呢，上万寿宫玩去了。他一看，那围一帮人，干什么的呢？他过去一瞅，哎，埋面人的。因为过去啊，全国各地的埋面人的城乡到处都是，全都是山东菏泽，过去叫曹州。他们这帮啊，这曹州的这帮山东人呢，世代相传。全村人都到全国各地去卖面人儿，卖一年挣了钱。

0: 布里一看这个，哎，他脑子就想起来，他说：“我要把我画的国画人物捏成小面人，这多有意思！”
1: 汤子博也想捏面人，可是他并不知道捏面人使用的面团是如何制作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一幕：一个小孩不买面人，只买面团。
0: 我不买你人，我买你面，卖不卖？他说：“一瞅瞅这小孩，卖呀、啊，哎好，那当然这面他得很要价了，是不是？比捏面人还得贵。”我们说：“好，我都包圆了。”就买了，买了以后回家，因为那个捏面人用的那个雕塑刀啊，他们叫拨子，用这拨子都是牛角的。那他回家以后没牛角怎么办呢？拿个竹子竹片儿，就磨了那一把家伙，我做的挺，拿油泡泡弄什么，把这面拿来跟家没事儿，就研究这面人儿。他研究出来这面人儿了，他就李白、杜甫、白居易想捏什么就捏什么，知道吗？面用完了没有了，那怎么办呢？等着吧，卖面人过来再买面吧。
1: 汤子博对着面捏的小人越来越痴迷，他竟然自己琢磨出了面团的做法。于是，画画、捏面人占据了汤子博每天的生活。清朝末年，18岁的汤子博还是天天鼓捣面人，从不关心家里的生计。他的这种做派引起了家里人的不满。
0: 我大伯父、二伯父，人家都干活挣钱了。我爸跟家里又画画又捏面人，就这么玩啊。我说哥们就得有点意见了吗？和我们给家挣钱，完了你养活你玩什么的？我爸说，我又会画画，我又会捏面人，我干嘛不捏面人啊？我试试，就这么样，找木匠打一副面人柜子，马自个儿就跟街门口就卖面人。
1: 汤子博制作的面人与别人不同，他也将自己国画中的人物捏成面人。他的面人制作精细，神韵灵动，与其他面人大为不同。汤子博的面人也从哄孩子的玩具一跃变成了可以陈设在家中的精美艺术品。
0: 头一站哪儿呢？那从通州先上北京嘛，就到北京了。到北京，就在朝阳门里头，钓鱼台口那儿，跟那摆着就开始。那是我父亲从事面塑的头一站，因为北京这也有好多山东的大面人啊，跟那卖什么的嘛，都卖哄孩子嘛。一瞅哟，这人的面人可不一样，那是细面人啊。王府、王爷还有好些什么，一看这细面人，这时候都把我父亲给请到王府里去了，有些个文化人呢也都玩，因为他这个题材不一样，不是孙猴猪八戒了吗？这么样，在北京就出了名了。那时候也不提面人汤什么的吧，就知道这捏细面人的，哎呀，跟他不一样。
1: 要说那时候，汤子博还真是够出名的。汤子博一边卖面人赚钱，一边四处游历采风。只要听说哪里有著名的古迹，路途再远，他也要赶过去看一看。
0: 星夜赶路，白天呢就走到哪儿就卖面人，晚上呢背着行李呢就走。那时候没有铅笔啊，拿毛笔，哎，拿纸就画，把它记下来，记下来都搁到柜子里头。后来呢，哪个有名胜古迹，他就背着柜子去。
1: 在汤素国看来，父亲作品中的灵气和生动都要归功于20多年游历采风的生涯。然而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受到战乱的影响，汤子博的面人生意越来越难做，甚至连温饱都不能满足。
0: 我们家里头呢，吃豆腐渣呀，混合面啊。这时候有一叫李子晨的，他说我们家生活挺惨的，给我们这孩子呢找个事儿，给伺候日本人的。我爸说了，不去，饿也不能给日本人做事儿。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对民间传统文化非常重视。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吸收了一大批怀揣传统手艺的民间艺人。学院为汤子博成立了面塑工作室，许多艺术家、学者都来参观。
1: 美院的画家张丁啊、李苦禅呐、啊，都在那儿呢。作家协会艾青也跑我们家去买面人去，还有好多像那个黄苗子啊。解放以后呢，我父亲呢，基本就不是说下街哄孩子，老是在这文人圈里的。
0: 静取神似，远取韵似，是汤子博作品的精髓。只因痴迷，汤子博为面塑艺术倾尽了一生的心血。
1: 我爸说了，不是学会的，我是玩会了的。他这句话说的非常深刻。一个人你要玩会了，那你的投入，不睡觉你都得玩命，你乐意呀。
0: 年少冲动，曾抵触面塑艺术，
1: 我就瞧不上，老想当爱因斯坦，就跟学校说了，我考大学。
0: 子承父业，终成面塑大师。
1: 我2008年办的展览，他们看了以后都，哎呦，老汤哎，你这纯粹是国画大写意啊。
0: 本期口述：面里乾坤，汤素国。汤素国继承了父亲汤子博的面塑艺术，成了面人汤的第二代传人。除了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他的面塑作品还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1: 我想用中国古代的故事来表现北京精神，那么我就构思，我就想了，用什么呢？爱国，做岳母刺字，创新，我是做谁呀？那我就想了，祖冲之，中国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北京精神第三呢，这是包容，我就想包容，那只有郑和远下西洋，去了各国，把中国的丝绸漆送给各国，把各国的艺术科学成就带回中国来。北京精神之四，厚德，孔夫子厚德，完成了这四份。所以我想用古典的故事来表现中国北京传统的精神。
0: 一些人可能想不到，其实中学时代的汤素国根本不想进入艺术行业。
1: 我那时候我瞧不起面人，我老想当爱因斯坦。为什么呢？因为在50年代的时候啊，那时候号召着中学生啊都要当工程师，建设祖国，当工程师多棒啊，都是这思想，学理工啊最棒了。那时候就有一中学里普遍说了，学好数理化吃遍满天下，学好数理化到哪儿也不怕，所以都想着这个。我又读的传记文学又多，我就想我当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老是想这个。所以我工艺美院的时候呢，我这面人捏得不错，而且参加了第7届青年联欢节美展，参加莫斯科造型艺术展览，都得奖。但是得奖管什么呀？不是也就这个，老想当爱因斯坦。
0: 此时汤子博已经有了自己的面塑工作室，但是汤素国却很少出现在工作室内，因为他已经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走上了他向往的科学之路。
1: 考上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哎呦，这一录取哦，乐得我这个高兴了。我大哥说了，你别再犯金中举再疯了，那高兴啊。后来我爸爸那没人管呢，我一说哟，我虽然上了大学了，我爸这咋没人管，怎么办啊？这时候工艺美院一个教授叫吴达志，跟我特别好，就说，小汤啊，像你们家里头这个艺术，你要不继承再重新培养也达不到你这程度，所以你还是接你爸爸这班啊，我弄好了。你要上大学，你啊别学工，你学这个美术学院，学美术理论，

0: 理你们家这个艺术，要不然呢，你就学雕塑，学雕塑对面人提高有好处。他这一说呢，我心里也活动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转变，汤素国意识到，文艺工作与科学工作同样重要。为了传承家族技艺，他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六年后，汤素国学成毕业。经过中外艺术理论的学习和西方雕塑艺术的熏陶，汤素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面塑风格。
0: 这毕卡索呢，因为我在美院上学的时候呢，所以对于西方油画来讲，不管是具象的抽象的也好呢，我得到了非常丰富的西洋美术的知识。正好我到了欧洲呢旅游去，参观了毕加索纪念馆，我到那一看，我激动了，我都要哭了。他有深厚的基本功啊，回来以后我就想我做一个毕加索，那么我就用毕加索最后的一张自画像，这个我就想表现毕加索伟大的绘画一生。
1: 改革开放第二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吴冠中、韩美林、郑宇鹤、汤素国四人联展，面人这种民间艺术品第一次进入了美术馆。
0: 美国收藏家看了以后，专门收藏了刘海粟两张国画，收藏了我五件面人。后来美术馆那馆长说，老汤赶紧再做点，这是真正面人进入了美术馆，这是第一次。
1: 这一组文化名人系列面塑是汤素国的得意之作。
0: 那么我做这文化名人，我不是说我随便捏，我做一胡适也好，我是把他们的传记、他们的文学成就、他们的著作我都读了，读了我就感觉哎呦太棒了，我就想表现他，我对他理解了，我就用我的面人我表现出来了。你比如说我捏一个李白，我也不是说、哦、捏李白，我捏李白哦，穿着白袍戴一个纱帽，不是，我捏李白，我就是没事我把李白的诗自个儿吟唱体会，拿书法写出来挂在屋里，我这欣赏这李白。我捏屈原，屈原爱国投汨罗江，只问苍天，但是一时白，那捏面人你就哦拿白衣裳就做掉，我不去，我这白里头有冷有暖呢，冷颜色的、暖颜色的、深的、浅的、淡的，它都有变化，所以我捏出的人就不一样了。
1: 与父亲一样，汤素国也喜爱中国画和书法，并将这两种元素完美地融合到了面塑创作之中。三维的面塑作品竟隐隐透着国画大写意的味道。
0: 我做这个黄梅红，我又出一个新招，我爸爸也没用过。黄梅红呢，我捏他这个大长袍，手里托着一个小速写本，仰着头看着大自然。甭说这脸型得像这个黄梅红，就戴那眼镜都能感觉从那眼镜光着射出往前看着，拿着小速写本，他穿着这大袍子，我不是说蓝袍穿一蓝的，白袍穿什么，我不去，我就用本面，也就是说呢本色面不掺颜色的，它本身就具有半透明的感觉，我又用白颜色又加上黑颜色，就等于国画呢有墨有纸还有水，我这个没颜色的这块面呢就等于那水，这个白颜色就等于那个纸宣纸，这黑颜色就等于墨，我搁手里咔不给它揉匀了，你要全揉匀了不是就变成灰色了吗，不好看了，我不给它揉匀了， 就给捏出来了。那么你看，有白的，有黑的，有灰的，有没有颜色的，就给你感觉是一个大写意。2008年办的展览，美术学院老师他们看了以后都，哎呦，老汤哎，你这纯粹是国画大写意啊！我父亲就是从国画变成面人，我想了，我呢再把面人跟国画结合起来，这么样，我就想了，我这个面人呢，背后呢，我用国画来衬托它，用书法来衬托它，这么样，我就把我这面人后头呢，全用宣纸画着画贴在后头，写的字儿画在后头。那么在装潢上，它这里又含着书法国画的这个形式结合着面人，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我父亲的面人，我又把它上升了一个阶段。
1: 汤素国说，他的徒弟们既继承了他的面塑艺术，又有很多创新的想法，大家互相启发，互相促进，面人汤的面塑艺术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

0: 声音。本期口述人杨玉栋，生于1943年，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脸谱技艺传承人。杨玉栋经常被政府邀请带着他的京剧脸谱工艺品到国外去参加活动，他发现外国友人对于京剧脸谱的欣赏跟中国人有些不同。
1: 外国人很喜欢，他还是跟中国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他不管身份多高，他很喜欢你往他脸上画脸谱。这个有时候我都害怕，一给介绍，这是我们那个阿尔堡市的议长，他也坐那高高兴兴叫你画脸谱，画完脸谱他也不擦，还满是走。那个丹麦最有名的足球运动员让我给他画脸谱，我在脸上给画了一个孟良，告诉他这是宋朝一个大将，是那个先锋官，我特别高兴。就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不同民族爱好不同，但是中国脸谱可以说已经深入到他们人心。
0: 清乾隆时期，南方四大徽班进京，与其他戏曲逐渐交流融合，形成了中国的国粹京剧。到了清朝末年，京剧已经成为无论是皇宫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喜欢的戏曲形式。
1: 京剧当时的一些名角，那个杨月楼，那个慈禧封为杨猴子，谭鑫培，像这样的名角，在当时慈禧发给出入故宫的腰牌，这个腰牌就是，哎，故宫我可以随便出入。京剧演员那会儿就比现在最火的歌星影星还要火，他们看那个《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就是他们一出来呢，简直是前呼后拥，观众特别喜爱。
2: 哎呦，我的侄儿，您这可是功夫下凡了！您今儿就是一声叹，也得是满堂彩儿。
0: 把名角的脸谱画下来，然后欣赏传阅，是当时京剧戏迷们的一大爱好。
1: 主要以画净角脸谱为主，就是大伙儿俗说的大花脸，要求就是五颜六色，颜色越漂亮啊越吸引人越好，但是呢它不能离谱。这个比如说当时这个比较有名的净角演员侯喜瑞啊、金少山呐、画他们的脸谱比较多，还有就是当时特别有名的那个文武老生那个杨小楼的脸谱，他画他们的人就是最受观众欢迎。
0: 在这些喜爱京剧脸谱的戏迷中，有一个人对工艺京剧脸谱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晚清末年有一个姓桂的，桂花的桂，他就是琴棋书画呀，是一个文人。另外他特别喜欢看京剧，按咱们现在来说就是个票友或者叫粉丝。他在业余的时候呢，没事的时候呢，用那个泥做出一些个那个脸型来，然后就根据他的喜好画了一些个京剧脸谱，当时比较盛行吧，这个花脸的形象。开始呢是送给人，送给亲戚朋友，大伙儿都挺欢迎的。
0: 可以说最初的工艺脸谱是在八旗子弟间渐渐流传开的。上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灭亡，皇亲贵族开始没落，曾经被他们用来消遣的工艺京剧脸谱技艺也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1: 这时候这些八旗子弟呢就要想办法自谋生路，他把这些东西呢这个做成了以后拿到那个当时的东安市场去卖，没想到非常受欢迎，可以说吧就是大伙儿一抢而空，就以这个来维持生计。别的一些个商人呢一看呢这个销路挺好，他们也纷纷仿效，结果呢就在东安市场上就有好几家店都是这个卖脸谱。
0: 中国的传统戏曲种类有300多种，其中也不乏需要

0: 我是说比较内行的人。当然秦腔脸谱、川剧脸谱也很漂亮，大众最认可的就是京剧脸谱。京剧在全国各个省市都有，所以大伙儿就是比较认同吧。哎，你画完了京剧的张飞谁都知道，你画一个秦腔的张飞有人就会打鼓，这到底是谁？
1: 最早的彩作脸谱是以泥摊做一个光头，我们俗称叫光头脸谱，它不带任何装饰。后来呢，发展到用泥做出盔头来，上面的绒球也是泥的，下边的胡子呢是拿丝线做。
2: 杨一栋的工艺京剧脸谱除了继承了技艺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发展。
1: 第一，我把它带上半身的胸像，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京剧人物的形象。第二呢，我加上盔头和髯口和其他的一些个附属的装饰。这个盔头是按照京剧演员的盔头的原样按比例缩小做的，根据舞台上的形象每一个都有原型。比如说这个是李少春主演的《大闹天宫》里边的孙悟空，他的穿戴装束和脸谱全是按照李少春的舞台形象做的。比如说这个是龙凤呈祥的孙尚香，他戴的凤冠，披的霞披，这也是根据舞台形象来的。有时候呢，同一个角色我会画好几个，为什么呢？有时候是因为演员他的脸型不一样，胖瘦不一样，还有呢，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传承流派不一样。
2: 杨一栋创作的工艺京剧脸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加精致巧妙，所以备受人们的喜爱。他的京剧脸谱曾经作为国礼送给了十几个国家。杨玉栋是北京市的工艺美术大师，也得到了脸谱杨的称号。那么杨玉栋是如何走上工艺脸谱的创作之路呢？为什么他的脸谱会有那么多独到的风格呢？杨玉栋说，他与京剧脸谱之间有着一段颇为特别的缘分。闲来无事的时候，老人也会哼唱两段京剧。其实在他只有两三岁的时候，他与京剧之间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
0: 就我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挺特殊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当时叫大光明影戏院的经理。这个影戏院呢，白天演电影，晚上演戏，而且我和我哥哥睡觉的床呢，和剧场的观众席只隔一道木板墙。他那一响，我就穿上衣服就从那小门进去，就看一会儿，他不打了，我又回来了。我哥也是这样，后来一想太别扭了，光听得见看不见，后来就想办法，而且后来试了试，就是这么一道木的墙，后来他就想办法给他捅了一个洞。
2: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到40-50年代，京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那时候涌现出了一大批名角，比如梅兰芳、程砚秋、裘盛戎等等，他们活跃在北京的各大剧场，深受戏迷的爱戴。杨玉栋所在的大光明影戏院，也就是如今的西单剧场，是当时北京著名的大剧院。在那里，杨玉栋几乎看遍了这些名角的演出。
0: 可是那时候呢，因为年岁比较小吧，也就7-8岁，就是只是对一些武戏还有大花脸的戏感兴趣。裘盛戎呢，主要是看他的那个包公戏，
3: 包龙图大作在开封府啊，
2: 那时候除了每天看戏，杨玉栋还喜欢到后台玩。很快他便迷上了京剧演员们脸上那变幻多样。

0: 长的脸谱。
1: 那时候我大约四五岁，这个本来挺干净挺干嘛的一个人，进去那会儿就拿那个颜色甚至于黑色觉得都挺脏的，就愣往脸上抹。哎呦，开始看特别觉得稀奇挺奇怪的，哎，抹来抹去再一出来再穿上衣服也挺威风挺漂亮的，哎，就觉得这个特别神奇。可是那会儿就没想到这就是给你以后这个后半生打个基础。因为我觉得正因为从小我对这个有一个接触有一个启蒙，所以以后逐渐走上这条路。
0: 渐渐的，杨玉栋不再满足于看角儿们画脸谱了。
1: 我这还有个小的文物吧，这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候我大约七八岁吧，我和我爷爷去白塔寺庙会，在庙会上呢，我看见就是这个当时北京人称为磕泥饽饽，这磕出来是什么呢？是一个脸谱的摊儿，一个人的脸型。因为我一看这个特别喜欢，简直就是走不动道了，非要买不可。买回来这个就能磕出泥摊来，就可以画脸谱了。北京那会儿呢，就是烧煤球炉子，好多煤铺都有黄土，黄土里头本身有的时候就有胶泥，你给它挑挑那黄土里的胶泥跟黄土什么和一块儿，哎，和成泥就能做出那个脸谱的摊儿来。当然现在想起来那会儿都是可以说涂鸦，你就画着玩儿，但是呢是一个接触，可以说我从小学时候就画。
0: 打小喜欢脸谱的杨玉栋后来考入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在学校里他有个老师是泥人张的弟子。新中国成立后，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户被邀请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中国的传统雕塑艺术也就此走进了大学的课堂。杨玉栋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时，他的一个老师就是张景户的弟子。泥人张彩塑的制作技艺给杨玉栋后来的工艺脸谱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1: 泥人张有一个专门的技巧，就是在泥塑的脸上烘染。他泥人张做的侍女很有名，就古代的那些个美女，她的脸上，哎，从深到浅，颜色的过渡，不留笔触，不留痕迹，她从深到浅很自然的过渡下来。这是泥人张彩塑技法的一个诀窍，我把它用在京剧脸谱上。可以说吧，现在市场上卖的脸谱很少有拿颜色烘染这个脸的，他们有的是拿那个棉球蘸着广告粉擦出来揉出来，有的是拿喷笔喷出来，我这个是拿笔画出来的，这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地儿。
0: 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里，杨玉栋学习的是雕塑专业，毕业之后的从业方向主要是大型城市雕塑，但是在他心底却始终藏着一个关于京剧脸谱的梦。
1: 老师呢就带着我们雕塑班呢去参观彩塑厂，我在那儿看见那个唐景坤，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唐景坤，唐景坤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那个工艺美术的老艺人，做脸谱的老艺人。他有一个脸谱车间，专有做那个泥摊的，专有装胡子的，专有画的。唐景坤画那个摇旗，拿起来就唰那么一笔，唰唰唰，哎，可以说是拿秒计算，那熟练呢，哎，我都看傻了。但是那会儿学生胆小，也不敢问，也不敢干嘛，我就站着傻看着。说句实话，那个对我触动相当大，我就恨不得我就说，赶明儿毕业分配就给我分这儿，就挺好的。
0: 参观回来之后，杨玉栋就一直盼望着能够分配到彩塑厂，跟着老师傅们画脸谱。但是事与愿违，临毕业时的一个变故让他的期待落了空。
1: 就是学校根据前两届毕业生的实践，发现有一些戏啊不太符合那个当时的需要，把这个雕塑系的改成好几个那个专业小组。给我分的一个花丝镶嵌小组，花丝镶嵌小组是什么呢？做首饰，特别别扭。
0: 1964年， 杨玉栋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花丝镶嵌厂工作。他和京剧、京剧脸谱似乎也渐行渐远。但是两年之后，一个偶然的工作调动竟然再一次将他和京剧绑到了一起。
1: 然后当时北京有一个盔头戏剧生产合作社，他也要找花丝。我说句实话，我当初听到这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厂是干什么的。这时候因为第一天去嘛，人家得带你在车间里参观一下，就是当时厂里最年轻的人学花丝首饰，都在一个厂，都在一个大厂房里头。这厂房里做什么呢？做京剧盔头，做那个髯口，做胡子，做刀枪把子，都在。哎呦，我一看这个，有一下就是小时候那些东西，我就都想起来了。我说真是没想到，天意天意，我又回到这堆里头来了。这个就是我做的带盔头的京剧脸谱。
2: 什么叫盔头呢？就是传统戏曲里头演员戴的帽子，统称叫为盔头。盔头分为盔、冠、金帽四大类。比如说吧，这个是凤冠，这是公主、皇后、贵妃、娘娘戴的帽子。
1: 这个是文扬，这是丞相
2: 戴的盔。
1: 这是象纱，
2: 象纱属于帽类，这是这个丞相一类的戴的帽子。
0: 京剧行当里有一句老话，叫宁穿破不穿错。一部戏中哪个人物要穿戴哪些服饰都是极为讲究的，当然也包括盔头。
1: 京剧里头有3个人可以戴夫子盔，一个是关羽关夫子，一个是岳飞岳夫子，一是项羽项夫子。这个3个人就是在民间这个老百姓心目当中地位都是相当高的，他是属于圣人一级的，他能戴夫子盔。除了这3个人以外，有的外行他就不懂，看这好看给他戴一个，这根本说不通。还有好多东西，比如说那个雉鸡翎，他俩大翎子戴那个虎尾白的，这是什么？是反派人物，反派人物或者是番邦、绿林好汉，这个戴。正统的《三国演义》这部书是，包刘贬曹，曹操手下的大将可以戴，刘备手下大将没有一个戴的。
0: 与其他传统工艺脸谱相比，杨玉栋的京剧脸谱加入了盔头。这和他1966年调到北京盔头戏剧合作社工作不无关系。在那里，杨玉栋遇到了做盔头的老艺人张连成。
1: 他当时是给那些个京剧的名角，就包括这个梅兰芳啊、马连良啊，做专门他们定做的盔头。他在厂里当时有个外号叫祖师爷，你就知道他做盔头是什么地位了。另外呢，他可以说他办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儿，就是50年代咱们那个定陵出土了凤冠和那个皇帝的那个金的那个皇冠。当时出了以后呢，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就主张要仿，因为展出你不可能展出那个原件，要复制。复制把这任务交给谁了？就交给当时的盔头社了。盔头社只有张连成可以做。
0: 对于京剧的热爱，让杨玉栋更加用心地跟随张连成学习做盔头的技艺。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也让杨玉栋再次产生了做工艺脸谱的冲动。
1: 那会儿北京不像现在那么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哪儿施工呢？地下挖出胶泥来，哎，我一下我就觉得这是宝贝，这应当干嘛？那时候真是骑自行车也没有汽车。骑自行车没带书包怎么办？夏天的时候把这外衣脱下来，穿着背心儿，拿衣服就包泥，一趟一趟的往回包。
0: 路边捡回来的胶泥让杨玉栋激动，因为胶泥是制作工艺脸谱最基本的原材料。
1: 做脸谱开始制作，第一步是要翻出泥摊来， 泥炭晾干以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烧制成陶的，或者就是泥炭晾干以后抓一遍白，然后开始绘画。彩塑脸谱绘画有一个很关键的难题，就是它一定要对称，因为京剧脸谱有90%以上是对称的，不对称的叫歪花脸，那个很少，一般是反面人物形象。对称呢，咱们这上头又不能打草稿，又不能做一些特殊处理，所以只能凭感觉，凭眼力来画。
0: 杨玉栋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制作工艺脸谱，几年之后他的家里就堆满了他的作品。
1: 我父亲那会儿呢，也没工作也没工资，而且还有病哮喘。后来他一看弄这么一大堆，说要不咱卖，我说这会儿有房卖了，他说咱卖试试。我开始就特别提心吊胆，第一是卖得了吗，第二是人要管怎么办。
0: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私人做生意还未被允许，所以当他的父亲把脸谱送到小商店寄卖时，杨玉栋还非常担心。至于这些工艺脸谱会不会有市场，他更是不抱希望。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
1: 就我就没想到就卖得特别好，几乎反正就是今儿拿出去多少就卖多少。当然那会儿卖的便宜，最便宜的5分钱一个，最好的关羽卖5毛，照样也卖了。给我一个什么印象呢？那会儿你想我工资才37块钱，一天要能卖个3-4块钱5块钱，那对家里生活那真确实是有了保障了。
0: 顾客的认可让杨玉栋对自己画的脸谱更有信心了，而且开始致力于脸谱的创新。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在传统的工艺脸谱上加上了盔头。
1: 脸谱加上盔头啊，这是水到渠成吧，可以说就是因为你画过一个脸谱之后，你就必定想到这出戏，因为我做的是戏剧人物，对吧？你只画一个脸谱它远远不够，必须得有盔头。
2: 夏侯渊看过《三国演义》的人知道，他是曹操手下一员大将，镇守定军山的。
1: 我把它加上了这个盔头，叫大蛾子，扎金蛾子，然后加上这个胡子叫黑炸，加上靠背旗，加上雉鸡翎，
2: 就是表现出那个人物八面威风，就是一员非常勇猛的武将这个形象。这个如果不加这些东西，只是一光头是没法表现这个效果的。
0: 把传统盔头制作技艺与传统脸谱制作技艺结合起来，杨玉栋创造出了自己的工艺脸谱风格。不久之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杨玉栋也辞职下海经商，从事展会和宴会的设计生意。但是不管有多忙，他始终没有放弃京剧工艺脸谱的研究和制作。2009年，杨玉栋的工艺脸谱技艺被评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政府的支持让杨玉栋感到非常振奋，但是对于这门技艺的传承却让他始终颇为忧虑。
1: 断断续续学了3年也都能做了，有一个地方给的工资比这儿高，马上人就走了。所以说啊，我后来也想，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徒弟走了我也挺寒心的。
0: 杨玉栋用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毫无保留地将工艺脸谱的制作步骤写在了上面。杨玉栋把这叫做广交会，不管是谁，不论什么时间，只要想学就可以学。老人说，他只希望工艺京剧脸谱制作技艺能够被好好的传承下去。
3: 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4: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3: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4: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3: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4: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3: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 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4: 健康是一种
6: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6: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今天的节目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继续谈一谈耳聋的话题。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医三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辛颖大夫。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讲到了这种聋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快的、慢的，由于炎症的，由于耳屎的，由于年龄的，那个突聋是跟这个是相关的吗？还是一种什么样的？比如跟情绪、心理有没有关系？
8: 突聋呢，现在他认为他的病因不是特别的清楚
7: 啊、哦。
8: 那么现在可疑的病因呢有两点，
7: 嗯，
8: 一个呢就认为可能跟病毒感染有关系
7: 哦，跟病毒感染。
8: 哎，有的人是、哦，比如说我感冒之后，哎，这个耳朵可能就突然听不见了，
7: 嗯嗯，
8: 哎，还有的人呢，他可能跟血栓的栓塞有关系，哎、
7: 哦，
8: 因为大脑支配我们耳朵的这个血管呢，它非常的细，
7: 嗯，
8: 相当于它是一个终末的一个血管，
7: 嗯，
8: 我们想如果有一个小血栓的话，它在大的血管里边它是栓不住的，
7: 对对，
8: 只有到这种终末的小血管才能栓住。那我们的耳朵的这个血管呢叫迷路动脉，
7: 嗯，
8: 哎，它非常小，
7: 嗯，
8: 如果刚好栓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听力下降。哎、
7: 哦，
8: 还有一些老年人呢，可能会伴有眩晕。
7: 嗯嗯嗯。哎，我想问一下，刚才讲到了，说是这个两个耳朵嘛，我们，但是我们容易发现说这种单侧听力突然下降，这个人容易发现吗？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体验。
8: 嗯、哎，单侧听力下降确实有的人不太容易发现，
7: 嗯、
8: 在我们临床中呢，有一些人他是十几岁了才来看，或者是三四十了才来看单侧听力下降。
7: 嗯，
8: 他可能小的时候，如果他一生下来就是一直
7: 就是这样
8: 不好，哎，
7: 对，
8: 他就没有意识到说我这个耳朵应该怎么样。
7: 嗯、
8: 那有可能有的人，比如说在十几岁参加高考啦，要有这个听力的考试，他试耳机的时候，他发现哎，这个耳机有问题，
7: 嗯，
8: 频繁的找老师换耳机。老师说我试这耳机吧，没有问题呀，别人听都没有问题，怎么就你有问题？
7: 嗯，
8: 然后一查，这个耳朵是一个听力下降。
7: 嗯，
8: 那么还有的人呢是偶然发现的，比如说他躺着睡觉的时候，
7: 嗯，
8: 他又没有睡觉，躺着跟人说话，
7: 嗯，
8: 侧躺的时候他就发现，哎，我侧在一侧，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7: 哦，
8: 我只有翻过来才能听到，
7: 我把那个好耳朵堵的，
8: 对，堵在下面我就听不到了。
7: 哦，
8: 嗯，
7: 临床当中碰到过这样的，
8: 碰到过。
7: 嗯，
8: 那还有的人呢，你比如说他这个受了外伤，就是车祸伤啊什么的，
7: 嗯，
8: 这一侧耳朵头撞了之后

0: 引起这种听力下降。
1: 嗯，
0: 那还有比较少见的呢，就是听神经的肿瘤。
1: 听
0: 我们
1: 神
0: 刚才
1: 经，
0: 说原因说到耳蜗，
1: 嗯，
0: 那么耳蜗再往上呢，就是听神经。如果听神经上发生了这个肿瘤，那么有的人呢就会表现为耳鸣，有的人表现为突发性耳聋，哎，还有的人呢可能会稍稍有点晕，哎，也会出现这种听力下降。
1: 您刚才讲到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跟你们耳鼻喉科相关的症状，一个是耳鸣，一个是晕哈。
0: 对。
1: 这两件事儿跟耳聋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一个一个讲。耳鸣将来老鸣着，将来会聋吗？
0: 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这个临
1: 临
0: 床
1: 床
0: 中
1: 的。
0: 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有的人就特别恐慌，说：“哎呀，我耳鸣了，我会不会鸣2年就聋了
1: 对，我是20年前，
0: ？”
1: 我妈妈就经历过这个过程。但是没怎么管他，当然也求医了。后来呢，说，哎，你稍微的，就是不是特别严重啊，稍微调整调整。现在好像耳鸣也没了，也没有这个担心，没有这个焦虑了。但是我们能理解这种心情。
0: 因为这个耳鸣呢，它的这个原因特别特别的多啊，全身的一些因素、情绪的紧张啊、压力过大，还有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像有的人有焦虑、抑郁啊，或者是耳朵本身的一些疾病，都可以造成耳鸣。所以说呢，如果说认为耳鸣就一定会耳聋，这肯定是不客观的。但是很多人呢，耳聋确实是伴随着耳鸣的。要看他耳鸣的病因在哪里。你比如说，他是因为焦虑或者是睡不好觉、睡眠不好造成的这种耳鸣，那肯定就不会造成耳聋。如果说他是因为噪声刺激引起的这种噪声性的听力损害，大多数都会伴随着听力下降和耳鸣。只是噪声刺激这种，听力下降呢，他最开始是高频，所以呢，他表现不到他正常的交流中，他可能觉得我听得挺好的，为什么我的耳朵就鸣了呢？所以说，认为耳鸣了之后就会耳聋，它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不全面。
1: 耳鸣有一小部分有可能耳聋，但不是完全划等号的，不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对，
0: 它不是一个必然的一
1: 不
0: 个
1: 是。
0: 原因。
1: 好，那再讲讲头晕的这个事儿吧，因为好多头晕也都跟你们耳鼻喉科的这个疾病有关哈，我之前没想到它跟耳聋还有关。
0: 因为我们的耳朵呢，它有2个重大的功能，可能好多人都知道耳朵是一个听力器官，但
1: 对，
0: 很少有人知道耳朵是一个平衡器官。就是我们的身体之所以能够正常的掌握平衡，是跟耳朵有关的。像我们知道最常见的老百姓说我晕车，一坐车我就晕了，
1: 对。
0: 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前庭刺激，这个就是耳朵的问题，这个可能跟先天发育有关系，或者跟你的精神因素有关系。但总之是你的外界的视觉刺激跟你的这个前庭冲动它不匹配造成的，
1: 前庭这部分正好是你们耳鼻喉科相关的哈，这是晕和耳聋的问题哈，
0: 如果说它的这个病因本身在内耳，那么就有可能它是伴随着有这种晕的。就刚才我们说，像突发性耳聋，血液就迷路动脉受损了，这个时候呢，整个内耳的这个血液供应有问题了，所以它这个前庭神经和这个听神经一起受损，就会同时伴有晕和聋。还有一些内耳免疫性的一些疾病也会同时造成晕和聋。
1: 内耳免疫性疾病，
0: 对，自身免疫性的内耳疾病。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有的人有这种，风湿啊，类风湿，类风湿的疾病，或者有的人有这种，红白狼疮啊，这些疾病，有可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病，它有可能如果说它发生在内耳的话，就会造成这种听力下降、耳鸣、头晕，
1: 这一类系统性疾病还能累及到耳鼻喉科，
0: 对。
1: 对啊，太那什么了。小小的耳朵啊，本身它可以是一个单独的器官，有单独的病，但是这个背后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个问题，它跟全身的系统呢是有相关性的啊。比如说呢，可能跟各种各样的风湿免疫的一些疾病有关系，跟感染有关系。另外，很常见的就是跟药物有关系。耳聋的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当然最常见的、比较常见的年龄相关啊。我们说人老了以后呢，眼不花，耳不聋。 聋就是一个健康的标志，说明老了以后听力下降呢，也是一

0: 一种退行性的表现，但另外呢还可能跟压力精神因素有相关的。好，那有关耳聋呢，其实我们还要了解的就是耳聋治疗的技术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进步，特别是近些年来呢在这方面都有哪些进步呢，这也是大家特别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继续请新颖大夫为大家讲解。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我们讲到了它和一些伴随症状哈，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说出现这问题，我们肯定要找你们大夫了啊。
4: 嗯，
0: 找大夫你们肯定是要给我们诊断呢，你凭什么给我诊断书上写我耳聋了，这应该有一些什么样客观检查呢？
4: 嗯，耳鼻喉科的这个听力学检查呢分两大部分，
0: 嗯，
4: 一部分呢叫客观的检查，
0: 嗯，
4: 一部分叫主观的检查。
0: 嗯，
4: 那么主观的检查呢就是需要患者配合，
0: 嗯，
4: 你比如说哎听到这个声音我摁一下，哎，这种呢就是你实际听到的声音。
0: 嗯，
4: 还有一种呢就叫客观性的检查，不需要你配合，只需要你平静的，嗯，哎躺在那儿，我们会通过这个脑电波仪器，我们得出你的这个听力的这个情况。
0: 嗯，
4: 应该来说我们做这个检查呢主客观是配合着看的。
0: 嗯，
4: 但是绝大多数人呢，嗯，可能客观的检查就够了，
0: 嗯，
4: 少数情况呢是需要这个客观检查和主观检查一起做。
0: 诊断了之后我们就需要治疗啊。
4: 对，
0: 在治疗当中我首先想知道的是哪一部分通过治疗是能逆转的，就是说我通过治疗之后不用再借助任何其他的手段，我这听力还能恢复过来。
4: 嗯，大多数是可以的，你比如说耳道的问题，
0: 哦，
4: 嗯，解决了耳道，耳道通畅，声音可以传进去了，就可以解决了。嗯，还有呢中耳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手术或者是药物，
0: 嗯，
4: 消炎炎症之后是可以解决的，比如中耳积液啦，
0: 哦，
4: 有炎症啦，或者听骨出现问题啦，听骨出现问题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可以是它这个炎症造成的，
0: 嗯，
4: 或者肿物长到那个地方了，也可以是它外伤之后听骨链脱位了。
0: 嗯，
4: 听骨链呢就相当于是我们声音通过骨膜要震动听骨链传进去，听骨链呢是由三块听骨组成的，
0: 嗯，
4: 它相当于是身上的一些小关节。
0: 嗯，
4: 哎，当外伤之后这个关节断开了，声音传不进去了。嗯，还有一种呢就是先天的听骨发育不好，
0: 嗯，
4: 那先天有一块听骨没发育，或者是有一部分发育的不好，或者是先天的这个内耳，
0: 嗯，
4: 它那个地方是闭锁的，
0: 嗯，
4: 这种情况都是通过抗炎或者是手术可以解决的，我们可以
0: 先天这部分都可以，
4: 哎，可以给他换上人工听骨啊，
0: 嗯
4: 嗯，这种术后或者是我们通过药物炎症消退之后都是可以解决的。那如果说他的这个病变部位已经到了内耳或者是听神经，
0: 嗯
4: 嗯，也有一些办法。你比如说，如果是他内耳的一些问题，
0: 嗯，
4: 听力坏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可以通过做这个人工耳蜗。
0: 嗯，
4: 哎，植入听力。
0: 嗯，
4: 如果说连内耳都没有发育，
0: 嗯，
4: 他只发育了一个听神经，那么现在呢也有一办法叫听觉脑干植入。哎，只要他这个大脑那个部位有一些听觉中枢的发育，
0: 嗯，
4: 我们把这个电极呢直接植到那个地方去，也是可以让他恢复一定的听力。
0: 嗯，这种植入性的就是我理解的是我们要更多的干预了哈。
4: 对，
0: 刚才讲的比如说像中耳炎啊等等带来的这些问题的话，实际上是通过治疗这个病本身我们自己的听力就可以恢复的，还可以是吧？
4: 对，
0: 对，
4: 嗯，
0: 其实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病人在去年的时候在你们科做的手术，这个病人常年一个听力基本上已经非常差了，然后引起了他的焦虑，情绪特别不好，因为沟通出了问题嘛。这个时候家人找到我，
4: 嗯，
0: 当时想的办法是把这个可能是炎症我记不太清了控制好就行了，就不指望说是恢复听力了，说控制好往后他单侧耳朵另一侧耳朵听力还行，
4: 嗯，
0: 说反正有一只耳朵能用，只要这边不疼不没有老流脓流水就可以了。结果通过手术通过治疗之后啊， 他描述了一个细节，要让我觉得你们的价值太大了。这病人回去外地的，有一天晚上他们家挂着一个表，晚上他醒来的时候突然听见他们那个表滴答滴答的声音了，非常高兴，半夜就发信息说我能听到那个表的声音了。结果发现再去复查的时候，发现他恢复的这个患病的治疗的这个耳朵比健侧的耳朵的听力恢复的还好。
4: 啊、哦，那这个应该来说是一个术后效果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啊、嗯，
0: 对对对、
4: 嗯，就是说术后听力能够提高呢，它也取决于术前它的这个听力水平。
0: 嗯、
4: 你比如说，如果说它是一个传导性的听力下降，是因为声音传不进去，但它听觉中枢都很好，这个时候呢，它听力提高的可能性就要更大。
0: 嗯，
4: 那有的人呢，他神经功能已经下降了，这个时候呢，术后听力恢复可能就不会特别的理想。
0: 嗯，这就涉及到一个像这类的治疗手术是越快越好越早越好还是也有一个时机，当然这个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一些先天的那波小孩，这是一个时机，还有这些成年人的出了这种乱七八糟各种问题，那手术时机或者治疗时机怎么把握的问题。嗯，
4: 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建议早期治疗。你比如说当你这个刚刚有炎症的时候，比如鼓膜刚有一个穿孔，里边呢炎症还不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做手术可能根本不需要处理听骨链，我们只需要把里边的炎症清理掉，把鼓膜修补上，让它以后不再有炎症，这个时候呢它听骨链周围没有炎症，那么听骨链活动就没有问题，不会出现听骨链烂失这种情况，那可能效果最好，那付出的代价也最小。如果说它这个病变比较重了，已经损伤到了听骨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换人工听骨，相当于我们大夫要做的工作也就比较多了，
0: 更多了，
4: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是建议早期治疗，那因为早期治疗的时候可以保留他自己的听骨，应该来说自己的听骨还是传导声音这个方面还是要比这个人工的要好一些。还有呢就是在病变早期他可能中耳的这些黏膜都保存的比较好，没有破坏到那么大呢，里边正常的结构保存的越多，术后恢复听力的可能性越大。
0: 好，这是这一部分哈。那先天的那一部分呢？
4: 先天的那个部分呢，一般来说，如果说是单侧的这种听力下降，我们是建议孩子长到大到一定程度再做。不是说他刚生下来就做。因为呢，他刚生下来如果有一只耳朵还好的话呢，是不影响他学语言、正常交流的。可以等到孩子青春期左右。那个时候他的耳朵发育的也大一些了，他也比较好做这种术后护理再做。但是如果说他是双侧耳朵的，你比如说有这种双侧小耳畸形的，耳道没有发育，完全是骨板闭死的，这个时候呢就要再早点做。早期把他的这个耳道打通，至少先做一侧，让他能够听到声音，能够正常的语言交流。
0: 好，那如果想通过这种植入性呀、手术啊、各种干预呀、都没办法的哈，当然我们人工耳蜗因为潘涛主任单独讲过啊，我们另当别论，就是说通过我们做这种各种各样的手术等等没办法的，我们接下来该用的办法是什么？
4: 如果说他有残余听力，
0: 那
4: 么手术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或者是他已经做完手术了，他有一个神经性的听力下降，这个是手术不能够恢复的了，那我们就选择戴助听器。如果说助听器没有效果，就是已经到一定程度了，这个时候再做耳蜗。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讲一讲助听器吧，助听器怎么选择？
4: 助听器呢，一般来说选择呢跟病人本身的听力有关系。因为现在助听器发展的也很快，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你像一般年轻人，听力损失又不会特别大的。他就不喜欢说我耳朵上要挂一个东西，就让别人用有色的眼睛看我，好像助听器呢它不像眼镜一样哈。
0: 对，
4: 如果年轻人戴个眼镜，没有人会说歧视他，哎呀他戴个眼镜啊什么的。但是如果说你耳朵上挂一个东西，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聋啦，
0: 对，
4: 是个残疾人呀。
0: 对，
4: 所以说呢现在 针对于年轻人爱美的、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听力不好的，有这种耳

0: 耳道式的助听器，
1: 植入了，等于是
0: 不是植入，它是塞到耳道里面，
1: 塞的
0: 外边一点都看不到。
1: 能拿出来吗？
0: 啊，可以拿出来的
1: 啊，随时能拿出来。
0: 对，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电影哈，那个像什么一些那个
1: 窃听器的那种，
0: 哎，对，就有点像这种，
1: 对对对，侦探片里的那种，
0: 对，侦探片里边耳朵里面哎放一个东西
1: 哦。现在可以做到这样了，
0: 对，这样做的是很普遍的，但是这种呢，他如果说听力损失特别多，就不适合，
1: 还是人工耳蜗了。
0: 不是，如果说他听力比较差，他需要大功率的助听器，这种比较小的，
1: 不行，
0: 塞入耳道似的就不行了，就要这种耳背式的，
1: 就是那种带着像蓝牙耳机那种的
0: 了。哎，对，就有点像这种的，或者有的人呢是耳甲腔式，在外边能够看到一点，但又没有挂在耳朵背面，这种的。
1: 对，这都是一个就是助听器的形式的问题哈。
0: 对，
1: 助听器是不是也需要经常去配呢？就像咱的眼镜似的。
0: 对，它要调。你像好多有的老年人，我们有的时候进社区啊，做一些普及的这种哎工作，你说，哎呀，我有助听器，完全不管用。你说那助听器哪来的呀？那个我的大女儿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可好的助听器呢，我戴上不行。那我们就说你这为什么不行啊？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您的孩子从街边给您买个眼镜来说您老花眼了，给您戴个眼镜您能戴吗？那戴不了，我得去配眼镜。其实助听器也是这样的，
1: 对 对，
0: 你要去检查，根据你的听力图的情况，然后去验配，每个不同的这个听力损失的这个频率，你可能助听器那个地方要相应的频率要做调整，并不是说你直接买回来一个像一个放大器一样戴上，把所有的声音都放大一定的这个声音，都放大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因为听力的下降呢，有的人可能是高频听力下降，有的人是低频听力下降，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听力下降的这个声音，把这个相应频率的放大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1: 我们对听力的认识真的是比眼睛差远了。眼睛我们都知道有什么近视眼、远视眼、带散光等等的，我们可能要配这个眼镜。助听器的话，好多人就是店里头买一个，好像带了随身喇叭就可以了。
0: 对，这个观念呢，可能慢慢的也会有转变，大家会慢慢普及这个概念。
1: 对对对，有没有一个界限是在助听器和人工耳蜗之间的？
0: 有的。你比如说小孩的这个听力，以前认为大于90分贝，助听的效果就不好了，就需要做人工耳蜗。那么老年人呢，这个比值这个值要放宽，可能到70分贝左右，助听器效果就很不好了，就可以做耳蜗。那么对于小孩呢，最近这两年因为人工耳蜗的发展，我们看到耳蜗的效果非常好，可能比助听器要好很多，然后呢也标准慢慢的放宽了。还有就是这个就诊的时间，有的人说，哎，我耳聋了，可能是我上火了，我喝2天菊花茶，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个我吃点败火药，
1: 对，
0: 过了一阵还没好，说不行，我得去看看了，可能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来的就晚了，
1: 耽误了，
0: 哎，比如说我们刚才常常提到的这个突发性耳聋，突发性耳聋最佳的治疗时间是在7天以内，
1: 哦，
0: 哎，那你自己喝点茶。然后这个耽误耽误，有的人在扎着针灸，可能就已经过了一个月了，这个时候效果治疗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
1: 突发性耳聋能逆转吗？
0: 可以的，一部分人是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的，一部分人不行。那么根据我们的经验呢，你比如说老年人比年轻人恢复的要差，
1: 对，
0: 然后呢伴有眩晕的突发性耳聋恢复的也要差，
1: 哦，
0: 哎，
1: 那伴耳鸣的这种呢，
0: 大多数突发性耳聋其实都是伴有耳鸣的，
1: 都是伴的，
0: 对，
1: 哦，
0: 大多数都伴有，
1: 所以突发性耳聋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
0: 要告诉大家，耳聋呢并不可怕，早发现早治疗。
1: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啊，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啊，我们很多老年人认为说，哎呀，年龄大了嘛，耳朵背一点也是正常的啊。但是我因为接触过几个这种有听力下降的老年人呢，感觉到他不仅仅是个听得着听不着的问题，它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一个是交流，交流不好会带来心烦呢，
0: 各种情绪上的这个问题都会出来。
1: 对，你们一家人说的热热闹闹的，我好像就有点被排除在外了那种感觉。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安全的问题，走在路上，人家后边这个给你摁喇叭，你听不太清，这是一个很

0: 的一个隐患。
1: 对
0: 对，所以我建议，特别是有老年这个听力下降的，还是要积极的去应对的。
1: 对，那么我们这个应该说年轻人的耳聋和老年性的耳聋，我们怎么来发现他开始听力有下降了？
0: 嗯，
1: 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像小孩儿，
0: 嗯，
1: 哎，我们怎么发现这个小孩听力不好了呢？有可能你说话他还都去做啦，
0: 嗯，
1: 那么从细节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他是不是有听力下降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作为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如果说哎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经常会说妈妈你大点声，
0: 嗯，
1: 哎，或者他平时看电视声音可能放到13就可以了，啊，最近呢他声音要求放大，
0: 嗯，
1: 你就要去看一看孩子是不是耳朵有问题。这是对于小孩来说，因为他不会正常的这个表达，
0: 嗯，
1: 哎，所以呢需要我们家长细心的这个观察。那么作为这个中年人或者是我们成年人来说，应该说表述的很清楚了，
0: 对，
1: 哎，可以试一试，比如说我把一侧耳朵摁住，哎，听听声音是不是一样的，另外耳朵再试住，可以简单的做这种自己的测试。
0: 嗯，
1: 那么作为老年人来说，我们什么时候发现我们的父母开始出现听力下降了呢？
0: 嗯，
1: 就是他开始说话打岔的时候。
0: 嗯，说话打岔，
1: 哎，你比如说他说我都能听到，就是喜欢跟你们打岔了。
0: 嗯，
1: 为什么会出现打岔？因为老年性聋开始了。老年性聋呢开始之后呢，它是高频先出现听力下降。
0: 嗯，
1: 那么高频呢跟我们的言语分辨有关系。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如果说高频下降了，那早期的表现就是他的分辨率下了。
0: 嗯，
1: 哎，当你小点声的时候，他就说哎我听到你们了，就是没太听清楚，
0: 嗯，
1: 就给你打岔了。
0: 哦，
1: 这个是最开始出现的表现。
0: 听力下降及早干预，现在还是有不错的干预的办法的。好，非常非常感谢新颖大夫，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国家博物馆有着怎样的发展历史？南京博物院在博物馆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四集《国之大馆》。

0: 在我国众多的公立博物馆中，有分量的博物馆不在少数，其中能够堪称国之大馆的，却需要有更加深厚的底蕴与背景。有一南一北两座博物馆，不仅收藏的文物都是国之重器，它们本身也是中国近现代博物馆建设与发展史的见证者，在中国博物馆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两座博物馆就是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位于南京的南京博物院。如果想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这两座博物馆都可以作为首选项。其实不管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是南京博物院，建成之路都不是那么顺利，他们是跟随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历经波折才最终成为现在的样子的。那么这两座博物馆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国之大馆的？他们所收藏与展出的文物又会向我们诉说怎样的故事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四集《国之大馆》。
1: 当然啊，在国博当中还有很多重要的青铜器，有一些青铜器啊都是有铭文的，比如说妇好萧尊呐、果季子白盘呐、西周厉鬼啊等等，非常的精美，我们大家都可以仔细去看。但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北京国博的这些文物啊，大多都不是出土在北京的，而是全国各地的，哪儿都有。因为国家博物馆呢是国家级别的，所以文物代表的是中国最高的水平，各个地方都要把自己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拿到国博来，让我们在一个博物馆能够看到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虽然呢，国立历史博物馆是我们今天国博的前身，但是啊，当年蔡元培先生可并不是把它按照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最高的标准来建造的，他只想建一个国有的，一个公立的。那么蔡元培先生当时有没有真的想建一个国家级别的就这么高标准的一个博物馆呢？当然是有的，只不过这个博物馆呢没有在北京，而是在今天的南京。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啊就在南京，所以当时呢蔡元培先生想建立的这个国家级别的博物馆呢在南京叫做中央博物院。那北京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呢合并过来成为中央博物院的一个北京分馆，大家能够理解这样一个关系了吧？那你说这个可以吞并国博前身的中央博物院到底是哪儿呢？其实说出来啊大家都不会陌生，就是今天的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这个名字啊，每次说起来的时候没有觉得有点别扭啊，因为它明明是一个省级的一个博物馆，但它为什么不叫江苏省博物馆呢？为什么非要叫南京呢？南京不是一个省会城市的名字吗？其实啊，它是有很多历史原因的。因为啊，当时蔡元培先生啊，在建成了北京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之后啊，他又想建一个国家级的啊，就叫做中央博物院啊，这个级别就非常的高了。但是呢，当时没有这么多经费，蔡元培先生本来规划的是想建三个馆啊，自然馆、工艺馆跟人文馆三个馆，但是呢，经费真的不够。那于是呢，大家就商量建什么呢？就先建人文馆吧。这个人文馆呢，从1936年开始动工，但是1937年就被迫停工了。为什么呢？因为抗日战争爆发了，建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人文馆一直持续到1948年才正式建成。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能看得到啊，现在就在南京博物院当中，非常主体的一个建筑，也是它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了，像个宫殿一样啊，这个就是人文馆。但是我们今天呢不叫人文馆了，我们今天管它叫做老大殿啊，就是老的大殿。那这个老大殿呢，它是一个辽代的风格啊，我们说今天还能看到辽代的建筑啊，在国内是非常少的了啊，就这么几座。辽代的风格是什么呢？它非常宏伟，也非常大气，但同时它还非常的灵动，曲线也非常优美。那虽然当时经费不足啊，只够建这一个人文馆的，但是筹备处的这些工作人员们还是非常重视啊，他们当时啊就举行了一场非常盛大的这种有奖征稿啊，就相当于向全社会进行一个征集啊，看谁的设计方案好我们就采用谁，还请了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家，大家都知道的梁思成先生作为总顾问总评委。那当时入选到决赛的呢一共有13位设计师，最终获得冠军的设计师呢叫做徐敬植。那 那徐敬植当时设计的这个南京的这个中央博物院的人文馆啊，可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辽代风格的，是清代的风格，清代的宫殿，它是仿着故宫来做的。但是梁思成先生看完之后啊，觉得还是辽代的更好，于是他就真的把这个十一开间的清代风格的宫殿啊，变成了一个九开间的辽代风格的这样的一个馆了。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个老大殿啊，实际上是经过这么多代的不断的修缮保护更新过后的样子了。但是啊，远远望去啊，还是能看出当年的风采啊，因为它的屋檐两侧呀，都缓缓地向上的托起啊，有一种向上的力，整体建筑既宏伟壮观又非常的灵动啊，这就是辽代建筑的特色。那在1949年建国之后啊，中央博物院这个名字一直没有变，而且它规格呢还稍微提高了一点，直接归文化部所领导了。但是啊，没过多久这名字就不得不改了，因为当时建国之后啊，我们把北京设为了中国的首都，于是呢中央博物院就改名成为了南京博物院。后来呢，经过不断的行政的划分啊，有了江苏省，也出现了江苏省的博物馆。后来江苏省博物馆跟南京博物院合并了，但是为了保留凸显出南京博物院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个名字却一直没有变，就叫南京博物院了。这就是这个名字的来历，也是南京博物院的一个建院的历史。
0: 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样，南京博物院的面积也非常大，每一个展馆都极具特色，展品也是各具主题，不论是历史馆还是艺术馆或是非遗馆，风格都建得十分具有代表性，穿梭其中仿佛能够与古代文明对话。那么南京博物院中都有哪些珍贵的藏品？这些藏品都有着什么来头呢？
1: 那虽然啊，今天的南京博物院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中央博物院了，但是啊，毕竟曾经做过老大嘛，家底儿还是非常丰厚的。那南京博物院的藏品有多少呢？一共43万件套。哎，你听这个数字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多，是吧？没有故宫跟国博多，但是你不要跟那两个博物馆比，在省级的博物馆里，南京博物院的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了啊！不信你再看看其他的博物馆，都没有它多。那么它光镇馆之宝啊，对外宣称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有18件啊，因为很多博物馆它镇馆之宝就是10件，南京博物院18件镇馆之宝。我今天啊，挑几件比较有特色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南京博物院的这些镇馆之宝当中啊，我发现啊，金银器类的文物是比较常见的。哎，比如说这件金兽啊，没有什么动物啊，因为它分不出来。有人说它像虎，有人说它像豹，有人说它像狮子。那我觉得它可能是豹，虽然不能准确的说出来它到底是什么动物，但是它的用料却是货真价实的，纯金打造啊，用的呢是古代金属的铸造工艺和锤金工艺。那最重要的是啊，这件金兽可是我国所有的金器文物当中最重的一件，它的重量高达9100克。那你说这个金兽是做什么用的呢？有很多专家推测啊，它可能是镇。那这个镇的作用啊，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用来镇压席子的四角的。古人不都是席地而坐嘛？啊，就是坐在地上。但地上脏啊，它有土啊，所以说我们就会垫一个席子。但这个席子啊，它会卷边儿，它会跑动，所以呢，它需要在脚上呢压上四个重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个镇一般来讲都是一套四个的啊，它可以压这个席子四角，就好像是这个西汉的邹阳啊，在这个《九赋》当中说的那一句：“召婆婆之臣，聚素素之宾，安广坐，列雕屏，萧起为席，西渠为镇。”这个萧起啊，就是一个很薄的丝绸，这个西渠呢，就是美玉。你看，拿丝绸当席子，拿美玉当镇，你说这能是一般人家能用得起的东西吗？那这个镇呢，其实它还有一个作用啊，就是镇邪，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镇木兽。那这个镇木兽，我们大家有的也都见过，对吧？就是一个动物的一个盘踞的姿势。你看这个金兽是不是也是一个盘踞的姿势？因为在这个金兽的下边还发现一个大的铜壶，这铜壶里边有很多的金子啊，不同类型的金子啊。那你说这个金兽是不是就是为了保护这些金子不被人偷取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啊，这个金兽到底是什么时期的，它的主人是谁，我们今天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说法，还是一个历史的谜团。那除了金兽之外呢，还有金印 啊，就是这一件网灵王玺，它也是一个纯金打造的啊，它的印面是方形的，印钮呢是一个乌龟的形状，这乌龟的背面呢还有很多六边形的非常漂亮的图案。这可是我国目前为止出土的唯一的一个汉代的诸侯王的玺印。那这个广陵王啊，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啊，他叫刘京。那这个人啊，他最开始被封为了山阳王，后来呢才被封为了广陵王。那提起广陵，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应该就是今天的扬州，所以广陵王墓呢就是在扬州的邗江这一带。那在南京博物院的这些镇馆之宝当中啊，还有另外一件啊，叫做东汉鎏金镶嵌兽形铜砚。这个砚台我们见多了，但是啊，把这个砚台上装个盒，这个却很少见。那这就是一个砚台的盒子啊，非常的讲究。你看它不光用了鎏金，还镶嵌了很多的宝石啊，比如说有红珊瑚啊、青金石啊、绿松石啊等等，非常漂亮，既美观又保护了砚台。那么再看它的这个形状，哎，你看乍一看有没有觉得它特别像是一个蟾蜍啊？但你仔细看却不是啊，因为它头上有犄角啊，背后还有翅膀，屁股上还有个小尾巴啊，反正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神兽，但是我们觉得它寓意肯定是好的啊，都是这种祈福消灾的这样的一个寓意。那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当中啊，除了这些金灿灿的文物之外啊，还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好看但同样非常重要的文物。比如说这一件叫做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啊，这件文物非常的震撼啊，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啊总想问这个砖画是怎么画上去的。其实啊，它并不是画的啊，它是印上去的，就是我们先画好一个画稿，然后呢跟这个画稿呢刻出来一个雕版，就像我们盖章一样，趁着这个砖呢还没有干的时候，哎，给盖上，然后再把这个砖哎进到窑里去烧造，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两组大型的砖画。那这种砖画呢，一般我们也叫做画像砖啊，都是处在墓室当中的，就像墓葬里的壁画是一样的。那这两组砖画呢，也是出土在南京的一座南朝的墓葬当中。那这可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也是保存最完好的两组砖画。那这个砖画画的什么内容啊？其实我们听名字啊就能知道，竹林七贤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对吧？魏晋时期的文人义士啊，非常的自由，就是喝酒吟诗作赋啊，特别潇洒，他们有一种非常超越的这种乐观的精神。那我们说啊，竹林七贤可是七个人，把它放在两组砖画里，我们要对称的，对吧？一边是四个，一边就是个三缺一。于是啊，

我们在这一组砖画当中乱入了一个穿越而来的人，叫做荣启期。那为什么说他是穿越而来的呢？因为荣启期跟竹林七贤他不是一个时代的，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的，荣启期可是春秋时期的。那说起春秋时期，可能我们大家都能想到的就是著名的孔子，对吧？孔圣人。哎，你还真别说，孔子真的见过荣启期这个人。那有一次啊，孔子在泰山旅游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路边啊，这荣启期又坐在那儿，一边弹着琴，一边唱着歌，还在那儿呵呵傻乐。那孔子又好奇啊，就过去问：“大爷，您乐啥呢？”哎，荣启期就一边乐着一边回答：“啊，就是说呀，我呀乐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我是个人，因为啊，这个世界上啊很多的生命，人是最高贵的。哎，碰巧我是，所以我开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不光是人。”我还是个男人，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啊，还是男尊女卑啊，所以作为男人他很自豪啊。看来这荣启期还有点大男子主义。而第三件事呢，就是我很长寿啊，我今年已经95岁了。有很多人出生没多久就死了，他活不到老，但我都95了，我长寿，所以我高兴啊。那孔子一听啊，哎呦，大爷您说太好了，哎，人啊就是应该开心，要知足常乐啊。所以知足常乐这个典故是从这儿来的。所以你看这个荣启期的精神状态，他就是这么一个乐观豁达追求自由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哎，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竹林七贤是非常一致的。所以你说把他跟那哥七个放在一起，哎，我觉得我还能接受。那我们就看荣启期也好，竹林七贤也好，那在画面表现上，每一个人的表现的这样的一种样式，跟我们脑海当中他们的人设其实也是非常符合的。比如说竹林七贤里面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嵇康啊，音乐家，能弹琴，对吧？你看画面上的这个嵇康真的就是头微微的抬起啊，特别有一种眷恋那种眼神，就像古文当中说的手挥五弦目送归鸿，这样的一种神情都表达出来了。还有山涛，天天就知道喝酒，而且能够千杯不醉的。所以你看画面当中这是不是在喝酒啊，端着酒杯。还有正在拿着一个痒痒挠的王戎啊，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他们在史料当中的一些记载，根据他们的性格表现了出来。那除了看人物，还要看线，因为我们说中国绘画啊，最重要的就是线，这个线的流畅度啊，决定了一幅绘画的一个标准。那你看它的线条，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灵动，而且它的线呢有一种密体画风，每一条线都特别的紧密，也非常的流畅，像春蚕吐丝一样不疾不徐，特别漂亮。那这两幅砖画呢，现在就在南京博物院的这个通识展当中展出，我们大家再去参观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它的人物的造型和它的用线啊，非常的美。南博当中啊，还有一件文物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这件世界地图啊，可是400多年前的明朝万历时期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件并不是它的原版，而是后代的一个摹本了，但是它也足够好。那这件坤舆万国全图啊，最开始的时候它是在清代的宫廷收藏，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流传到了民间啊，在北京的古玩市场当中出现了。那当时呢，就有一个古玩店的少东家啊，他就看见了啊，在地摊看见这件文物，他很有眼力啊，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好东西，非常的重要，于是就把它买了下来。这个时候北京呢，正发生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啊，他正在筹备。那这个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啊，一听说啊，有个少东家把这个坤舆万国全图给收了，就特别兴奋。就来到这个少东家家的古玩店啊，就好说歹说的让他把这件东西给匀给自己。于是呢，这件坤舆万国全图呢就来到了北京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但是后来我们说国立历史博物馆不是跟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合并了吗？那这件坤舆万国全图呢，哎，就跟着很多文物一块儿来到了中央博物院。所以我经常说呀，这件坤舆万国全图实际上是见证了中央博物院跟国立历史博物馆之间的爱恨情仇啊。好的，那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今天所讲述的国之大馆啊，还是分成三个点。第一呢，古代中国复兴之路。我们说啊，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个博物馆组成的，
所以呢，他既要讲中国的古代历史，又要讲中。

国的近代革命史。于是在他的展览当中呢，至少有两个基本陈列，古代中国和复兴之路。这两个展览的体量都非常的大，也非常的好，很多文物都在其中，所以我们观众再去国博参观的时候，一定要空出很多的时间来仔细参观这两个展览。那第二呢，就是中央之馆，由南到北。蔡元培先生啊，最开始想建立的中央级的博物馆啊，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南京啊，中央博物院。但是呢，因为很多原因，中央博物院最终没有真正的建成。那中央博物院呢，变成了今天的南京博物院。虽然啊，行政地位有所变化，但是毕竟曾经当过国家级的博物馆，所以南京博物院呢，无论是从建筑还是从它的文物藏品来说，在省级的博物馆当中，在全国的博物馆界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那最后呢，就是镇馆之宝，国之重器。那我们说呀，无论是国博还是南博，它的馆藏文物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也非常的精美，让很多观众都是叹为观止的。那国博也好，南博也好，这些博物馆呢，实际上都是一个新建的博物馆，对吧？我们进到博物馆当中来看到文物的美，但是每当我们看到这些文物的时候啊，会不会总会想到这些文物出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不能真的到考古工地去看一看呢？于是呢，有了这么一类博物馆。那这类博物馆呢，可以让我们走进考古现场，让我们来一场沉浸式的体验。那这是哪一类博物馆呢？它又有什么有意思的文物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开展了各种地下斗争，而担负着我党情报工作的秘密电台，可以说是众多地下工作中最紧张、最有风险，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工作。在上海浦东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里，当年曾经设立过不少的秘密电台。这些秘密电台为建立上海党组织与苏区、上海与延安中央的联系、推进革命斗争的胜利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年的中央特科交通通讯科负责人李强，在从事秘密战线工作期间，研制出了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为开创党领导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我党第一部收发报机是怎么研制成功的？李强又是如何建立起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电讯联系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李强的原名叫曾培红，1905年9月出生在江苏常熟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他就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到浙江杭州就读宗文中学以后，他深受新青年刊物的启迪，对于传统的旧礼教旧思想产生了愈发强烈的抗拒心理，也逐渐向往新文化运动宣扬的民主科学思想。后来李强先后就读于南洋路矿学校附中和大学部土木科，接受了比较好的理工科知识教育。而在学校期间，因为大部分的课程需要英文授课，所以他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1925年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在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李强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他作为南洋路矿学校的代表，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并且当选为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这年六月，李强加入了共青团，被共青团上海地委书记贺昌派到曹家渡去从事青年工人运动。到了八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后来李强先后担任过上海曹家渡、浦东、吴淞青年团部委书记。在他跟其他的骨干人员的发动下，到1925年年底，曹家渡青年团已经有1200名团员了。1926年2月，李强受中共江浙区委派遣回家乡去发展组织，组建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并且担任支部书记。

年三月，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战，党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获得成功。李强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起义，但是他在起义前试制的炸药、起爆药以及购置的手榴弹全都派上了用场。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常熟以后，李强被任命为常熟县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当时的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声当中，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就从珠江流域席卷到了长江流域。但是北伐战争军事上的胜利并没能遏制革命阵营的危机，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叛变革命，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先后以武力实行所谓的清党和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了。4月2日反革命政变以后，李强从常熟秘密地回到上海，他接受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的安排，参加了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武汉的善后工作，迅速销毁了文件、转移材料以及枪支弹药，跟敌人展开了巧妙周旋，圆满完成任务以后，他才转移到武汉。大革命的失败，让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全都转入秘密状态。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也没有停止。1927年5月，周恩来汲取了412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在武汉建立的中央军事部下面设立了特科，负责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以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巩固党的组织，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11月，党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下，随时有可能遭到敌人的打击破坏，周恩来正式提出建立中央特科。当时周恩来考虑到李强在准备上海工人起义时自制过黄色炸药，跟各方面人士交往接触也比较多，于是呢就把李强调到特科工作。在武汉，李强担任中央军委特科第四股股长，他主要负责镇压叛徒特务，兼办中央交给的其他特殊任务。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到上海以后，李强也随特科到达了上海。1928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根据苏联同志的建议，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无线电通讯设施。1928年秋天，周恩来把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交给了李强。这李强虽然上过大学，但是对无线电那是一窍不通。国民党反动派对无线电设备控制很严，书店里也没有与此相关的中文书籍，李强感到挺难的。周恩来鼓励他说，李强啊，没有中文书，你可以看英文的呀，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自学。就这样，在周恩来的信任和鼓励下，李强当即表示，行，既然中央已经决定搞无线电，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那我就边学边干，全力以赴。接受任务以后，李强立刻开始了相关的工作，毕竟他上过大学，数理化等等基础课学习的也都比较扎实，而且英文基础还好。于是他到书店购买了不少英文的无线电专业书籍，进行系统的理论自学。除了在理论上学习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当中去学习。于是他秘密地到上海无线电工厂偷着学习。那时上海博物院路有一家私营的大华仪器公司，专门生产大型收发报机，他就设法把产品弄出来，一面解剖一面研究。慢慢的，李强摸出了门道，心里有底了。有了理论基础，接下来就是制作。一般的零件在市面上都能买到，但是重要的部件却很难买到。李强利用一些外国人办的洋行，在那儿订货取货。如果是洋行里也买不到的紫铜管绕的线圈，那么他就只好自己做了。在购买零件的过程当中，李强结识了大华公司的职员郑国年。这位郑国年啊，原来是邮轮上的一个报务员，后来到大华仪器公司工作以后啊，他专门负责给各个轮船上的小型无线电台提供零配件的买卖。那么李强就是从他这儿买到一些零件。
另外，李强还从

一个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那里学会了如何绕线圈。当时沪东友恒路上有一家赵敦公司，是共产党员蔡叔厚开办的，专营变压器。于是李强设法弄来几部机床，同时他专门在蔡叔厚的公司里找了一间屋子，自制了一些无线电零件。就这样，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1929年的春末，在大西路，也就是今天的延安西路的福康里9号一幢石库门的房子里，李强终于成功地组装了第一部电台。这台机器啊，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但是这是中共拥有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电台算是研制出来了，效果究竟如何呢？李强请来学习过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张沈川来进行操作检验。张沈川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经担任中共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他从抄收国民党电台的国际新闻和气象预报开始，然后再与世界各国的业余电台相互通报。结果证明李强自制的这台无线电、完全符合要求，可以投入使用了。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1929年底，中央特科成立四科，也就是交通通讯科，由李强负责，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共中央同各地党组织的电台联系。第二年3月，为了培养无线电通讯人才，党中央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由李强具体负责，李强和张沈川担任教员。训练班采用分散居住、登门教学的秘密方式进行，学员们来自各个苏区，人生经历不同，文化程度不一，于是李强他们就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2-3个月以后，学员们全都顺利结业，走上了工作岗位，而且大都成为党内无线电通讯事业的骨干。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以后，党中央决定再为各省以及根据地培训一批无线电工作人员。第二期任务交给了顾顺章和李强来负责，并且继续由李强和张沈川具体组织实施。根据第一期培训班的经验，李强建议咱们仍然采取分散教学，或者通过开设电器商店做掩护的办法。但是当时顾顺章固执地坚持集中办学，强调有内线可以通风报信。这一期学员有16人，在苏联学习无线电的几位同志回国以后，也被抽调担任教学骨干，增强了师资力量。但是李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2月17号，学员们正在集中上课，忽然一批侦探军警闯了进来，经过搜查，带走了收发报机以及器材，还拘捕了张沈川等20人，培训班遭到破坏。李强因为当时不在，所以幸免于难。这批被捕的同志在狱里表现得非常坚强，即便被严刑拷打，但是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后来一直到1936年8月，在周恩来等人的多方营救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获释出狱，但是仍有4名同志被敌人百般折磨，不幸牺牲在狱中。就在李强等中央特科人员在上海从事秘密的地下工作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在不断的发展。这就需要加强上海中共中央和各地苏区之间的联系。当时中共党内的联系主要依靠机要交通传送信件，这种方式费时费力，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之间来回一次需要2个月。同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这种方式非常不安全，还有极大风险。为了加强中共中央和全国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建立无线电通讯工作就成为一件紧急迫切的事情。作为中央特科交通通讯科的负责人，李强具体指导和参与了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建立无线电通讯的工作。1929年9月底，为了防止敌人在上海的破坏，同时把香港作为中共中央与江西等苏区电台联系的中转站，中央派李强到香港去建立电台。一方面，在香港安装电台要比在上海安全，因为当时英国殖民当局啊，对无线电通讯的管理不像国民党控制的那么严。

一方面，香港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较多的地方。1929年，李强先后两次去了香港，亲自建立起党在香港的电台。1930年10月，香港电台遭到破坏，尽管只工作了不到一年，但是仍然起到了不小作用。1931年春天，为了建立上海和中央苏区的联络，周恩来、李强等人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三个人带着自制的50瓦小功率电台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经过努力，最终中共中央跟中央苏区之间的直接联系建立起来了。以往两个多月才能互通一次的信件，现在利用电报十几分钟、一两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是异常复杂艰险的，尤其是1931年4月24号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中央在获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以后，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采取了果断的行动，迅速把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者撤离上海。顾顺章想一举破坏党中央机关的图谋被挫败，但是险恶的局势让党的活动受到严重的限制。李强虽然也迅速搬家转移了，但是周恩来还是考虑到李强跟顾顺章之间接触比较多，存在着一定程度暴露的风险，也很难在上海继续长期隐蔽下去了，于是决定派遣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后来李强接受党组织安排，经过天津等地前往苏联，结束了在中央特科的工作。这四年的特科工作让李强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为建立和推动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李强到了苏联莫斯科以后，直奔共产国际的所在地。李立三到共产国际来接李强，并且把他安顿到自己的住处，给李强留下了一些卢布作为生活费。但此时，李立三因为左倾冒险错误正在受到批判，很难为李强安排具体工作。1931年11月，王明从国内抵达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别有用心地散布一些错误言论，称李强跟顾顺章关系密切，对李强不可信任，不能让他上莫斯科东方大学。后来，李强被派到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通信科学院工作。在苏联期间，李强也曾经担任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教员，讲授数学、物理和无线电的基本原理。在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通信科学研究院工作期间，李强下决心，我要研究无线电理论。当时他看到一份杂志上关于美国制造菱形天线的报道，只有实验结果，没有理论分析。李强是研究基础科学的，对于数学有特殊的爱好，于是他就想，我能不能用数学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天线理论，论证在菱形天线里电子、电磁波怎么集中到一起的呢？就这样，李强一点一点地运算、推导、分析，研究了一年多时间，用英文写成了《发现菱形天线》这个文章，交给研究院以后，苏联方面对这个成果非常重视。1935年，这篇文章被译成了俄文，发表在苏联通信技术出版局出版的《无线之电气计算会刊》上。鉴于李强在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苏联通信科学研究院把他从工程师提升为研究员，称他为无线电专家，而李强论证的方法也从此被人们称为李强公式。新中国成立时，发现菱形天线一文已经发表十几年了，期间世界各国无线电技术虽然突飞猛进，但是菱形天线与德律风根式天线仍然为远距离越洋短波通讯中主要的最有效的两种发射天线。1950年李强的论文在电信建设专刊上重新发表，并且被授予范旭东纪念荣誉奖章。1955年，李强因为在无线电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而此时的李强已经担任新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他的主要任务已经转移到了经贸战场上。
后来李强历任邮电部电信总局局长，新闻总署首任广播事业局局长，对外贸易部部长等职。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坚持对党和人民忠诚奉献，不畏艰难，勇于开拓创新，顽强奋斗到底，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奉献给中国的革命建设事业。1994年，已经是耄耋老人的李强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回顾我自己走过的历程，我无愧无悔，因为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给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多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3: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3: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永不叛党，
3: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几年来，穆英英和潘子刚、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爷爷，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河村买辆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陶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春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

0: 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那些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
1: 行，那我们就去了。
0: 去吧。
1: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2: 国红，不用换了，你人仗着俊，穿啥都好看。
3: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了。哎，
1: 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3: 我不说了不说了，改娃哥咱走。
2: 对，国红你快点，俺在门口等你啊。
4: 丫头到桃园就撒欢了。
1: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桃红不也撒欢了吗？
4: 这个改娃整天没大没小的。
1: 难得桃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4: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呢。
1: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4: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1: 子哥，你，
4: 我想娶你，你跟着我吧。
1: 可，
4: 国红，你嫁给我吧。
1: 这个我还没想好。
4: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

0: 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1: 王先生，今儿个呀，你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2: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呐，
1: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3: 爸，王先生，
1: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3: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2: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看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1: 好啊，接新娘啊。
4: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了。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1: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呢，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2: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5: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4: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2: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4: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3: 还疼我呢？
4: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
3: 我比明珠还亮。
1: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哎，
6: 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3: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
6: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待会儿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5: 啥样？到时间了，快走吧。大人们说接新娘过了时辰不好。哎，
6: 走，走，这就走。

0: 慢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了。街上现在到处都是人，人们都出来庆祝了。娘，你快听，这外边的鞭炮上锣鼓声。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2: 丫头，你说的是真的？
1: 姐，千军万军。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
0: 哎，国皇，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2: 红姐，我们去，我们先出去看看，然后回来跟你说说外面的情况。
1: 对呀，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我回来跟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
2: 娘，我也要去看看，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娘，我们都去街上去。
0: 哎，国皇，哎呀，这丫头。
3: 国红，你慢点跑。
0: 青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

0: 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1: 好嘞。
0: 等等，亲家，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2: 娘，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0: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2: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3: 告诉英英婶和国红他们，
4: 走，捡起，
3: 走，
4: 走。

0: 吗？
1: 就是的，穿着新娘子衣服都跑过来了，咱还没见他呢，他怎么来这儿跑呢？
2: 他们肯定也是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了啊，急着赶过来告诉咱们的。
1: 对，
0: 国红姐，国红姐，
1: 国红，
0: 子
2: 刚，
0: 子刚，
2: 国红，
0: 子刚，日本人投降了。
2: 是啊，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1: 燕燕山，你也来了？
0: 是呀，是呀，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出来看看吗？
2: 婶儿，日本投降了。
3: 哥，你还叫婶儿？该叫娘了。
2: 啊，对对对，你看把我高兴的都糊涂了。娘。
0: 哎。
4: 大婶儿。今天是日本人投降，又是少爷和国红结婚，我们可得好好庆祝庆祝呀！
0: 是呀，是呀，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2: 大管家，那你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4: 这。
2: 拿鞭炮

0: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穆莺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莺莺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1: 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东西呀、啊、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2: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
1: 你明年就16了，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了。
2: 哎，娘，你给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
1: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她下次回来就带你去。
2: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1: 娘，我们回来了。
2: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3: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2: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3: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2: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3: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2: 哎，娘都同意了。
3: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1: 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这丫头呀，都让我给惯坏了。
4: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2: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
3: 丫头，你可以啊，有志向。
1: 子刚，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3: 还没有。
4: 娘，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
0: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莺莺天天期盼着。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班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
1: 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梁和船上的人都……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梁他们报仇。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李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1: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3: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1: 不过孙晴，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3: 啊，孙晴，那他父母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乾的情况呢。
1: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4: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5: 哎，这丫头是谁呀？
3: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5: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4: 我还会武功呢。
5: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4: 那是。
1: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啊，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3: 啊，小川子也。
5: 在陕西的硬汉子。
1: 对了，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3: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1: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3: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这内战要真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6: 瑶，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3: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2: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
1: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2: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1: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2: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
1: 哦，那还真是巧了。
2: 是巧啊。哎，
1: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着吧？
3: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1: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2: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1: 对，不远了。
0: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3: 国红，哎，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1: 对，
0: 好。
1: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寅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三集。
1: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只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

0: 各位乡党，各位父老，各位兄弟姐妹们，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它是一条英雄的河。有太多的兄弟姐妹为打跑日本鬼子长眠于那里，下面我们李家班要给大家讲述一个与黄河有关的感人故事。
1: 天下的天下

文化，人民真红花，赞扬人民真火，今天。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移月少年。1989年的一个春天，在秦川的腹地古都咸阳城北的一座四合院里，一棵高大的槐树下，一位老人躺在一把藤编的摇椅上闭目养神。他在回想着遥远的过去，思念着还没有任何音讯的清河。虽然他已此生无憾，但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到他日夜思念的儿子清河，哪怕是只有一

0: 娘，是清河回来了。
1: 哎呦，娘，是我。哦，国红呀。
0: 哎，来，娘，您起来喝点水。
1: 哎，我刚才迷迷糊糊的做了个梦，梦见你清河哥回来了。娘，你说你一天到晚就是想着清河哥，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啊？

0: 对了，子刚呢？
1: 哦，有一个台湾老兵访问团要来咱咸阳考察，局里让他安排接待呢。
0: 啥？子刚要去台湾？
1: 不是去台湾，是接待台湾老兵访问团。
0: 哦，娘老了，你说话大声点儿。
1: 我挺大声的，娘，快晌午了，我去做饭啊。娘，娘，我去做饭，你饿不饿啊？
0: 不饿，我又不是听不见，你喊啥呀？呀，喜鹊，国红，这院子里啊，有喜鹊。
1: 娘啊，喜鹊叫，这是咱家好事要临门了啊！
0: 去，去把它赶走，赶走。
1: 为啥呀？
0: 当年就是喜鹊叫的时候，我们刚吃了碗面，清江清河就被抓走了。清河到现在还没回来。
2: 娘，我们回来了。
0: 子刚回来了。
2: 娘，你看，这是谁呀？
0: 谁呀？
3: 娘，娘，
1: 老潘，这位是？
3: 娘，我是清河，我可找到您了。
0: 你胡说，你不是我的清河。
3: 娘，
0: 我的清河没有你这么冷。
3: 娘，我是你的清河。
0: 我的清河爱吃肉，那个时候呀，就是吃不上。
3: 娘，吃上了。那年在逃荒的路上，娘和爹给我和清江烤的肉。儿子一辈子也忘不了。
0: 我的清河还没有枪高，一头的黑发。
3: 娘，都50年了，儿子长高了，也老了。
0: 清河，真的是清河。
3: 娘，我是清河。娘，
0: 你不是我儿子。
3: 娘，
0: 不是我儿子。
3: 娘，我是清河，我是你的儿子啊。娘，
0: 你要是我儿子，就不会让娘疼了你半辈子，让娘的眼泪都流干了。
3: 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儿子回来晚了，儿子回来晚了。
4: 二哥，
0: 我的

0: 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和娘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你。这些年，我一直在台湾，回不来，所以你们找不到我了。这下好了，这下就好了，娘。
1: 我就说嘛，这喜鹊叫个不停，这就是咱家好事临门了啊，娘。

0: 老潘，你是怎么找到二哥的啊？
1: 二哥这次是跟着台湾老兵访问团一起来咱咸阳的。哦，他们这个访问团来陕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亲呐。
0: 这下好了，我就给娘说嘛，这清河哥呀一定会回来的。哎，
1: 郭红啊，哎，二哥回来了，吃啥饭呢？
0: 咱吃
2: 裤带面。
0: 哎，娘呀，你这耳朵现在咋又好了呢？啊，
2: 娘的耳朵啥时候听不见了？清河回来了，娘给你们擀面，今天让你们尝尝娘的手艺。娘年轻的时候呀，最会做这种面了。娘手上有力气，面活的呀那个筋道。
0: 知道知道，娘，这个呀我可以证明。
1: 二哥，你这一回来呀，娘都变年轻了。
0: 是啊，耳朵还能听见了呢。

0: 清河，这些年了，你怎么才来找娘啊？
1: 娘，那次分别后，我一直跟部队在前线作战。抗战胜利后，部队就退到了南方，再后来就到了台湾。我一直想回来啊，可就是回不来。直到台海关系恢复后，我觉得我一刻也不能等了，就回来了。
0: 当年他们都说你在前线抗日牺牲了。
1: 也真是九死一生啊，让娘担心了。
0: 这么多年了，我还以为你不想娘，把娘忘了。
1: 娘，我想回来啊。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后，我们在台湾的这些老兵谁不想回来啊？可当时我的情况不允许啊。那时候我每天都站在海边隔海相望，对面的大陆就在眼前，可就是过不来。有几次我真想跳海游回来，可是那边还有一大家人，我不能啊。
0: 委屈你了，清河。
1: 娘，你知道吗？在台湾，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晚上睡觉。
0: 啊？为啥？
1: 因为我睡着了，就可以见到娘了。
0: 孩子，苦了你了。
1: 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探亲后，60万老兵沸腾了，老兵们对亲人和故土的思念之情，那是痛彻心扉啊，都盼着能早日回来与大陆的亲人团聚。
0: 这次你们回来的人很多吧？
1: 多，30多个人，都想家。
0: 这下好了，总算是回来了，咱们娘俩又见面了。
1: 见面，我终于见到娘了。
0: 好了好了，清河，给娘说说这些年你在台湾都是咋过的。
1: 我们部队溃退到台湾后，我在部队待了几年就退役了。退役后我就自谋生路，我就和东曼开始做点小生意，后来生意越做越好，我就和东曼办了个食品公司。
0: 哦，东曼。东曼咋没跟你一起回来？
1: 娘，他忙得走不开，我和他说好了，我先回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要是找到了，以后再带他一起回来看您和大哥。
0: 清河，你说东曼他还记恨娘吗？
1: 娘，东曼啊就没记恨过您，他是一个懂理的人，他爹和哥哥做下的那些事他自己都不能原谅了。
0: 可汪县长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1: 唉，他这也是自作自受啊。
0: 那你们现在生意咋样？
1: 我们的生意啊可好了，我们准备上市呢。娘，我带您到台湾转转去吧。
0: 你娘都90岁的人了，哪还能跑得动啊？
1: 娘，我看你啊身体好着呢，再活20年没问题。
0: 那娘 不成精了。哎，清河，你刚才说你在台湾是一大家子。
1: 是啊，娘，我都有三个孙子了。
0: 三个？
1: 还有一个孙女。
0: 好，好。
1: 回头啊，我让他们都回来看你。
0: 好啊，娘可盼着这一天呢。
1: 娘，这次能回来找到你们，我真的很高兴。
0: 娘也高兴。啊，对了，你大哥现在在新疆呢。
1: 我知道，娘，子刚都跟我说了，说我大哥大嫂从新疆军区退休了，就留在那边了。
0: 我打电话叫他们回来。
1: 哎，娘，我跟我大哥已经通过电话了，这两天他就回来。
0: 打过电话了。
1: 是
0: 好，我们一家子终于团聚了。你爹在天之灵应该安息了。

0: 举世瞩目的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新口岸刚刚建成了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隆重
1: 的回来了，回来了。两年前是香港，现在是澳门，都回来了。大哥，我们的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2: 哎呀，清河，你说啥呢？现在是冬天。
1: 大哥，我是说我们的心中那个春天到了。
2: 哦，对对，你说的没错，是那个春天，那个我们心中的春天。
1: 是啊，93年台湾股市崩盘，我在台湾的企业几乎濒临倒闭，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让我的企业到这里投资建厂。

0: 你呀，都70多岁了，还当自己是年轻后生呢，我本来就比你年轻嘛。<笑>
1: 哎呀，清河，你们一家能回来，娘最高兴了。哎，
0: 可惜，去年冬曼他。董曼临终的时候跟我说，人这一辈子呀，能够叶落归根，子孙满堂就知足了。啊，看我，不提这个了。
1: 是啊，明天娘就要过百岁大寿了，咱都要高兴才是。
0: 大哥，你们一家这次从新疆回来，能多住些日子吧？
1: 当然了，娘最喜欢热闹，咱这一大家子呀，一个都不能少，要好好给娘庆祝一下。
0: 是呀，咱这一大家子呀，就差那个傻丫头了。
2: 大哥、二哥，你们饿了吧？要不咱们先吃饭。
1: 丫头呢？咋还没回来？
2: 刚打过电话了，说在路上，马上就到家。
0: 那就再等一会儿，等丫头回来了，一起吃。哎，
2: 行。
3: 子刚，哎，一会儿把娘养的鸡杀一只，挑一只又肥又大的，下午炖了吃。
4: 娘养的那些鸡啊，谁敢吃啊？那些鸡已经像她的孩子一样了。娘常常是一边喂着鸡，一边和鸡说话呢。
0: 那可千万别杀娘养的鸡了。哎，
1: 就是，别杀了。哎，
2: 对了，上一次丫头杀了一只娘养的鸡，让老太太说了好多年呢。
4: 哎，对对对，我一会儿上街啊买只鸡，回来就说。是他养的鸡啊、哎！
2: 对，
3: 哎，我记得我喂过鸡了呀，没喂。哎，看看我现在这脑子呀，
2: 看看他，你们看，老太太都这样了，谁还敢吃他喂的鸡呀？
3: 娘，哥，哎，是不是我的老丫头回来了？我听见她叫我呢。
2: 是是是，就是你的老丫头回来了。
0: 太好了，丫头也回来了啊！
5: 清江哥，清江哥，
1: 傻丫头，你清江哥我呀，在这儿呢。
5: 哥哥们长得太像了，我总是分不清。
3: 能不像吗？他们俩呀，就是双胞胎。
6: 笑声仿佛穿透了老人漫长的一生，回荡在关中大地上，仿佛一群伟大的革命者们正演奏着一支宏博凄美的命运交响曲，穿透了天空，穿透了时代。从老人饱含沧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正与长眠地下的人们一起分享这份来自太平年代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三集。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汤素国，生于1933年，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记忆传承人。
0: 在北京市通州区，有一座面人汤艺术馆，这里陈列着两代面塑艺术家的作品。
3: 我父亲有句话：“近取神似，远取韵似。”也就是说，我做这面人，你这么一细看，那个，哎呦喂，这神态真好啊，挺好。远取，你这个摆在桌上了，你这余光，你这么扫他一眼，你都感觉他的动态，这就非常好。拿出这人搁在这灯光一照，墙上那影，你都感觉很生动。远取韵似，近取神似。
0: 2008年4月，面人汤作品展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这次展览将汤氏面塑百年来的作品进行了综合展出。面人汤的创始人叫汤子博，由于汤子博制作的面人保存下来的不多，所以他的这件核桃面人便格外引人关注。
3: 我父亲发现呢，这面人越小越什么，那他就原来要做这么点，再做这么点。后来就想，哎，那你们家里吃核桃，砸核桃，他就琢磨了，哎，我要做这小面人，我搁核桃里不行吗？那吃吧，那吃核桃，然后把核桃劈了。核桃仁吃了，把那浅核桃墙挖了，小圆空，哎，这搁里头行啊，自个儿试试做吧。研究面人，这个核桃面人，这人的头来的黑白眼珠，这就够意思了。就觉得，哎呦，你看见没？脑袋跟小米粒儿一样，而且有黑白眼珠。
0: 与父亲的作品不同，汤素国的许多西洋面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3: 我父亲呢，他把他的面人呢，第一类叫做书派人物，也就是说，他做李白、杜甫、白居易、西游、红楼梦、水浒，做这些个等等的，哎，甚至于做一些个古诗题材的。第二，他给他规定呢，叫做戏派人物，也就是说，他的面人呢，是这个捏这个戏出啊，京剧啊。那么我学了西洋美术以后呢，我就接受了我父亲的这个传统了嘛，我就把他这个做大了。书派人物，我不但做中国的传统的书派人物，而且我也做高尔基的母亲，我也做这个惠特曼的诗，我把西方文学我也做扩大了。
0: 在汤素国制作的西洋面人中，这两个奥运题材的面人格外有趣。
3: 我就做了一个 古白旦奥林匹克宣言。

0: 世界。
1: 中国的面塑艺术渊源悠久，早在宋代，捏面人就已经成了民间节令很流行的习俗。北京面塑艺术经过几代民间艺人的传承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北京特色的面塑艺术流派。面人汤便是其中最著名的流派之一。汤素国的父亲汤子伯是面人汤的创始人。汤子伯曾被徐悲鸿称为中国的罗丹，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了传奇。1882年，汤子伯出生在北京通州一个泥瓦匠家里。由于家境还算殷实，汤子伯从小便学习国画。一天，年幼的汤子伯外出玩耍，没想到他被一样玩具吸引住了，并为此执着了一辈子。
0: 他呢，没事呢，上万寿宫玩去了。他一看，那围一帮人，干什么的呢？他过去一瞅，哎，埋面人的。因为过去啊，全国各地的埋面人的城乡到处都是，全都是山东菏泽，过去叫曹州。他们这帮啊，这曹州的这帮山东人呢，世代相传，全村人都到全国各地去卖面人，卖一年挣了钱了，然后一边卖一边回家，到家过年把钱搁家，过完年背着被柜子又全国各地卖面人，这么形成的。这么我父亲一看这个，哎，他脑子就想起来，他说我要把我画的国画人物捏成小面人，这多有意思。
1: 汤子伯也想捏面人，可是他并不知道捏面人使用的面团是如何制作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一幕，一个小孩不买面人，只买面团。
0: 我不买你人，我买你面，卖不卖？他说一瞅瞅这小孩，我卖啊。哎，好，那当然这面他得很要价了，是不是？比捏面人还得贵。我问说，好好，我都包圆了。就买了，买了以后回家，因为那个捏面人用的那个雕塑刀啊，他们叫拨子，用这拨子都是牛角的。那他回家以后没牛角的怎么办呢？拿个竹子竹片就磨了那一把家伙，我做的挺，拿油泡泡弄什么，把这面拿来跟家没事就研究这面人。他研究出来这面人了，他就李白、杜甫、白居易想捏什么就捏什么，知道吗？面用完了没有了，那怎么办呢？等着吧，卖面人过来再买面吧。
1: 汤子伯对着面捏的小人越来越痴迷，他竟然自己琢磨出了面团的做法。于是画画、捏面人占据了汤子伯每天的生活。清朝末年，18岁的汤子伯还是天天鼓捣面人，从不关心家里的生计。他的这种做派引起了家里人的不满。
0: 我大伯父、二伯父人家都干活挣钱了，我爸跟家里又画画又捏面人，就这么。

0: 不同，他也将自己国画中的人物捏成面人。他的面人制作精细，神韵灵动，与其他面人大为不同。汤子伯的面人也从哄孩子的玩具一跃变成了可以陈设在家中的精美艺术品。
1: 头一站哪儿呢？那从通州先上北京吗？就到北京了。到北京就在朝阳门里头钓鱼桃口那儿，跟那把人就开始。那是我父亲从事面塑的头一站。因为北京这也有好多山东的大面人啊，跟那卖什么的嘛，都卖哄孩子嘛。一瞅哟，这人的面人可不一样，那是细面人啊。王府、王爷还有好些什么，一看这细面人，这时候都把我父亲给请到王府里去了。有些个文化人呢，也都嘛，因为他这个题材不一样，不是孙猴猪八戒了吗？这么样，在北京就出了名了。那时候也不提面人汤什么的吧，就知道这个这捏细面人的，哎，跟他不一样。
0: 要说那时候，汤子伯还真是够出名的。汤子伯一边卖面人赚钱，一边四处游历采风。只要听说哪里有著名的古迹，路途再远，他也要赶过去看一看。
1: 星夜赶路，白天呢？就走到哪儿就卖面人，晚上呢背着行李呢就走。那时候没有铅笔啊，拿毛笔，哎，拿着就画，把它记下来，记得都搁到柜子里头。后来呢，哪个有名胜古迹，他就背着柜子去。
0: 在汤素国看来，父亲作品中的灵气和生动都要归功于20多年游历采风的生涯。然而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受到战乱的影响，汤子伯的面人生意越来越难做，甚至连温饱都不能满足。
1: 我们家里头呢，吃豆腐渣呀，混合面啊。这时候有一叫李子晨的，他说我们家生活挺惨的，给我们这孩子呢找个事儿，给伺候日本人的。我爸说了，不去，饿也不能给日本人做事儿。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对民间传统文化非常重视。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吸收了一大批怀揣传统手艺的民间艺人。学院为汤子伯成立了面塑工作室，许多艺术家、学者都来参观。
1: 美院的画家张丁啊，李苦禅呐、啊，都在那儿呢。作家协会艾青也跑我们家去买面人去，还有好多像那个黄苗子啊。解放以后呢，我父亲呢，基本就不是说下街哄孩子，老是在这文人圈里的。
0: 近取神似，远取韵似，是汤子伯作品的精髓。只因痴迷，汤子伯为面塑艺术倾尽了一生的心血。
1: 我爸说了，不是学会的，我是玩会了的。他这句话说得非常深刻。一个人你要玩会了，那你的投入，不睡觉你都得玩命，你乐意呀。
0: 年少冲动，曾抵触面塑艺术。
1: 我就瞧不上，老想当爱因斯坦，就跟学校说了，我考大学。
0: 子承父业，终成面塑大师。
1: 我2008年办的展览，他们看了以后都，哎呦，老汤哎，你这纯粹是国画大写意啊！
0: 本期口述：面里乾坤，汤素国。汤素国继承了父亲汤子伯的面塑艺术，成了面人汤的第二代传人。除了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他的面塑作品还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1: 我想用中国古代的故事来表现北京精神，那么我就构思，我就想了，用什么呢？爱国，做岳母刺字。创新，我是做谁呀？那我就想了，祖冲之，中国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北京精神第三呢，这是包容，我就想。

0: 包容，那只有郑和远下西洋，去了各国，把中国的丝绸漆送给各国，把各国的艺术科学成就带回中国来。北京精神之四，厚德，孔夫子厚德，完成了这四份。所以，我想用古典的故事来表现中国北京传统的精神。
1: 一些人可能想不到，其实中学时代的汤素国根本不想进入艺术行业。
0: 我那时候我瞧不起面人，我老想当爱因斯坦。哎，为什么呢？因为在50年代的时候啊，那时候号召着中学生啊都要当工程师，建设祖国，当工程师多棒啊！都是这个思想，学理工啊最棒了。那时候就有一中学就普遍说了，学好数理化，吃遍满天下；学好数理化，到哪儿也不怕。所以都想着这个。我又读的传记文学又多，我就想我当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老是想这个。所以，我工艺美院的时候呢，我这面人捏得不错，而且参加了，第7届青年联欢节美展，参加莫斯科造型艺术展览，哎，都得奖。但是得奖管什么呀？不是也就这个，老想当爱因斯坦。
1: 此时，汤子博已经有了自己的面塑工作室，但是汤素国却很少出现在工作室内，因为他已经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走上了他向往的科学之路。
0: 考上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哎呦，这一录取哦，乐得我这个高兴哦！我大哥说：“你别再犯进中举，再疯了。”那是那高兴啊！后来，我爸爸那没人管呢。我一瞅，哟，我虽然上了大学了，我爸这咋没人管？怎么办呀？这时候，工艺美院一个教授叫吴达志，跟我特别好，就说：“小汤啊，像你们家里头这个艺术，你要不继承，再重新培养，也达不到你这程度。所以你还是啊，接你爸爸这班啊，我弄好喽。你要上大学，你啊。”别学工，你学这个美术学院，学美术理论，整理你们家这个艺术。要不然呢，你就学雕塑，学雕塑对面人提高有好处。他这一说呢，我心里也活动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转变，汤素国意识到，文艺工作与科学工作同样重要。为了传承家族技艺，他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6年后，汤素国学成毕业，经过中外艺术理论的学习和西方雕塑艺术的熏陶，汤素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面塑风格。
0: 这毕卡索呢，因为我在美院上学的时候呢，所以对于西方油画来讲，不管是具象的、抽象的也好呢，我得到了非常丰富的西洋美术的知识。正好我到了欧洲呢旅游去，参观了毕加索纪念馆，我到那一看，我激动了，我都要哭了。他有深厚的基本功啊，回来以后我就想，我做一个毕卡索。那么我就用毕加索最后的一张自画像，这个我就想表现毕卡索伟大的绘画一生。
1: 改革开放第二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吴冠中、韩美林、郑雨鹤、汤素国四人联展，面人这种民间艺术品第一次进入了美术馆。
0: 美国收藏家看了以后，专门收藏了刘海粟两张国画，收藏了我5件面人。后来美术馆那馆长说："老汤，赶紧再做点。"这是真正面人进入了美术馆，这是第一次。
1: 这一组文化名人系列面塑是汤素国的得意之作。
0: 那么我做这文化名人。我不是说我随便捏，我作为胡适也好，我是把他们的 传记，他们的文学成就，他们的著作我都读了，读了我就感觉，哎呦，太棒了，我就想表现他，我对他理解了，我就用我的面人我表现出来了。你比如说我捏一个李白，我也不是说，哦，捏李白，我捏李白，哦，穿着白袍戴一个纱帽，不是，我捏李白，我就是没事，我把李白的诗自个儿吟唱体会，拿书法写出来挂在屋里，我这欣赏这李白。我捏屈原，屈原爱国投汨罗江，只问苍天，但是一身白，那捏面人你就，哦，拿白衣裳就做就，我不去，我这白里头有冷有暖呢，冷颜色的暖颜色的，深的浅的淡的，它都有变化，所以我捏出的人就不一样。
1: 与父亲一样，汤素国也喜爱中国画和书法，并将这两种元素完美地融合到了面塑创作之中。三维的面塑作品竟隐隐透着国画大写意的味道。
0: 我做这个黄梅红，我又出一个新招，我爸爸也没用过。黄梅红呢，我捏他这个大长袍，手里托着一个小速写本，仰着头看着大自然。甭说这脸型得像这个黄梅红，就戴那眼镜都能感觉从那眼镜光着射出往前看着，拿着小速写本，他穿着这大袍子，我不是说蓝袍穿一蓝的，白袍穿什么，我不去，我就用本面，也就是说呢，本色面不掺颜色的，它本身就具有半透明的感觉，我又用白颜色，又加上黑颜色，就等于国画呢有墨，有纸，还有水。我这个没颜色的这块面呢，就等于那水，这个白颜色就等于那个纸，宣纸，这黑颜色就等于墨。我搁手里咔，不给它揉匀了，你要全揉匀了，不是就变成灰色了吗？不好看了，我不给它揉匀了，就给捏出来了。那么你看，有白的，有黑的，有灰的，有没有颜色的，就给你感觉是一个大写意。2008年办的展览，美术学院老师他们看了以后都，哎呦，老汤哎，你这纯粹是国画大写意啊！我父亲就是从国画变成面人，我想了，我呢再把面人跟国画结合起来，这么样，我就想了，我这个面人呢，背后呢，我用国画来衬托它，用书法来衬托它，这么样，我就把我这面人后头呢，全用宣纸画着画贴在后头，写的字儿画在后头。那么在装潢上，它这里又含着书法、国画的这个形式结合着面人，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我父亲的面人，我又把它上升了一个阶段。
1: 汤素国说，他的徒弟们既继承了他的面塑艺术，又有很多创新的想法，大家互相启发，互相促进，面人汤的面塑艺术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中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 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杨玉栋，生于1943年，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脸谱技艺传承人。杨玉栋经常被政府邀请带着他的京剧脸谱工艺品到国外去参加活动，他发现外国友人对于京剧脸谱的欣赏跟中国人有些不同。
2: 外国人很喜欢，他还是跟中国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他不管身份多高，他很喜欢你往他脸上画脸谱。这个有时候我都害怕，一给介绍，这是我们那个阿尔堡市的议长，他也坐那高高兴兴叫你画脸谱，画完脸谱他也不擦，还满是走。那个丹麦最有名的足球运动员让我给他画脸谱，我在脸上给画了一个孟良，告诉他这是宋朝一个大将，是那个先锋官，我特别高兴。就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不同民族爱好不同，但是中国脸谱可以说已经深入到他们人心。
1: 清乾隆时期，南方四大徽班进京，与其他戏曲逐渐交流融合，形成了中国的国粹京剧。到了清朝末年，京剧已经成为无论是皇宫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喜欢的戏曲形式。
2: 京剧当时的一些名角，那个杨月楼，那个慈禧封为杨猴子，谭鑫培，像这样的名角，在当时慈禧发给出入故宫的腰牌，这个腰牌就是，哎，故宫我可以随便出入。京剧演员那会儿就比现在最火的歌星影星还要火，他们看那个《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就是他们一出来呢，简直是前呼后拥，观众特别喜爱。
3: 哎呦，我的侄儿，您这可是功夫下凡了。您今儿就是一声叹，也得是满堂彩儿。
1: 把名角的脸谱画下来，然后欣赏传阅，是当时京剧戏迷们的一大爱好。
2: 主要

0: 画近角脸谱为主，就是大伙儿俗说的大花脸，要求就是五颜六色，颜色越漂亮啊，越吸引人越好。但是呢，它不能离谱。这个比如说当时这个比较有名的净角演员侯喜瑞啊、金少山呐、啊，画他们的脸谱比较多。还有就是当时特别有名的那个文武老生那个杨巧楼的脸谱，他画他们的人就是最受观众欢迎。
1: 在这些喜爱京剧脸谱的戏迷中，有一个人对工艺京剧脸谱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晚清末年有一个姓桂的，桂花的桂，他就是琴棋书画呀，是一个文人。另外他特别喜欢看京剧，按咱们现在来说就是个票友或者叫粉丝。他在业余的时候呢，没事的时候呢，用那个泥做出一些个那个脸型来，然后就根据他的喜好画了一些个京剧脸谱，当时比较盛行吧，这个花脸的形象。开始呢是送给人，送给亲戚朋友，大伙儿都挺欢迎的。
1: 可以说最初的工艺脸谱是在八旗子弟间渐渐流传开的。上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灭亡，皇亲贵族开始没落，曾经被他们用来消遣的工艺京剧脸谱技艺也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0: 这时候这些八旗子弟呢就要想办法自谋生路，他把这些东西呢这个做成了以后拿到那个当时的东安市场去卖，没想到非常受欢迎，可以说吧就是大伙儿一抢而空，就以这个来维持生计。别的一些个商人呢一看呢这个销路挺好，他们也纷纷仿效，结果呢就在东安市场上就有好几家店都是这个卖脸谱。
1: 中国的传统戏曲种类有300多种，其中也不乏需要勾画脸谱的，但是只有京剧的脸谱逐渐变换成了一种颇具影响的工艺品。
0: 大家画吧一般的都是画京剧脸谱，我是说比较内行的人，当然秦腔脸谱、川剧脸谱也很漂亮，大众最认可的就是京剧脸谱。京剧在全国各个省市都有，所以大伙儿就是比较认同吧。哎，你画完了京剧的张飞谁都知道，你画一个秦腔的张飞有人就会打鼓，这到底是谁？
2: 最早的彩作脸谱是以泥摊做一个光头，我们俗称叫光头脸谱，它不带任何装饰。后来呢发展到用泥做出盔头来，上面的绒球也是泥的，下边的胡子呢是拿丝线做。
1: 杨玉栋的工艺京剧脸谱除了继承了技艺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发展。
0: 第一，我把它带上半身的胸像，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京剧人物的形象。第二呢，我加上盔头和髯口和其他的一些个附属的装饰，

0: 是根据舞台形象来的。
1: 有时候呢，同一个角色我会画好几个，为什么呢？有时候是因为演员他的脸型不一样，胖瘦不一样，还有呢，更重要原因就是他的传承流派不一样。
2: 杨玉栋创作的工艺京剧脸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加精致巧妙，所以备受人们的喜爱。他的京剧脸谱曾经作为国礼送给了十几个国家。杨玉栋是北京市的工艺美术大师，也得到了脸谱杨的称号。那么杨玉栋是如何走上工艺脸谱的创作之路呢？为什么他的脸谱会有那么多独到的风格呢？杨玉栋说，他与京剧、与京剧脸谱之间有着一段颇为特别的缘分。
3: 知文丑，
2: 闲来无事的时候，老人也会哼唱两段京剧。其实在他只有两三岁的时候，他与京剧之间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
1: 就我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挺特殊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当时叫大光明影戏院的经理。这个影戏院呢，白天演电影，晚上演戏，而且我和我哥哥睡觉的床呢，和剧场的观众席只隔一道木板墙。他那一响，我就穿上衣服就从那小门进去，就看一会儿，他不打了，我又回来了。我哥也是这样，后来一想太别扭了，光听得见看不见，后来就想办法，而且后来试了试，就是这么一道木的墙，后来他就想办法给他捅了一个洞。
2: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到40-50年代，京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那时候涌现出了一大批名角，比如梅兰芳、程砚秋、裘盛戎等等，他们活跃在北京的各大剧场，深受戏迷的爱戴。杨玉栋所在的大光明影戏院，也就是如今的西单剧场，是当时北京著名的大剧院。在那里，杨玉栋几乎看遍了这些名角的演出。
1: 可是那时候呢，因为年岁比较小吧，也就7-8岁，就是只是对一些武戏还有大花脸的戏感兴趣。裘盛戎呢，主要是看他的那个包公戏。
3: 包龙图大作在开封府啊。

0: 那时候除了每天看戏，杨玉栋还喜欢到后台玩。很快他便迷上了京剧演员们脸上那变幻多样的脸谱。
1: 那时候我大约四五岁，这个本来挺干净挺干嘛的一个人，进去那会儿就拿那个颜色甚至于黑色觉得都挺脏的，就愣往脸上抹。哎呦，开始看特别觉得稀奇挺奇怪的，哎，抹来抹去再一出来再穿上衣服也挺威风挺漂亮的，哎，就觉得这个特别神奇。可是那会儿就没想到这就是给你以后这个后半生打个基础。因为我觉得正因为从小我对这个有一个接触有一个启蒙，所以以后逐渐走上这条路。
0: 渐渐的，杨玉栋不再满足于看角儿们画脸谱了。
2: 我这还有个小的文物吧，这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候我大约七八岁吧，我和我爷爷去白塔寺庙会，在庙会上呢，我看见就是这个当时北京人称为磕泥饽饽，这磕出来是什么呢？是一个脸谱的摊儿，一个人的脸型。因为我一看这个特别喜欢，简直就是走不动道了，非要买不可。买回来这个就能磕出泥摊来，就可以画脸谱了。
1: 北京那会儿呢，就是烧煤球炉子，好多煤铺都有黄土。黄土里头本身有的时候就有胶泥，你给它挑它那黄土里的胶泥跟黄土什么和一块儿，哎，和成泥就能做出。

0: 那个脸谱的摊儿里。当然，现在想起来，那会儿都是可以说涂鸦，你就画着玩儿。但是呢，是一个接触，可以说我从小学时候就画。
1: 打小喜欢脸谱的杨玉栋，后来考入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在学校里，他有个老师是泥人张的弟子。新中国成立后，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户被邀请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中国的传统雕塑艺术也就此走进了大学的课堂。杨玉栋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时，他的一个老师就是张景户的弟子。泥人张彩塑的制作技艺给杨玉栋后来的工艺脸谱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0: 泥人张有一个专门的技巧，就是在泥塑的脸上烘染。他泥人张做的侍女很有名，就古代的那些个美女，她的脸上，哎，从深到浅，颜色的过渡不留笔触，不留痕迹，她从深到浅很自然的过渡下来。这是泥人张彩塑技法的一个诀窍，我把它用在京剧脸谱上。可以说吧，现在市场上卖的脸谱很少有拿颜色烘染这个脸的，他们有的是拿那个棉球蘸着广告粉擦出来揉出来，有的是拿喷笔喷出来，我这个是拿笔画出来的，这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地儿。
1: 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里，杨玉栋学习的是雕塑专业，毕业之后的从业方向主要是大型城市雕塑，但是在他心底却始终藏着一个关于京剧脸谱的梦。
0: 老师呢就带着我们雕塑班呢去参观彩塑厂，我在那儿看见那个唐景坤，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唐景坤。唐景坤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那个工艺美术的老艺人，做脸谱的老艺人。他有一个脸谱车间，专有做那个泥摊的，专有装胡子的，专有画的。唐景坤画那个摇旗，拿起来就唰那么一笔，唰唰唰，哎，可以说是拿秒计算，那熟练呢，哎，我都看傻了。但是那会儿学生胆小，也不敢问，也不敢干嘛，我就站着傻看着。说句实话，那个对我触动相当大，我就恨不得我就说，赶明儿毕业分配就给我分这儿，就挺好的。
1: 参观回来之后，杨玉栋就一直盼望着能够分配到彩塑厂，跟着老师傅们画脸谱。但是事与愿违，临毕业时的一个变故让他的期待

0: 把这个雕塑系的改成好几个那个专业小组，给我分的一个花瓷镶嵌小组。花瓷镶嵌小组是什么呢？做首饰，特别别扭。
1: 1964年，杨玉栋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花丝镶嵌厂工作。他和京剧、京剧脸谱似乎也渐行渐远。但是2年之后，一个偶然的工作调动竟然再一次将他和京剧绑到了一起。
0: 然后当时北京有一个盔头戏剧生产合作社，他也要上花丝。我说句实话，我当初听到这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厂是干什么的。这时候因为第一天去嘛，人家得带你在车间里参观一下，就是当时厂里最年轻的人学花丝首饰，都在一个厂，都在一个大厂房里头。这厂房里做什么呢？做京剧盔头，做那个髯口，做胡子，做刀枪把子，都在。哎呦，我一看这个，有一下就是小时候那些东西我就都想起来了。我说真是没想到，天意天意，我又回到这堆里头来了。这个就是我做的带盔头的京剧脸谱。
2: 什么叫盔头呢？就是传统戏曲里头演员戴的帽子，统称就为盔头。盔头分为盔、冠、金帽四大类。比如说吧，这个是凤冠，这是公主、皇后、贵妃、娘娘戴的帽子。这个是文扬，这是丞相戴的盔。这是象纱，象纱属于帽类，这是这个丞相一类的戴的帽子。
1: 京剧行当里有一句老话，叫宁穿破不穿错。一部戏中哪个人物要穿戴哪些服饰都是极为讲究的，当然也包括盔头。
0: 京剧里头有三个人可以戴夫子盔，一个是关羽关夫子，一个是岳飞岳夫子，一个是项羽项夫子。这个三个人就是在民间这个老百姓心目当中地位都是相当高的，他是属于圣人一级的，他能戴夫子盔。除了这三个人以外，有的外行他就不懂，看这好看给他戴一个，这根本说不通。还有好多东西，比如说那个雉鸡翎，他俩大翎子戴那个虎尾白的，这是什么？是反派人物。

0: 与其他传统工艺脸谱相比，杨玉栋的京剧脸谱加入了盔头，这和他1966年调到北京盔头戏剧合作社工作不无关系。在那里，杨玉栋遇到了做盔头的老艺人张连成。
1: 他当时是给那些个京剧的名角，就包括这个梅兰芳啊、马连良啊，做专门他们定做的盔头。他在厂里当时有个外号叫祖师爷，你就知道他做盔头是什么地位了。另外呢，他可以说他办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儿，就是50年代咱们那个定陵出土了凤冠和那个皇帝的那个金的那个皇冠。当时出了以后呢，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就主张要仿，因为展出你不可能展出那个原件，要复制。复制把这任务交给谁了？就交给当时的盔头社了。盔头社只有张连成可以做。
0: 对于京剧的热爱，让杨玉栋更加用心地跟随张连成学习做盔头的技艺。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也让杨玉栋再次产生了做工艺脸谱的冲动。
1: 那会儿北京不像现在那么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哪儿施工呢？地下挖出胶泥来，哎，我一下我就觉得这是宝贝，这应当干嘛？那时候真是骑自行车也没有汽车，骑自行车没带书包怎么办？夏天的时候把这外衣脱下来，穿着背心拿衣服就包泥，一趟一趟的往回包。
0: 路边捡回来的胶泥让杨玉栋激动。因为胶泥是制作工艺脸谱最基本的原材料。
2: 做脸谱开始制作，第一步是要翻出泥擦来，泥擦晾干以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烧制成陶的，或者就是泥擦晾干以后抓一遍白，然后开始绘画。彩塑脸谱绘画有一个很关键的难题，就是它一定要对称，因为京剧脸谱有90%以上是对称的，不对称的叫歪花脸，那个很少，一般是反面人物形象。对称呢，咱们这上头又不能打草稿，又不能做一些特殊处理，所以只能凭感觉，凭眼力来画。
0: 杨玉栋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制作工艺脸谱。几年之后，他的家里就堆满了他的作品。
1: 我父亲那会儿呢，也没工作，也没工资，而且还有病，哮喘。后来他一看弄这么一大堆，说：“要不咱们卖？”我说：“这玩意儿有法卖吗？”他说：“咱们卖卖试试。”我开始就特别提心吊胆：第一是卖得了吗？第二是人要管怎么办？
0: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私人做生意还未被允许，所以当他的父亲把脸谱送到小商店寄卖时，杨玉栋还非常担心。至于这些工艺脸谱会不会有市场，他更是不抱希望。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

0: 的创新。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在传统的工艺脸谱上加上了盔头。
1: 脸谱加上盔头啊，这是水到渠成吧，可以说就是因为你画过一个脸谱之后，你就必定想到这出戏。因为我做的是戏剧人物，对吧？你只画一个脸谱它远远不够，必须得有盔头。
2: 夏侯渊看过《三国演义》的人知道，他是曹操手下一员大将，镇守定军山的。
1: 我把它加上了这个盔头，叫大蛾子，扎金蛾子，然后加上这个胡子叫
2: 黑扎，
1: 加上靠背旗，加上
2: 雉鸡翎，就是表现出那个人物八面威风，就是一员非常勇猛的武将这个形象。这个如果不加这些东西，只是一光头是没法表现这个效果的。
0: 把传统盔头制作技艺与传统脸谱制作技艺结合起来，杨玉栋创造出了自己的工艺脸谱风格。不久之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杨玉栋也辞职下海经商，从事展会和宴会的设计生意。但是不管有多忙，他始终没有放弃京剧工艺脸谱的研究和制作。2009年，杨玉栋的工艺脸谱技艺被评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政府的支持让杨玉栋感到非常振奋，但是对于这门技艺的传承却让他始终颇为忧虑。
1: 断断续续学了3年，也都能做了，有一个地方给的工资比这高，马上人就走了。所以说啊，我后来也想，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徒弟走了，我也挺寒心的。
0: 杨玉栋用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毫无保留地将工艺脸谱的制作步骤写在了上面。杨玉栋把这叫做广交会。不管是谁，不论什么时间，只要想学就可以学。老人说，他只希望工艺京剧脸谱制作技艺能够被好好的传承下去。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5: 快快快，台票倒计时了，
6: 好感人。
7: 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

0: 超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外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2: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3: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4: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5: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6: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7: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

0: 张卫才介绍，
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6: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5: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7: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5: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8: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9: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0: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1: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2: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1: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3: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4: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5: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4: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6: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8: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9: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20: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9: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21: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2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 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

0: 队中队长梁浩。
1: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3: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6: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5: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7: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9: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8: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9: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7: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

0: 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

0: 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八月八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把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八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九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3: 中国。
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5: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在监狱的地牢里，法利亚神父向汤太斯讲述了他悲惨的经历。此刻他以父亲般的目光凝视着汤太斯，继续说道：
2: 现在我的朋友，你同我知道的一样多了，倘若我们能一起逃脱，我的宝藏一半归您，倘若我死于此地，而您能只身逃走，那么就全部归您。
1: 汤太斯犹豫不决地问道：
3: 可是难道除了我们而外，这个宝藏在世上就没有更加合法的主人了吗？
2: 没有，没有了，您放心吧，这个家族完全绝后了。再说最后那位斯帕达伯爵把我认作他的财产继承人，他把这本作为象征的日课经遗留给我，也就把书中的一切都留给我了。没有了，没有了，放心吧，倘若我们得到这笔财富，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受用。
3: 您说这个宝藏价值200万罗马埃郡，用我们的币制算，相当于1300万埃郡。
2: 不可能啊，不可能。为什么呀？斯帕达家族是15世纪最古老最强盛的家族之一，再说当时没有金融交易，没有任何工业，金币和珠宝积攒成堆的情况并不少见。至今还有些罗马家族几乎穷得快要饿死了，但身边还守着价值百万的金刚钻和宝石不能动用，因为那是该由长子世袭继承的。
1: 埃德蒙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时而怀疑，时而兴奋。法利亚神父接着说道：
2: 我长久以来对您保守这个秘密，一来是为了考验您，二来也是为了让您大吃一惊。倘若在我的病再次发作之前我们能越狱成功，我就把您带到基督山去。眼下，唉，该由您领我去了。汤太斯，您不谢我一声吗？
3: 这个宝藏是属于您的，我的朋友，只属于您一个人，我没有任何权利，我又不是您的亲人。
2: 您是我的儿子，汤太斯，您是囚禁生活给我的孩子，我的职业决定我只能过单身生活。上帝把您赐给我是为了抚慰一个不能当父亲的人，同时也是抚慰一个不能获得自由的囚徒。
1: 法利亚神父向年轻人伸出了唯一的那只

0: 喋喋不休地谈论宝藏如何分配。向汤太斯解释说，一个人在当今时代拥有1300万到1400万财产，能在多大程度上造福于他的朋友。这时汤太斯的脸色就变得阴沉了，因为他所立下的复仇誓言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他也想，在当今时代，一个人拥有1300万到1400万财富，能给他的仇人带去多大的灾难。神父没有去过基督山岛，但是汤太斯去过。他过去常常经过这个岛屿，这个岛屿离皮安诺扎岛25海里，位于科西嘉岛和厄尔巴岛之间。他的船甚至在那里停靠过一次。这个小岛自古以来一直荒无人烟，现在仍然是这样。小岛实际上像是一块巨大的、几乎呈锥形的岩石，似乎是某次海底火山爆发后被推到海面上来的。汤太斯画了一张小岛地图给法利亚神父看，法利亚则指导汤太斯用什么办法找到宝藏。不过汤太斯远没有老人那么热情，特别是没有那么自信。当然了，现在他相信法利亚神父不是疯子了，他的这个发现让人以为汤太斯倒是发疯了，但是发现秘密的经过却更加增加了汤太斯对神父的敬仰。然而汤太斯仍然不能相信这个宝藏即便过去存在，现在就一定还在。倘若说他不认为宝藏是幻想出来的，至少也认为宝藏不复存在了。然而仿佛命运有意要夺去这两个囚犯的最后一线希望似的，让他们懂得他们注定该做一辈子监牢似的，一次新的灾难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临海的走廊因为早就有些塌陷的危险，后来重新加固了一次，加固了地基，用巨大的岩块堵住了汤太斯已经填塞了一半的洞。我们该记得，这个防范措施还是神父向年轻人提议的，否则他们就要遭到更大的不幸。因为监狱一方一旦发现他们的越狱企图，肯定会把他们俩分开，他们俩从此就要关在一扇新的、比其他的门更加坚固、更加无情的牢门的后面了。汤太斯带着淡淡的忧郁对法利亚神父说，
1: 您瞧，天主甚至把您称之为我对您的忠诚的那点功德都给抹掉了。我曾答应过永远和您在一起，现在我想违背诺言也没这个自由了。我和您一样得不到那个宝藏了，我们俩都出不去了。不过您瞧，我的朋友，我真正的财富倒不是在基督山阴森森的岩石下等着我的东西，而是您的出现，是我们在狱卒的看管之下每天共同度过的5、6个小时，是您灌输在我的脑子里的智慧之光，根植在我的记忆里的语言，他们已经长出了富于哲理的分支了。您对科学知识有深刻的了解，能把它们归纳成条理清晰的原则，使这些分门别类的科学变得明白易懂，便于我掌握，这些都是我的财富，朋友。您用它们使我变得富有和幸福，请相信我吧，请您放心吧，对我来说这比成吨的金子、成箱的钻石更加珍贵。哪怕那些东西确实存在，而不是像人们清晨看到的在海面上漂浮着的，看上去像是坚实的土地而一靠近就蒸发升腾消失的无影无踪的雾团，尽可能长时间地和您待在一起，倾听您那雄辩的

0: 声音已丰富我的思想，锤炼我的灵魂，使我的身心一旦获得自由时，能经受得住巨大而可怕的灾难。用它们来充实我的心灵，是准备自暴自弃的我，自认识你以后，不再伤心绝望。这就是我的财富，真正属于我自己的财富。这个财富并不是虚幻的，而是您确确实实恩施于我的。世上任何君王，即便是凯撒·博尔基亚家族也罢，都休想从我这里夺走。
1: 于是对这两个命运不济的囚犯，往后的日子虽不能说快活，但至少倒也过得很快。法利亚神父多年来对宝藏守口如瓶，现在一有机会就说个没完。正如他自己所预料的那样，他的右臂和右腿仍然瘫痪不能动弹，因此他几乎失去了自己享受这笔财富的任何希望。然而他老幻想着他年轻的伙伴能够获释或是逃脱，因此为年轻人而感到庆幸。他担心遗嘱在某一天会一时找不到或者丢失，于是法利亚神父就强迫汤泰斯熟记在心。汤泰斯能够把这个遗嘱从第一个字背诵到最后一个字，这时他毁掉了另外半张遗嘱。他确信即便别人找到并且夺走前半张，也猜不出其全部的含义。有时法利亚神父整小时整小时地对汤泰斯施受各种教育，这些知识都是年轻人获得自由之后用得上的。一旦汤泰斯成为自由人了，从他获得自由的那一天、那一时、那一刻起，他只能有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不惜用任何办法直奔基督山岛，找一个不会引起猜疑的借口，一个人待在那里。一旦到达目的地，一旦只剩下他单独一个人，他就该想方设法去找到那些神奇的洞窟，搜索指定的地点。那个地点我们该记得，就是第二个洞穴的最深的那个角落。在这个期间，日子过得虽不能说飞快，至少也不至令人不堪忍受。我们提到过了，法利亚没有恢复那一只手和一只脚的功能，但是神智是完全清醒的。渐渐的，除了我们已经详述过的种种精神科学的知识而外，他还教会了年轻伙伴怎么样做一个耐心而高尚的犯人，怎么样懂得在无所事事之中找些事情来做。因此他们俩永远是忙忙碌碌的。法利亚借此免得自己老得过快，汤泰斯则借此免得再想起几乎已经忘却的过去。往事已经像夜色中远远的一盏孤灯，现在只是在他记忆的深处时隐时现了。他们再没有新的灾祸临头，在天主的地势下，时光就这样机械的平静的流逝着，他们就这样生活着。可是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在年轻人的内心，也许也在老人的内心里，隐藏着许多被克制着的冲动和被窒息了的叹息。每当法利亚独自留下埃德蒙回到自己房间去之后，那一切又都表露出来。一天夜间，埃德蒙突然惊醒，他似乎听到有人在呼唤他，他赶紧睁开眼睛，想穿过浓重的夜色看个明白。他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或者确切地说，听见了一阵费力地呼唤着他的名字的呻吟的声音。他从床上一跃而起，焦虑不安，头冒冷汗。他倾听着， 不再有疑问，那个呻吟声正是从他伙伴的牢房里传出来的。汤泰斯喃喃地说：
0: 崇高的天主啊，难道……
1: 他迅速地移开床，抽出石块，钻进地道，爬到另一端。洞口的石块已经掀开，在那盏我们提到过的丑陋的灯火抖抖颤颤的灯的照明下，埃德蒙看见老人脸色苍白，站着靠在木床架上。他是熟悉老人那可怕的症状的，当法利亚第一次发病时，这些症状真的把他吓坏了。眼下神父的脸面又因为这些病兆而一反常态。法利亚无力地说：
2: 我的朋友，您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吗？我不需要再告诉您什么了。
1: 埃德蒙痛苦地惨叫一声，神志完全模糊了，他冲向了门口，大声叫喊起来：
3: 救命，救命！
1: 法利亚还有最后一点力气，能用手臂拦住埃德蒙：
2: 别出声，要不您就完了。我们只能指望您了，指望如何使您的囚禁生活好受些，或者如何能让您逃跑。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您独自得几年才能重新再做到。但倘若看守知道我们互有来往，这一切一下子就会被摧毁的。再说，您就放心吧，我的朋友，我即将离开的这间地牢不会长期空着，另一个受难者会来代替我。对那个人来说，您就好比是一个拯救天使。那人也许像您一样年轻、强健、坚韧不拔，那人能够帮助你逃跑，而我只能妨碍您。您再也不会有一个半身瘫痪的人绑在您身上，使您动弹不得了。天主终于为您做了件好事，把您被剥夺的一切加倍的偿还给了您。现在到了我该死的时候了。
1: 埃德蒙只能合起双手，大声地说道：
2: 哦，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请别这样说吧。
1: 刚才埃德蒙受到突然打击，一时软弱下来，老人的一番话又几乎使他失去了勇气，但是现在他又都一一恢复了。他说道：
0: 我已经救活过您一次了，我还能第二次救活您。
1: 说完，埃德蒙抬起了床脚，从缺口里取出了药水瓶，里面还剩下三分之一的红色药水。
0: 听着，这救命药水还有呢，快快快告诉我这次该怎么做，有新的办法吗？说吧，我的朋友，我听着呢。
2: 没有希望了，不过没什么，天主创造了人，并且在他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对生命的爱，他希望人类竭尽所能保存生命。虽说生活有时是艰难的，但生命永远是珍贵的。
0: 对呀，对呀，我会救活您的，我向您保证。
2: 那好，就试试吧。我越来越冷了，我感到 血涌上了我的头脑，我颤抖得厉害，牙齿直打颤，骨头似乎都要散架了，现在全身都开始发抖了，再过五分钟病就要发作，过一刻钟我就成为一具僵尸了。
1: 康泰斯喊道，内心感到阵阵绞痛。
2: 您照第一次那样做，不过时间别等得那么长，此刻我的生命活力全都耗尽了，死神要做的事也只剩下一半了，倘若您在我嘴里倒了12滴药水，而不是上次的10滴，您发觉我还没有回过来，您就把剩下的全倒进去，现在把我抱到床上，因为我已经站不住了。
1: 埃德蒙把老人抱在怀里安放到床上。
2: 现在朋友，您是我悲惨的一生唯一的安慰，上天把您给我，虽然迟了一些，但总归是给我，这是一件无比珍贵的礼物，我深深地感激天主，在我即将永远与您分手之际，我祝您幸福成功啊，您该得到这些，我的儿子，我为您祝福。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3: 猴哥，人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王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联动援藏省市和央企开展就业援藏，助力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
1: 清洁能源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落幕；
1: 录音报道小红果铺就富民路；
0: 拉萨呵护一老一小，织密民生幸福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就业援藏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近年来，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雅鲁藏布江畔到长江之滨，各援藏省市和中央企业持续创新就业援藏模式，用真心出实招，不仅为西藏高校毕业生铺就了更广的就业之路，更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浇灌出一朵朵民族团结的格桑花。请听报道。
2: 现在我们来到上班的地方啦。这是我的两个同事。
1: 这位阳光开朗的姑娘来自昌都，叫德清措木。几年前通过就业援藏，她入职江苏广电集团，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2: Hello， 大家好，这是我老公，这是我可爱的女儿小梅朵，下了一个。
1: 在江苏，德清措木不仅感受着同事朋友的暖意和关怀，还收获了爱情，组建起幸福家庭。江苏广电集团编辑德清措木：
2: 我有很多非常好的同事，也有很多爱我的家人，希望有更多西藏青年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1: 像德清措木一样到区外就业，成为越来越多区内高校毕业生的选择。眼下正值毕业季，各援藏省市工作队通过专场招聘、云端推送、定向岗位等举措，线上线下齐发力，全力助推西藏学子走出去就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逐梦圆梦。前不久，山南市一场由湖北援藏工作队牵线搭桥的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火热举行。来自湖北黄石市的18家优质企业，带着智能制造、数字科技、商贸服务等领域的近400个岗位，向山南毕业生敞开怀抱。求职者倪真：
3: 岗位种类非常丰富，就业机会也非常多，希望找到心仪的岗位去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1: 求职者卓玛：
4: 我中意的是湖北竞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就来投简历，希望可以去区外就业。
1: 就业援藏重在精准，贵在长效。仅湖北黄石市近年来就累计为山南市投放就业援藏岗位3000多个，对口支援山南的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每年都会举办多场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岗位供给丰富。今年7月，扎囊县第二批27名高校毕业生就搭乘着就业援藏直通车，奔赴湖南株洲，开启了全新的职场人生。山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张超：
5: 以组团式就业为核心，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创新地方园区企业集中吸纳模式，在援藏3省建成15个组团式就业基地，创新打造格桑花16尺一站，我们打破信息壁垒，建立毕业生动态信息库，年均开发优质就业岗位超10000个，85%面向大学生，推行云端面试、在线签约，实现精准对接。
1: 除了直接输送岗位，部分援藏省市还将扶上马与送一程相结合，针对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江苏省南京市专门为我区学子量身打造了格桑花开就业创业特训营，将技能培训、职场实训与创业辅导融为一体，帮助学员开阔视野、转变观念、增强本领。莫志公卡县青年顿珠次仁就是特训营的第一批学员，正是那段开眼界换思路的经历，点燃了他返乡创业的激情。
6: 参加特训营，教练传授的知识也好，视野方面拓展也好，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又走上创业这条路。
1: 企业稳步向好，顿足次人没有忘记来时路，他主动吸纳多名高校毕业生加入团队，用实际行动回馈着格桑花开就业创业特训营的栽培，也传递着就业援藏的温暖接力棒。顿足次人，
6: 我们就是像盛开格桑花开一样，盛开在雪域高原的每一个角落。
1: 江苏省援藏干部、拉萨市人社局副局长李阳南，
7: 15期间我们打算进一步加大岗位开发力度，提供更多的优质岗位，拓宽就业援藏的渠道，加大市场化就业援藏的力度。
1: 就业援藏既在送岗，更在赋能。如今我区各所公办职业技工学校均得到了援藏院校和师资队伍的持续支持。在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的机电一体化实操课上，援藏教师正耐心细致地指导学生调试设备、排查故障。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援藏教师莫文统
8: 将职业技能竞赛的标准引入到课堂当中来，将学生派到广东跟我们一些合作的院校去学习，我们学生的自信心在不断地提高。
1: 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由广东省援建，在广东省援藏工作队的全力支持下，坚持校校联合、产教融合的办学路径，为林芝乃至全区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原工匠。广东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队员、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胡海滨，
9: 我们一直以来精准对接区域发展战略与市场用人需求，优化专业结构与培养规格，重点开设酒店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无人机应用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专业，为区域发展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从岗位开发到政策保障，从服务创新到技能赋能，就业援藏的每一步都丈量着援藏省市与西藏人民心手相连的深情。越来越多的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在区外就业中拓宽了人生边界，书写着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
0: 清洁能源是我区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按照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我区正全力锚定十五五末建成清洁能源装机6000万千瓦，以建再建清洁能源装机达1000瓦的核心目标。依托得天独厚的水、风、光、地热等优质资源，持续将高原绿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1: 作为拉萨市重点电力保供与新能源标杆工程，西藏华电林州拉顶50兆瓦目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自投产运行以来，持续稳定输出清洁电力，示范效应显著。项目实现了光伏发电与畜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既保障板下牧草正常生长、自由放牧，还应用先进的构网型储能技术，提升光伏电力消纳率20%至30%，大幅增强电网调风稳压能力。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拉萨片区主任胡纯清，
10: 日间电量优先覆盖林州及拉萨城北民生产业用电，高峰时段向拉萨主城区送电，全力打造水电加抽蓄加光伏加储能清洁能源基地，优先保障内需，富余电力外送，为西藏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贡献华电力量。
1: 在那区是安多县全区首个全球海拔最高的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正加紧施工，有序推进。电站投运后，年均可实现发电量2.551千瓦时，将进一步补强藏北电网供电能力，补齐藏北清洁能源调峰。

0: 藏开投纳曲河水电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主管于婷。
1: 项目计划2026年10月具备并网发电条件，每日可稳定发电15到16小时，富余电量后续通过青藏直流网架外送至青海，聚焦国家双碳目标，积极落实自治区能源发展部署，布局光热、长时熔岩储能、水电调节、独立储能等多类型调峰电源。
0: 近年来，我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成效凸显。目前全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已达97%，通过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我区绿色电力只需6毫秒即可跨越1900公里送至湖北，实现高原绿电跨区域消纳、跨省份赋能。当前全区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同步提速，正全力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打造新型能源体系的高原样板。自治区能源局一处副处长陈华兴博士：
2: 我们将通过金上、南上、藏东南等三大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加快建设和内需支撑性电源的稳步推进，到年底啊，建成2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为15/5/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啊，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清洁能源产业的集聚优势呢，让各族群众啊，在清洁能源共建共享中，深化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西藏台消息，9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正式开赛。本次赛事设成年组、14岁以下组2个组别、5个竞赛小项，共吸引全区6支代表团的37名选手报名参加。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严格遵循竞赛规程，完成每一轮次的比拼。林芝是代表团攀岩项目运动员格桑旺姆。
4: 这次比赛我发挥出了正常水平，攀爬过程中虽然有吃力的阶段，但我在咬牙坚持完成了比赛。
3: 林芝是代表团攀岩项目领队何旭。
5: 赛后我们会总结梳理本次攀爬发力线路上存在的短板，同时带动更多青少年接触攀岩运动，夯实后备力量。
3: 速度赛道上，选手动作连贯，节奏紧凑，全力冲刺。攀石赛道中，选手精准寻觅支点，合理规划线路，认真完成每一次挑战。未来3天，全区各地市的攀岩健儿将齐聚珠峰脚下，角逐5个竞赛项目的奖牌。林芝市代表团攀岩项目运动员扎西塔杰：
6: 现场氛围特别好，高原参赛也让我对自身的身体极限有了新的认知，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坚持训练，不断突破自我，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此外，竞技马术3项赛在日喀则市江孜县收官，山南代表团凭借稳定发挥斩获第一名。山南代表团竞技马术3项赛运动员诞增落蛋：
7: 很荣幸代表山南市获得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3项赛冠军。备战期间，我和马匹日复一日磨合训练，克服高原训练难点，在盛装舞步、越野障碍等环节稳定发挥。
0: 西藏台消息，8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举行。拉萨、林芝、昌都、山南、纳曲5地市专业艺术团携11个表演项目展开角逐，一件件作品用现当代舞蹈艺术讲好西藏故事，展现新时代西藏人民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观众不时报以热烈掌声。评委万马兼措：
8: 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没想到如此精彩。
0: 观众巴桑曲真：
9: 真的是眼前一亮，他们把非遗文化和现当代舞蹈结合，非常的棒，作品讲述的故事非常感人，很精彩。
0: 观众贺娟：
10: 丰富多彩，更了解了西藏的文化，我很喜欢。
0: 经过激烈比拼，拉萨市歌舞团鞋尖上的书生获得1等奖，山南市艺术团脚下一片青稞土以及林芝民族艺术团的等高线上的拥抱获得2等奖，1石3颗、壤下逃生等摘得3等奖。拉萨市歌舞团演员白马央金：
11: 鞋尖上的书生讲述的是80-90年代一个小擦鞋匠放下鞋箱奔向校园的故事，被知识改变命运，被政策点亮人生。我希望这部作品能走向更大的舞台。
0: 林芝市民族艺术团演员次仁措姆：
12: 普不次仁。
13: 这次我们的

0: 讲的是林芝毛纺厂的一名纺织工和一名十八军的爱情故事。
1: 能够把这份真情就是搬在舞台上，还获得了第二名，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我们今后会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0: 继续加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近期，林芝市巴宜区不久乡枸杞种植基地迎来大面积丰收，红彤彤的枸杞挂满枝头，采摘、加工、销售全线忙碌，小小红果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请听录音报道，小红果呼救富民路。
4: 来到不久乡枸杞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采摘成熟的枸杞，满筐的小红果看着就喜人。工人多杰旺叉，
5: 最近我们每天早上8点钟过来采摘枸杞，一天大概能采摘

0: 筐的小红果看着就喜人，工人多结忘差。
1: 最近我们每天早上8点钟过来采摘枸杞，一天大概能采摘70-80斤，一斤是6块钱的工钱。
2: 烘烤一天一夜。
0: 据了解，2022年当地开始试种枸杞，通过逐年扩种、科学管护，提质增效。目前不久乡麦巴村、仲萨巴村连片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已超110亩。基地还通过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四方联建发展模式，让当地群众变身产业工人，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麦巴村党支部书记达瓦：
3: 我们的产业更丰富了，带来了很多的收益，不要去外面打工，冬天这边除草啊、浇水，夏天采摘。
0: 6至10月是不久乡枸杞成熟的季节，今年的枸杞成色佳、品质优、产量高。不久乡枸杞基地技术主管康世文：
4: 这边属于沙砾土，水分充足，光照成枸杞皮薄肉厚，更甘甜了，10天一茬。去年干枸杞3吨左右，今年比去年要翻一番。
0: 基地还依托各大电商平台进行线上直播，实现现场采摘、线上销售，同时稳固线下商超、特产店等渠道，解决了不久乡的枸杞销路。基地销售主管李霞：
2: 我们的枸杞产品呢，主要有枸杞鲜果、枸杞原浆，还有枸杞干果，线上线下相结合，每天销售额达7000元以上，回购率也是很高的。
0: 如今不久乡枸杞产业已形成苗木培育、标准化种植、科学管护、鲜果采摘、全域销售的全链条闭环产业体系，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林芝市八一区不久乡枸杞基地技术主管康世文：
4: 根据我们这3年总结出来种植经验，把现有的基地该改造的改造好，规模要扩大，达到高产量，和当地群众共同致富。
5: 近年来，拉萨市聚焦养老服务提质、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两大民生重点，持续加大财政投入，补全服务短板，落地一系列有温度、见实效的惠民举措，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晚年安康，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果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报道。
0: 清晨伴着欢快的节奏，墨竹工卡县首家村级幸福院内的老人跟着工作人员跳起健身操，开启了活力满满的一天。据了解，这个幸福院由闲置旧村委会改造而成，通过整合基础医疗保障、精神文化娱乐等多元服务功能，打造一体化综合养老服务空间，目前已有30名老人在此安享晚年。幸福院老人次阿拉姆：
6: 幸福院每天都按时开饭，每早测血压，还会藏式涂擦，这边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0: 基础日间照料之外，贴心的上门养老服务，让高龄失能老人的生活保障更有温度。墨竹工卡县乡镇民政服务站工作人员炽烈卓嘎：
7: 我们专门分两组，每月10到15次到各个村奔波几百公里进行上门服务，尤其对长期卧病在床的10名老人会定期送尿布和藏式推拿，提供个案服务。
0: 临近中午，宗角路康老年人助餐点里饭菜飘香，前来就餐的老人络绎不绝。助餐点根据老年人肠胃特点和健康需求，精心准备菜品，在保障口感的同时兼顾膳食营养，实现老年群体从吃得饱向吃得健康、吃得好的品质升级。拉萨市民人增多吉：
8: 这边的餐食很好吃，适合我们老年人，我每天都来这边用餐。
0: 退休老人门巴：
9: 儿子在上班，我们老两口早上跳跳舞，然后就到这边来喝个茶，一天过得非常充实。
0: 养老有温度，育幼有力度。在堆龙德庆区祥和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老一小双向陪伴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中心打破单一养老服务模式，兼顾少儿托管关爱需求，配备专职教师为辖区学生提供课业辅导，常态化开展手工创作、趣味游戏等特色文体活动，同时创新打造老少同乐互动课程，搭建老人与孩子互动陪伴的暖心平台。学生淡增拉姆：
10: 来这里有很多

0: 老师辅导我们，也会玩得特别开心。
1: 德隆德庆区祥和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院长索朗旦曾，
2: 周末辅导班延伸到了40多名学生。近期针对暑假规划课程135，就是学业帮扶活动，跟学生家长组建一个亲子活动，也让家长陪伴中助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1: 如今，拉萨市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体系持续完善，民生服务底盘愈发坚实。全市已建成特困人员供养机构9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7家，农村幸福院25家，各类老年助餐点、养老睦邻点、社区养老驿站遍布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养老服务。拉萨市民政局副局长琼吉，
3: 建成三级养老服务的网络，围绕一老一小的实际需求，让老年人呢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家庭也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创优营商环境宣传活动，共29家单位参加。现场工作人员面向过往商户、办事群众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核心条款，并解答个体工商户证照办理、项目审批等问题。
4: 国网察雅县供电公司吉塘、香堆、王卡3个乡镇供电服务站日前揭牌投运。据了解，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新装、报装、电费收缴、故障报备等高频业务，将有效解决偏远乡镇群众往返县城办事难题，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日喀则市白朗县近日开展2026年度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及规范社会增值放流宣传活动，现场投放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适配年储河水域环境的鱼苗共计19.24万尾。此外，工作人员还宣传了科学增值放流知识。
4: 近日，网聚乡情、产业兴旺第3届网络媒体采风团走进那曲市巴青县，采风团先后前往约雄措高山冰原国家湿地公园、义曲河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等点位，通过实地采风、深度访谈等，立体展现当地生态保护修复成果。
1: 理论与实践，15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规划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当前，我国养老服务设施不足、专业人员短缺、供需不匹配等问题仍然存在。要从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出发，以扩容为基础，以提质为主线，以增效为目的，加快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文章说，扩容要着力健全服务网络，拓展服务内容，培育多元主体。一是服务网络扩容，加快构建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赋能2级和1级医院改革发展，增加养老康复护理卫生健康资源供给。二是服务内容扩容，既要健全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服务供给，又要健全医疗康复养老护理相互衔接服务，积极扩大专业照护服务供给，丰富日间照料、短期托养、上门康养等服务业态。三是服务主体扩容，充分发挥政府统筹协调和兜底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破解服务主体单一和能力不足的问题。提质要着力提升专业服务质量，建强专业人

0: 人才队伍，强化专业服务监管，提升专业服务质量，要构建分层分类、覆盖全人群的专业化服务体系，适配不同状态老年人的差异化需求，规范住餐、住浴、住医、住洁、住行、住籍及日常陪伴等标准规范，提升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促进医养结合，强化整合照护，发展长期照护和认知障碍老年人照护服务，提高对老年人慢病管理、失能失智老年群体和安宁疗护专业服务能力，建强专业人才队伍，要大力发展老年医学科，落实好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实施意见，实施好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强化专业服务监管，加强养老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建设，完善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监管和安全责任制，同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具身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技术应用，提升人机共生时代养老服务和监管的数字化水平。增效要着力实现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品质提升。促进资源配置增效，需要统筹整合医疗和养老机构、闲置公共设施、社会资本等各类资源，避免设施闲置和服务资源浪费，推动城乡、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资源共享互联，实现配置增效。促进供需匹配增效，需要加强老年人口监测预测预警，精准研判区域内老年人口结构、健康状况、核心服务需求，按需提供精细化养老服务。促进服务模式增效，需要推动养老服务机构专业化、品牌化、连锁化运营，创新各类养老服务联动。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九号夜间，阿里日喀则东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中部、日喀则西部、山南东部和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方多云。10号白天，阿里、林芝、昌都中部、日喀则南部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北部和南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8度到23度。那曲晴转多云，5度到21度。巴宜区小雨，12度到24度。乃东区阴，12度到25度。石泉河多云转小雨，东风3至4起，10度到20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9度到27度。改则小雨转多云，9度到20度。普兰小雨，南风3至4起，9度到22度。深扎多云转阴，6度到18度。安多多云，3度到17度。当雄多云，5度到20度。索县多云转阴，6度到23度。嘉陵多云，3度到17度。丁青多云转阴，5度到24度。洛龙多云转小雨，7度到24度。芒康阵雨转小雨，5度到19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强巴扎西，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从前，在英格兰银行有一个职员，他叫做肯尼斯·格雷厄姆。白天，他勤勤恳恳做到了秘书这个令他眩晕的位置。晚上回到家，书写心灵的最高虚构笔记。他40岁才结婚，一年后有了孩子。再过了4年，每天在孩子睡觉前，他都要给小朋友讲故事。这个时候，他的思绪往往回到了泰晤士河旁边的故宅，想起雾气笼罩的童年，那些四处出没的小动物和神秘的柳林风声。如梦的夜色，沉醉的书香，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今晚陪你阅读的五科。今天一个小时的听书时间，我们将阅读分享20世纪最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英国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撰写，澳大利亚艺术家罗伯特·英潘绘制的英国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巅峰之作《柳林风声》。这是一本关于友谊和家园的温情故事，书中的每一页都呈现出主人公特有的令人难忘的个性特征，比如说癞蛤蟆的兴奋总能感染到别人，河鼠性情温厚，鼹鼠总是充满了天真的幻想，还有獾，它是满腹经纶的一个智者。这个故事自问世之日起就一直的深受读者们的喜爱，作者格雷厄姆精彩绝伦的想象和静谧无声的幽默也吸引了无数孩子和成年人的心。今天我们也非常开心地请到了这本经典图书《柳林风声》的责任编辑郭芳来做客今晚的节目，讲述书里书外他所经历和见证的那些关于童话的故事背后的真情。作者格雷厄姆出于对孩子的热爱，兴致所致给自己的孩子还有朋友的孩子来讲故事，然后把这些文字写下了，结果却成为了儿童文学名著。这样的事情其实屡见不鲜，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爱丽丝梦游奇境记》，原本是数学家道奇森给朋友的女儿爱丽丝讲的故事，写下来后用刘易斯·卡罗尔的笔名发表，结果轰动一时，流传至今。还有你熟悉的《长袜子皮皮》，也是作者阿斯特里格呢，他给自己生病的女儿讲的，没想到出版以后大受儿童欢迎。现在我们介绍的这一部《柳林风声》也是这样写出来的。所以在听书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说说你喜欢的童话书籍和那些让你念念不忘的故事人物吧。
8: 这是一个爸爸写给儿子的童话，也是一个适合围坐在暖暖的火炉边，大家一起来听的故事。畅销书《柳林风声》，以细腻典雅的笔调，描绘了大自然风光的诗意变化，被誉为英文散文体作品的典范，而萦绕在柳林间的那一份友谊与温情，更是让人如沐春风。故事中的鼹鼠 丢下家里的大扫除，钻出地洞，兴高采烈地扑向外面清新的空气。不久，他就和他的几位朋友，懒散自在的兔子，行为粗鲁却为人和善的獾，以及自鸣得意且不负责任的癞蛤蟆一起，踏上了一段刺激惊险的冒险之旅。在冲动的癞蛤蟆先生

0: 的率领下，这几个好朋友一次又一次地奋不顾身地投身于各种历险之中。今晚品味书香，分享20世纪最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英国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撰写，澳大利亚艺术家罗伯特·英潘绘制的英国儿童文学黄金时代巅峰之作《柳林风声》。柳林的风声已经响起，让我们在这些林间动物的身上感受生命里蛰伏的爱与希望吧。
1: 今晚的品味书香呢，我们就从这本看起来精致唯美、读起来牵动人心的经典童话《柳林风声》说起。首先有请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郭芳。郭芳你好。
2: 很高兴，大家好。
1: 嗯，欢迎你啊！之前跟我们分享的其实也是一本适合家长和这个小孩子们读的书，《帕瓦纳的守候》。这次我们今天来介绍的这本书啊，《柳林风声》，很多家长，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或者读过啊，在国外尤其是英国真的可以算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故事了。在国内呢，关于这本书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就吸引得大家如此厚爱这本书。

0: 嗯，刚刚我们也在那个片花中听到了，就是动物这个里边有几个形象
1: 啊，
0: 比如说有鼹鼠，
1: 嗯，
0: 有河鼠，有獾，还有癞蛤蟆，
1: 嗯，
0: 我们会发现其实它就是，如果你仔细发现，它其实就是在河岸的一些动物，
1: 嗯，
0: 就是在河岸生长的这样一些小动物，
1: 嗯，
0: 然后它们之间发生的一个故事。那其实这个呢也算是一个父亲送给他儿子一个最好的礼物，
1: 对，
0: 因为这个故事是当时这位父亲呢，因为他的儿子实在是太淘气了、
1: 哦、
0: 所以父亲每天晚上为了
1: 不听话是吧，
0: 对，让他的淘气包儿子能够安静一会儿、
1: 嗯、
0: 所以呢他就写了这个故事，
1: 想要吸引小机灵鬼的注意，
0: 对对对、
1: 嗯、
0: 可是没有想到就是他的儿子听这个故事上了瘾我们可以在这个书的最前面的序言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1: 嗯、
0: 就一段介绍，就是当这个孩子他就是就像我们有的孩子需要住校一样，就是他已经外出活动的时候、
1: 嗯嗯
0: 或者夏令营的时候，他也就甚至想那个时间也一下听到父亲在讲这个故事所以我们想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精彩，能够把一个这样淘气的孩子能够吸引住
1: 啊、哦嗯！对呀，我觉得吸引一个这个小朋友的心哈，用故事来把他牢牢抓住的话，那我觉得爸爸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应该是非常的投入专注而费心的吧。
0: 对，而且我觉得他在故事当中的一些安排应该是也会有所指、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寓意的吧。
1: 哦、嗯、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后半段也会进入到人物这个情节当中跟大家一一的分享。包括大家在读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对号入座，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主人公，像这个癞蛤蟆呀，包括鼹鼠啊，獾呐、啊。有时候我们就想，哎，这就是我那个小时候那发小那谁谁谁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现在小伙伴里面的某个甲乙丙丁当中的一员，
0: 对，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仗义的朋友、
1: 嗯、
0: 像欢呀、啊、
1: 嗯
0: 啊，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特聪明的，但是呢他其实内心的本质又特别又不是说很坏，但是他就是、
1: 嗯、有点小聪明，
0: 有点小聪明就是这癞蛤蟆的这个角色
1: 嗯，是的。其实这本书呢包括很多童话书哈，我们刚才在节目之前也跟大家做了一个这个提醒啊，就他们的写作初衷其实不是像我们想的，嗯，我现在要正襟危坐，我要写一本童话故事，我要出版发行给这个小读者们看，他们那会儿就是想着给自己的孩子当成一个睡前读物，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父亲或者是母亲的这么一个角色和想法，
0: 对，就是一种无意之举。
1: 嗯，
0: 比如说像那个咱们经常会听到说瑞典的这个童话外婆，
1: 嗯，
0: 叫林格伦，她写的那个长袜子皮皮、
1: 哦、
0: 那本书我也是看过，我觉得她赋予了这个小孩子身上那种特别特别调皮但是与众不同的女孩子的形象。
1: 嗯，
0: 而这个故事其实也就是当时呢因为他的女儿生病了，
1: 哦，
0: 所以他就要给他的女儿就是写了这个故事。
1: 嗯，
0: 没想到后来这本书就是在世界各国也非常的非常的受欢迎。
1: 嗯，
0: 所以这个说是长袜子皮皮就是母亲的礼物，那我们今天讲到的柳林风声呢就是倾注了浓浓的父爱
1: 啊。
0: 嗯，
1: 刚才提到了这个父亲就是英国作家格雷厄姆，当时他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经历了怎么样的创作背景呢？
0: 其实他之前刚刚我们片花里说的啊、
1: 嗯、
0: 他其实不是说像一些专业的作家然后我坐在这儿我要开始写作了。
1: 嗯，
0: 他因为他的职业的关系并且他也有在他的这个事业方面也有一些不得志。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哎，一说这个银行的他在银行工作，
1: 对，当一个银行的职员，
0: 对、
1: 嗯、
0: 他怎么会这么不务正业啊其实他就是说也是为了宣泄内心的当中的一些情感呀、啊
1: 哦、
0: 然后也会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公的一些现象就也会融合到这本书当中。
1: 嗯，
0: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了这本书，而且这个书呢其实作者就是有我觉得有点不幸的是他没有在他那个有生之年能够出版、
1: 嗯、
0: 其实是他在他已经去世了之后就是他的妻子帮他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然后最终出版、
1: 嗯、
0: 就是1908年的时候出版。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去世了，
1: 对，
0: 包括
1: 他是在1932年去世的。
0: 哦，1932年去世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其实他后来就是也会把一些东西他的妻子又帮他整理了一些。
1: 嗯，当然今天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亮点，我们就逐一的跟朋友们来分享哈。
0: 嗯，
1: 比如说这本书呢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作者还有他的这个绘画者，他其实翻译者也很有名儿、
0: 嗯、
1: 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
0: 老师。
1: 嗯，
0: 对，
1: 对，包括我就想问一问这个郭芳哈、
0: 嗯、
1: 咱们这个出版社当时怎么一个机缘巧合你们要出这次的一个之前、
0: 嗯、
1: 其实优秀作品也是层出不穷。嗯，
0: 对，其实当时我们做这个选题的时候也有一定的考虑。

0: 然后就想，其实是这个书已经出了很多版本，那你要是如果是再出一版的话，你应该怎么样能够打破以往的，就是大家对《柳林风声》这样一本书的一个解读吧？因为像之前其实很多，不管是在那个设计上什么，当时已经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插画大师英潘，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个人，因为他当时就是想自己也想亲自的他去画一画，说柳林风声在我的眼里，或者说是我绘制出来的这个绘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品。所以就是花了这样的花费了很长时间，然后画出了这个作品。所以我们想就是可能这个版本它的最大的亮点也是它的这个插画吧，并
1: 对就图文并茂，
0: 图文并茂非常的细腻诗意。其实我们也知道，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实它是有很多的这个柳林迷粉丝们，
1: 不同的翻译者，不同的这个绘画的版本，
0: 对，就很多这样的柳林迷们。然后我们出版之后呢，就是一个小插曲，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柳林迷，他们不惜花重金要买到这本书的原版书，然后在网上晒图，然后一页页的给我们对，然后说你们这个有没有最大程度的还原了这个原书的这个精彩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下出版了这本书。实践证明，然后还有这么多年也出版了出来了，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觉着我们经常比如说搬家的时候，我们肯定要丢弃一些书，我们会清理一些书，但是我觉着这本书一定是在你的书架里一直在保存，而且你是不舍得把它丢掉，因为它真的是太适合珍藏。所以这个珍藏也是这个书的一大亮点吧。
1: 而且也可以传承下去，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可以给自己的这个家里的小孩儿哈，给他来看，然后等到慢慢小孩子长大了，甚至可以给他的这个弟弟妹妹，
0: 对
1: 等等第三代继续的来把这个故事延续下去。
0: 是的。
1: 刚才你也讲到了这个插画的这个部分哈，我个人也觉得非常的亮眼，因为首先我们这次的这个柳林风声，它不同于之前出版的一些这个读物，之前我看到的有那种封面设计特别的亮丽，但是我个人感觉稍微有一点点低龄化，就是真的是比较适合小朋友，
0: 就是卡通化的
1: 感觉。它可能很萌，这个颜色非常的鲜艳。咱们这次这个柳林风声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整个的这个封面哈，给人感觉非常的肃穆。

0: 光的感觉，
1: 对，代表了这种希望和憧憬。
0: 对，
1: 而且关于这个人物哈，无论是个癞蛤蟆，或者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獾呐、鼹鼠啊，他们都是用这个拟人的造型来绘制的。
0: 对对对，
1: 他们都穿着这个很时尚的衣服、T 恤哈，
0: 对
1: 对，然后表情也是各种活灵活现，
0: 对，非常的赋予了人性的很多东西。
1: 嗯，对，让我们看起来也是入情入境。包括我前两天跟我们这个部门的一个同事还在这个交流，他说他小时候看过这个《柳林风声》，但是因为我的这个书放在我的桌子上嘛，他又在翻阅这个插图的时候，他说哦，原来这个插图跟我当年在看的时候心目当中的那个主人公们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那个柳林风声的那个世界
0: 想法。对，
1: 嗯，所以这次你们选择的是这一套版本啊，用原作者来配这个罗伯特英潘来绘制的这个整个插图，再由这个任蓉蓉老师
0: 翻译。
1: 哎，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还是像你刚才说的一样，非常值得去珍藏，然后细细的去品味。甚至刚才那个郭峰还跟我说，说这本书其实都不止大家阅读一遍然后把它放下就行，就值得你会仔细的翻阅好多遍。
0: 对，因为有一些故事你第一次看的时候你觉得这只是一个情节，等到你最后看完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作者在这里可能是埋下了一个小的伏笔或者是一个悬念，你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1: 嗯，是的，所以我就说其实它是可以陪伴孩子的成长。就小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对话很幽默很好玩，故事情节设置就是很逗趣，但是比如说你等到十几岁甚至你20多岁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它里面有一些正义的东西，
0: 对，
1: 它有当时这个社会背景的一些影射，他还有这个更多比如说团队之间的这种协作，
0: 是
1: 大家
0: 合作的意识。
1: 嗯，是的。那整本书当中最吸引你的部分是什么呢？
0: 我想整本书如果是吸引我的话应该还是这几个角色吧。人物的形象。
1: 你来讲讲这几个角色这几个大咖们。
0: 对，大咖们。首先说这个鼹鼠，因为
1: 他是这个出场的第一个人。
0: 出场第一个人。大家会看到他非常的勤快，就是开场的时候他就从打扫卫生开始。
1: 对，但是他有点烦躁在打扫的过程当中
0: 开始。然后呢就是他要烦躁了之后他又出去了，然后这个
1: 遛弯去了。
0: 遛弯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河鼠出现了。然后其实河鼠呢应该有的时候我们说他懒散随便，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一个小河鼠。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五种角色包揽了很多人的特征在里面，所以会让这个故事非常的立体。然后呢再配上一个非常仗义的獾，就是那种大哥大的角色。说有一件事情我来做主，然后我来分配，然后当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一定是出现在最前面让人非常安心踏实的那个角色。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就是这只癞蛤蟆。
1: 对，而且就你个人而言你是特别偏爱这个癞蛤蟆是吧？
0: 对，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个癞蛤蟆说有小聪明，然后他还很坏有狡猾，但是我还是很偏爱他，我觉得他无比的聪明。特别聪明的一只癞蛤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癞蛤蟆就是他相当于是在整个故事当中不停的给大家制造麻烦，不停的制造麻烦，所以让所有的人都为他操心。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就是故事啊跌宕起伏跌宕起伏，然后直到最后这个癞蛤蟆他自己都有所改变。然后就改变了他以前身上的那些所谓的坏毛病，
1: 他也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癞蛤蟆了，是吧？
0: 全新的一个人。对，所以我说这个可能吸引很多人的地方，也可能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人物的这种所指的这种地方，就可能我们一会儿还要讲到这个。
1: 是的，
0: 对，然后阅读出就是每个人的这种角色的特点。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如果说你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你也会不自觉的去到这个书里去找一找，比对一下，说我是书当中哪个角色呢，然后就会找到自己的影子。我想就是在更广的意义上，其实这个书已经不能仅仅说是一本儿童文学了。所以这个故事可以让每个人在里面找到童年。
1: 对的。
0: 对，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看一个电影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我说就是这本书就是
1: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童年是吧？
0: 对，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吧。因为我可能就是从我编辑的角度。
1: 对的。
0: 第二个呢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是就是这个书当中会有一些大量景物的描写，写的是非常的美轮美奂。
1: 是的，说到关于这个景物的描写呢，我们稍后半点之后

后回来跟朋友们也会分享这本书的一两个小片段的非常精华的这个赏析和导读，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来留守收听。嗯，是的，就像刚才郭芳说的一样，这本书是英国家喻户晓的书哈、啊。当然很多的这个孩子们总归是要长大的，当我们长大之后呢，除了来领略这种有趣的故事之外呢，也可以感受这部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更多的一些幕后的精华。

0: 托尔斯泰在阅读中发现智慧的钥匙，惠普尔在阅读中找到人生的灯塔，高尔基在阅读中收获生活的伴侣。品味书香，梳理文字，书外人生。
1: 月夜品书香，越读越美丽。这里是品味书香，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今晚陪你读书的五科。今天一个小时的听书时间，我们将要继续的阅读分享英国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来撰写，澳大利亚艺术家罗伯特·英潘来绘制的英国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巅峰之作《柳林风声》。上半段我们也说到了哈，书中塑造了好几个可爱的动物形象，比如说胆小怕事儿、生性喜欢冒险的鼹鼠，还有这个热情好客、充满浪漫情怀的河鼠，侠义十足、具有领导风范的獾，还有喜欢吹牛、追求时髦的那个让我们又爱又恨的癞蛤蟆。是的，这也是一本非常适合围坐在暖暖的火炉边大家一起听的故事。比如说回忆到故事的情节里面，当在这个雪地里冷得直打哆嗦的这个鼹鼠和水鼠终于进到獾先生舒适的家里，钻进带着肥皂香味的被窝，当他们第二天起床看见餐桌旁边吃着荞麦粥的两只小刺猬的时候，还有当这个癞蛤蟆先生跳上令他心驰神往的那辆豪华汽车，轰隆一声发动引擎然后扬长而去的时候，我们听着故事的那种眼睛好像都会蹦出光芒啊，几乎想立刻的跳进那个童话的世界。所以呢，我们此刻呢，这本图书《柳林风声》的责任编辑郭芳呢，也会继续的来做客节目，讲述他的读书故事和人生情怀。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一说你喜欢的童话书籍和让大家念念不忘的故事人物，无论是这本书里那几个非常可爱的动物形象，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经典的童话故事作品，大家都可以来上传说说自己的一些感言哈。我们此刻也邀请郭芳一块儿来听听大家的心里话。署名叫做痴人说梦的这位朋友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说偶所见过的柳林风声是最完美的一个版本了。嗯，他应该是说的是我们今天晚上介绍的这个。他说这个插图啊美得令人震撼，确实是哈。说这个画幅很大哈，因为不少都是跨页的，说与很多儿童文学的绘本相比，内容居然还是一个全译本的，所以说非常严重的推荐喜爱插画本的大家来收藏。
2: 谢谢，谢谢。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这个画者的这个笔法非常的细腻，因为你看他在画的时候不仅表现出来了这个树林间啊，这个比如说月影，还有这个很多的树的这种纹路，还有树叶，包括因为他这个主人公是一群动物，他连动物身上这个
2: 毛发对
1: 他都会一笔一画的非常的这个清晰可见，
2: 是
1: 就有时候看着看我都忍不住想要去摸一下。
2: 其实作者这个画呢，就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还有点写实。
1: 嗯，
2: 所以当时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事，
1: 嗯，
2: 他亲自去了英国，
1: 哦，
2: 然后他就专门到了这个蔡晤士案，然后就拍下了好多的照片，
1: 嗯，
2: 然后他把就发在那个微信圈里，我们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大吃一惊，确实是当你对照他那个图片再对照咱们的书当中的那个跨页图，尤其是河岸还有沿岸森林的一张，会发现那个图真的是太像了，真的就是非常大的还原了原来就是我们看到真实的景象，
1: 嗯，
2: 但是又给人感觉它就是一幅画的一种插画。
1: 哇，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画真好，
2: 是
1: 画的跟真的一样。
2: 对。
1: 还有这个小超人也说了，说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要给孩子看最好的内容，无论是图还是文字，所以搜索柳林风声的时候可以选择的版本也实在是很多，但是看过介绍之后还是信心满满的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他说因为英潘的这个绘画实在是太美了，也是被这个画所吸引，说让人不禁憧憬那样美好的场景，再加上任荣老师给力的翻译，所觉得是最爱，迫不及待的去翻看。嗯，
2: 看着大家都很喜欢。
1: 对，还有这位哈，云淡风轻也说了，说英国作家这个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写得很有趣啊，是一本特别适合孩子阅读的童话故事书，说晚上读给宝宝听，说连自己都被书里明媚的阳光和欢快的友情描写所感动了，说特别是小动物们和这个 和平安宁的这个乡村生活，包括还有他们温暖友爱的这种家庭氛围，在一串细小温馨的友情故事当中呢，就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松林里玩过家家的快乐场景，
2: 太温暖了。
1: 所以刚才郭芳也是推荐说，特别适合比如说年轻朋友，我们自己可以在家里劳累了一天了，回来来翻翻这种童年的图书，让自己的心能够得到一种放松
2: 啊，
1: 回归到纯真。如果你是父亲或者母亲的话，就跟宝宝一块儿进行这种亲子阅读，
2: 阅读完之后然后做一个好梦。
1: 是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睡前故事啊。
2: 对，
1: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会继续的来对话柳林风声的责任编辑郭芳。刚才上半段的时候，郭芳其实你是给我们埋了一个小扣，说到这本书除了吸引你的人物之外，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风景的描写，
2: 对，大量的景物描写，
1: 真
2: 的是特别的美。
1: 对，那到底有多美呢？我们就来把这本书里面选择了一个精华的部分哈，要跟大家来一一的聆听和分享了。

他们把船拿出来，河鼠抓起船桨，小心地划起来。河中间有一条窄窄的清晰的水，它隐约地映照出天空，可是在其他地方，岸上的影子落到水里，矮树丛或者大树木跟整个河岸本是一样黑，因此鼹鼠只好来判断着把舵。夜又黑又没有人影，充满着轻微的喧嚣声、歌声和沙沙的声响，说明那些忙碌的小居民们都没有睡，来来去去通宵地从事着他们的工作，直到阳光最后落下来，打发他们去很好地来享受挣来的休息。水本身的声音也比白天更加清楚，它的咕咕声和噗噗声更出奇的近，他们不时被一个发音真正清晰的突如其来的叫声吓了一大跳。趁着天空地平线又清楚又明显，在某一处银色的粼粼光升越升越高，地平线看上去就很黑了，最后月亮庄严地慢慢地升到了等待着他们的大地上空，完全地离开了这支撑他们的地平线。他们重新看到了地面伸展开来的草原、安静的花园，还有小河本身，从这河边到那边全部都悠然地露了出来，神秘和恐怖全都一扫而光，跟白天一样的绚丽，不过又很不同。他们的老地方换了装又在迎接他们，就像他溜走了，穿上这崭新的服装悄悄地回来，微笑着同时含羞地等着，看他变成这个样子，他们是不是还认识他呢？

0: 好的，我们只是简短的来分享了这本书里面的一个篇章哈，《柳林风声》里面关于黎明时的吹笛人的一个小故事，讲述的也是这个鼹鼠、河鼠他们这些小伙伴们哈，在晚上的时候，在这个河上、船上的一段小经历。
1: 对，看到日出的那个绚烂的那种景象，
0: 嗯，而且其实也特别适合现在来分享，因为现在也是夜晚嘛。
1: 对，
0: 嗯。刚才你说到了这个景色的描写，除了景色之外，还有哪些你觉得特别棒、特别吸引你的？
1: 嗯，我觉着还有一点吧，
0: 嗯，
1: 就是还是虽然刚才也提到了说人老的这个翻译嘛，
0: 嗯，
1: 我想其实这个应该就是一本书的文字一定是它的非常灵魂的部分。
0: 对，
1: 比如说
0: 文字是主旨，
1: 主旨。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一个非常经典的书，
0: 嗯，
1: 比如拿到国内。有一种水土不服的这种感觉，就是
0: 说很晦涩，很难懂。
1: 对，比如说当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文化的背景啊，文化的价值就是掺杂在一起，你读的时候非常难懂。
0: 嗯，
1: 比如我当时读那个《百年孤独》的时候那个人物让我直接晕掉，我就只能是看无数遍，然后才把它看明白一点。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说当一个真正经典的东西如果它拿到国内的话，那么翻译的部分一定也是重中之重。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过去的古诗词，比如说像项羽的《垓下歌》，
0: 嗯哼，
1: 那我们怎么把它翻译成英文？比如说"力拔山兮气盖世"，这个"兮"，难道我们翻译成英语的时候翻译成"哦啊"？所以
0: 不能代表那个诗词里面那种韵味
1: 还有意境。所以应该就是说，如果说是把经典的再翻译成中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当时在翻译这个作品的这个同时，就是文字的一块也是非常谨慎的。
0: 嗯哼，
1: 所以周周我们选择了就是人老的这个版本，就大概有几个考虑吧。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如果细心的作者其实能够发现在全书当中可能这个小人物他是没有一定的性格的这个暗示的，就是说我们看不出来他到底是一个男主人公或者女主人公，
0: 哦，
1: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好像这些小动物都是有带着男性特征的。
0: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癞蛤蟆先生嘛，
1: 对，然后人老我觉得他的那个翻译对话是非常精彩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对话的时候会发现真的是读过之后非常的觉着非常畅快，
0: 嗯，很过瘾，
1: 很过瘾，对。所以尤其是那个像癞蛤蟆越狱的时候，就是踏上这个船的那一段，
0: 嗯，
1: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0: 对，
1: 嗯，
0: 说到了这个您刚才说的书里面的很有意思很吸引人心的这个对话，包括展现这些小动物人物性格方面的这个亮点呢，以下的时刻我们继续来选读啊这本书《柳林风声》里面的一个小片段。这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癞蛤蟆，名字叫做癞蛤蟆继续历险。

艘大木船从癞蛤蟆身边过去，平顿的船头在静静的水面上划出了一个好看的漩涡，漆得很鲜艳的船跟着拉纤的路齐平。只见船上有一个大胖女人，她戴着一顶麻布的遮阳女帽，一只结实的胳膊靠在这个船边上。哦，一个美丽的早晨，太太。当她和癞蛤蟆平行的时候，她对癞蛤蟆打招呼说：“我敢说是。”

0: 的太太。癞蛤蟆沿着拉纤路和他并排走，彬彬有礼地回答着。对于一个不像我那样有心事的人说，我敢说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可是我出嫁的女儿寄来了什么快信，要我马上去她那儿，于是我就出来了，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或者将要出什么事，就怕出了最坏的事。如果你是一个母亲太太，你是会明白的。我只好把我的事情丢下去不管，你一定能看出来吧，太太，我是洗衣服的，我只好把我的孩子们也丢了不管，可是没有比我这些小鬼更顽皮更捣蛋的了，太太。可我丢掉所有的钱还迷了路，以至于我那嫁出去的女儿会出什么事儿？哎，我真是想也不敢想啊，太太。船上的女人问他，那你那位出嫁的女儿住在哪儿呢呀？哦，她就住在靠近河的地方，太太。癞蛤蟆继续说着，靠近一座漂亮的房子叫癞蛤蟆庄园，她就在附近什么地方，也许你听过她吧。癞蛤蟆庄园，我自己也正要上那儿去呢，船上的女人回答说，再下去几英里，在不到癞蛤蟆庄园的地方，这条运河和一条河要汇合起来，从那里过去就好了。你来和我一起坐船吧，我可以顺便带你过去。这个女人把船紧靠到岸边停泊下来，癞蛤蟆谦虚地谢过她，轻轻地上了船，心满意足地坐下。她心里想，哎呀，又是我癞蛤蟆的运气，我总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依你这么说，你是洗衣服的了，太太。他们一路漂流的时候，船上的女人很有礼貌地问癞蛤蟆，如果我不是说得太放肆的话，我敢说你干这一行好极了。癞蛤蟆神奇地回答他说，哦，是全国最好的，所有的绅士们都上我这儿来，倒贴他们钱也不上别人那儿去啊，他们对我太有数了，你知道的，我干这个行业十分的内行，全都亲自问过，什么洗呀、熨呐、上浆啊，给这绅士们准备漂亮衬衫让他们晚上穿等等，一切全都由我亲眼看着做。船上的女人尊敬地问癞蛤蟆，不过你一定不会一切事情都自己动手吧，太太。哦，我用了些姑娘，癞蛤蟆轻松地说，大概20个左右吧，一直在干活，你知道他们是怎么些的姑娘吗？都是淘气的笨姑娘，我是这么叫他们的。船上的女人十分同意癞蛤蟆的话，说，我也这么叫他们，不过我敢说你一定把这些懒姑娘管得非常好，你非常喜欢洗衣服吧。癞蛤蟆怎么答的呢？他说，喜欢呀，我简直喜欢得发疯了，没有比把双手放在洗衣槽里更使我快活的了，而且我觉得这活儿啊太简单了，一点不麻烦，我向你保证，这是真正的欢乐哦，太太。船上的女人动着脑筋说，碰到你是多么幸运啊，对于我们两个真是莫大的幸运。癞蛤蟆紧张了，哦，太太，您这话什么意思呀？船上的女人回答说，你瞧我，我也喜欢洗衣服，就跟你一样，但不管我愿不愿意，这种事儿我都得自己做，自然走到哪儿就洗到哪儿。再说我的丈夫，他是这么个家伙，逃避他的工作，把这只船交给我，这一来我没有一点功夫做我自己的事儿了。照说他现在应该在这里，或者掌舵，或者照顾那匹马，虽然很幸运这匹马有足够的脑筋来照顾自己，这些事儿我丈夫却都丢下不做，带着一只狗走了，要看看他们能不能在什么地方捡到只兔子回来做晚饭吃。他说会在下一个船闸追上我，自然不管怎么说，只要他带着狗出去，我就不相信他，那狗啊比他还坏，不过这会儿我怎么能洗我的衣服呢？癞蛤蟆听着说，哦，那别去想洗衣服的事儿了吧，因为他自己实在不太喜欢这个话题，试试看一门心思去想那只兔子吧，我断定是一只又肥又嫩的好兔子。太太，有洋葱吗？好的，朋友们，我们刚刚通过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小篇章哈，癞蛤蟆继续历险，来感受到了刚才郭芳给我们形容的这只癞蛤蟆，它确实是有很多小聪明哈。这段也是你精心来挑选出来推荐给各位读者的。
1: 对，你能看出来特别的自大，
0: 而且你看它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它这个脑筋转得很快，然后话锋一转，马上，比如说其实不擅长洗衣服嘛，然后他就跟这个妇女 打得火热，
1: 对，很会搭讪。
0: 是的，
1: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公关，做公关的。
0: 哎，你很会联系实际哈。对，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继续的来分享这本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巅峰之作，名字叫做《柳林风声》。嗯，其实我们来说说这本书幕后的一些故事吧。
1: 嗯，
0: 咱们这次推荐的这本，在编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难的可能就是你们怎么能做到既能突破传统，就跟之前的版本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又能再现原版当中的那种原汁原味儿。
1: 嗯嗯，其实大家就是很多人在买了这本书之后，可能跟那个我们的主播刚才说到的一样，就，
0: 嗯，
1: 就是恨不得用手去摸一下。
0: 嗯，对，
1: 就大家能够感触到，能够感受到说这个书是有一定的质感的，包括我们在挑纸的时候就是运用了非常好的一种纸。
0: 嗯，
1: 所以我们在翻看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每一页你用手摸上去之后非常细腻，
0: 好像都有那种纹路出现，
1: 非常的细腻。
0: 嗯，
1: 所以它用纸的时候，包括我们用纸的厚度，
0: 嗯，
1: 也最大程度的还原了原书。包括这个开本，当时我们在盯这个书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我去盯这个书的样子嘛，去印厂也是就是熬了一个通宵。
0: 哦，
1: 相当是每一页每一张图都跟原版去对照的。
0: 嗯，
1: 我们不能够非常夸大的说我们100%跟原版的那个颜色是一样，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能够90%肯定跟原版颜色是非常接近。当时因为用的这个油墨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油墨。
0: 嗯
1: 嗯，所以
0: 我刚才在翻的时候我就发现哈，其实每一页你看下来没有纯文字的部分，要不然就是四分之一的这个插图，要不然是半页的，要不然就是整幅的插图。
1: 对，你看着会非常的舒服。
0: 嗯，而且这样看起来其实也不累。
1: 对，
0: 嗯，是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嘛，这本书的作者哈，格雷厄姆，他的魔力和故事带给我们的惊喜好像就在于他教我们相信刚才说的这个河岸边丛林里岩石底下静静不说话的风景和光影，那些叽里咕噜的小动物们，他们还有各种昆虫，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存在，教我们听懂他们的语言，来尝试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啊，在你的理解当中，这本书传达给我们最深刻的寓意和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最开始提到了这几个人物嘛。
0: 嗯，
1: 我觉得这本书如果是用几个关键词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应该就是友情。嗯，它会让我们想到自己童年的那些小伙伴们。
0: 对，
1: 然后也会想到我们生活当中自己的这些朋友们。
0: 嗯，
1: 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比如书当中像癞蛤蟆他不停地闯祸，
0: 嗯，
1: 也刚开始是不信任大家的，说白了他是不相信大家，就是大家的话是没有用的，
0: 他是有点小私心的。
1: 对，小私心。但是即便是这样，大家都非常无私的去帮助他，
0: 后来感化了他，
1: 感化了他。
0: 嗯，
1: 包括最后我们就是在书中会看到一封信，就是癞蛤蟆在给自己写忏悔信的时候也非常的诚恳。
0: 嗯，
1: 就是他会认为其实是大家真正的帮助了他。那第一个就是说友情，第二个呢还是那个词，就是温暖吧。
0: 嗯，
1: 就我们可能看完这个书之后，我们会感受到书当中每个文字当中还有书插画当中能够蕴含出来的这种温暖的这种调子。
0: 嗯
1: 嗯，这个就是我觉得它书中是有一定的寓意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品味书香啊将会分享这本书，名字叫做《柳林风声》，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花来了解这本书的这个作者，还有他的这个插画的创作者。
2: 英国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1859年出生于爱丁堡，他才刚满5岁，母亲就去世了，他被送到贝克郡，在祖母的抚养下长大。在牛津的学校读书时，他的学习和体育成绩都相当出色。他原本计划毕业之后前往牛津大学继续深造，然而这一计划却因家境的原因而未能实现。1879年，他成为英格兰银行的一名文员，银行里的工作单调无趣，为了排遣心情，格雷厄姆开始写作，其作品很快就发表问世。1893年，他的第一本故事集《异教徒》的文件出版，紧接着他又出版了2部选集《黄金年代》和《做梦的日子》。《柳林风声》原本是他给儿子阿里斯戴尔（小名老鼠）写的睡前故事，后来他又在写给儿子的信件中对这一故事进行了加工和修改。1908年，《柳林风声》正式出版，并最终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故事书。肯尼斯·格雷厄姆于1932年去世。澳大利亚艺术家罗伯特·英潘生于1936年， 是一名享誉全球的艺术家及作者，他在墨尔本学习了插画艺术和创作设计，并绘制了多达100多部小说及非小说类的文学作品。1986年，他获得了国际安徒生插画奖，奠定了他为儿童文学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伟大成就。近年来，经他手绘制的经典儿童作品包括《金银岛》《80天环游世界》《匹诺曹》《森林王子》和百年纪念版的《彼得潘和温迪》。
0: 刚才我们又通过了这个小片花哈，继续的了解到了这本书的这个作者，还有的这个插画的这个插画师啊，名字叫做罗伯特·英潘。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郭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从第一版到现在的这个版本，《柳林风声》的故事已经走过了很多年，那些河水的流淌，树叶的清白，还有这个在其中的这种忙碌，高潮迭起又最终回归安宁的动物们，都春来冬去来了几个循环了。沉醉的理由大概就是那份挥之不去的朴素情怀吧。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56.1万户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同时，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000多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0多件。释放出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准则共5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才、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农业农村部日前就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强化责任落实，监测预警、防范应对、灾后恢复和指导服务，努力减轻灾害影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中线工程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2类及以上标准，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送去好水。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大会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会期间还将举办500多场学术会议，涉及基础科学各个分支及交叉方向，同时覆盖生成式大模型推理、计算。

0: 本届健身周活动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体现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主活动现场，彩带操、柔力球、匹克球、旱地冰壶、飞镖、跳绳等项目轮番上演，展现残疾人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采。近日，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开发效果超过预期，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的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日前，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沙特阿拉伯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的前列。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

0: 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汤素国生于1933年，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记忆传承人。在北京市通州区有一座面人汤艺术馆，这里陈列着两代面塑艺术家的作品。
2: 我父亲有句话，近取神似，远取韵似，也就是说我做这面人，你这么一细看，你看，哎呦喂，这神态真好啊，挺好。远取，你这个摆在桌上了，你这余光，你这么扫他一眼，你都感觉他的动态，这叫

0: 薄。由于汤子伯制作的面人保存下来的不多，所以他的这件核桃面人便格外引人关注。
1: 我父亲发现呢，面人越小越什么，那他就原来要做这么点，再做这么点，后来就想，哎，那你们家里吃核桃，砸核桃，他就琢磨了，哎，我要做小面人，我搁盒子里不行吗？那吃吧，那吃核桃，然后把核桃劈了，核桃仁吃了，把那浅核桃上挖了小圆空，哎，这搁里头行啊，自个儿试试做吧，研究面人。这个核桃面人，这人的头脸的黑白眼珠，这就够意思了，就觉得，哎呦，你看见没？脑袋跟小米粒儿一样，而且有黑白眼珠。
0: 与父亲的作品不同，汤素国的许多西洋面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1: 我父亲呢，他把他的面人呢，第一类叫做书派人物，也就是说，他做李白、杜甫、白居易、西游、红楼梦、水浒，做这些个等等的，哎，甚至于做一些个古诗题材的。第二，他给他规定呢，叫做戏派人物，也就是说，他的面人呢是这个捏这个戏出啊、京剧啊。那么我学了西洋美术以后呢，我又接受了我父亲的这个传统了嘛，我就把他这个做大了。书派人物，我不但做中国的传统的书派人物，而且我也做高尔基的母亲，我也做这个惠特曼的诗，我把西方文学我也做扩大了。
0: 在汤素国制作的西洋面人中，这两个奥运题材的面人格外有趣。
1: 我就做了一个顾白旦奥林匹克宣言，我有一个顾白旦的一个形象，我在处理这个顾白旦的时候呢，我就尽量把他的身体夸张拉长了，让他感觉着奥运会的树立在全世界。
0: 中国的面塑艺术渊源悠久，早在宋代，捏面人就已经成了民间节令很流行的习俗。北京面塑艺术经过几代民间艺人的传承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北京特色的面塑艺术流派，面人汤便是其中最著名的流派之一。汤素国的父亲汤子伯是面人汤的创始人，汤子伯曾被徐悲鸿称为中国的罗丹，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了传奇。1882年，汤子伯出生在北京通州一个泥瓦匠家里，由于家境还算殷实，汤子伯从小便学习国画。一天，年幼的汤子伯外出玩耍，没想到他被一样玩具吸引住了，并为此执着了一辈子。
1: 他呢，没事呢，上万寿宫玩去了。他一看，那围一帮人，干什么的呢？他过去一瞅，哎，没面人的。因为过去啊，全国各地的卖面人的城乡到处都是，全都是山东菏泽，过去叫曹州。他们这帮啊，这曹州的这帮山东人呢，世代相传，全村人都到全国各地去卖面人，卖一年挣了钱了，然后一边卖一边回家，到家过年把钱搁家，过完年背着背柜子又全国各地卖面人，这么形成的。这么我父亲一看这个，哎，他脑子就想起来，他说我要把我画的国画人物捏成小面人，这多有意思。
0: 汤子伯也想捏面人，可是他并不知道捏面人使用的面团是如何制作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一幕：一个小孩不买面人，只买面团。
1: 我不买你人，我买你面，卖不卖？他说，一瞅瞅这小孩，我卖啊。哎，好，那当然这面他得很要价了，是不是？比捏面人还得贵。我问说，好，我都包圆了，就买了。买了以后回家，因为那个捏面人用的那个雕。

0: 斧刀啊，他们叫拨子，用这拨子都是牛角的。那他回家有没牛角的怎么办呢？拿个竹子竹片就磨了那一把家伙，我做的点子，拿油泡泡弄什么，把这面拿来跟家没事就研究这面人。他研究出来这面人了，他就李白、杜甫、白居易想捏什么就捏什么。面用完了没有了，那怎么办呢？等着吧，卖面人过来再买面吧。
1: 汤子伯对着面捏的小人越来越痴迷，他竟然自己琢磨出了面团的做法，于是画画、捏面人占据了汤子伯每天的生活。清朝末年，18岁的汤子伯还是天天鼓捣面人，从不关心家里的生计。他的这种做派引起了家里人的不满。
0: 我大伯父、二伯父人家都干活挣钱了，我爸跟家里又画画又捏面人，就这么玩啊。我说哥们就得有点意见了吗？和我们给家挣钱，我那你养活你，你玩什么呢？我爸说我又会画画，我又会捏面人，我干嘛不捏面人啊？我试试。就这么样，找木匠打一副面人柜子，马自个儿就跟街门口就卖面人。
1: 汤子伯制作的面人与别人不同，他也将自己国画中的人物捏成面人。他的面人制作精细，神韵灵动，与其他面人大为不同。汤子伯的面人也从哄孩子的玩具一跃变成了可以陈设在家中的精美艺术品。
0: 头一站哪儿呢？那从通州先上北京吗？就到北京了。到北京就在朝阳门里头钓鱼桃口那儿跟那儿摆着，就开始。那是我父亲从事面塑的头一站。因为北京这也有好多山东的大面人啊，跟他卖什么的嘛，都卖哄孩子嘛。一瞅哟，这人的面人可不一样，那是细面人啊。王府、王爷还有好些什么，一看这细面人，这时候都把我父亲给请到王府里去了。有些个文化人呢，也都嘛，因为他这个题材不一样，不是孙猴猪八戒了吗？这么样，在北京就出了名了。那时候也不提面人汤什么的吧，就知道这捏细面人的，哎，跟他不一样。
1: 要说那时候，汤子伯还真是够出名的。汤子伯一边卖面人赚钱，一边四处游历采风。只要听说哪里有著名的古迹，路途再远，他也要赶过去看一看。
0: 星夜赶路，白天呢？就走到哪儿就卖面人，晚上呢背着行李呢就走。那时候没有铅笔啊，拿毛笔，哎，拿纸就画，把它记下来，记着都搁到柜子里头。后来呢，哪个有名胜古迹，他就背着柜子去。
1: 在汤素国看来，父亲作品中的灵气和生动，都要归功于20多年游历采风的生涯。然而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受到战乱的影响，汤子伯的面人生意越来越难做，甚至连温饱都不能满足。
0: 我们家里头呢，吃豆腐渣呀，混合面啊。这时候有一叫李子晨的，他说我们家生活挺惨的，给我们这孩子呢找个事儿，给伺候日本人的。我爸说了，不去，饿也不能给日本人做事儿。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对民间传统文化非常重视。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吸收了一大批怀揣传统手艺的民间艺人。学院为汤子伯成立了面塑工作室，许多艺术家、学者都来参观。
0: 美院的画家张丁啊，李苦禅呐、啊，都在那儿呢。作家协会艾青也跑我们家去买面人去，还有好多像那个黄苗子啊。解放以后呢，我父亲呢，基本就不是说下街哄孩子，老是在这文人圈里的。
1: 近取神似，远取韵似， 是汤子博作品的精髓。只因痴迷，汤子博为面塑艺术倾尽了一生的心血。
0: 我爸说了，不是学会的，我是玩会了的。他这句话说的非常深刻。一个人你要玩会了，那你的投入，不睡觉你都得玩命，你乐意呀。
1: 年少冲动，曾抵触面塑艺术，
0: 我就瞧不上，老想当爱因斯坦，就跟学校说了，我考大学。
1: 子承父业，终成面塑大师。
0: 我2008年办的展览，他们看了以后都，哎呦，老汤哎，你这纯粹是国画大写意啊。
1: 本期口述：面里乾坤，汤素国。汤素国继承了父亲汤子博的面塑艺术，成了面人汤的第二代传人。除了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他的面塑作品还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0: 我想用中国古代的故事来表现北京精神，那么我就构思，我就想了，用什么呢？爱国，做岳母刺字。创新，我是做谁呀？那我就想了，祖冲之，中国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北京精神第三呢，这是包容，我就想包容。那只有郑和远下西洋，去了各国，把中国的丝绸漆送给各国，把各国的艺术科学成就带回中国来。北京精神之四，厚德，孔夫子厚德。完成了这四份，所以我想用古典的故事来表现中国北京传统的精神。
1: 一些人可能想不到，其实中学时代的汤素国根本不想进入艺术行业。
0: 我那时候我瞧不起面人，我老想当爱因斯坦。为什么呢？因为在50年代的时候啊，那时候号召的中学生啊，都要当工程师，建设祖国，当工程师多棒啊！都是这思想，学理工啊最棒了。那时候就有一中学里普遍说了，学好数理化，吃遍满天下；学好数理化，到哪儿也不怕。所以都想着这个。我又读的传记文学又多，我就想我当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老是想这个，所以我。工艺美院的时候呢，我这面人捏得不错，而且参加了第7届青年联欢节美展，参加莫斯科造型艺术展览，哎，都得奖。但是得奖管什么呀？不是也就这个，老想当爱因斯坦。
1: 此时汤子博已经有了自己的面塑工作室，但是汤素国却很少出现在工作室内。因为他已经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走上了他向往的科学之路。
0: 考上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哎呦，这一录取哦，乐得我这个高兴了。我大哥说了，你别再犯金中举，再疯了哦，那高兴啊。后来我爸爸那没人管呢，我一说哟，我虽然上了大学了，我爸这次没人管怎么办啊？这时候工艺美院一个教授叫吴达志，跟我特别好，就说，小汤啊，像你们家里头这个艺术，你要不继承再重新培养也达不到你这程度，所以你还是接你爸爸这班啊，我弄好了。你要上大学，你啊别学工，你学这个美术学院，学美术理论，整理你们家这个艺术。要不然呢，你就学雕塑，学雕塑对面人提高有好处。他这一说呢，我心里也活动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转变，汤素国意识到文艺工作与科学工作同样重要。为了传承家族技艺，他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6年后，汤素国学成毕业，经过中外艺术理论的学习和西方雕塑艺术的熏陶，汤素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面塑风格。
2: 这毕卡索呢，因为我在美院上学。

学的时候呢，所以对于西方油画来讲，不管是具象的、抽象的也好呢，我得到了非常丰富的西洋美术的知识。正好我到了

0: 回来以后，我就想，我做一个毕卡索。那么，我就用毕卡索最后的一张自画像，这个我就想表现毕卡索伟大的绘画一生。
1: 改革开放第二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吴冠中、韩美林、郑雨鹤、汤素国四人联展，面人儿这种民间艺术品第一次进入了美术馆。
0: 美国收藏家看了以后，专门收藏了刘海粟两张国画，收藏了我五件面人儿。后来美术馆那馆长说："老汤，赶紧再做点。"这是真正面人进入了美术馆，这是第一次。
1: 这一组文化名人系列面塑是汤素国的得意之作。
0: 那么我做这文化名人，我不是说我随便捏，我做一胡适也好，我是把他们的传记、他们的文学成就、他们的著作我都读了，读了我就感觉哎呦，太棒了，我就想表现他。我对他理解了，我就用我的面人我表现出来了。你比如说，我捏一个李白，我也不是说捏李白，我捏李白，哦，穿着白袍，戴一个纱帽，不是，我捏李白，我就是没事，我把李白的诗自个儿吟唱体会，拿书法写出来，挂在屋里，我这欣赏这李白。我捏屈原，屈原爱国。投汨罗江，只问苍天。但是，一时白，那捏面人你就哦，拿白衣裳就做就，我不去，我这白里头有冷有暖呢，冷颜色的、暖颜色的、深的、浅的、淡的，它都有变化，所以我捏出的人就不一样了。
1: 与父亲一样，汤素国也喜爱中国画和书法。并将这两种元素完美地融合到了面塑创作之中。三维的面塑作品竟隐隐透着国画大写意的味道。
0: 我做这个黄飘红，我又出一个新招，我爸爸也没用过。黄宾虹呢，我捏他这个大长袍，手里托着一个小速写本儿，仰着头，看着大自然。甭说这脸型得像这个黄飘红，就戴那眼镜都能感觉从那眼镜光那射出往前看着，拿着小速写本儿，他穿着这大袍子，我不是说蓝袍穿一蓝的，白袍穿什么我不去，我就用本面，也就是说呢本色面不掺颜色的，它本身就具有半透明的感觉，我又用白颜色，又加上黑颜色，就等于国画呢。有墨，有纸，还有水。我这个没颜色的这块面呢，就等于那水；这个白颜色就等于那个纸，宣纸；这黑颜色就等于墨。我搁手里，咵，不给它揉匀了。你要全揉匀了，不是就变成灰色了吗？不好看了。我不给它揉匀了。就给捏出来了，那么你看，有白的，有黑的，有灰的，有没有颜色的，就给你感觉是一个大写意。2008年办的展览，美术学院老师他们看了以后都，哎呦，老汤哎，你这纯粹是国画大写意啊！我父亲就是从国画变成面人儿，我想了，我呢再把面人跟国画结合起来，这么样，我就想了，我这个面人呢。背后呢，我用国画来衬托它，用书法来衬托它，这么样我就把我这面人后头呢，全用宣纸画着画贴在后头，写的字儿画在后头。那么在装潢上，它这里又含着书法、国画的这个形式结合着面人，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我父亲的面人，我又把它。上升了一个阶段。
1: 汤素国说，他的徒弟们既继承了他的面塑艺术， 又有很多创新的想法。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4: 本期口述人杨玉栋，生于1943年，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脸谱技艺传承人。杨玉栋经常被政府邀请带着他的京剧脸谱工艺品到国外去参加活动，他发现外国友人对于京剧脸谱的欣赏跟中国人有些不同。
5: 外国人很喜欢，他还是跟中国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他不管身份多高，他很喜欢你往他脸上画脸谱。这个有时候我都害怕，一给介绍，这是我们那个阿尔堡市的议长，他也坐那高高兴兴叫你画脸谱，画完脸谱他也不擦，还满是走。那个丹麦最有名的足球运动员让我给他画脸谱，我在脸上给画了一个孟良，告诉他这是宋朝一个大将，是那个先锋官，我特别高兴。就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不同民族爱好不同，但是中国脸谱可以说已经深入到他们人心。
4: 清乾隆时期，南方四大徽班进京，与其他戏曲逐渐交流融合，形成了中国的国粹京剧。到了清朝末年，京剧已经成为无论是皇宫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喜欢的戏曲形式。
5: 京剧当时的一些名角，那个杨月楼，那个慈禧封为杨猴子，谭鑫培，像这样的名角，在当时慈禧发给出入故宫的腰牌，这个腰牌就是，哎，故宫我可以随便出入。京剧演员那会儿就比现在最火的歌星影星还要火，他们看那个《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就是他们一出来呢，简直是前呼后拥，观众特别喜爱。
6: 哎呦，我的侄儿，您这可是功夫下凡了！您今儿这是一声叹，也得是满堂彩儿。
4: 把名角

0: 的脸谱画下来，然后欣赏传阅，是当时京剧戏迷们的一大爱好。
1: 主要以画近角脸谱为主，就是大伙儿俗说的大花脸，要求就是五颜六色，颜色越漂亮啊，越吸引人越好。但是呢，它不能离谱。这个比如说当时这个比较有名的近角演员侯喜瑞啊、金少山呐、啊，画他们的脸谱比较多。还有就是当时特别有名的那个文武老生那个杨巧楼的脸谱，他画他们的人就是最受观众欢迎。
0: 在这些喜爱京剧脸谱的戏迷中，有一个人对工艺京剧脸谱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晚清末年有一个姓桂的，桂花的桂，他就是琴棋书画呀，是一个文人。另外他特别喜欢看京剧，按咱们现在来说就是个票友或者叫粉丝。他在业余的时候呢，没事的时候呢，用那个泥做出一些个那个脸型来，然后就根据他的喜好画了一些个京剧脸谱，当时比较盛行吧，这个花脸的形象。开始呢是送给人，送给亲戚朋友，大伙儿都挺欢迎的。
0: 可以说最初的工艺脸谱是在八旗子弟间渐渐流传开的。上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灭亡，皇亲贵族开始没落，曾经被他们用来消遣的工艺京剧脸谱技艺也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1: 这时候这些八旗子弟呢，就要想办法自谋生路。他把这些东西呢，这个做成了以后，拿到那个当时的东安市场去卖，没想到非常受欢迎，可以说吧，就是大伙儿一抢而空，就以这个来维持生计。别的一些个商人呢，一看呢这个销路挺好，他们也纷纷仿效。结果呢，就在东安市场上就有好几家店都是这个卖脸谱。
0: 中国的传统戏曲种类有300多种，其中也不乏需要勾画脸谱的，但是只有京剧的脸谱逐渐变换成了一种颇具影响的工艺品。
1: 大家画吧，一般的都是画京剧脸谱，我是说比较内行的人。当然秦腔脸谱、川剧脸谱也很漂亮，大众最认可的就是京剧脸谱。京剧在全国各个省市都有，所以大伙儿就是比较认同吧。哎，你画完了京剧的张飞谁都知道，你画一个秦腔的张飞，有人就会打鼓，这到底是谁。最早的彩作脸谱是以泥摊做一个光头，我们俗称叫光头脸谱，它不带任何装饰。后来呢，发展到用泥做出盔头来，上面的绒球也是泥的，下边的胡子呢是拿丝线做。
0: 杨一栋的工艺京剧脸谱除了继承了技艺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发展。
1: 第一，我把它带上半身的胸像，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京剧人物的形象。第二呢，我加上盔头和髯口和其他的一些个附属的装饰。这个盔头是按照京剧演员的盔头的原样按比例缩小做的，根据舞台上的形象每一个都有原型。比如说这个是李少春主演的《大闹天宫》里边的孙悟空，他的穿戴装束和脸谱全是按照李少春的舞台形象做的。比如说这个是龙凤呈祥的孙尚香，他戴的凤冠披的霞披，这也是根据舞台形象来的。有时候呢，同一个角色我会画好几个，为什么呢？有时候是因为演员他的脸型不一样，胖瘦不一样，还有呢更重要原因就是他的传承流派不一样。
0: 杨一栋创作的工艺京剧脸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加精致巧妙，所以备受人们的喜爱。他的京剧脸谱曾经作为国礼送给了10几个国家。杨玉栋是北京市的工艺美术大师，也得到了脸谱杨的称号。那么杨玉栋是如何走上工艺脸谱的创作之路呢？为什么他的脸谱会有那么多独到的风格呢？杨玉栋说，他与京剧 与京剧脸谱之间

0: 有着一段颇为特别的缘分。
1: 知文愁
0: 闲来无事的时候，老人也会哼唱两段京剧。其实在他只有两三岁的时候，他与京剧之间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
2: 就我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挺特殊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当时叫大光明影戏院的经理。这个影戏院呢，白天演电影，晚上演戏，而且我和我哥哥睡觉的床呢，和剧场的观众席只隔一道木板墙。他那一响，我就穿上衣服，就从那小门进去就看，看完一会儿他不打了，我又回来了。我哥也是这样，后来一想，太别扭了，光听得见看不见，后来就想办法，而且后来试了试，就是这么一道木的墙，后来他就想办法给他捅了一个洞。
0: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到40-50年代，京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那时候涌现出了一大批名角，比如梅兰芳、程砚秋、裘盛戎等等，他们活跃在北京的各大剧场，深受戏迷的爱戴。杨玉栋所在的大光明影戏院，也就是如今的西单剧场，是当时北京著名的大剧院。在那里，杨玉栋几乎看遍了这些名角的演出。
2: 可是那时候呢，因为年岁比较小吧，也就7-8岁，就是只是对一些武戏还有大花脸的戏感兴趣。裘盛戎呢，主要是看他的那个包公戏。
1: 包龙图大作在开封府啊，
0: 那时候除了每天看戏，杨玉栋还喜欢到后台玩。很快他便迷上了京剧演员们脸上那变幻多样的脸谱。
2: 那时候我大约4-5岁，这个本来挺干净挺干嘛的一个人，进去那会儿就拿那个颜色甚至于黑色觉得都挺脏的，就愣往脸上抹。哎呦，你开始看特别觉得稀奇挺奇怪的，哎，抹来抹去，再一出来，再穿上衣服，也挺威风，挺漂亮的。哎，就觉得这个特别神奇。可是那会儿就没想到，这就是给你以后这个后半生打个基础。因为我觉得，正因为从小我对这个有一个接触，有一个启蒙，所以以后逐渐走上这条路。
0: 渐渐的，杨玉栋不再满足于看角儿们画脸谱了。
2: 我这还有个小的文物吧，这个是上世纪50年代，那时候我大约7-8岁吧，我和我爷爷去白塔寺庙会，在庙会上呢，我看见就是这个当时北京人称为磕泥饽饽，这磕出来是什么呢？是一个脸谱的摊儿，一个人的脸型，因为我一看这个特别喜欢，简直就是走不动道了，非要买不可。买回来这个就能磕出泥摊来，就可以画脸谱了。北京那会儿呢，就是烧煤球炉子，好多煤铺都有黄土，黄土里头本身有的时候就有胶泥，你给它挑上那黄土里的胶泥跟黄土什么和一块儿，哎，和成泥就能做出那个脸谱的摊来。当然现在想起来，那会儿都是可以说涂鸦，你就画着玩儿，但是呢是一个接触，可以说我从小学时候就画。
0: 打小喜欢脸谱的杨玉栋，后来考入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在学校里，他有个老师是泥人张的弟子。新中国成立后，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户被邀请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中国的传统雕塑艺术也就此走进了大学的课堂。杨玉栋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时，他的一个老师就是张景户的弟子。泥人张彩塑的制作技艺给杨玉栋后来的工艺脸谱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2: 泥人张有一个专门的技巧，就是在泥
3: 做的脸上红染，她尼日当做的侍女很有名，就古代的那些个美女，她的脸上，哎，从深到浅颜色的过渡，不留笔触，不留痕迹，她从深到浅很自然的过渡下来，这是尼日当彩塑技法的一个诀窍，我把它用在京剧脸谱上。可以说吧，现在市场上卖的脸谱很少有拿颜色烘染这个脸的，他们有的是拿那个棉球蘸着广告粉擦出来揉出来，有的是拿喷笔喷出来，我这个是拿笔画出来的，这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地儿。
0: 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里，杨玉栋学习的是雕塑专业，毕业之后的从业方向主要是大型城市雕塑，但是在他心底却始终藏着一个关于京剧脸谱的梦。
3: 老师呢就带着我们雕塑班呢去参观彩塑厂，我在那儿看见那个唐景坤，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唐景坤，唐景坤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那个工艺美术的老艺人，做脸谱的老艺人，他有一个脸谱车间，专有做那个泥摊的，专有装胡子的，专有画的。唐景坤画那个摇旗，拿起来就唰那么一笔，唰唰唰，哎，可以说是拿秒计算，那熟练呢，哎，我都看傻了。但是那会儿学生胆小，也不敢问，也不敢干嘛，我就站着傻看着。说句实话，那个对我触动相当大，我就恨不得我就说，赶明儿毕业分配就给我分这儿，就挺好的。
0: 参观回来之后，杨玉栋就一直盼望着能够分配到彩塑厂，跟着老师傅们画脸谱。但是事与愿违，临毕业时的一个变故让他的期待落了空。
3: 就是学校根据前两届毕业生的实践，发现有一些戏啊不太符合那个当时的需要，把这个雕塑系的改成好几个那个专业小组，给我分的一个花丝镶嵌小组。花丝镶嵌小组是什么呢？做首饰，特别别扭。
0: 1964年，杨玉栋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花丝镶嵌厂工作。他和京剧脸谱似乎也渐行渐远。但是2年之后，一个偶然的工作调动竟然再一次将他和京剧绑到了一起。
3: 然后当时北京有一个盔头戏剧生产合作社，他也要上花丝。我说句实话，我当初听到这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厂是干什么的。这时候因为第一天去嘛，人家得带你在车间里参观一下，就是当时厂里最年轻的人学花丝首饰，都在一个厂，都在一个大厂房里头。这厂房里做什么呢？做京剧盔头，做那个染口，做胡子，做刀枪把子，都在。哎呦，我一看这个，哎呦，一下就是小时候那些东西我就都想起来了。我说真是没想到，天意天意，我又回到这堆里头来了。这个就是我做的带盔头的京剧脸谱。
4: 什么叫盔头呢？就是传统戏曲里头演员戴的帽子，统称就为盔头。盔头分为盔、冠、金帽四大类。比如说吧，这个是凤冠，这是公主、皇后、贵妃、娘娘戴的帽子。
3: 这个是文扬，这是丞相
4: 戴的盔。
3: 这是象纱，
4: 象纱属于帽类，这是这个丞相一类的戴的帽子。
0: 京剧行当里有一句老话，叫宁穿破不穿错。一部戏中哪个人物要穿戴哪些服饰都是极为讲究的，当然也包括盔头。
3: 京剧里头有三个人可以戴夫子盔，一个是关羽关夫子，一个是岳飞岳夫子，一是项羽项夫子。这个三个人就是在民间这个老百姓心目当中地位都是相当高的，他是属于圣人一级的，他能戴夫子盔。除了这三个人以外，有的外行他就不懂，看这好看给他戴一个，这根本说不通。还有好多东西，比如说那个雉鸡翎， 他俩大铃子，带那个虎尾白的，这是什么？是反派人物，反派人物或者是番邦、绿林好汉，这个带。正统的《三国演义》这部书是，包留扁曹，曹操手下的大将可以带，刘备手下大将没有一个带的。
0: 与其他传统工艺脸谱相比，杨玉栋的京剧脸谱加入了盔头，这和他1966年调到北京盔头戏剧合作社工作不无关系。在那里，杨玉栋遇到了做盔头的老艺人张连成。
3: 他当时是给那些个京剧的名角，就包括这个梅兰芳啊、马连良啊，做专门他们定做的盔头。他在厂里当时有个外号叫祖师爷，你就知道他做盔头是什么地位了。另外呢，他可以说他办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儿，就是50年代咱们那个定陵出土了凤冠和那个皇帝的那个金的那个皇冠。当时出了以后呢，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就主张要仿，因为展出你不可能展出那个原件，要复制。复制把这任务交给谁了？就交给当时的盔头社了。盔头社只有张连成可以做。
0: 对于京剧的热爱，让杨玉栋更加用心地跟随张连成学习做盔头的技艺。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也让杨玉栋再次产生了做工艺脸谱的冲动。
3: 那会儿北京不像现在那么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哪儿施工呢？地下挖出胶泥来，哎，我一下我就觉得这是宝贝，这应当干嘛？那时候真是骑自行车也没有汽车，骑自行车没带书包怎么办？夏天的时候把这外衣脱下来，穿着背心拿衣服就包泥，一趟一趟的往回包。
0: 路边捡回来的胶泥让杨玉栋激动，因为胶泥是制作工艺脸谱最基本的原材料。
2: 做脸谱开始制作，第一步是要翻出泥摊来，泥摊晾干以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烧制成陶的，或者就是泥摊晾干以后刷一遍白，然后开始绘画。彩塑脸谱绘画有一个很关键的难题，就是它一定要对称，因为京剧脸谱有90%以上是对称的，不对称的叫歪花脸，那个很少，一般是反面人物形象。对称呢，咱们这上头又不能打草稿，又不能做一些特殊处理，所以只能凭感觉，凭眼力来画。
0: 杨玉栋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制作工艺脸谱，几年之后他的家里就堆满了他的作品。
3: 我父亲那会儿呢，也没工作也没工资，而且还有病哮喘。后来他一看弄这么一大堆，说要不咱们卖，我说这会儿有法卖吗？他说咱们卖卖试试。我开始就特别提心吊胆，第一是卖得了吗？第二是人要管怎么办？
0: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私人做生意还未被允许，所以当他的父亲把脸谱送到小商店寄卖时，杨玉栋还非常担心。至于这些工艺脸谱会不会有市场，他更是不抱希望。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
3: 就我就没想到，就卖得特别好，几乎反正就是今儿拿出去多少就卖多少。当然那会儿卖的便宜，最便宜的5分钱一个，最好的关羽卖5毛，照样也卖了。给我一个什么印象呢？那会儿你想，我工资才37块钱，一天要能卖个3-4块钱5块钱，那对家里生活那真确实是有了保障了。
0: 顾客的认可让杨玉栋对自己画的脸谱更有信心了，而且开始致力于脸谱的创新。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在传统的工艺脸谱上加上了盔头。
3: 脸谱加上盔头啊，这是水到渠成吧，可以说就是因为你画过一个脸谱之后，你就必定想到这出戏。因为我做的是戏剧人物，对吧？你 只画一个脸谱它远远不够，必须得有盔头。
4: 夏侯渊看过《三国演义》的人知道，他是曹操手下一员大将，镇守定军山的。
2: 我把它加上了这个盔头叫大蛾子，扎金蛾子，然后加上这个胡子叫
4: 黑扎，
2: 加上靠背旗，加上
4: 雉鸡翎，就是表现出那个人物八面威风，就是一员非常勇猛的武将这个形象。这个如果不加这些东西，只是一光头是没法表现这个效果的。
0: 把传统盔头制作技艺与传统脸谱制作技艺结合起来，杨玉栋创造出了自己的工艺脸谱风格。不久之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杨玉栋也辞职下海经商，从事展会和宴会的设计生意。但是不管有多忙，他始终没有放弃京剧工艺脸谱的研究和制作。2009年，杨玉栋的工艺脸谱技艺被评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政府的支持让杨玉栋感到非常振奋，但是对于这门技艺的传承却让他始终颇为忧虑。
3: 断断续续学了3年，也都能做了，有一个地方给的工资比这儿高，马上人就走了。所以说啊，我后来也想，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徒弟走了，我也挺寒心的。
0: 杨玉栋用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毫无保留地将工艺脸谱的制作步骤写在了上面。杨玉栋把这叫做广交会，不管是谁，不论什么时间，只要想学就可以学。老人说，他只希望工艺京剧脸谱制作技艺能够被好好的传承下去。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我们总是习惯把赞美和目光投向身披戎装守护万家的军人，歌颂他们的坚守与担当，可是很少有人留意，在每一份荣光的背后都有一份无声的等候。那是相隔千里的惦念，是独自扛起的生活，是聚少离多的遗憾，这些全都落在了军嫂的身上。他们把思念藏进深夜，把委屈悄悄收起，守护好一方小家，成为军人最安稳的底气。

大多数的君属呢，只是夫妻两地相隔，而我们今晚的嘉宾有着一份更为特殊的生活。丈夫驻守军营，孩子在老家求学，她独自在拉萨工作生活，一家三口分散在三座城市。平日里她一个人应付着生活的所有的琐碎，心底却还要同时装下远方的爱人与异地的孩子，两份牵挂。

日夜萦绕，孤单无助的时刻大多都只能自己慢慢的消化。今天邀请到的军嫂也是我们台的同事，新闻早世界的主持人李佳贤，来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的直播间，和夜色下的我们一起聊聊那些隔着山水的思念，聊聊一人兼顾两头的日常，聊聊那些属于他的柔软又坚韧的军嫂岁月。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台的同事，是新闻早世界的主持人嘉贤。那嘉贤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闻早世界的主持人嘉贤，很开心这个时候在直播间和大家相遇。
0: 那其实说起来还挺奇妙的哈，其实你今天早上还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持节目，那今天晚上呢就换了这个身份，坐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演播室直播间里当嘉宾。那你此刻心里是怎么样的感受呢？
1: 就觉得挺奇妙的。其实大概12个小时之前，我在直播间还朝气蓬勃地上着我的新闻节目，现在在今夜有约这么温暖的这个直播间，又开始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这个军嫂的故事，也挺开心的。其实
0: 怎么说呢，我和嘉贤已经很熟了，比如说你看我来台里8年，咱俩做了8年的同事，
1: 确实
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看见你结婚生孩子，然后呢在产假完了之后再回来上班哈。那其实我还没有听到过你和你爱人之间是怎么认识的，因为我来的时候你俩已经马上准备结婚了。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就是一个很传统的方式，别人认识然后相亲，然后这样认识，慢慢一步一步相爱相知，然后就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就是我觉得很奇妙，因为刚开始来西藏工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说我一定要把家安在西藏啊，就觉得说我可能就是年轻奋斗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到了西藏之后，有身边很多同事，你会发现大家好多都是这种，就是当你到西藏来工作之后，你会慢慢觉得说既然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了，那我的家也差不多也得安在这儿了。
0: 对，我们开始习惯这边的这种生活了。
1: 对对，所以当时也没有想过说想去通过相亲来跟我爱人认识啊或干啥，但是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有一位长辈介绍了，大家就想说哎去见一下嘛，大不了就成个朋友也挺好的，就是这样认识我爱人的。
0: 其实还是相对传统哈，
1: 非常传统可以说是。
0: 其实我听到过很多，比如说像

0: 朋友，所以其实婚姻的事儿，在那一年的时候，我妈和我爸其实催我催的还蛮紧的，但刚好也是很巧合，那一年他们第一次到西藏来看我，就想看一下我生活我工作的地方，然后他们刚好是要回去的前两天，我就收到了一个长辈给我发消息说，他说佳姐，我身边有一个还不错的小伙子想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妈也在，我妈就说哎，也挺好的，然后一听说对方也是部队上的军人，我妈就觉得说 嗯比较踏实可靠，我妈说不行你就去见一下呗，然后就这样就见面了。
1: 但你当时自己觉得呢，比如说就是他是因为是军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你自己当时有没有觉得说啊，我可能以后会出现一个就像现在一样的这种情况？
0: 当时根本没有想过这些，因为我之前就是没有接触过军人这个职业，然后也没想那么多，当时确实也是想说别人长辈也是一番好心，那我就去见一面，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万一就是刚刚我说的成不了，大家当个朋友，其实没有往更多的地方想，说以后可能会分居两地呀，以后有了孩子会怎么办呀，这些事儿都没考虑过的。
1: 嗯，其实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介绍的时候，就是我们也提到嘛，其实很多的军属夫妻只是就是两地分隔，比如说一个人在老家，然后一个人是在其他的地方这种，但像你们家这种就是一家三口其实是分隔在三个城市的嘛。
0: 嗯，
1: 那其实像这样特殊的分离的日常，那你们正常的这种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最正常的就是各自把各自管好。
1: 嗯，
0: 其实没有办法，因为距离太远了，你说我心疼孩子吧，肯定也是心疼，想念肯定也是想念，但是确实也没有那么过多的时间去关注到，因为我有我的工作。
1: 嗯，
0: 而且我爱人也有他的工作，军人的工作也挺忙的，其实作为军嫂，我觉得你应该也比较有感同身受这一点。所以就是正常的生活，当然牵挂肯定是非常牵挂的，就是牵挂爱人，牵挂孩子，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就是一家三口分隔三地的同时，我觉得就各自把各自管好，就是给彼此最大的安慰了。
1: 嗯，那其实现在就是孩子其实是在老家上学，上学的嘛。
0: 对，
1: 那他寒暑假会过来这边吗？
0: 会，就是一般暑假会上来。
1: 嗯，那其实那你们日常的话大概基本就是微信，
0: 就是每天通过微信视频呀，但是我跟孩子的接触稍微多一点，可能我的时间相对自由一些，所以每天就是孩子的学习生活起居各方面，而且作为母亲，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想得到更多的一些地方。但是我爱人吧，因为是在部队工作嘛，然后他的工作性质又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对孩子的陪伴以及就包括平常视频啊啥的那些时间都不是特别多。
1: 对，经常是就其实他已经开始有休息的时间了，其实孩子就已经睡了。
0: 对，
1: 我们跟其他地方的这个作息不太一样，所以说可能他还没有开始起床，孩子已经上学走了。
0: 确实是这样，所以就是更多是我在关注孩子这边。
1: 嗯，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汪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军嫂也是我们台的同事李佳贤，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属于她的那些柔软又坚韧的军嫂岁月。爱人驻守军营，无法朝夕相伴，孩子身在他乡，不能贴身照料。那其实佳贤在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里，哎，你大概现在就是三地分隔大概有多久？
1: 其实从我跟我爱人谈恋爱开始，我们俩就是分居两地的。
0: 嗯，
1: 从2018年开始算，现在也有8年左右的时间了。
0: 和我的工作年龄一样长，
1: 就是还蛮长的。现在就回过头来自己看啊，我已经独自走过了8年的岁月。
0: 那其实这么长的时间里，基本上凡事都只能靠自己哈。
1: 嗯，这个是确实，这个没办法，因为我觉得刚开始啊，就是。刚谈恋爱的时候，我其实还挺埋怨我爱人的，就是没有享受过别人谈恋爱期间那种甜蜜的感觉，你懂吗，汪莹？因为我知道你也是军嫂，就是那种没有办法还时时刻刻的陪伴你，就包括比如说今天上映了一部比较好看的电影，我想去看，但他不能出来，不能陪伴你这种事儿，我就觉得刚开始我挺习惯不了的，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就是老弄在这个让我自己很难受一个位置呢？但是确实两个人感情又是在那儿，但是后来就慢慢慢慢，可能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习惯说，哦，你要理解他的工作，没有办法，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就要逼迫自己说，他改变不了，你就要去适应他。
0: 嗯，其实就是说服，不断的说服自己的过程。
1: 对，就是给自己心理建设。
0: 对，因为之前就是像我们被管控，就是管控的那几年，那时候我还没车嘛，然后我需要早上来上班。我的天哪，我每天早上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滴滴还就停运嘛，我当时觉得为什么我不能找一个就是。和我一样这样正常工作的人来就是当我的男朋友或者是当我的老公，这样的话就是最起码能有人接送我上，
1: 有个人陪伴，
0: 对，能接送我上下个班，因为我又住在东郊，就离我们台的距离超远嘛，然后每天我都在想，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真的就是一个不断说服自己的过程。
1: 是因为就是你知道他改变不了了，你就没有办法，你就要开始从自己的身上，你要说你去适应他，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现实情况。
0: 对，那其实我们台的工作说忙也忙，说复杂也复杂，就是很琐碎嘛。那我们一边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同时我们还要打理家里的这种日常的事情。其实不光是说惦记在异地的他，包括还有在家里还小的孩子，还有你自己日常的这些工作，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就是我分身乏术，我现在特别需要有一个人，但是我没有，
1: 会有这种，就是我把它统称为叫无力感。我觉得你应该能感同身受。
0: 对，就是那种
1: 小到比如说家里的电器坏了，然后比如说自己买一些东西非常非常重的时候，你发现啊，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在身边帮你把这些东西搬上楼啊，或有人给你修一下家里的电器啊啥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小事。我觉得最让我就是感到无力的是我生孩子的那一年，因为我老公他们单位也是有事儿就不能回来，也没有请到陪产假，我真的是一个人去生的孩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啊，在女人最需要陪伴的时候，他没有在身边。其实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在我心里还蛮打击我的。
0: 能记他一辈子，
1: 铁定就这个事儿。一旦吵架，我就要拿出来说一下。
0: 但其实确实是之前，我有一次就是带孩子去，做一个就是好像皮肤出疹子吧，带他去医院做那个一个检查。然后当时我自己在家，我就需要开车带他去嘛。结果医院没有停车位，我就需要把车停到很远的一个地方，那我没办法，我怎么带孩子再从很远的地方走到医院呢？然后我有一个朋友的同事正好就是在他的公司，然后就说我骑电动车把你送过去吧，然后他骑电动车把我送到医院。其实那个距离骑电动车都要有个3-5分钟，其实距离还是有点远，
1: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0: 对，完了之后检查完，其实我可以再给那个大姐打电话说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但是说实话我跟人并不熟，只是因为跟我的朋友熟，我跟我的朋友熟，他跟我的朋友熟，
1: 你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对，确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我自己裹着一个孩子，那时候他还坐腰凳在要背起来，然后我骑了一个共享单车，把共享单车骑到我停车位的那个地方，把共享单车停下，然后把孩子放在车上，我当时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现在回想，我的天哪，我为什么要受那样的苦？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每次遇到这种事儿，特别是孩子生病，然后爱人又不在身边的时候，可能作为母亲，你会激发你自己的本能。
0: 对，
1: 妈妈是超人，真的是这样的。嗯，所以我就觉得说，生孩子那件事儿对我来说，还是也不是说记他一辈子吧，但确实是我心里的一个比较痛的地方。
0: 嗯，那其实，孩子也会觉得说，那我爸为什么老也不在呢？
1: 其实这个他小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给他灌输这个，就是爸爸是军人，然后爸爸的时间是不能由他自己来分配的、嗯、所以从小他也就知道，而且我也不在身边嘛、
0: 嗯、
1: 我是差不多休完产假八个月左右孩子，然后我就回来了、
0: 嗯、
1: 然后是我母亲在帮我带孩子，我妈妈就不停地要给他说，哦，爸爸妈妈都有工作，他们在外地、
0: 嗯、
1: 其实现在大了，因为他上一年级，他非常理解我们了、
0: 嗯、
1: 慢慢慢慢就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点也是戳中我，很难受。他当时好像只有两岁左右吧，我记得在上托班，然后我是因为什么事儿请假回家了一趟，然后晚上我哄他睡觉，他突然对我说，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就我没有爸爸妈妈。哇，这件事说的我当时我就泪崩、
0: 啊、
1: 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嗯，对孩子确实是亏欠的，就是因为军人的付出嘛，然后他们也陪伴不了孩子嘛。其实对于孩子的童年成长来说，父亲这个角色好像一直都有点欠缺一样的。
0: 对，他会觉得可能他们自己也会觉得说，哦，我其实是很亏欠家庭的。
1: 会，我觉得至少我爱人他会给我表达，就是会说，哎，也想孩子啊，但是确实没有办法。其实我觉得孩子慢慢长大他也会理解到的。
0: 嗯，其实是的。
1: 嗯
0: 啊，那其实他比如说你看他就是每年的这个暑假的时候会上来跟你们在一起嘛、
1: 嗯、
0: 那其实大部分还是跟你在一起。
1: 是的，因为

0: 除非就遇到像今年一样他爸爸提前休假然后到拉萨来、
1: 嗯、
0: 然后接孩子上来，这种情况我们一家三口是团圆的。但是大部分时间如果说他爸爸的休假时间没有定在他放假的时候、
1: 嗯、
0: 他即使从那个家乡上来的话还是我在陪伴的。
1: 嗯，就其实还是爸爸的这个角色还是有欠缺的。
0: 会，因为确实他们的时间自由分配度不太高嘛，没有我们那个、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团圆我还是非常珍惜的。
1: 嗯，其实是。
0: 嗯，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这么说嘛，从你俩就是谈恋爱开始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这种两、
0: 嗯、
1: 就是当时是两地分居嘛。
0: 对，
1: 那其实
0: 两个人，
1: 嗯，对，其实我们就是从我个人经历来说，所有的这个军嫂，所有的无奈呀、啊，包括觉得，嗯，你所谓的这种无力感，其实都是从有了孩子之后，嗯，这些感觉突然间好像一下子放大了，
0: 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
1: 变得特别明显。
0: 比如说像我跟我爱人谈恋爱的时候两地分居，可能我当时就会觉得说是哎，生活上少了一些陪伴呀这种啊。但是你多多少少还是会让自己说慢慢去适应，但是有了孩子就不一样，因为孩子的他是一个高需求陪伴的人嘛、
1: 嗯嗯、
0: 是吧，小孩，所以就是你会无限放大这种无力感、
1: 嗯、
0: 特别是在小孩比如说人家开家长会的时候父母都去，但是像我们这种在异地工作的那就只有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去、
1: 嗯、
0: 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心里很难受的。
1: 其实是，尤其是那个老师会发一些照片在群里嘛，
0: 是的，
1: 会比如说这个是啊，这个是他的爸爸妈妈陪他一起去的、
0: 嗯、
1: 那个也是他的爸爸妈妈陪他一起去的，然后到自己的孩子这里是哦，是姥姥姥爷或者说是爷爷奶奶在跟他一起。嗯，其实可能孩子当时自己不觉得什么，
0: 孩子还小，他可能
1: 对他不太
0: 意识不到这些，但是
1: 他不太觉得。
0: 作为父母，你看，就像你刚刚说发照片，我就回想一下我儿子从幼儿园到现在小学，好像每一次集体活动我都完美错过了一样，因为确实休假时间也没有凑到那一块儿、
1: 嗯嗯。
0: 然后你看发出来的照片，姥姥姥爷一把年纪了，陪着去参加什么亲子运动会啊这种。
1: 而且其实我们也更愿意把这个休假的时间放在孩子放假的时候，
0: 是就想说他也放假我们也放假，更多的陪伴嘛、
1: 嗯、
0: 然后带他出去玩一玩呀，好像弥补一些时间上的缺陷。
1: 嗯，其实怎么说呢，我们确实在嘉贤的身上看到了很多不容易吧。其实因为我们身为同事，就是我能记到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上次孩子上来的时候，
0: 嗯，
1: 你同时编稿子然后上节目，结果孩子发高烧，
0: 是生病了，在办公室抱着编的稿。
1: 对、
0: 嗯、
1: 就是其实当时如果有一个人在边上说啊，那我带他回家吧，或者是怎么样，我带他去看一下，去开个药啊，或者是去做个检查什么的，你自己就能轻松很多。
0: 是的，就是这种时候我会觉得无力感真的在放大。
1: 嗯，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汪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也是军嫂，也是我们台的同事李佳贤，和我们一起聊聊属于她的那些柔软又坚韧的军嫂岁月。那其实军人使命永远在前嘛，我们小家常常是需要让步，其实不只是像嘉贤的小家，任何军嫂的小家都是需要

0: 然后包括那你后来就开始肯定大家都要自己做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嘛，慢慢要释怀说哦他就是这样的。那这些年其实你的内心经历了怎么样的蜕变呢？或者是说你成为军嫂之后你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转变？
1: 我觉得其实当了军嫂之后也是我自我的一种成长、就是因为我是独生女嘛、从小也是属于父母手心灵捧大的，然后也是我妈好像当时也跟我说，哎，女孩嘛你也不需要太勤快，然后反正也是就是父母有什么事儿都能帮，属于这种。所以当时我并不是那么独立的，包括刚到西藏来的时候、然后刚开始也是到外面天天到外面去吃饭，后来发现这个就是不管是钱方面也好还是营养方面也好 都觉得说不太现实，然后后来也是慢慢就跟我妈说，我说我是否应该要成长一下了啊，就开始打着视频，然后我妈就一道菜一道菜的教。到后来跟我老公认识了之后，又是军人，然后又是两地分居，就是在家务活各方面你就必须得自己学会了。我觉得其实也是军嫂的这个身份让我成长了蛮多，学会了以前就是我不太想学的一些东西，但是现在你必须得学。
0: 其实是因为独生女嘛，其实大家都有很大的这种共鸣，就是我不用太会什么呀，就是我能不把自己饿死就很好了。
1: 确实，因为我父母一直都说，哎呀你自己去拼自己去闯，但真当有一天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累了疲惫了，大不了就回家嘛，就属于这种。所以从小到大好像也觉得说自己不需要太多的去掌握生活上的一些技能，只要把自己饿不死。对，然后结果后来发现当了军嫂之后，这个后方的小家我是必须要撑起来的，所以就慢慢要学会各种技能，包括家务也好还有做饭各方面也好。再到后来就是跟我老公两地分居之后，我刚刚给你分享的比如说家里电器坏了呀、各方面搬重的东西啊、这些必须到一样一样自己会。结果你其实经历过这个时间段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哇人的潜能真的是无限的。
0: 对，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居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1: 确实我以前就根本没想过说家里电器坏了我还去修，现在我第一时间比如说家里灯泡坏了呀或什么那个花洒坏了，我第一时间找出我们家的螺丝刀非常娴熟的先把它拆开看一下怎么怎么样。有些时候我会静下心来想一下说我什么时候学会这些技能的，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这一段岁月慢慢教会我的。
0: 就像我第一次开我们就是我的那个镜前灯坏了，我当我就是拆下来把新的镜前灯装上去，然后给我爸发了一个视频之后，我爸说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没学呀，我说我就是看他那个线怎么接的，然后我就拿下来就接了。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就是要拉电闸你知道吗，我当时一开我当时都不知道说这个修电就是你的闸是要先拉下来的，就是那样就带就是带电作业。
1: 但其实你会发现诶 自己会了这么多东西。
0: 对，我天哪，我怎么可以就是突然一下子成长成这么优秀的独立女性，
1: 就是我觉得这个身份还是教会了我很多。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你就得靠自己。
0: 其实当军嫂也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
1: 自己，我觉得
0: 对更好的自己更好的独立女性。那其实我们经常说嘛，就大家也有很多人说其实军嫂就是半个兵。那其实我们能扛得住这种生活突如其来的这些暴风雨，比如说自己生病啊，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会很晚不太好意思麻烦朋友啊之类的，可能就会自己选择说那我就自己去一趟吧或者怎么着的。那你像你们家其实是三口三弟嘛，那你对这句话有着怎么样的体会呢？
1: 我觉得你刚刚说到自己生病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戳中我的，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之前跟我老公还闹了不少的矛盾。就是因为我每次生病很难受的时候，我就想找他说一说的时候，他永远只会回我一句话，
0: 多喝点水，
1: 上医院吧。就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太无情了，我就想你不能再多说那么一两句吗？然后后来因为这个事儿，我跟他吵了很多架，结果他后来跟我说，你知道吗，就是我也很担心你，我也很心疼你，但是我不能陪在你身边，我唯一能给你出的这个招就是
0: 上
1: 医院。对，所以这个事儿其实从刚开始我觉得说，哎，这个男的真的好无趣啊，你问他就是我生病了他也不说，哎，关心你一下或给你买个药啊啥的。因为我后来也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在外卖上给我点个药啊啥的，他说我有医生专业嘛。哎，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到后来现在我也就不会跟他说了，生病了那就自己去医院吧。就像我刚刚跟你说一家三口分居三地，我们首先要做好的就是把自己管好。
0: 对，首先要管好自己。那其实我们像这种

0: 就像你们这种常年的这种三地的分离，
1: 嗯
0: 嗯，其实那像身边的家人啊朋友会不会有这种不理解的声音，比如说其实可以选择就是你俩有一个人回去了嘛，对吧，就相当于是只分隔两地了，它总比分隔三地要强，最起码就是孩子或者是两个人中的另一个人身边总会有一个人。
1: 刚开始可能家里的一些亲戚朋友他们会说，哎，你们这种就是因为也是过来人嘛，他们会用过来人的经验跟你说，你以后慢慢一天一天，你年龄大了或怎么样，孩子大了，你会发现这种就是一家三口分居三地其实是蛮现实的一个问题，包括孩子的成长陪伴。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在我身上还好，至少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底气是我父母。
0: 嗯，
1: 我当时生完我们家孩子之后，我也是一度就不太想回来上班了，因为觉得确实第一次，
0: 哎，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哈，
1: 会有这个阶段，
0: 要不然就要不然我就不干了吧，我就不回去了，我就要陪孩子一起。
1: 特别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初为人母的时候，因为孩子是一手一手一天一天带过来的，你对孩子那种感情是无法割舍的。
0: 嗯，
1: 每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我生完孩子我还跟我妈商量，我说我不行我就辞职吧，我说我不干了，我说我回家跟孩子在一起，我说不然我心里很难受啊，这样跟孩子分开。但是后来我妈就说，她说女人你一定得独立，不是说你每个月要挣多少钱，而是你需要有自己的一个社交圈。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儿上我父母是给了我蛮大的底气，他们就告诉我，你尽管向前冲，孩子或什么后顾之忧我和你爸爸帮你担着。
0: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因为父母只有一个女儿，就是要教会孩子的这个独立。
1: 确实，而且在我妈的印象当中，她觉得女孩你就应该工作，哪怕你生了小孩，她说我妈妈的观念当中，她就是觉得说你不能跟这个社会脱节，她会觉得说你现在是你为了孩子你放弃了工作你照顾了她，可是孩子也是在一天一天长大，
0: 对，她需要你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1: 对，我妈说还是希望就是我能拥有自己的生活。
0: 那其实像三个人分居三地嘛，那其实比如说孩子和爱人其实你是需要两头去
1: 兼顾的，
0: 对，两头去惦记的。那你觉得就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压在身上的话，你觉得你很难平衡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很难平衡，也不叫平衡吧，反正我觉得我心里这一座天平从来就没平衡过，一直都是倾向于我孩子那边。因为我总是感觉孩子还小，他需要的陪伴和关注肯定比我爱人要更多。因为爱人，我爱人已经成年人了嘛，他怎么样都不会让自己饿着冻着。但是确实就是他生病的时候我也会很着急。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男人跟女人之间就不一样，就像我生病他会告诉我说你上医院吧，但是他生病哪怕我没在身边，我觉得我每天我还是会问他说你今天有没有好一点啊，有没有舒服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孩子各方面我觉得要更为重要一点。
0: 我觉得就是你还腿折了的那个
1: 对，
0: 那个阶段确实
1: 腿断了的时候
0: 确实是就是你确实是在不停的兼顾他，因为他毕竟他腿的问题他不能就是太好的移动。
1: 而且就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真的我感觉自己好像个陀螺呀，
0: 我当时甚至觉得就是啊，幸亏孩子没在。
1: 对，
0: 要
1: 是
0: 孩子在，我的天哪，这要怎么办呢？
1: 孩子在，我觉得我也只能给他送回老家了，我真的有点就是很乏了，兼顾不了了。你看那段时间我也没有请假，我也在坚持上班，每天还得跑医院去照顾他，做手术，然后给他洗呀，给他做饭呀，干什么。其实就这种情况我会觉得女人真的很伟大。
0: 就是不光是女人伟大，我觉得就是军嫂这个职业可真这不能叫职业，军嫂的这个标签其实贴在身上之后你就会觉得
1: 你说我有使命感的，你懂吗？就这种
0: 感觉。对，就是这个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他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就是我应该做的。
1: 确实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责任在肩的那种感觉。
0: 对，那其实怎么说呢，我们每次的相聚，每次家里人的相聚，比如说之后要休假呀，可能他爸爸也提前休假了，和孩子一起，孩子也放假，就是三个人都放假，这一阶段的日子过得是非常开心的。那我们因为假期毕竟有数，就是这种短暂的相聚之后又是相对长久的分开。对，那你这样的就是当你再重新回归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觉呢？
1: 刚开始很难，就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每次休完假回去特别开心的相聚，但每一次分别的时候你知道就女人的那个心就哭的呀， 但是孩子现在长大了一点，我觉得反而稍微好一点了、
0: 嗯、
1: 因为我也不停地告诉自己，就是孩子我们永远都要放手的、
0: 嗯、
1: 就迟早有一天我会看着他离开我的背影这个事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一直都是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就是说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
0: 嗯，确实我们的工作说忙也忙，说繁琐也很繁琐、
1: 嗯、就是我觉得我一旦进入工作的状态之后，我好像就不太会去想这件事。但是每当你知道就是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夜深人静的时候，
0: 嗯，
1: 而且就是比如说有一天晚上睡不着，我翻手机看看孩子从小到大的相册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难受、
0: 嗯、那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很建议你去来听我们的津津有悦，
1: 那以后我就试一下这个
0: 方法。对，这样的话又好入眠、嗯、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那其实我们现在说回来哈，其实你的一切底气都来自于爸爸妈妈。
1: 嗯，这个是真的。
0: 就是你当了妈妈之后，你觉得就是你对自己妈妈的这个理解是什么样的了呢？
1: 实话我觉得我现在活得越来越像我妈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比如说我妈对我从小到大的管教也好，还有教的一些生活的常识也好，有些时候就是特别在青春叛逆期的时候，我就发誓我说我以后坚决不做一个像我妈的人。
0: 嗯，
1: 结果当你当了妈妈之后，你对孩子的管教其实潜移默化的你会受自己父母的影响。
0: 嗯，
1: 我现在就会觉得我越来越像我妈妈了，包括有些时候我对孩子的说教的话语啊，那种特别像我妈妈，就是我小时候妈妈对我说的那种话，而且我更加的感同身受，就是妈妈对孩子付出的这些事情。
0: 嗯，其实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和我们之后要放的这首歌一样，我们是妈妈也是女儿。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汪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军嫂，也是我们台的同事李佳贤，和我们一起聊聊属于她的那些柔软又坚韧的军嫂岁月。我们先暂且放下军嫂这层身份哈，就是以一个普通人，一位妻子，或者是说一个母亲的视角，你想对所有坚守岗位的军人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1: 其实抛开这个军嫂这个标签啊，我首先我是一个妻子，我也是一位母亲，所以我想对所有坚守岗位的军人说，你们守护万家灯火，守护祖国的山河，真的是辛苦了。然后我们会在后方守护好我们的小家，做你们最踏实最安心的后盾，也请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那其实对于往后一家人的生活呢？
1: 一家人生活其实没有太大一些宏大的愿望呢，我就希望能多一些团圆相聚的时光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这种就是分居三地的这个家庭来说，我觉得是最珍贵的了。
0: 那最后的最后，我们也问佳贤最后最后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你对孩子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吗？希不希望孩子走上爸爸的这条路呢？
1: 现目前看他的兴趣爱好好像还挺靠近这些的，就非常喜欢他爸爸部队上的一切东西，也很好奇。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成长轨迹。我们做父母的，我觉得我只能做就是在他不好的时候我给他提出来，至于他以后想干什么，我觉得交给他自己吧。我们只能做一个大方向的把控就行。
2: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汉堡
3: 还是中餐呢，
2: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礼。

山河安宁的背后呢，其实不只有军人的冲锋守护，也更有千千万万的军嫂在默默无言的等候，是他们守住了小家灯火，才让子弟兵安心地奔赴远方。那非常感谢嘉贤今天和我们的分享。朋友们，夜色渐深，本期的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00。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联动援藏省市和央企开展就业援藏，助力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
1: 清洁能源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落幕；
1: 录音报道小红果铺就富民路；
0: 拉萨呵护一老一小，织密民生幸福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就业援藏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近年来，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雅鲁藏布江畔到长江之滨，各援藏省市和中央企业持续创新就业援藏模式，用真心出实招，不仅为西藏高校毕业生铺就了更广的就业之路，更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浇灌出一朵朵民族团结的格桑花。请听报道。
2: 现在我们来到上班的地方啦。这是我的两个同事。
1: 这位阳光开朗的姑娘来自昌都，叫德清措木。几年前通过就业援藏，她入职江苏广电集团，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2: Hello， 大家好，这是我老公，这是我可爱的女儿小梅朵，下了一个。
1: 在江苏，德清措木不仅感受着同事朋友的暖意和关怀，还收获了爱情，组建起幸福家庭。江苏广电集团编辑德清措木：
2: 我有很多非常好的同事，也有很多爱我的家人，希望有更多西藏青年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1: 像德清措木一样到区外就业，成为越来越多区内高校毕业生的选择。眼下正值毕业季，各援藏省市工作队通过专场招聘、云端推送、定向岗位等举措，线上线下齐发力，全力助推西藏学子走出去就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逐梦圆梦。前不久，山南市一场由湖北援藏工作队牵线搭桥的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火热举行。来自湖北黄石市的18家优质企业，带着智能制造、数字科技、商贸服务等领域的近400个岗位，向山南毕业生敞开怀抱。求职者倪真：
3: 岗位种类非常丰富，就业机会也非常多，希望找到心仪的岗位去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1: 求职者卓玛：
4: 我中意的是湖北竞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就来投简历，希望可以去区外就业。
1: 就业援藏重在精准，贵在长效。仅湖北黄石市近年来就累计为山南市投放就业援藏岗位3000多个，对口支援山南的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每年都会举办多场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岗位供给丰富。今年7月，扎囊县第二批27名高校毕业生就搭乘着就业援藏直通车，奔赴湖南株洲，开启了全新的职场人生。山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张超：
5: 以组团式就业为核心，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创新地方园区企业集中吸纳模式，在援藏3省建成15个组团式就业基地，创新打造格桑花16尺一站，我们打破信息壁垒，建立毕业生动态信息库，年均开发优质就业岗位超10000个，85%面向大学生，推行云端面试、在线签约，实现精准对接。
1: 除了直接输送岗位，部分援藏省市还将扶上马与送一程相结合，针对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江苏省南京市专门为我区学子量身打造了格桑花开就业创业特训营，将技能培训、职场实训与创业辅导融为一体，帮助学员开阔视野、转变观念、增强本领。莫志公卡县青年顿珠次仁就是特训营的第一批学员，正是那段开眼界换思路的经历，点燃了他返乡创业的激情。
6: 参加特训营，教练传授的知识也好，事业方面拓展也好，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又走上创业这条路。
1: 企业稳步向好，顿珠次仁没有忘记来时路，他主动吸纳多名高校毕业生加入团队，用实际行动回馈着格桑花开

0: 就业创业特训营的栽培，也传递着就业援藏的温暖接力棒。顿足次晨，
1: 我们就是像盛开那个山花开一样，盛开在雪域高原的每一个角落。
0: 江苏省援藏干部、拉萨市人社局副局长李阳南。
2: 15期间，我们打算进一步加大岗位开发力度，提供更多的优质岗位，拓宽就业援藏的渠道，加大市场化就业援藏的力度。
0: 就业援藏既在送岗，更在赋能。如今，我区各所公办职业技工学校均得到了援藏院校和师资队伍的持续支持。在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的机电一体化实操课上，援藏教师正耐心细致地指导学生调试设备、排查故障。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援藏教师莫文统
3: 将职业技能竞赛的标准引入到课堂当中来，将我们学生派到广东跟我们一些合作的院校去学习，我们学生的自信心在不断地提高。
0: 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由广东省援建，在广东省援藏工作队的全力支持下，坚持校校联合、产教融合的办学路径，为林芝乃至全区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原工匠。广东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队员、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胡海兵。
4: 我们一直以来精准对接区域发展战略与市场用人需求，优化专业结构与培养规格，重点开设酒店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无人机应用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专业，为区域发展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从岗位开发到政策保障，从服务创新到技能赋能，就业援藏的每一步都丈量着援藏省市与西藏人民心手相连的深情。越来越多的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在区外就业中拓宽了人生边界，书写着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
5: 清洁能源是我区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按照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我区正全力锚定十五五末建成清洁能源装机6000万千瓦，以建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1000瓦的核心目标。依托得天独厚的水、风、光、地热等优质资源，持续将高原绿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0: 作为拉萨市重点电力保供与新能源标杆工程，西藏华电林州拉顶50兆瓦目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自投产运行以来，持续稳定输出清洁电力，示范效应显著。项目实现了光伏发电与畜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既保障板下牧草正常生长、自由放牧，还应用先进的构网型储能技术，提升光伏电力消纳率20%至30%，大幅增强电网调峰稳压能力。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拉萨片区主任胡纯清。
6: 日间，电量优先覆盖林州及拉萨

0: 热电站正加紧施工，有序推进。电站投运后，年均可实现发电量 2.551 千瓦时，将进一步补强藏北电网供电能力，补齐藏北清洁能源调峰电源短板，持续输出绿色电力，助力全区稳步向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迈进，有力支撑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深入实施。西藏开头纳曲河水电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主管于婷，
1: 项目计划2026年10月具备并网发电条件，每日可稳定发电15到16小时，富余电量后续通过青藏直流网架外送至青海，聚焦国家双碳目标，积极落实自治区能源发展部署，布局光热、长时熔岩储能、水电调节、独立储能等多类型调峰电源。
0: 近年来，我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成效凸显。目前全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已达97%，通过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我区绿色电力只需6毫秒即可跨越1900公里送至湖北，实现高原绿电跨区域消纳、跨省份赋能。当前全区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同步提速，正全力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打造新型能源体系的高原样板。自治区能源局一处副处长陈华兴博士，
2: 我们将通过金上、南上、藏东南等三大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加快建设和内需支撑性电源的稳步推进，到年底啊，建成2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为15/5/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啊，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清洁能源产业的集聚优势呢，让各族群众啊，在清洁能源共建共享中，深化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西藏台消息，9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正式开赛。本次赛事设成年组、14岁以下组2个组别、5个竞赛小项，共吸引全区6支代表团的37名选手报名参加。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严格遵循竞赛规程，完成每一轮次的比拼。林芝是代表团攀岩项目运动员格桑旺姆。
4: 这次比赛我发挥出了正常水平，攀爬过程中虽然有吃力的阶段，但我在咬牙坚持完成了比赛。
3: 林芝是代表团攀岩项目领队何旭。
5: 赛后我们会总结梳理本次攀爬发力线路上存在的短板，同时带动更多青少年接触攀岩运动，夯实后备力量。
3: 速度赛道上，选手动作连贯，节奏紧凑，全力冲刺。攀石赛道中，选手精准寻觅支点，合理规划线路，认真完成每一次挑战。未来3天，全区各地市的攀岩健儿将齐聚珠峰脚下，角逐5个竞赛项目的奖牌。林芝市代表团攀岩项目运动员扎西塔杰，
6: 现场氛围特别好，高原参赛也让我对自身的身体极限有了新的认知，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坚持训练，不断突破自我，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此外，竞技马术3项赛在日喀则市江孜县收官，山南代表团凭借稳定发挥斩获第一名。山南代表团竞技马术3项赛运动员诞增落蛋，
7: 很荣幸代表山南市获得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3项赛冠军。备战期间，我和马匹日复一日磨合训练，克服高原训练难点，在盛装舞步、越野障碍等环节稳定发挥。
0: 西藏台消息，8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举行。拉萨、林芝、昌都、山南、纳曲5地市专业艺术团携11个表演项目展开角逐，一件件作品用现当代舞蹈艺术讲好西藏故事，展现新时代西藏人民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观众不时报以热烈掌声。评委万马兼措，
8: 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没想到如此精彩。
0: 观众巴桑曲真，
9: 真的是眼前一亮，他们把非遗文化和现当代舞蹈结合，非常的棒，作品讲述的故事非常感人，很精彩。
0: 观众贺娟，
10: 丰富多彩，更了解了西藏的文化，我很喜欢。
0: 经过激烈比拼，拉萨市歌舞团鞋尖上的书生获得1等奖，山南市艺术团脚下一片青稞土以及林芝民族艺术团的等高线上的拥抱获得2等奖。 一石三科

0: 攘下逃生等摘得三等奖。拉萨市歌舞团演员白马央金。
1: 鞋尖上的书生讲述的是八九十年代一个小擦鞋匠放下鞋箱奔向校园的故事，被知识改变命运，被政策点亮人生。我希望这部作品能走向更大的舞台。
0: 林芝是民族艺术团演员次仁错母普不次臣。
2: 这次我们的双人舞讲的是林芝毛纺厂的一名纺织工和一名十八军的爱情故事。
3: 能够把这份真情就是搬在舞台上，还获得了第二名，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我们今后会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近期林芝市巴宜区不久乡枸杞种植基地迎来大面积丰收，红彤彤的枸杞挂满枝头，采摘加工销售全线忙碌，小小红果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请听录音报道，小红果呼救富民路。
5: 来到不久乡枸杞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采摘成熟的枸杞，满筐的小红果看着就喜人。工人多杰旺叉，
6: 最近我们每天早上八点钟过来采摘枸杞，一天大概能采摘七八十斤，一斤是6块钱的工钱。现在枸杞地里的话，我们都已经很熟练了。
5: 田间采摘的新鲜枸杞无需外运，直接就近送入基地内的烘干车间。基地销售主管李霞。
7: 我们的头茬的鲜果已经出来了，在这儿现采新鲜的，然后放在烘烤房里面去烘烤一天一夜。
5: 据了解，2022年当地开始试种枸杞，通过逐年扩种，科学管护，提质增效。目前不久乡麦巴村、种萨巴村连片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已超110亩。基地还通过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四方联建发展模式，让当地群众变身产业工人，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麦巴村党支部书记达瓦。
8: 我们的产业更丰富了，带来了很多的收益，不要去外面打工，冬天这边除草啊，浇水，夏天采摘。
5: 六至十月是不久乡枸杞成熟的季节，今年的枸杞成色佳，品质优，产量高。不久乡枸杞基地技术主管康世文。
9: 这边属于沙砾土，水分充足，光照成枸杞皮薄肉厚，更甘甜了，十天一茬。去年干枸杞3吨左右，今年比去年要翻一番。
5: 基地还依托各大电商平台进行线上直播，实现现场采摘、线上销售，同时稳固线下商超、特产店等渠道，解决了不久乡的枸杞销路。基地销售主管李霞。
7: 我们的枸杞产品呢，主要有枸杞鲜果、枸杞原浆，还有枸杞干果，线上线下相结合，每天销售额达7000元以上，回购率也是很高的。
5: 如今不久乡枸杞产业已形成苗木培育、标准化种植、科学管护、鲜果采摘、全域销售的全链条闭环产业体系，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林芝市巴宜区不久乡枸杞基地技术主管康世文。
9: 根据我们这3年总结出来种植经验，把现有的基地该改造的改造好，规模要扩大，达到高产量，和当地群众共同致富。
0: 近年来，拉萨市聚焦养老服务提质、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两大民生重点，持续加大财政投入，补全服务短板，落地一系列有温度、见实效的惠民举措，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晚年安康，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果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报道。
5: 清晨伴着欢快的节奏，墨竹工卡县首家村级幸福院内的老人跟着工作人员跳起健身操，开启了活力满满的一天。据了解，这个幸福院由闲置旧村委会改造而成，通过整合基础医疗保障、精神文化娱乐等多元服务功能，打造一体化综合养老服务空间，目前已有30名老人在此安享晚年。幸福院老人次阿拉姆。
10: 幸福院每天都按时开饭，每早测血压，还会脏拭涂擦，这边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5: 基础日间照料之外，贴心的上门养老服务，让高龄失能老人的生活保障更有温度。 墨竹工卡县乡镇民政服务站工作人员炽烈卓嘎。
11: 我们专门分两组，每月10到15次到各个村奔波几百公里进行上门服务，尤其对长期卧病在床的10名老人会定期送尿布和脏湿推拿，提供个案服务。
5: 临近中午，宗角路康老年人助餐点里饭菜飘香，前来就餐的老人络绎不绝。助餐点根据老年人肠胃特点和健康需求精心准备菜品，在保障口感的同时兼顾膳食营养，实现老年群体从吃得饱向吃得健康、吃得好的品质升级。拉萨市民人增多吉，
12: 这边的餐食很好吃，适合我们老年人，我每天都来这边用餐。
5: 退休老人门巴，
13: 儿子在上班，我们老两口早上跳跳舞，然后就到这边来喝个茶，一天过得非常充实。
5: 养老有温度，育幼有力度。在堆龙德庆区祥和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老一小双向陪伴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中心打破单一养老服务模式，兼顾少儿托管关爱需求，配备专职教师为辖区学生提供课业辅导，常态化开展手工创作、趣味游戏等特色文体活动，同时创新打造老少同乐互动课程，搭建老人与孩子互动陪伴的暖心平台。学生淡增拉姆，
14: 来这里有很多老师辅导我们，也会玩得特别开心。
5: 堆龙德庆区祥和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院长索朗淡增，
15: 周末辅导班延伸到了40多名学生，近期针对暑假规划课程135，就是学业帮扶活动，跟学生家长组建一个亲子活动，也让家长陪伴中助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5: 如今拉萨市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体系持续完善，民生服务底盘愈发坚实，全市已建成特困人员供养机构9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7家，农村幸福院25家，各类老年助餐点、养老牧灵点、社区养老驿站遍布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养老服务。拉萨市民政局副局长琼吉，
16: 建起三级养老服务的网络，围绕一老一小的实际需求，让老年人呢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家庭也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创优营商环境宣传活动，共29家单位参加。现场工作人员面向过往商户、办事群众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核心条款，并解答个体工商户证照办理、项目审批等问题。
0: 国网察雅县供电公司吉塘、相堆、王卡3个乡镇供电服务站日前揭牌投运。据了解，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新装、报装、电费收缴、故障报备等高频业务，将有效解决偏远乡镇群众往返县城办事难题，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
5: 日喀则市白朗县近日开展2026年度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及规范社会增值放流宣传活动，现场投放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适配年储河水域环境的鱼苗共计19.24万尾。此外，工作人员还宣传了科学增值放流知识。
0: 近日，网聚乡情、产业兴旺第3届网络媒体采风团走进那曲市巴青县，采风团先后前往约雄措高山冰原国家湿地公园、义曲河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等点位，通过实地采风、深度访谈等，立体展现当地生态保护修复成果。
5: 理论与实践，15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规划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17: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设施不足、专业人员短缺、供需不匹配等问题仍然存在。要从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出发，以扩容为基础，以提质为主线，以增效为目的，加快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文章说，扩容要着力健全服务网络，拓展服务内容，培育多元主体。一是服务网络扩容，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赋能二级和一级医院改革发展，增加养老康复护理卫生健康资源供给。二是服务内容扩容，既要健全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服务供给，又要健全医疗康复养老护理相互衔接服务，积极扩大专业照护服务供给，丰富日间照料、短期托养、上门康养等服务业态。三是服务主体扩容，充分发挥政府统筹协调和兜底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破解服务主体单一和能力不足的问题。提质要着力提升专业服务质量，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强化专业服务监管。提升专业服务质量，要构建分层分类、覆盖全人群的专业化服务体系，适配不同状态老年人的差异化需求，规范助餐、助浴、助医、助洁、助行、助疾及日常陪伴等标准规范，提升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促进医养结合，强化整合照护，发展长期照护和认知障碍老年人照护服务，提高对老年人慢病管理、失能失智老年群体和安宁疗护专业服务能力，建强专业人才队伍，要大力发展老年医学科，落实好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实施意见，实施好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强化专业服务监管，加强养老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建设，完善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监管和安全责任制，同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具身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技术应用，提升人机共生时代养老服务和监管的数字化水平。增效要着力实现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品质提升。促进资源配置增效，需要统筹整合医疗和养老机构、闲置公共设施、社会资本等各类资源，避免设施闲置和服务资源浪费，推动城乡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资源共享互联，实现配置增效。促进供需匹配增效，需要加强老年人口监测预测预警，精准研判区域内老年人口结构、健康状况、核心服务需求，按需提供精细化养老服务。促进服务模式增效，需要推动养老服务机构专业化、品牌化、连锁化运营，创新各类养老服务联动。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九号夜间，阿里日喀则东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中部、日喀则西部、山南东部和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十号白天，阿里、林芝、昌都中部、日喀则南部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北部和南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8度到23度。那曲晴转多云，5度到21度。巴宜区小雨，12度到24度。 乃东区阴12度到25度，石泉河多云转小雨，东风3至4级，10度到20度。卡若区

0: 云转阵雨，九度到二十七度；改则小雨转多云，九度到二十度；普兰小雨，南风三至四起，九度到二十二度；深扎多云转阴，六度到十八度；安多多云，三度到十七度；当雄多云，五度到二十度；所县多云转阴，六度到二十三度；嘉陵多云，三度到十七度；丁青多云转阴，五度到二十四度；洛龙多云转小雨，七度到二十四度；芒康阵雨转小雨，五度到十九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强巴扎西，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开展了各种地下斗争，而担负着我党情报工作的秘密电台，可以说是众多地下工作中最紧张、最有风险，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工作。在上海浦东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里，当年曾经设立过不少的秘密电台。这些秘密电台为建立上海党组织与苏区、上海与延安中央的联系、推进革命斗争的胜利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年的中央特科交通通讯科负责人李强，在从事秘密战线工作期间，研制出了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为开创党领导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我党第一部收发报机是怎么研制成功的？李强又是如何建立起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电讯联系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李强的原名叫曾培红，1905年9月出生在江苏常熟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他就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到浙江杭州就读宗文中学以后，他深受新青年刊物的启迪，对于传统的旧礼教旧思想产生了愈发强烈的抗拒心理，也逐渐向往新文化运动宣扬的民主科学思想。后来李强先后就读于南洋路矿学校附中和大学部土木科，接受了比较好的理工科知识教育。而在学校期间，因为大部分的课程需要英文授课，所以他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1925年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在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李强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他作为南洋路矿学校的代表，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并且当选为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这年6月，李强加入了共青团，被共青团上海地委书记贺昌派到曹家渡去从事青年工人运动。到了8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后来李强先后担任过上海曹家渡、浦东、吴淞青年团部委书记。在他跟其他的骨干人员的发动下，到1925年年底，曹家渡青年团已经有1200名团员了。1926年2月，李强受中共江浙区委派遣回家乡去发展组织，组建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并且担任支部书记。为了迎接北伐军和准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那段时间他奔波在上海和常熟之间。1926年7月，中共上海区委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急需军火炸药。中共上海区委把研制火药的任务就交给了李强，要求他为发动起义做好准备。接受任务以后，李强买来了石炭酸、硝酸还有硫酸等等，并且把这些材料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自制成了黄色炸药，还通过其他方法弄到了不少手榴弹。1927年3月，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战，党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获得成功。李强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起义，但是他在起义前试制的炸药、起爆药以及购置的手榴弹全都派上了用场。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常熟以后，李强被任命为常熟县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当时的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声当中，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就从珠江流域席卷到了长江流域。但是北伐战争军事上的胜利并没能遏制革命阵营的危机，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叛变革命，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先后以武力实行所谓的清党和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了。4月2日反革命政变以后，李强从常熟秘密地回到上海，他接受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的安排，参加了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武汉的善后工作，迅速销毁了文件、转移材料以及枪支弹药，跟敌人展开了巧妙周旋，圆满完成任务以后，他才转移到武汉。大革命的失败
让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全都转入秘密状态。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也没有停止。1927年5月，周恩来汲取了412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在武汉建立的中央军事部下面设立了特科，负责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以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巩固党的组织，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11月，党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下，随时有可能遭到敌人的打击破坏，周恩来正式提出建立中央特科。当时周恩来考虑到李强在准备上海工人起义时自制过黄色炸药，跟各方面人士交往接触也比较多，于是呢就把李强调到特科工作。在武汉，李强担任中央军委特科第四股股长，他主要负责镇压叛徒特务，兼办中央交给的其他特殊任务。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到上海以后，李强也随特科到达了上海。1928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根据苏联同志的建议，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无线电通讯设施。1928年秋天，周恩来把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交给了李强。这李强虽然上过大学，但是对无线电那是一窍不通。国民党反动派对无线电设备控制很严，书店里也没有与此相关的中文书籍，李强感到挺难的。周恩来鼓励他说，李强啊，没有中文书，你可以看英文的呀，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自学。就这样，在周恩来的信任和鼓励下，李强当即表示，行，既然中央已经决定搞无线电，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那我就边学边干，全力以赴。接受任务以后，李强立刻开始了相关的工作，毕竟他上过大学，数理化等等基础课学习的也都比较扎实，而且英文基础还好。于是他到书店购买了不少英文的无线电专业书籍，进行系统的理论自学。除了在理论上学习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当中去学习。于是他秘密地到上海无线电工厂偷着学习。那时上海博物院路有一家私营的大华仪器公司，专门生产大型收发报机，他就设法把产品弄出来，一面解剖一面研究。慢慢的，李强摸出了门道，心里有底了。有了理论基础，接下来就是制作。一般的零件在市面上都能买到，但是重要的部件却很难买到。李强利用一些外国人办的洋行，在那儿订货取货。如果是洋行里也买不到的紫铜管绕的线圈，那么他就只好自己做了。在购买零件的过程当中，李强结识了大华公司的职员郑国年。这位郑国年啊，原来是邮轮上的一个报务员，后来到大华仪器公司工作以后啊，他专门负责给各个轮船上的小型无线电台提供零配件的买卖。那么李强就是从他这儿买到一些零件。另外，李强还从一个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那里学会了如何绕线圈。当时沪东友恒路上有一家赵敦公司，是共产党员蔡叔厚开办的，专营变压器。于是李强设法弄来几部机床，同时他专门在蔡叔厚的公司里找了一间屋子，自制了一些无线电零件。就这样，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1929年的春末，在大西路，也就是今天的延安西路的福康里9号一幢石库门的房子里，李强终于成功地组装了第一部电台。这台机器啊，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但是这是中共拥有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电台算是研制出来了，效果究竟如何呢？李强请来学习过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张沈川来进行操作检验。张沈川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经担任中共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他从抄收国民党电台的国际新闻和气象预报开始，然后再与世界各国的业余电台相互通报。结果证明李强自制的这台无线电啊，完全符合要求，可以投入使用了。从此，
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1929年底，中央特科成立四科，也就是交通通讯科，由李强负责，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共中央同各地党组织的电台联系。第2年3月，为了培养无线电通讯人才，党中央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由李强具体负责，李强和张沈川担任教员。训练班采用分散居住、登门教学的秘密方式进行，学员们来自各个苏区，人生经历不同，文化程度不一，于是李强他们就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2-3个月以后，学员们全都顺利结业，走上了工作岗位，而且大都成为党内无线电通讯事业的骨干。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以后，党中央决定再为各省以及根据地培训一批无线电工作人员。第二期任务交给了顾顺章和李强来负责，并且继续由李强和张沈川具体组织实施。根据第一期培训班的经验，李强建议咱们仍然采取分散教学，或者通过开设电器商店做掩护的办法。但是当时顾顺章固执地坚持集中办学，强调有内线可以通风报信。这一期学员有16人，在苏联学习无线电的几位同志回国以后，也被抽调担任教学骨干，增强了师资力量。但是李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2月17号，学员们正在集中上课，忽然一批侦探军警闯了进来，经过搜查，带走了收发报机以及器材，还拘捕了张沈川等20人，培训班遭到破坏。李强因为当时不在，所以幸免于难。这批被捕的同志在狱里表现得非常坚强，即便被严刑拷打，但是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后来一直到1936年8月，在周恩来等人的多方营救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获释出狱，但是仍有4名同志被敌人百般折磨，不幸牺牲在狱中。就在李强等中央特科人员在上海从事秘密的地下工作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在不断的发展。这就需要加强上海中共中央和各地苏区之间的联系。当时中共党内的联系主要依靠机要交通传送信件，这种方式费时费力，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之间来回一次需要2个月。同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这种方式非常不安全，还有极大风险。为了加强中共中央和全国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建立无线电通讯工作就成为一件紧急迫切的事情。作为中央特科交通通讯科的负责人，李强具体指导和参与了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建立无线电通讯的工作。1929年9月底，为了防止敌人在上海的破坏，同时把香港作为中共中央与江西等苏区电台联系的中转站，中央派李强到香港去建立电台。一方面，在香港安装电台要比在上海安全，因为当时英国殖民当局啊，对无线电通讯的管理不像国民党控制的那么严。另外一方面，香港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较多的地方。1929年，李强先后2次去了香港，亲自建立起党在香港的电台。1930年10月，香港电台遭到破坏，尽管只工作了不到1年，但是仍然起到了不小作用。1931年春天，为了建立上海和中央苏区的联络，周恩来、李强等人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3个人带着自制的50瓦小功率电台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经过努力，最终中共中央跟中央苏区之间的直接联系建立起来了。以往2个多月才能互通一次的信件，现在利用电报10几分钟、1-2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是异常复杂艰险的，尤其是1931年4月24号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中央在获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以后，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采取了果断的行动，迅速把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者撤离上海。顾顺章想一举破坏党中央机关的图谋被挫败，
但是险恶的局势让党的活动受到严重的限制。李强虽然也迅速搬家转移了，但是周恩来还是考虑到李强跟顾顺章之间接触比较多，存在着一定程度暴露的风险，也很难在上海继续长期隐蔽下去了，于是决定派遣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后来李强接受党组织安排，经过天津等地前往苏联，结束了在中央特科的工作。这四年的特科工作让李强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为建立和推动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李强到了苏联莫斯科以后，直奔共产国际的所在地。李立三到共产国际来接李强，并且把他安顿到自己的住处，给李强留下了一些卢布作为生活费。但此时李立三因为左倾冒险错误正在受到批判，很难为李强安排具体工作。1931年11月，王明从国内抵达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别有用心地散布一些错误言论，称李强跟顾顺章关系密切，对李强不可信任，不能让他上莫斯科东方大学。后来李强被派到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通信科学院工作。在苏联期间，李强也曾经担任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教员，讲授数学、物理和无线电的基本原理。在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通信科学研究院工作期间，李强下决心，我要研究无线电理论。当时他看到一份杂志上关于美国制造菱形天线的报道，只有实验结果，没有理论分析。李强是研究基础科学的，对于数学有特殊的爱好，于是他就想，我能不能用数学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天线理论，论证在菱形天线里电子、电磁波怎么集中到一起的呢？就这样，李强一点一点地运算、推导、分析，研究了一年多时间，用英文写成了《发信菱形天线》这个文章，交给研究院以后，苏联方面对这个成果非常重视。1935年，这篇文章被译成了俄文，发表在苏联通信技术出版局出版的《无线之电气计算会刊》上。鉴于李强在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苏联通信科学研究院把他从工程师提升为研究员，称他为无线电专家，而李强论证的方法也从此被人们称为李强公式。新中国成立时，《发信菱形天线》一文已经发表十几年了，期间世界各国无线电技术虽然突飞猛进，但是菱形天线与德律风根式天线仍然为远距离越洋短波通讯中主要的最有效的两种发射天线。1950年，

强的论文在电信建设专刊上重新发表，并且被授予范旭东纪念荣誉奖章。1955年，李强因为在无线电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而此时的李强已经担任新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他的主要任务已经转移到了经贸战场上。后来李强历任邮电部电信总局局长、新闻总署首任广播事业局局长、对外贸易部部长等职。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坚持对党和人民忠诚奉献，不畏艰难，勇于开拓创新，顽强奋斗到底，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奉献给中国的革命建设事业。1994年，已经是耄耋老人的李强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回顾我自己走过的历程，我无愧无悔，因为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区特色产品出口货值超3300万元，同比增长18.7%。9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正式开赛。本次攀岩赛事为期3天，分设成年组、14岁以下组2个组别，共5个竞赛小项，共吸引全区6支代表团的37名选手报名参加。日前，那曲市恰青赛马节暨招商引资推介会举办，推介会现场集中完成9个项目签约，协议总投资6.83亿元，项目覆盖清洁能源、生物制药、商贸物流、特色农牧业等重点领域。其中，那曲市虫草交易市场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达2亿元，建成后将成为那曲市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虫草专业化交易平台。近日，山南雅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批150瓶葡萄酒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运，抵达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依托空空中转便利监管措施顺利发往香港，标志着藏字号产品首次实现国内转国际地区的空空中转。近日，在拉萨市人民政府与北京援藏指挥部联合统筹下，一场覆盖北京西站、清河站、丰台站、通州站、北京站、北京南站的拉萨文旅推广活动正式落地。本次活动以常态化植入方式，站内电子屏、灯箱广告、景观小品更新，为雪域高原的壮美风光，将6大枢纽打造为展示援藏成果、推介拉萨文旅的重要窗口。8月1号，西藏辖区单日航班保障总量突破260架次，刷新暑运历史记录。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单日保障航班190架次，持续领跑全区机场运行。8号，西藏开投约巴100兆瓦风电配套储能项目首台风机吊装作业在卡若区约巴乡圆满收官，项目正式迈入主体设备集中安装阶段。该项目建成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12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85万吨。今年以来，噶尔县以党建为引领，整合阵地资源，汇聚志愿力量，精心打造红番驿站党群服务阵地及政策宣讲、民意收集、矛盾调解、便民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4个红番驿站，累计服务群众1000多人次，收集并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100多件。8号，以“风起康巴，逐梦巴素”为主题的巴素县第3届文化旅游节开幕。本届旅游节为期3天，将集中展示巴素县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康巴民俗底蕴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持续擦亮绝美川藏线巴素市中心文旅品牌。桑日县日前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模拟山体滑坡、河道堵塞、堰塞湖溃决等险情，严格按照分级预警、群众转移、抢险施救等流程开展。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还开展防灾宣传，向群众普及避险技巧。近日，白朗县开展2026年度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及规范社会增值放流宣传活动，投放19.24万尾拉萨裂腹鱼、拉萨裸裂尻鱼、一尺裂腹鱼等适配粘主河水域环境的鱼苗。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科学增值放流知识宣传活动。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站住！别跑！
1: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来送情报的。
0: 老实点！你这个国民党奸细！
1: 我不是什么国民党奸细，我带来了重要情报，我要面见前线最高指挥首长。
0: 嚯，口气不小！
1: 我叫张世瑞，是中原军区派到国民党110师的，我奉命前来联系，你们不要误会。
0: 误会？你有什么证据证实你讲的都是真的？
1: 我身上有110师师长亲笔写的情报。
0: 少啰嗦，压下去，严加看守。
1: 哎哎，你们！
2: 振海啊，全师的前途在此一举啊！淮海战役正在关键时刻，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役已经到了紧要关口。张世瑞到现在还没回来，肯定是遇到麻烦了。你务必设法联系上，速去速归。
3: 报告，抓到一个国民党奸细。
1: 同志。
3: 呸！谁是你同志？举起手来。
1: 我要面见刘邓首长，我是廖运周师长派来的。
3: 什么廖运周？没听说过。压下去！
1: 你们不相信我，误了我们师长的大事，你们要负责。

0: 抓到一个国民党奸细，他说是什么廖运周派来的。
1: 廖运走马，我晓得他。
2: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

0: 藤条的日本货轮缓缓驶来，海浪翻涌，船身不停地摇摆颠簸。站在船尾的两个身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年轻人，任凭海风袭来，小个子的年轻人不由地打了个寒战。
1: 运州，太冷了，回船底睡会儿吧。
0: 好。躺在舱板上，就像钻进了一个摇晃的密封铁盒里，廖运州毫无睡意，他的思绪随着船身的摇摆飘到了1927年的夏天。
2: 一中，一中，
1: 运州，你怎么在这儿？
2: 公路路过这儿，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
0: 廖运州因公去南昌，路过马回岭车站，遇到国民革命军第27师75团团长孙一中。一中也是寿县人，不仅是廖运州的同乡，还是远房亲戚。孙一中是黄埔1期的毕业生，算是运州的师兄。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他还是廖运州的入党介绍人。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了廖运州深深的影响。
1: 运州，黄埔毕业了？
2: 毕业了，分到2方面军了。哎，一言难尽呐、啊！现在国共分裂已成定局，我们的那个总司令张发奎，表面上标榜自己走中间路线，这私底下却和汪精卫勾结在一起，在部队中开始清党了。我这心里着急烦呢。
0: 廖运州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孙一中看他忧心忡忡，拍了拍他的肩膀，压低了声音说，
3: 运州啊，先别急，现在的形势确实很严峻，自从今年412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民众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遇到了巨大挫折和严峻挑战，我们党从血的教训中清醒地意识到，要用革命的武装来对抗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你来的正是时候，聂荣臻同志多次来到我们25师，党中央已经准备在南昌起义，正在紧张的筹备中。
2: 真的太好了，让我留下吧。
3: 我也正有此意。
0: 此时的廖运州已经不是幼时那个喜欢恶作剧的淘气男孩，长成了1米8的高个，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在孙一中的介绍下，任命为25师75团1营参谋。
3: 根据聂荣臻同志传达的起义总指挥部的指示精神，现通知各营迅速准备，明日清晨全副武装出动打野外，参加在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
0: 1927年7月31日黄昏，这是以打野外为名，把部队拉到南昌去的军事行动，也是盼望已久的暴动信号。
3: 75团负责接下2方面军张发奎乘坐的军车，并利用支列车把全团人员装备运到南昌去。
4: 是。
0: 8月1日黎明，马回岭车站的站台上，75团隐蔽在铁路两侧。没多久，远处火车喷吐着浓烟，缓慢地驶进站来。孙一中端着上刺刀的枪，带领一小队的士兵首先跃入车厢，其余各队也随之一拥而上。车上，张发奎部队被这突然袭击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乖乖地下了车。张发奎坐在最后的车厢里，看到秩序大乱，不可收拾，急忙带上3名警卫员跳车逃走。
5: 张发奎逃走了，张发奎逃走了，张发奎逃走了。
3: 不用追了，大家快上车。
0: 75团迅速登上火车，车厢里充满了欢乐的笑声与歌声，并于当天下午开进了起义胜利的 南昌城。

0: 南昌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起义队伍仍然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当天夜里，孙一中匆匆找到廖运周。
1: 运周，现在的反革命势力正在向南昌城集结，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起义指挥部决定大部队要撤出南昌，开辟新的根据地，接下来我们会面临更多的生死考验。
2: 放心吧，一中。
0: 廖运周协助团长孙一中勇战沙场，在经历了强夺会昌城和三河坝战斗的生死考验后，九月下旬，掩护起义大部队安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十月四日的拂晓，作为掩护大部队的廖运周等人也开始撤离。
3: 廖参谋，走哪条路呢？
2: 是啊，我也在想主力部队到底是朝哪条路走的呢？
0: 乳白色的晨雾掩住了残存的一点夜色，盖住了阵地上飘荡的硝烟。此时的三河坝附近，枪声变得稀稀疏疏。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雾帮助七十五团的一百多名战士完成了掩护全师撤退的任务。披着雾气，携着硝烟，战士们依次撤出阵地，迅速沿着韩江向西南方向转移，去追赶朱德同志率领的二十五师主力部队。队伍在山间小路上疾驰，突然停住了脚步，在他们行走的小路尽头岔开了两条路。
3: 廖参谋，是走右边的山路还是左边的大路？
0: 手中没有地图，身边没有向导，一宽一窄的两条路上同样显现着杂乱的足迹。廖运周和张团副互相看看对方，都没有作声。他俩都是二十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眼下局势都没有遇到过。身后的浓雾中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一百多双的目光一起落到他俩的身上。
2: 左拐，
3: 好，左拐。
0: 他俩几乎同时做出决定，战士们沿江而进，小雾渐渐退去，露出两面清幽的高山。绕过一道山坡，前面不远的山谷里忽然现出一座小庙，旁边还竖着一面猎猎飘动的红旗。
3: 廖参谋，你看，红旗一定是主力部队。
2: 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太好了，大家抓紧加快速度，赶快撤。
0: 两面山峰上全是国民党兵，他们本是奉命从三河坝背后迂回包抄二十五师的，没想到在这里堵到了已然完成掩护任务的七十五团。两军相遇，展开了一场恶战。廖运周怒目圆睁，瞄准了一个挥枪呐喊的军官，一扣扳机，子弹没了。廖运周迅速藏到一块岩石后边，用刺刀挖了个坑，掩埋好自己的枪，又急忙将带在身上的花名册和作战命令撕碎，扔在身后的小河里。从容地做完这一切，上好刺刀，准备冲出去和敌人拼搏。他环顾四周，发现敌人已蜂拥而上。
4: 都站好了，都抬起头来。
0: 受了伤的敌人比野兽还要凶残，他们气势汹汹地端着枪在寻找报复的对象。
4: 是谁说出来的不杀？
0: 张团副是黄埔军校的一期生，很快被敌兵认了出来。
4: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武大虎。
0: 廖运周机智地顶替了本团一个离队文书的名字，加上士兵们的掩护，才侥幸躲过了敌人的屠刀。
2: 不能让韩江边的一个小岔路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的志向，一定要坚持住。
4: 快走，老实点。
0: 1927年10月， 经过几次辗转，廖运周和被俘的战友被押解到了汕头，关在汕头一个叫做廖氏新地的孤岛上。四面环水，离陆地又远，没有船，很难逃脱。75团被关押到小岛上的只有廖运周和团部副官吴秀松。
5: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小岛上一座灰色的建筑，是一家倒闭的火柴公司，空荡荡的厂房遗弃在荒岛上。那阴冷灰暗的色调，好像命中注定要被派做监狱的用场。每天上午9点，红十字会用船送粥过来，掺着萝卜干的糙米稀粥成了岛上数百名战俘的唯一救命食品。
6: 秀松啊，喝点粥吧。
7: 哎，云州，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啊。
6: 嗯，
7: 要抓紧了，岛上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来岛上的战俘越来越多了，没有厕所，几百个人吃喝拉撒在一起，病菌扩散得很严重，今天死了10几个人，再不出去饿不死也要病死了。
6: 我想了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7: 你快点说呀。
6: 我们要争取2楼住的人。
7: 你是说火柴厂的赵老先生？
6: 对，只有他可以和外边联系，帮我们搞到船离开这里。
7: 我看他那屋子总关着门，很难见到啊。
6: 没关系，我们直接上去敲门。我考黄埔军校前在上海晚春公寓住过，老板叫陆车武，那是我的同乡，他人特别好，我想给他写封信让他帮帮忙。
7: 你是说让赵老先生帮忙寄信？
6: 对。
0: 第二天，廖运周和吴秀松就去楼上敲门，屋内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一只猴子从窗户里向他们龇牙咧嘴。接下来的几天，两人每天都去敲门，每次都是闭门羹。
7: 运周啊，你说这个方法行得通吗？
0: 几天下来，吴秀松有些打退堂鼓了，拽拽廖运周的衣袖。
7: 我看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0: 不知是他们诚恳的态度，还是彬彬有礼的举止，连续一周的敲门，主人开了门，眼前是一位60多岁、留着花白胡子的老人。
8: 什么事儿啊？
6: 老人家，我们是来找您帮忙的。
8: 哦，那进来说吧，进来说吧。啊，
6: 好。老先生，我俩是穷学生，为了混口饭吃来到了部队，没想到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们还没毕业呢，希望您啊能帮帮我们，只要能回到家里就能继续学业呀。
0: 廖运周声情并茂地诉说着，吴秀松在旁边唉声叹气地感慨，动情时眼眶也红了，这一招还真灵。
8: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6: 赵老先生，我给在上海的表哥写了封信，麻烦您帮我寄出去，他会想办法来救我们的。
8: 行，行。你们来了，快进来，快进来，有你们的回信了。
0: 廖运周和吴秀松彼此对望了一眼，激动地打开了回信。陆先生告诉他俩不要着急，正在通过工会组织设法进行营救。
9: 我们就要获得自由了。
8: 不不不，你们现在啊就已经自由了。
0: 在廖

0: 赵运周和吴秀松惊异的目光中，赵老先生拉开抽屉，取出8块银元，郑重地放在桌面上。
1: 和你们认识这些天哪，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些有为的青年。哎呀，现在的天下生灵涂炭，这好人呐是处处受气。我是真不忍心看着你们这些青年人在这里遭罪受罪啊。这8块钱全当借给你们做路费，明天就有开往上海的轮船，我送你们上船。
2: 老先生，
0: 廖运周感动得热泪盈眶，却不知说什么好。他不能向这位慷慨的老人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能说明自己逃离此地后的真实去向。
1: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也不要谢我。这老话说得好啊，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我已经老了，就盼着你们这些年轻人能走正道，将来为国家为这老百姓啊多做点好事儿啊。
0: 第二天，一叶扁舟载着两个神情激动的年轻人趁夜色悄悄地划离了小岛，直奔汕头港湾。船身一阵剧烈的颠簸，把廖运周的思绪拉回了现实。已经睡了一小觉的吴秀松也被弄醒了，他捅捅廖运周。
3: 哎，怎么你还没睡啊？
4: 我在想团长他们怎么样了。
0: 这担忧的情绪同样感染了小吴，他仿佛又看到孙一中团长因流血过多变得苍白痛苦的脸。
3: 你说咱们师现在在哪儿呢？
4: 不管在哪儿，我们一定要回到部队。
3: 对，到了上海一定会有办法的。
0: 上海11月的早晨，从黄浦江面上吹来的冷风冻得人脸皮发麻，沿江码头一带冷冷清清。随着一声沉闷的汽笛，一艘装满藤条的货轮徐徐靠近了码头，船梯带着刺耳的声响触到码头上，船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上了岸。廖运周和吴秀松在接站的人群里寻找着路车舞。
5: 运周，运周，
3: 你是？
5: 师兄，我是梦瑶啊，刘梦瑶。
0: 眼前这个女人齐耳的黑色短发，清澈明亮的瞳孔，弯弯的柳眉，长长的睫毛微微的颤动着，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特有的气质，更显得秀气可爱。廖运周有些错愕，也就不到一年，那个柔弱的小师妹刘梦瑶已变得他都认不出了。
6: 啊，梦瑶啊，我完全认不出来你了。
5: 黄浦一别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咱俩可真是缘分呐。
6: 是啊。
0: 刘梦瑶的出现把廖运周的思绪拉回到了黄埔的校园。1925年底，黄埔军校第5期在开封秘密招生。廖运周几经周折，第2年3月来到广州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分配到第5期炮科。同年11月，由于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决定在武昌成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将黄埔5期炮科、工科及政治大队并入该校。廖运周又从广州来到了武汉，此时正是北伐节节胜利。

0: 武汉分校的手榴弹实弹投掷演习正在进行，当轮到女兵队刘梦瑶投掷时，意外发生了。已经拉开拉火环的手榴弹从梦瑶手中滑落，滚至她右后边大约一米处。危急时刻，在一旁观看女生训练的廖运周纵身一跃，抱住梦瑶扑向一边。
1: 趴下！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反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史录》。第二集。
2: 武汉分校的演习课上，廖运周用自己的身体帮助刘梦瑶挡了手榴弹。虽然只是手腕受了些轻伤，但刘梦瑶每天一下课就会过来看我。
3: 师兄，你的手腕好些了吗？
4: 嗨，早好了。
3: 都怪我，就是因为我你才受的伤。
4: 别往心里去了，我这身板好着呢，还准备去北伐前线呢。
3: 我也想去。
4: 得了吧，你这么柔弱当什么兵啊。
5: 哼，我被爱自由，面里自由一杯酒，
6: 这首歌是我最爱的。我追求男女平等，在女专看到武汉分校的招生简章就报名了。从小我妈妈就教我读《出师表》《满江红》。
4: 好好好，那咱们就北伐前线见。
6: 嗯。
3: 师兄，师兄，你在想什么呢？
2: 廖运周回过神来，才发现站在孟瑶身边的男士，此人28、9岁的样子，有着棱角分明的轮廓，修长高大却不粗犷，只是茶色镜片后面目似冰霜，让廖运周不由得心底一沉。
7: 您好，我是李春秋。
4: 哦，你好。
8: 运周，秀松。
2: 此时廖运周眼前一亮，一位身着长衫头戴宽边礼帽的中年人踱着方步向他们走来。
4: 陆先生。哦，不好意思啊，梦瑶啊，我先走了啊。
6: 哦，师兄，后会有期啦。
4: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2: 廖运周和孟瑶匆匆告别，拉着吴秀松朝路车舞快步走去。廖运周眼睛里闪动着欢快的光泽，连声问：
4: 陆先生，久违了，一向可好啊？府上都好啊？
9: 嘘，这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们真身打扮太扎眼了，跟我走。
2: 廖运周住进了大上海，对白色恐怖的了解更近了一层，不由得怒火中烧，恨不得立即回到战斗部队和敌人拼他个你死我活，为死难的战友报仇。但陆车武不准他走出晚春公寓半步。就在廖运周心烦意乱到了极点，一天陆车武出其不意地推开了他的门。
4: 运周啊，
9: 你看谁来了？
2: 门口站着一个20来岁的青年人，中等身材，白白净净的面孔，欣喜的脸上挂着两个明显的酒窝。
4: 是你，一中。
2: 廖运周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失声叫道：“
9: 你再看看后面，
4: 多汉，你们还活着？”
2: 走在最后的廖多汉关上房门，冲着呆愣愣的廖运周打了一拳。
8: 革命还没成功，我们可不想去见马克思。
2: 战友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一边笑着，一边擦着激动的泪水。多少天了，廖运周没有畅快地笑过，这突如其来的奇遇简直让他兴奋不已。
4: 太好了，我不是在做梦吗？简直高兴的要发疯了。
2: 廖运周清清楚楚地记得10月2日那天三河坝的战斗中，孙一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战斗即将结束时负了重伤，临别时坚定地告诉他，只要红旗不倒，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4: 团长，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了？快说吧。
7: 嗯，你怎么知道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4: 那还用说，明摆着的事儿，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
7: 你呀，总是个急脾气。
2: 孙一中和廖运周在少年时代就是好朋友，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和直接领导，当然了解他的脾气。
7: 见面不问别的，张口就要任务。好吧，就先和你说说情况。
2: 孙一中坐在床上，神情严肃起来。
7: 哎，南昌起义失败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中央决定召集起义失败后陆续来到上海的一些同志，一边学习一边总结经验教训，决定要大力加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兵运工作，利用各种机会发动起义，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现在百文卫正在安徽筹办学兵团。
4: 百文卫？百文卫不是被蒋介石撤了兵权了吗？这怎么又搞起学兵团？
2: 百文卫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元勋，也是安徽老乡。
7: 是啊，百文卫因为批评老蒋无故用兵破坏团结，被撤了军长一职。现在蒋介石委任他为北路宣慰使，其实是个虚职，他不甘心，还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办学兵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4: 那是让我们几个插到百文卫的学兵团去搞兵运工作。
7: 对，你去不去？
4: 组织上的决定，哪能不去？我在这儿都憋坏了。你说吧，什么时候走？插进去再打出来，轰轰烈烈的扛起革命大旗，大干上一场，那该多畅快。
7: 先别急，先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
4: 什么任务？
7: 明天会有一个神秘的客人来找你。
2: 第二天清晨，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廖运周的美梦。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廖运周揉了揉眼睛起身开门，一个戴着白色鸭舌帽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口，满脸的络腮胡子像无数根横七竖八的银针扎在他的脸上。
10: 你好，小廖，我是陈庚。
11: 我是中央特科的陈庚。
2: 一边说话一边走进了屋。陈庚把房门带上，还没等廖运周说话，就用一种异样的口气一连串地说：
10: 中央军委啊，准备在上海成立军事训练班，有计划地培训一批军事干部，然后派到各地去组织起义。现在啊，军训班缺少枪支，组织上让你改名陈继炳，通过内线安排你到无锡警察局来担任排长。你在那儿混熟了之后啊，设法弄到一批枪运到上海来交给我。你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
2: 本来就没睡醒的廖运周被陈庚这么一问，只能结结巴巴地说：
4: 我去试试吧。
10: 不是去试试，是一定要完成任务。我们等着你的枪呢，如果你没完成任务，党纪是要处分的，懂不懂？
2: 廖运周疑惑地问：
4: 党章中有这条纪律吗？
2: 陈庚忍住笑，假装严肃地说：
10: 有，你是新党员， 对党的纪律还不是全部清楚。任务，你是一定要完成的，我相信你会完成的。无锡警察局有我们的人，明天会去无锡火车站接你。你下车时，右手举着一张报纸，有人来接头。
2: 话一说完，廖运周还没来得及说话，陈庚就转身开门，出去了。
4: 哎呀，真是个怪人。
2: 廖运周到了无锡，被内线安排在无锡警察局警卫营当了排长。几天的时间，廖运周很快就熟悉了警卫营的上上下下，并且打听到警卫营仓库里存放着刚送来的两箱步枪。他开始计划如何将这两箱步枪弄走。仓库门口士兵日夜把守，很难下手。再说拿到枪没有手续，也出不了警卫营的大门，怎么办呢？
12: 最近手头宽裕吗？
4: 哦，李营长啊，稍等啊。
2: 正在廖运周无计可施之时，看到黎团城计上心来。他了解到黎团城是个赌鬼，
4: 最近有件好事送上门了啊！营长可以发笔小财了。
2: 一听可以发财，黎团城甩掉手上的烟头，一下子蹦了起来，眼睛瞪得像铜铃似的，急忙问：“
12: 哎，有什么好事？怎么能发财啊？你快告诉我！”
4: 别急，我有个朋友啊，在万国银行负责保卫，最近他们想办一期军事训练班，已经招了200多人了。可是训练要枪啊，哪来的那么多枪呢？他想跟我们借枪，我怎么能轻易答应？这个朋友以为我想要好处，便拍着胸脯说，只要是借到枪，好处一定少不了，而且是大大的。我就告诉他，这事儿要营长您做主，他正在等我的回话呢。
12: 哎呀，可是我们哪有多余的枪借给他呢，是吧？
4: 营长啊，你难道不知道仓库里有一批新枪堆在那儿吗？我们一时用不上，借给他们还可以捞笔外快，这何乐而不为呢？
12: 这个嘛，
4: 营长您放心，他提出租一支枪给100元的租金。
2: 廖运周见黎团城动心了，便趁热打铁再添上一把柴，说，
4: 那枪放在仓库里也是白白放着，不会生一个子儿，你只要借出去几天的时间，这笔钱便会滚到营长您的腰包里了。
12: 陈排长，你说的也对啊，不借白不借，不拿白不拿。不过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就交给你去办。
4: 放心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敲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第二天，廖运周拎着一只箱子来到黎团城的办公室。
4: 营长，这里有10000元，是万国银行租枪的费用和给您个人的好处费，请营长收好。
2: 黎团城一手接过箱子，随手打开，一堆钞票映入眼帘，顿时眉开眼笑。黎团城正打算往下翻着看看，忽然听见门外一片嘈杂，有人闯了进来。黎团城做贼一样迅速地把箱子塞进了床底。
13: 救救我，救救我，他们在抓我。
2: 推门闯进来的是一个14、15岁的姑娘， 一张雪白的脸庞十分清秀，眉弯嘴小，两条浓黑的麻花辫子搭在肩上，期盼的眼神紧紧地望着廖运周。还没等黎团城反应过来，廖运周一把就把姑娘推到了窗帘后面。这时两个穿着警服的男人推门进来，看到黎团城后堆了满脸的笑容，说道：
13: 营长，刚才是不是有个闹事的女学生跑进来了？
2: 黎团城刚想回答，廖运周轻轻咳嗽一声，用眼睛瞅了瞅床底。
14: 没有没有，哪有什么女学生啊，
15: 我明明看到。
13: 我看你看走眼了，怎么能跑营长办公室里来？快走吧。营长，打扰了，打扰了。
2: 两个警察笑着退出门，廖运周把门关好，姑娘走出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16: 谢谢长官。
9: 你从右边第二个门出去，可以看到院子的后门，从那儿走比较安全。
16: 嗯，谢谢。
2: 姑娘转身离开，黎团城马上把门反锁。
9: 你这是做什么？营长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万一刚才那个小姑娘看见你那箱钱，她被抓了把你供出来怎么办？
14: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你想得周到。哎，他们训练结束后你一定要把枪送回来啊，如果丢了我们就会吃不了兜着走，那是要杀头的。赶快把枪提走吧，千万别惹麻烦啊。
9: 好，好嘞。
2: 在黎团城的护送下来到警察局大门，门口的哨兵见是黎营长，二话没说就放行。
10: 哎呦，小亮啊，任务完成的不错嘛，是不是怕处分呢？所以才这么积极啊？
4: 这条纪律这太不合理了。
2: 廖运周有些委屈地说。陈庚哈哈大笑，眼泪差一点笑出来了。他拍拍廖运周的肩说：
10: 别害怕别害怕，哈哈哈哈，这条纪律啊是我瞎编的，党的纪律当中啊没有这一条。
4: 哎，你怎么能拿这个开玩笑啊，我真的都被你骗了。
2: 廖运周离开无锡警察局后，黎团城兴奋地哼着小调跑回住处，从床底下拿出箱子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里面只有表面一层是钞票，剩下的是一堆废报纸。他又气又急，破口大骂，因为此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初冬的上海，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叶零零散散地落下，此时的廖运周感觉有了新的方向，但心里似乎又有些茫然。他若有所思地徘徊在淮海路上。
17: 这不是廖运周吗？
2: 廖运周仔细打量对方，浓黑的眉毛，慈祥的眼睛，亲切的笑容，颇有几分英雄之志，十分面熟。
9: 你是周？
2: 周恩来轻轻拍了下廖运周的肩膀。
17: 你现在住在哪里？我派人去找你。
2: 廖运周克制住激动的心情，小声地说：
9: 哦，大光明旅社54号。
2: 几天后，在周恩来的住处，廖运周等人

0: 接受了党的指示。
1: 这次派你们打入国民党内部，是配合我们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任务啊！你们一定要站稳脚跟，想方设法掌握兵权，在关键时刻大事上发挥作用。这是一项长期艰险的工作，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坚韧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啊！
0: 几天后，怀揣着党中央和周恩来交给的神圣使命，孙一中带领着廖运周和许德华等迅速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家乡安徽寿县，从此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安徽是个出名人的地方，百文蔚也算是安徽省的人望之一，担任过安徽省都督兼民政厅长，现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路宣慰使。这面大旗一挥，学兵团

学兵团革命氛围很热烈，积极发展党团组织，预备领导学兵团举行兵变。廖运周感到非常惬意，这场景，这气势，是他从小就向往的。原以为可以大展身手，但现实却大小。

0: 这马祥斌不就是个师长吗？咋他死了得这么多的褒奖呢？
1: 这位马师长的部队粮饷从不拖欠，军中里外三心，绝对不准从地方要钱款。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开到安徽，乱派税款不说，明抢暗夺的事儿那发生的更是不少啊。
2: 33军某师师长马祥斌追悼会的会场在城隍庙大院，偌大的院子里人挤得满满的，四周屋檐下悬挂着长短不一的挽联。33军军长张克尧大模大样地走到会场中间宣布开会，随后结结巴巴地领头背起总理遗嘱来：
3: 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1: 这不是臭名远扬的33军军长吗？他上任，33军的军纪一天不如一天呐。
4: 这个连总理遗嘱都背不熟的老军阀，还敢在这儿信口雌黄，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2: 大家窃窃私语，廖运周一时脑袋发热，从人群中穿了过去，他要争取在会上讲几句话，刺一刺这个老军阀。在几个衣冠楚楚的大人物致过悼词之后，廖运周精神抖擞地上了讲台。他身穿黄卡其布军装，戴着白手套，十字花绑腿打得有板有眼，挺胸昂首，气概不凡，一下子就吸引了全场几百人的目光。
5: 我觉得今天最有水平的挽联是称颂马师长不拉夫、不派款、不住民房的那几幅。为什么？因为我们叫的是国民革命军，不是北洋军阀。
2: 廖运周强劲有力的几句话犹如一阵迅猛的疾风吹过秋天的树林，立即使追悼会的会场气氛发生了改变。张克尧瞪圆了眼睛，追悼会上鼓掌真是天下奇事，但这奇事真的就在寿县城内的城隍庙里发生了。或许是受了掌声的鼓舞，廖运周伸出右臂有力地向前一挥，加重语气说：
5: 欺负老百姓、压榨民众，就是害国害民的强盗，人人得以诛之。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对得起他给我们留下的遗嘱啊。
2: 坐在人群中的张克尧气得脸色煞白，堂堂一军之长被一个无名小卒当众斥骂，虽然没有点名，这口气也是难以忍受。不是身边的副官阻挡，他当场就要派人把廖运周押到军部去。廖运周嫉恶如仇的性格让他在追悼会上擅自放了一炮，本来就对学兵团疑虑重重、心怀叵测的寿县反动势力立即抓住了一个口实，向学兵团伸出了一双双黑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1: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1: 以下是

0: 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在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的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去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并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

0: 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4: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多元发展的需求。
3: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5: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3: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6: 其实我们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3: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尝到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贵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9: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0: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 2.4

0: 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扶兴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将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总体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七月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4: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

0: 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的对外情报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0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
2: 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一支撑。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点发运量。
1: 同比增长了超2倍。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3: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

0: 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涨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萌报道。
3: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4: 我们球场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3: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5: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3: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这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里多了人情味儿。
6: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涨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7: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实行。
2: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7: 中国第10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2: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业岗位超1.3万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耶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九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九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2: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9: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的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10: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11: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九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七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九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7: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十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八起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九人受伤，其中两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八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2: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3: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

0: 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1: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边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9: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礁，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

0: 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法利亚神父在最后的弥留之际，汤太子一直陪在他身边。他慢慢地跪下来，把头靠在老人的床上。法利亚神父继续说道：
2: 特别在这庄严的时刻，请听我对您说，斯帕达的宝库确实存在，承蒙天主恩准，距离和障碍现在对我都不存在了。我在第二个洞窟的深处看到了宝藏，我的目光穿透了大地，我在如此之多的奇珍异宝面前感到眼花缭乱。倘若你能成功的逃脱，请记住，这个可怜的神父，大家都说他是疯子，其实不是的，直接奔向基督山，享用我们的财富，好好享用吧，你受的苦难够多的了。
1: 法利亚神父一阵剧烈震动，中断了讲话。汤太斯抬起头，看见法利亚神父的眼球充满了鲜血，似乎大量的血液从他的胸腔涌到了他的脸部。
2: 永别了，永别了，永别了！
3: 啊，不，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哦，天主啊，别抛弃我们，快来救救他吧，帮帮我的忙！别畜生，别畜生！倘若你能救活我，我就不会分离了。对，您说的对，是的，是的，请您放心，我会救活您的。再说，您虽然很痛，但看起来比第一次要轻一些。您错了，我不那么难受，是因为我身上已经没有力气再忍受痛苦了。在您这个年纪，你们对生活充满了信念、自信和希望，这是年轻人的权利。然而，老人对死看得比较清楚。哦，他在这儿，他来了，接上，我看不见了，我的思维消失了。手，您的手呢？他用偏了。
1: 法利亚神父集中了所有的精力，使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挣扎着抬起身子。
2: 基督山，别忘了，基

说完，他瘫倒在床上。瓦利亚神父这一次发作十分可怕，他的四肢僵硬，眼皮鼓起，口吐红色泡沫，全身一动不动。在这张苦难的床上，这一切取代了不久前还躺着的智者。康泰斯拿起灯，放到床头前的一块突出的石头上，摇灯光就从那里以一种异样而古怪的光芒照亮了这张变了形的脸和这个失去生气的僵硬的躯体。他目光凝定，无畏地等待着施用救命药水的时刻到来。他觉得时候已到，便拿起小刀，撬开牙床。这次，牙齿还没第一次咬得那么紧。康泰斯一滴一滴地数着，数到十滴，又等着。瓶子里大约还有两倍于滴进去的数，他等了十分钟，一刻钟，半个小时，毫无动静。他浑身颤抖，毛发里额上凝着冷汗，他用自己心脏的跳动来计秒。这时他想该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唐泰斯把瓶移进了法利亚发紫的嘴唇，他无需掰开那张开后不曾闭上的下颌，便将药瓶中的药水全倒了进去。药水产生了电流刺激般的效应，老人的四肢剧烈地抖动了一下，他的双眼睁得大大的，令人怕。他叹出一口气，听上去却像是一声尖叫，接着颤动的全身渐渐的又归于死寂，只有两只眼睛是睁开着的。半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埃德蒙在这焦躁不安的一个半小时里，不时地向他的朋友倾下身子，把手贴在他的心窝上。但是渐渐到老人的身体变凉了，心脏的跳动渐渐减弱，声音也越来越低，越来越沉。终于，一切都没有再复苏，心脏的最后一次颤动停止了。老人的脸色变得铁青，两眼仍然睁着，然而眼神是没有光的。此时已经是清晨六点，天刚刚发亮，天空那微弱的光线涌进地牢，使奄奄一息的灯光显得更加的苍白。异样的反光映射在死者的脸上，不时地使他出现生命的迹象。在天将明未明之际，汤泰斯还是抱有一线希望，但是当白天到来时，他明白了，只有他一个人与一具尸体待在一起了。于是一种极度的无法克服的恐惧攫住了他的心，他不敢再摁在这只悬在床手上，不敢再把眼睛停留在那对固定不动的泛白的眼睛上。汤泰斯好几次想把那双眼睛合上，但是都没有奏效。那双眼睛合上又睁开了，他灭了

再说，也到时间了，狱卒马上要来了。这次，狱卒是先去看汤太斯的，从他的地牢出来之后，再到法利亚的地牢去，而且带去了早饭和内衣。在狱卒身上，没有什么纪晓明，他已经知道了发生的事情。他走了进去。这时候，汤太斯突然急于想知道在他苦难的牢房里发生的事情，于是他又钻进了地道。到了那头，正巧听到那个狱卒求援的惊呼声音。不一会儿，其他狱卒都进来了，接着便可听到士兵们沉重

0: 他看到泼过水后犯人仍然不动的时候，典狱长就派人去找医生。典狱长出去了，有几句怜悯的话传到了汤太斯的耳朵里，话中还夹杂着嘲讽的笑声。
1: 行了行了，疯子去找他的宝藏去了，祝他一路顺风。他有几百万，但是买不起一条裹尸布。伊夫堡的裹尸布可不算贵啊。也可能由于他是教会的人，他们愿意为他破费几文呢。哎呦，那么他就有幸装进袋子里喽。
0: 埃德蒙听着，一句话也没有漏掉，可是其中的好些他都听不懂。说话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他觉得在场的人都离开了那间囚室。然而，埃德蒙仍然不敢进去，也许那些人留下各把玉足在守尸呢。于是他一动不动，默不作声，凝神病气地呆着。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寂静中漾起了轻微的声音，继而那声音越来越响。是典狱长回来了，后面跟着医生和几名军官。又出现片刻的寂静，医生正走进床检查尸体，过了一会儿就开始问话了。医生诊断出犯人死亡的病因，宣布他已经死了。问话和答话都是那么漫不经心，汤太斯不禁愤慨起来。他觉得他自己对可怜的神父的爱，所有在场的人也都应该感受到一部分才对。只听医生明确宣布老人确死了。典狱长听了之后回答道，
1: 听了您的诊断我很难过，这个犯人性情温和，与人和善，病得有趣，特别易于看管。
0: 一个狱卒接着典狱长的话说，
1: 是啊，哎呀，我们甚至可以不必看守他，我敢担保他在这里可以待上50年，也绝不会有一次越狱的企图。
0: 典狱长又说道，
1: 不过虽说您蛮有把握，现在还是要肯定一下犯人是否真的死了。这件事很急，倒不是因为我怀疑您的医道，而是出于我的责任。
0: 囚牢里一时鸦雀无声，在这期间汤太斯一直在谛听，他估计医生又一次在查看死者，并且为其诊脉。那个医生说，
1: 您可以完全放心了，他死了，我向您担保。
0: 但是典狱长还是执拗地问道，
1: 您知道吗，先生，像他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简单的诊断，虽说他看起来是死了，还是得请您按照法律规定的手续办理，把这件事了结掉。那么请人去烧烙铁吧。不过说真的，这个做法是大可不必的。
0: 汤太斯听到下达烧烙铁的命令，打了一个寒颤。这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门的转动声，在房间里的来去的走动声。不一会儿，一个狱卒走进来说道，
1: 火盆和烙铁拿来了。
0: 这时静默了片刻，接着便传来烙制人体的丝丝的声，浓烈而呛人的气味甚至穿过了墙壁。汤太斯正在那堵墙的后面惊恐地谛听着。年轻人闻到人体的焦味，额头上冒出了汗水，他觉得快要昏过去了。只听医生说道，
1: 您瞧，先生，他是死，火烧脚跟是关键。可怜的疯子的疯病治好了，从大牢里解脱了。
0: 陪同典狱长一个军官问道，
1: 他叫法利亚吗？是的，先生， 照他自己说，这是一个世家的姓氏。此外，他很博学，只要不涉及宝藏这件事，他在一切方面都很明辨事理。不过一说到宝藏，我得承认他就犟得要命。
0: 医生说道，
1: 我们对这种固执的感情称之为偏执狂。
0: 典狱长向负责给神父送饭的狱卒问道，
1: 您对他再没有过抱怨吗？
2: 没有啊，典狱长先生，从来没有，绝对没有。相反，从前他还讲故事给我听呢，我可让我信了。一天我的老婆生病了，他甚至给我开了一个药方，耶，把他的病给治好了。
0: 于是医生说道，
1: 哦，我知道我是在和一个同行打交道啊。我希望典狱长先生，您会对他做出相应安排的。
2: 是啊，放心吧，我们尽可能找一个崭新的袋子把它装在里面。您满意了吗？
0: 一个守门狱卒问道，
1: 我们该当着您的面把这道罪手续办完吗？
2: 当然了，不过得抓紧时间，我总不能一整天待在这个房间里。
0: 又传来了来回走动的脚步声，隔了一会儿，汤戴斯听到了揉搓麻布的声音，床吱嘎作响，还有沉重的脚步声，这似乎是有人抬起尸体时双脚负重踏在石头地面上发出的声音，最后又是床受压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典狱长说，
2: 晚上见。
0: 一个军官问道，
1: 要做一次弥撒吗？
2: 不可能了，堡里的神父昨天来请一个礼拜的假，要到伊尔去一趟，我还跟他担保说这段时间犯人不会出什么问题呢。可怜的神父走得也太着急了点，他本来可以听到安魂曲的。
0: 医生带着他一行人对宗教惯有的不敬口吻说道，
1: 他是教会里的人，天主会考虑到这个情况，不会把一个事派到魔鬼那儿去的。
0: 医生这句拙劣的玩笑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这期间他们把尸体装进麻袋，工作仍在继续。干完之后，典狱长说道，
2: 晚上见。
0: 开门的狱卒问道，
1: 几点呀？
2: 10点到11点吧。
1: 要看守吗？
2: 何必呢，像他生前那样把地牢门关上就得了。
0: 脚步声走远了，声音越来越小，又传来了关门上锁以及拉铁栓的刺耳的嘎嘎声，接下来便是一片寂静。这片死寂比孤独更加凄惨，它渗透周围的一切，一直渗入到年轻人冰冷的心里。此时汤戴斯用头慢慢地顶起了石板，朝囚室投去了探寻的一瞥。囚房里空无一人，汤泰斯钻出了地道，借着穿进窗口的一丝朦胧的阳光，可以看见一只粗麻布袋平放在床上，在袋子宽宽的皱褶下面，隐隐约约闪现出一个长长僵直的人体。这麻袋就是法利亚的裹尸布。照守门狱卒的说法，这块裹尸布不值几文钱。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汤泰斯和他的老友之间已经横亘着一种有形的分离，也不能看见那对睁得大大的仿佛能够超越于死亡之外的眼睛。他再也不能紧握那只为他拨开迷雾、揭开许多事物真相的灵巧的手了。法利亚，这个与他亲密无间、相濡以沫的有用的好伙伴，只能存在于汤泰斯的记忆里了。

0: 于是他坐在这张可怕的床的床头前，陷入悲惨而心酸的忧郁之中，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他重新陷入孤寂之中，他又面对着虚无。一个人，唯一把他与人间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人，他再也见不到了，听不见他的声音了。他还不如像法利亚那样，不惜以通过痛苦的死亡之门为代价，去恳求天主解开人生的谜底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拒绝。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我们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大国际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韩志毅大夫。韩主任您好。
7: 哎，安老师您好。
9: 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自己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来，但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体检，拍个片子，我们可能给我们拍一拍肺上头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最担心的当然就是肺癌长了肿瘤了啊。
7: 对 对，
9: 这就是明显的知道它是一个恶性的东西。除了这个肺癌之外，咱肺上头如果拍片子，往往还能发现点什么东西，就不是咱原来很正常的组织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自己知道的有什么结节、钙化点什么的，还会看到什么呀？
7: 肺上面的是一切是异常的，就是人身体以外的东西，我们有一个统一这个大体上的一个称呼。总的来说呢，分两种，一是良性的病变，另外一种是恶性的病变。实际上呢，各种各样的称法，比如说有叫占位的，就叫结节的、小结节的、微结节的。实际上呢，从医学上面呢是有严格的定义的。理论上说呢，只要是性质不明的、没有定性的，所以一般呢我们呢都是一种叫一种称呼。比如说从这个直径来说，一般小于3公分的我们称为结节，
9: 小于3公分叫结节，
7: 小于2公分的叫小结节，1公分以下的我们称之为微结节。然后有人问了，3公分以上怎么界定的呢？3公分以上的我们就叫占位了。反正这种称呼呢，是良性的也好，恶性的也好，这种称呼呢没有定性，都叫占位结节，就是性质不明的，在医上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基本上就是这么划分的。
9: 拍片子看到这么个东西，我们都管它叫结节或者是占位。
7: 对，
9: 但是这里边其实是有可能是有良性有恶性。
7: 早期拍片影像学的检查只是一方面，良性的病变、恶性的病变在影像学上它有一定的表现，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这得需要有经验的专业的医生来分析啊，还要根据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病人的条件啊、年龄啊、有没有吸烟史啊，然后最终的确诊的是靠病理。当然是从这个门诊影像学检查到病理需要有一段路要走，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来给你进行诊断呀、治疗。
9: 也就是说影像学有一定的表现，说这有可能是个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但是并不是一个指标，
7: 对，
9: 最终要靠病理。但是您说了有经验的医生，您就是有经验的医生，您假如说看到一个片子，往往是要怎么去分析说它良性的可能大还是恶性的可能大？仅仅是从大小来分析吗？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得重视了？什么情况下我们不要把自己

0: 先吓个半死。
1: 这是我想是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们也是很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话题呢实际上呢有些宽，而且呢有一些专业性。我们呢就专业医生看到一个片子以后吧，现在看这个首先看到的病变大小位置，然后看病变的形态，比如说有没有分叶啊，有没有毛刺啊，对吧，跟胸膜有没有那种粘连啊，有没有那种胸膜征，还有的比如说那种空泡征。我们专业上面有很多方法来判断这个这种站位也好，肿瘤的性质，还有呢我们有做增强 CT， 根据增强 CT 的强化程度都作为判断肿瘤或者站位的良恶性的一个指标。所以呢这就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专业的外科医生来判断。所以这样呢就是接触的病人多了，有的很多是做回顾性的手术以后了，我们拿到病理了以后，然后回过头来再针对这个早期的胸片啊 CT 上的表现，然后呢这需要大量的积累，大量长时间的积累学习，慢慢慢慢的，总的来说呢医生的经验对这个肿瘤的判断性质的判断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但是您说了医生的经验，您说那么一堆词儿我也没记住啊。我们老百姓就知道一点，大了就可怕，小了就不怕。还有一种思维是长东西就不好，所以我就要把它解决掉。这个对这些想法对这些看法您怎么看待？是不是一定是大了就问题要严重一点要处理，还是长了就应该处理？
1: 好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关心的。肿瘤的大小或者病变的大小呢不是绝的，就是说良恶性，病变的恶性程度、良性程度，大小不是唯一的指标。当然呢就是如果是恶性病变的话，局部的病变比较大，说明呢这个肿瘤存留的时间比较长，它有可能带来这种就是分期就比较晚，我们叫有可能存在着比如说这个转移啊、淋巴结啊或者远处器官转移这种情况会有的。但是良性病变的话，大小呢它本身性质它是良性的，大小呢并不是说唯一判定这个病情好坏或者是病轻病重的唯一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是包括国内国际的会议，好多是我们大家也在讨论这个，比如说像结节呀、小的结节、微结节的这个治疗策略、治疗原则，也是这么多年以后大家在一起。因为这个问题挺复杂，不光是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们专业医生的话有时候也很困扰我们。所以经过呢大量的病例积累呢，我们现在有一套比较成型的针对性的策略或者治疗的方案，针对这个小结节、微结节，所以呢我们会给他听众朋友提供很好的治疗。
0: 其实在专业医生那儿也会有一些讨论的。对，
1: 的
0: 我们先回到这个老百姓的一些词吧。假设说看出来是一个良性的而且特别小的，是怎么样看出来的？一定还是要去做病理才能够去真正的去诊断吗？这个界定良恶性必须通过病理吗？
1: 实际上这不光是肺部的病变，是人身上的任何的地方的异常的组织或者是团块啊异常的，都是靠病理来确诊的。病理是唯一的金标准。但是肺部呢，因为它这个器官是比较深在，
0: 对
1: 对吧，有的小结节非常小，我们临床上划分呢，像1公分以下称为微结节，微结节我们有时候分得很细，你比如说0.8到1公分、0.6到0.8、0.5以下，我们呢也是界定的比较清楚的。我们临床上发现了很多门诊上面大概是0.5左右甚至0.5以下，
0: 特别小
1: 很小的结节，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呢从形态学上表现呢，我们也观察了很多病人，我们有一部分呢就积极的做手术了，做出来以后就是原位癌，
0: 很小很小，但它是原位
1: 癌，对，0.5、0.6的我们手术都做，最近做了有一批。所以呢这个呢，所以说也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主要是根据病人这个病变的形态，还是看我们看主流的形态。一般呢现在是0.8左右的，或0.8以上的，如果有是典型的那种，比如说磨玻璃影，或者是那种分叶那种恶性表现的，现在术后的病理证实呢，大概是能占到50%是恶性的。如果再小，比如说我这个病变0.5，对吧？甚至说更小一些的，然后呢，这需要专业的医生判断。一般呢我们呢这是需要严格随访的。
0: 好，在这儿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下啊，当我们去医院看病，后来医生说呢可能有问题，但是现在还不定啊，我们需要观察随访，千万不要以为观察随访就是不管您了，随访观察也是治疗方案的一种，我们要特别强调观察随访也是治疗的一种。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讲一讲呢，说像这种情况随访我们间隔多长时间来复查，随访需要持续多长时间，随访发现什么。

0: 么我们要改我们的治疗方案了。好，稍后继续请韩志毅大夫为大家讲解。
1: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思考做科普，以各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康相对论，继续我们的嘉宾韩志毅大夫跟我们谈一谈肺结节话题啊。刚才提到有一种随访问题啊，我们特别强调就是随访观察也是治疗方案的一种，但是对于随访的这个节奏啊，就多长时间我还要来您这儿再查一查，很多老百姓呢掌握不准，跟大家讲一下基本原则。
4: 随访呢，一般我们需要第一年的时候，如果肺上发现这种小的微结节了，我们一般要求呢，第一年的话是每三个月要复查 CT， 动态的观察结节的变化情况，
0: 看它长不长。
4: 对，看它有没有变化，形态啊，包括那个大小啊，有没有变化。如果第一年稳定了，我们需要第二年再继续严格随访一年。第二年呢，就可以半查一次胸部 CT， 然后这个动态的观察这个结节的有没有变化。如果两年严格的随访两年以后，结节相对稳定没有变化，我们可以呢就视为它是一个良性的，或者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结节，没有恶性倾向的。但是以后我们的建议是一年每年都要查胸部 CT， 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50岁以后我们建议呢半年查一次 CT， 就是严格的随访。
0: 其实这又涉及到一个一开始我们提的那个话题，就是其实大家担心的就是结节和癌到底有多远的问题啊。咱们这个人体的这种脏器呢，经常会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的东西是癌，有的东西呢你叫不来名儿的，或者说叫得来名儿的老百姓熟悉不熟悉的。你比如说肝上头长了个肝囊肿，大多数的时候医生说可以不用那么紧张，比如说有些部位长一些什么息肉啊，当然直肠的息肉医生会建议你稍微积极一点，这部位长一个什么息肉啊，医生也会说不用那么紧张。但是胃上头长这个结节，它和癌的关系相对来说是不是就密切一点，转成癌的可能会大一点呢？
4: 是这样的，这种占位也好，结节也好，最终的它是良性恶性决定它的本质。有些比如说炎性啊，或者一些炎性肉芽啊，经过慢慢慢慢增生以后，变性以后会有恶性的倾向。实际上现在肿瘤呢，不管是人身体上哪部分的肿瘤，现在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肿瘤是实际上是你异常的增生的，不受自身机体控制的异常增生的细胞团，它有它的自己的生长方式。当你人机体免疫力正常的情况下，它会把这些异常突变的细胞啊，或它会清除掉。当你不管是因为任何因素，你的机体的免疫系统受损的时候，第一，有可能识别不出，比如有异常突变的细胞了，我是机体识别不出来。第二呢，识别出来了，我又没有能力把它清除掉。这样呢，这个异常突变的细胞就按它自身的这种生物学特性就开始生长了，不受你机体控制了。它对人体呢是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的。这个生长出来的就是肿瘤，就是癌。所以呢，现在的医学理论认为呢，就是保护好自身的免疫系统，对防癌抗癌是非常有帮助的。反过来说，任何就是伤害你自身免疫系统的，都会造成肿瘤的发生发展。所以这个呢，当然说你怎么人怎么来保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呢？把生活规律、正常的饮食、缓解压力这个方面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呢说来就比较长。当然，肺部的病变的话，肺部占位的话，良性的少。如果发现肺部的医生比如告诉你了肺部有占位了，有结节了，这样呢就一定要警惕到专业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那儿，他会告诉你详细的治疗方案的。因为肺部发生病变的话恶性的比例要高一些，
0: 要高一些啊。
4: 对，要高一些。
0: 为什么？是因为这个脏器比较忙活，
4: 生物学特性，
0: 生物学
4: 特性。比如像人机体其他部分长息肉啊，
0: 对呀、
4: 炎性包块啊，这种呢像囊性的这种东西比较多。
0: 对，
4: 但是肺上的一旦长性实性成分的，像是肿瘤占位一般的恶性的比较高一些，
0: 恶性比例高一些。
4: 所以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重视，定期的体检，有问题的话一定要监测，专业的医生会告诉你治疗策略的。
0: 大部分人是

0: 体检通过拍胸片就能发现这种结节吗？
1: 胸片的话是这样，我们临床上也遇到一些问题。胸片的话，常规的话是可以的，但是我从我个人的建议，还有我周围好多同事啊，我们交流啊，还是要建议胸部 CT。其实是我们觉得40岁以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有没有胸闷、咳嗽、气短这些症状的话，常规的每年要做一次胸部 CT 的检查。这个我们现在觉得是越来越有必要。
0: 40岁以上，
1: 40岁，我们的建议是这样。
0: 比如说像我不是烟民，家里也没有吸烟的人，我也没有觉得我的这个肺部不舒服，而且还是个女性，那个我觉得我不是高危人群，也有必要去做一个吗？
1: 是这样的，这个影响人肺部病变的高危因素有很多，比如说你所在的环境很重要，你的空气啊，包括你自身的有没有吸烟史啊，或者有没有被动吸烟史啊，当然这个吸烟现在这个对肺病的致病条件来说是一个绝对的高危因素。我们大量采集了很多病，也接触了很多病人，就是条件非常好，不存在高危环境，
0: 不存在，
1: 不存在高危因素，而且呢没有任何症状，很多查出来的肺部都是有一些问题，其中有一部分很遗憾呢，就是早期的肺癌，或者是经过我们治疗以后最后确诊的是一种恶性病变。这种呢，因为癌症的治疗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它的预后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说白了就是早发现的早，治疗效果肯定好。所以我们建议呢，40岁的常规的做 CT 体检是非常必要的。很多病人是没有症状情况下发现的，这种病人我们越来越多。很多病人就拿着体检的报告，拿着体检的 CT 找大夫来了，啊，说我体检的发现这肺上有问题，然后我们经过判断治疗以后，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肿瘤，所以肿瘤呢，往往你有症状的时候，往往呢预示着呢，可能呢分期就比较晚。体检，我们一般的年龄考虑在40岁左右，我们建议是这样，40岁以后，每年至少查一次胸部的 CT。
0: 韩大夫，我们单位体检里边没有这个 CT。那我自己要去做的话，就面临的一个是费用的问题，另外我选什么 CT， 我还不愿意吃那么多 CT， 是有没有吃馅儿的问题呀？我还不愿意承担那么多的副作用，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 CT？
1: CT 是这样，现在呢，包括国际上，包括咱们国内开的很多叫低剂量螺旋 CT，
0: 低量螺旋 CT，
1: 对 LDCT， 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专门针对这种无症状的，甚至说体检的，它呢能够达到常规 CT 的诊断效果。诊断标准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相对的射线要低，对人体的这种损害程度呢，或者是副损伤要小，可以选择低剂量的螺旋 CT
0: 作为这个胸部的一个筛查。
1: 对，
0: 今年查了没事儿，特好。我能不能隔几年再查？
1: 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策略问题。这个呢要从原则来说的话，当然体检健康没有任何问题，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但是从这个监测来讲，从这个筛查来讲，因为这个病变啊，有时候是正好是在你这个两次检查或者多少次检查之间，
0: 中间
1: 有可能，对了，有可能发生了。这个间隔呢，或是这个缝隙呢，我们尽量要压缩，要给它窄一些。这样呢，一旦有病变发生的话，我们发现的要相对要早。对，因为我们比如说一次体检了，下次过几年以后再体检了，发现肺部有问题了，我们很难判断这个发生的时间点是在哪儿。如果我们要有前移的话，对吧，我们能更早的发现它，这个是挺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数学模型上也做过这个，所以呢这个对肿瘤的发生发现肯定要发现的要早，这个是有充分依据的。所以我们建议一年一次的话，这个频率是可以的。
0: 我们一旦发现的这个结节占位就是这个东西了。刚才也说了，因为肺部呢它恶性的可能是比较大的，它良性的可能并不是很大。这样一听这话，大家都觉得说只要发生东有问题，我是不是就一定要去解决掉。
1: 这话这个咱们又说到专业的医生这个情况了。专业医生呢凭他的经验，对吧，他会有一定的判断。实际上可以呢，现在呢我告诉这个听众朋友们几个专业名词，报告单上面现在都是
0: 会有这么几个名词。
1: 对了，第一个是结节，第二个是叫磨玻璃，还有呢一般的后边给你一个尺寸大小，小都是说的直径，不管是磨玻璃好，是这个结节也好，都告诉这个直径的大小。磨玻璃呢，相对呢我们的从学术来讲，磨玻璃更倾向于恶性的病变。我们很多监测了肺部的磨玻璃影，监测一段时间发现比如说有食性成分啦或者什么，哎，这东西很提示我们就是有恶变的可能，所以我们从临床策略上也要积极的对待，就是早期的切除。对其他的情况呢，比较小的微结节，或者是你比如说这没有明显的分叶的，没有明显的毛刺的，就是说影像学上面恶性成分不太典型的，然后

0: 的专业医生呢，哎，会告诉你策略。有的是比如说可以监测、随访、观察，有的呢医生会建议你手术，因为这个就得具体个性化的病例了，看具体的病变，还要根据病人年龄啊，有没有吸烟史啊，有没有家族史啊，有没有各种高危因素啊，对，医生会综合考虑的。然后有的医生呢会让你随访一段时间，你比如说随访半年，监测半年，对吧，根据这个病变的情况做出专业的判断。体检也好，就诊也好，发现肺部有结节了，能够找到专业的正规的医生，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其他的方面呢，专业的医生会给你做一些建议也好，治疗也好，这些我们都是比较规律的。现在因为是这样的病例越来越多，我们治疗呢现在越来越成熟。
1: 特别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自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医生建议他说随访观察，然后病人呢就觉得说这不是就不管我了吗，他会是这样的，然后就寻求不规范的、更为积极的，甚至稍微有一点点我觉得过度的治疗，结果带来了很不堪后果。当然这个是不出现在咱们肺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遇到过两件事儿。正好今天呢您来之前，我看微信看到有一个医生提到一个词儿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一个词儿，他叫观察治疗。
0: 观察治疗
1: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让我们的老百姓了解说，这种观察随访也是治疗的一部分，不等于放任不管了，是要强大的概念，让大家
0: 可以这么理解。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跟医生密切配合的，
0: 一定的。
1: 哎，对，不是不管您了，是要看，
0: 不会的。
1: 就我们想特别强调。

0: 病理。
1: 病理呢有很多办法，对不对？直观的，你比如说要像占位的，包括我们发现肺上很大的占位的，我们通过很多办法，比如说气管镜啊，包括一些甚至说痰呀、啊，找到定性。比如
0: 痰也能找到病理。
1: 痰如果当然阳性率检出的低一些，但是我们气管镜如果看到肿物了，我们可以从上面取一些病理来给它定性。但是小的结节或者是梨形的微小结节，这种呢气管镜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就是局部切除，包括我们专业叫楔形切除，就是局部把这个结节先切下来。接下来呢，我们医院有一个送，一般医院都有一个快速病理，就是我们俗称说的冰冻。
0: 冰冻，
1: 对，冰冻病理，就是很快的时间能出一个病理报告，大概是30分钟左右。对，然后呢，病人呢在麻醉状态下，我们医生呢也都不离开手术室，然后把这个局部病变切下来以后，然后直接送到病理科做冰冻病理，大概10分钟左右会给我们反馈一个病理结果。如果是良性的，这个手术就结束了。手术结束，良性局部切除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恶性的，我们根据初步诊断的情况，比如说原位癌或者是微浸润的。所以原位癌呢，我们就说做局部切除楔形切除的话，手术范围啊，治疗范围也够了，所以手术也就结束了。
0: 结束了。
1: 如果有浸润性的，或者是我们考虑性质不是分化程度不是特别好的，我们在一期情况下就做根治性治疗，比如做肺叶的切除啊，做淋巴结清扫啊，期就做治疗了。
0: 这个浸润和这种非原位的这种给大家解释一下，原位就老老实实还在那儿待着呢。
1: 直观上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原位癌呢可以更深入理解，就是说它没扩散，
0: 没扩散的
1: 是癌症的最早期，
0: 最早最早
1: 最早期的时候，我们正好把它发现了，这种治疗效果是最好的。我们的局部治疗以后就达到根治性效果了，也不用做更深入的治疗，比如什么化疗啊、什么放疗、靶向疗都不用，
0: 不用，
1: 因为它是癌症最初的一种状态。我们把它发现了，我们把它切除了，这个是效果是最好的。我们最近做了一大批病人，最后做的都是原位癌，这种效果非常好，病人的恢复也很快。我们老形容一下，就跟得了感冒一样，感冒了治好了就好了，就可以完全达到根治性效果。
0: 它虽然也是个癌，但是其实跟那个结节治疗起来也差不多。
1: 它就是一个结节，但是这个结节最后的性质
0: 是
1: 癌，
0: 它开始刚开始出现这种癌变，
1: 表现的都是结节，在影像学表现上都是一个结节，一个身体的异常的一个组织。我们把它拿下来一看，最后病理学上诊断它就是癌，肺的腺癌。我们最近做的大概有一大批病人
0: 这样，
1: 这种效果非常好。
0: 浸润癌就是开始已经有扩散，
1: 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比原位癌要更进展了。
0: 好，我们一步一步的讲啊，比原位癌更进展了，我们就要高度警惕。那么对于这类的浸润癌，在治疗上又是什么样的方案呢？啊，肺结节现在好像经常发现啊，特别是大家做这种胸部的一些筛查多了，其实长了肺结节真的不可怕啊，要观察。另外呢，就是要看，一个是大小，一个是影像学上的一些提示。我自己呢接触过面的求医者非常非常的多，其实我碰到过两个求医者啊，有一个呢他就非常焦虑，后来这个已经焦虑到影响他的正常的工作生活了，那这个时候可能选择相对积极的一个治疗呢是对他来说比较适合的。那另外一位呢，他觉得说我可以观察，我有足够的耐心观察，已经连续4年每年隔10个月呢去拍一次片子，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这个一方面确实是取决于病表现怎么样，这个东西长得怎么样，还有医生的判断。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跟自己的这种心理状态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探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不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